0: 呢，我现在才是硬装。
1: 这该死的谐音梗啊，真的是硬装啊。
0: 果然大家还是喜欢你那套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1: 哎，你看大家对于广智的评价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一个现象。
0: 什么现象？
1: 就只有真拮据的人才有开玩笑的权利。
0: 哎，当然啊，咱最好是真的自嘲，而不是真拮据。
1: 对啊，听不缺钱的人吐槽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这观众呢还要吐槽他一生何不食肉糜，或者演什么还不是为了赚我们的钱吗？
0: 所以你说当这个脱口秀节目的评委，说实话那也是显事儿一桩。
1: 是啊，观众朋友很容易因为世界的参差啊太直观的摆在面前而生气。
0: 你看网友是怎么说的，说哎呀，李诞是对他的观众得有多糊弄才请的他俩呀，有文化的段子听不懂，接地气的段子无法共情，我那是越看越气，难怪朋友们今天都在吐槽他俩。反过来看，哎，这杨天真就很了不得，一对比连马思纯都觉得不错。
1: 于是啊，在这个脱口秀的舞台上，谁能比职场人更有吐槽欲望呢？
0: 对，这个吐槽职场，我觉得首先他的受众面是很广的，他也应该是脱口秀舞台上受众最广最有共鸣的选题。
1: 对，工作过的选手那抱怨工作这是没有二话的事儿，对吧？
0: 对，就比如说里面那个脱口秀选手 Kid， 他呢就直接上了 PPT， 班味十足，快乐指南。
1: 你们就不要把公司当成一个职场，你们就要把它当成一个道场，你每天到公司你就俩事儿啊，阴阳和八卦。
0: 是，转头这 Kid 就被有淘汰 buff 的小慧直接打脸破题。人家说的是什么内容？说花五分钟论证一个伪命题。
1: 你看这话啊，真的没法喷，这是真上过班的，对吧？
0: 你看人家怎么说，他说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他讲的是职场话题，他上过几天班啊？啊，如何快乐上班，花五分钟论证这么一个伪命题。
1: 哎，再配上这个大老王那句有些人只配去北京、
0: 啊、你品，你细品，越品越有味道。
1: 好了，别说了，再说就把我给说破防了。
0: 哎，呼兰他的形象吧，一如既往的还是那个心灵导师的形象。
1: 没错， POA 是手段，少给钱才是目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呼兰呢，堪称是广大网友的赛博心理医生啊。
0: 哎，有一个好消息啊。
1: 啊，是什么？
0: 他三两句话调理一下，哎，我觉得哎，这身体又舒服了，感觉不那么脆皮了，又能多叽歪两天了
1: 啊，多活几天是吧。有一个坏消息啊，他一年只出来调理一两次。
0: 没班上的选手也有自己的独家心得。
1: 哎，你看这两档综艺都有自己的头号失业种子啊，学哲学的
0: 于翔宇、大俗，你听完他的段子你会明白为什么学哲学的都不是特别快乐。
1: 他怎么说的？他说我看完都觉得啊，我看不懂这叔本华的哲学是应该的，可能不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就是单纯的没有办法跟有钱人共情
0: 啊。还有这个大国手大雅，听脱口秀还能够顺带带上一堂哲学课呢。
1: 你看这大俗大雅都有了啊。这大国手怎么说的呀？他说公司面临危机的时候，老板问我怎么办，我说凡是现存的都会走向灭亡的。
0: 这职场题材是接二连三，个个都能
1: 考、啊、女性的第二性处境也是很好的素材。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这届脱口秀女选手的表现无疑是拔高了整个脱口秀的天花板。
1: 不瞒你说啊，我不是性别歧视，我这次看脱口秀的时候专挑女选手看、
0: 啊、你确实有点歧视男选手了啊。你看杨丽有温柔刀，啊，严艺严月呢那是绵里针，还有人鸟鸟呢那是藏着秀里剑。
1: 哎，由他们开头啊，这脱口秀节目也是聚集了更多的女选手，解构专为女性设置的规则怪谈啊，从什么女性视角出发，看见房间里的大象。
0: 哎呀，我来给广大的听友们来解释一下这房间里的大象。它是什么？它是一句英文谚语。
1: 哎，
0: 原意呢就是房间里出现了一头大象，人人都可以看见，但是大家却对此如此显而易见的事物都避而不谈。它经常用来比喻啥呀？就是合谋的集体沉默，就指人们对于显而易见不可忽略的某种事实却都统一选择刻意回避视而不见。
1: 你看这唐香玉 从陈旧的祠堂讲到了隐形的婆家，
0: 女人就该嫁人，相夫教子的什么旧观念束缚他们的脚步，阻碍女性自由选择人生样态的前路。
1: 我特喜欢唐湘玉，唐湘玉有一段词是这样说，她说家里很怕我将来没有人要啊，从小就给我预设了一个婆家，四五岁的时候呢就跟我说，你不叠被子以后婆家会笑话，不会包饺子婆家会笑话，所以我从小就觉得婆家好像不是啥好地方，我从幼儿园就开始

0: 恐婚了。
1: 是，我好像也类似的听过一些，就学会了包饺子。
0: 哎，那说到男女选手了，肯定得提提这重男轻女的事儿。
1: 一口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女孩，三姐一弟的常见的配置，口是心非的爱女直言啊，讽刺力度拉满。她怎么说的？她说，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大姐、二姐、我还有我弟弟，一看这样的排列组合，你们就知道我们家是非常非常喜欢女儿的。
0: 嗯，这个史炎讲婚姻里消失的她啊，当这个当人老婆做家务真不如干家政啊。
1: 他怎么说的？来看啊，说他现在呢已经拥有了霸道总裁所有的缺点，就差一个完美的家世。
0: 嗯，
1: 有那么一瞬间，我都有了一种嫁入豪门的感觉。
0: 你看，向来如此传统，在孝顺当中呢被揭露不公的一些本质，在脱口秀的这种语言环境之下，容貌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优势，女脱口秀演员也有了更多样的一些面貌。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是的，下个路口见喽。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

0: 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哎，不得不说啊，在这一次的这个脱口秀几大综艺节目当中，女脱口秀演员真的是非常的亮眼，以至于我真的就是专门扒出这些女选手来听他们的段子。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必须要提到七七
0: 啊，
1: 人家就是绝对是不符合当下女性审美的，什么白又瘦，我根本一点都不沾。我主要就是实现两个层面的吃饱自由。
0: 哎，他是怎么说的呀？他说，那也是没有办法，女生哪有像你吃那么多的，不体面。我当时好委屈，女生也太容易不体面了吧？我争取什么？素颜自由，穿衣自由，本末倒置了。从今天起，我就争取吃饱自由。
1: 哎，前一段时间我和朋友吃饭，朋友也跟我说，哎呀，跳跳糖，这一份不够吃吧？你起码得再来两份。我说啊，我在你印象当中饭量这么大吗？他说你饭量就一直都是这么大。我默默的心里想，好，又多了一个人照顾我的情绪。
0: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啊。
1: 当然是好事儿了，
0: 对吧？完全不用装，我想吃多少吃多少，没有罪恶感
1: 啊。他的女朋友坐在他旁边，他不关心他女朋友吃多少，他关心我吃多少。
0: 你问他，你们家住海边啊？大米是你家种的呀？
1: 哎，挺有意思的哈。
0: 对，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首先啊，这是一位空白格，他说今年看脱口秀啊，已经和前几年这心境都不一样了。他说看脱口秀演员们的成功，莫名其妙的有一种欣慰，好像他们终于不再是逗乐别人的小丑，而是属于说想讲讲自己心里话的普通人。平凡的那一刻才觉得真的很牛。今年最喜欢付航说啊，嗨翻的场子最后落到了通人性的光辉。听到这种有质量有内涵的段子，真的是内心的开心啊。感谢各位演员
1: 啊。还有某某他说了，哎，脱友们真的太绝了，什么佳佳呀、呼兰啊、黄大妈呀、珊珊大爷呀、智胜啊、小鱼啊，还有一个玩哲学的选手啊，所有的这些选手都好好玩啊，而且他们的内容也都很深刻。说真的别再嘲笑说脱口秀没内涵，他们真的脱口秀的忠实粉丝，
0: 对，拥粉啊，绝对的。
1: 这熟悉的人也太多了。
0: 当然，要说这脱口秀演员里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张慧
1: 啊，我知道他非常的强势，而且其实有点不讨喜。
0: 嗯，他的那种态度什么样的？就是不畏惧任何形式的权威，你能拿我怎样？
1: 你看，他说了，说我现在已经决定就做自己了。
0: 哎，
1: 啊，我这样的自己，我也会咬牙做下去。
0: 咬牙做下去。
1: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撒娇女人最好命。我们强势女人不要命，
0: 学会了吗？跳跳糖，
1: 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0: 不不不，你有时候还挺要命的。
1: 要命啊。
0: 对对对，
1: 命还是要要的。
0: 我以为你会说命是啥。
1: 不，命我特别惜命，我那个过山车我都不坐。
0: 没有，你看，就是即便看似温柔卑微的女脱口秀演员们，也会给段子里啊给人会心一击。你比如说申河就锐评了所谓的旺夫相
1: 啊，人家说了，说还有人夸我有旺夫相，哎呦，更玄幻，我头一次听说能够从一个人的脸上看到另外一个人的命运。
0: 又比如说小鹿啊，结构婚礼的浪漫表象。
1: 我说爸，我这辈子可能就结这么一次婚，而你被诈骗的机会成千上万，什么诈骗这么吸引人，非得当时去完成？等我结完婚，你想怎么被骗就怎么被骗呀！这是我的婚礼，我正在经历人生最大的诈骗。
0: 他说的是什么？就是当时他正结婚呢，马上就要说我愿意的时候，他爸去接了个电话，而且还是个诈骗电话。有很多次的被诈骗的机会，你非得在现在就要被骗吗？
1: 你看这些女性脱口秀演员，她们都是一点一点在找回语言的定义权、
0: 嗯、
1: 上演一款现实版的芭比、
0: 哎、
1: 重新来定义这粉红色的故事。
0: 是2024年，这女脱口秀演员的段子们啊，已经开始关注到女性的生存状态了，有了女性对话的空间
1: 啊。你说到这儿，我还得说一位，
0: 嗯，
1: 她叫王子涵，
0: 嗯，
1: 她呢是阐述了一个东亚母女代际的纠缠，已经是下一个层级了 ，next level
0: 啊。她怎么说的？
1: 啊，人家说了，说我妈年轻的时候啊，肯定也有很多的开心，被我姥姥开掉了。我为什么这么确定呢？因为我姥姥也是个老师。
0: 哎，
1: 你能听得懂吗？
0: 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这就是有的时候脱口秀带来的不经意之间的魅力。
0: 魅力显得我很无知，你知道吗？
1: 你一直都这样无知。
0: 这话题不能再聊下去了，再聊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个男女的平衡点就打破了，你知道吗？
1: 啊，不行，还得再聊一位，杨丽
0: 啊。
1: 杨丽坐上了总编剧。
0: 哎呦天哪。
1: 大家有没有人看过，虽然我觉得稍微有点小众，就是血肉疯狂生长的

0: 声音，当时一经发行再度出圈。
1: 我心爱的唐湘玉那是直奔杨丽而去啊，在脱口秀男演员为主导的舞台上也是书写着女性的情谊。
0: 对，你就会发现现在哦，脱口秀界越来越多的女选手正在上桌吃饭。
1: 那不是应该的吗？与其说有秀在给各界人士把脉，
0: 脱口秀舞台还照见了一些文明的盲区。
1: 哎，人人都能说五分钟的脱口秀，这个人人里可以有口吃患者子明。
0: 哎，口吃说脱口秀本来就是一件比较罕见的事儿，对吧？
1: 哎，
0: 偏偏呢，人家子明无法控制的卡顿啊，在这个表演当中成为了神之一环，每次人家都停在了那种恰恰恰到好处的地方，让人越来越期待他的下一个笑点。
1: 这口吃啊，是他生活当中的障碍。
0: 哎，就这种感觉。
1: 但是呢，反而成了他脱口秀演员复刻不来的一种天赋。
0: 看啊，我就去了口吃康复班，据说这位康复班的老师师呢，算是自己治好了自己的口吃，然后治疗的方法呢，就是户外的演讲讲。我是做了800多次的户外演讲讲，然后这些对我的改变真的很大。演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晒黑了。
1: 你这绝对不是口吃，你这是 rap 选手，我告诉你。
0: 是吧？我都不敢
1: 自己给自己打节奏呢。
0: 关键是我不敢给自己 rap太久，
1: 那
0: 我怕 rap 回来。
1: 我以为你说 rap 太久你就火了。
0: 哦，确实
1: 就出名了。
0: 确实也会火，很容易会火，毕竟像我这么才华又集美貌于一身的女孩子。
1: 是，明天的头条是这样写的，著名主持人跳下堂因口吃下岗。
0: 不会吧，此时此刻领导们，大家放过我，救救我。
1: 哎，你看这次舞台上特别有意思，继那个黄大妈之后，65岁的大爷珊珊也能为啃老一族发声了。
0: 衰老伴随的记忆衰退，现在是人珊珊段子里最炸的梗，人家接地气，他接了不知道是哪儿，再也没人比他更适合说一些有关于生命死亡的话题。我觉得这种精神状态真的值得年轻人学习10000年。
1: 你看人家的经典名言是什么呀？人家跨界都是什么跨界歌王、跨界舞王，我跨界自然死亡。
0: 哎，这是脱口秀内容啊。脱口秀的门槛呢，确实也比较低，甚至不需要你会说话、会背诵。这也决定了你在这个舞台上，你会听到很多从未听到过的声音。
1: 是，说实话啊，我在脱口秀节目当中见到的像残障人士比我在街上见到的都多，于是呢，像小家黑灯们的声音变得格外的重要，也格外的需要存在，需要被聆听。
0: 哎，是的，大家有没有听过他们的脱口秀？有没有了解过这些人呢？如果没有的话，刚好今天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顺着节奏来好好感受一下脱口秀舞台的魅力以及那些经典的桥段。如果有听过，欢迎来分享你的所见所闻，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喽。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4: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我们相互陪伴。
5: 刚才在节目里不是说到了小家还有黑灯吗？小家反向歧视正常人的段子一定程度上也是改变了大家啊对于残障人士的刻板的一些印象。
4: 是的，我相信如果有看过的朋友应该会比较了解，就是残障人士的苦情叙事被小家的那种乐观所消解了，身为正常人的傲慢真的不值一提。
5: 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我说是身材焦虑，不是身体焦虑。我这个身体上了节目写段子都是其他演员在焦虑，三年了所有人都在等我好起来，做梦吧，我是不会好的
4: 啊。还有黑灯，他呢是调侃机场工作人员面对这个残疾人的时候有一个弹窗式的死机啊，是一个不同的状态，就呼吁说残障朋友一定要多出门多添麻烦，才能让社会运作结构少死机。
5: 哎，真的是配享太妙是吧。对于他们的段子，男人的一些评价也看过太多，喜剧的内核果然是悲剧，笑不出来的深度的剖析，其实很理解啊，但我感觉真的没有必要。
4: 嗯，
5: 你像职场人女性，再有就是像小家黑灯他们说话的过程，其实也是在治愈自己的一个过程，也是在撬动一种偏见。
4: 是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表情超人他说了，毛豆、黑灯、阎鹤祥，那是我心中的无冕之王。
5: 嗯，还有某某他说为小鹿、于翔宇、Kid 打 call， 最喜欢的几位脱口秀演员了。当然呢，还有很多喜欢的演员，包括老面孔的演员，大家都非常的棒。
4: 嗯，还有鲁鲁他说了，幽默这件事本身呢，就是从苦处来，然后用乐观豁达去开出的花儿。
5: 嗯，
4: 这描述这比喻好美啊。
5: 是，还有叶露他说戏谑的讽刺远比快刀要来得更加深刻，缓缓拉出带着倒刺儿。
4: 嗯，还有眸光眼色他说了，笑来治愈。

0: 好懂偏见。
1: 嗯，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也是感觉到这个脱口秀啊越来越说到自己的心坎里去了，是吧？然后呢按他说了啊，我也想讲脱口秀啊。
0: 哎，有好多人真的特别痴迷脱口秀，而且经常会为了谁的脱口秀翻越山海去到现场，对吧？
1: 哎，还真是啊，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优秀的脱口秀演员能够在我们的城市开现场的脱口秀，那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这个脱口秀的魅力，对吧？
0: 是的，刚刚在评论区有很多人提到了傅航，其实傅航我觉得提到他的话，你像什么大专、保安、假扮案、粉丝接机，这他的经历可以说是既接地气儿又饱含心酸，也是杀出的一匹黑马了。再配上他夸张的表情还有无厘头的表演，就这种强烈的反差总是能够带来一种极富张力的喜剧效果。
1: 哎，人们为什么会喜欢傅航呢？其实我们很容易在傅航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有的时候他像年轻时候的周星驰，有的时候呢又很像长大后的刘星
0: 啊。我知道，因为长得像猴吗？
1: 你这么理解好像也没错，是吧？
0: 所以你看傅航他也被粉丝们封为是喜剧猴王。
1: 哎，随着傅航的这个曝光量越来越多啊，心疼傅航的粉丝也越来越多了。人们从傅航的节目当中截取探寻他成长当中的一些痛苦瞬间，关注着这只猴子标签给他带来的一些影响，最终呢也发出了感慨，说果然呀，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0: 来吧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当然了，有更多的朋友，如果有他的粉丝或者有特别喜欢他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分享你所了解到的有关于他的生活。那傅航的段子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总是在讲他自己，
1: 是
0: 段子里面的他有点好笑，但是又有点心酸。
1: 我们从他讲自己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小时候的傅航啊，是那种特别活泼特别好动的孩子，老师在讲台上讲课，他在下面绝对不闲着，接话茬啊。
0: 对对对，在我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总有这样的同学。
1: 哎，这傅航呢总能把全班同学逗笑，却没几个好朋友，笑完之后呢同学转头就说，嘿，他呀跳梁小丑罢了。
0: 老师好像也不太喜欢他，然后就会让他坐到那个垃圾桶旁边的位置，坐在教室最后排的角落。
1: 嗯，傅航在英语学习上有点天赋，所以呢在一次考试当中啊考了全班的第一，但所有人都说他是抄的。傅航没有理会这些猜测，埋头苦学一个月之后他成了全校第一。这一次同学们说什么？他偷卷子
0: 啊。我刚想说有点优秀呢，这也太强大了。所以少年傅航在身边人心里的形象，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贴近小说里面的问题学生。
1: 对，他明明有500度的近视，却从来不戴眼镜，因为上学那会儿老被人打。
0: 这还能行啊？不过好在不管是这个打架还是被打，这段学生时代还是很快就过去了。到了18岁那年，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要经历一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就是高考。那傅航呢，高考失利，总分只有254分，你没听错。但是人家想复读，往常都是孩子不想复读，家长要求复读。那对于傅航来讲，他的经历是他想复读，但是老爸却不让他复读。
1: 哎，被父亲拒绝了。妈妈是怎么说的？说就你的学历、谈吐和才华，在这个社会里边顶多当个保安吧。
0: 所以人家大专毕业之后，就傅航真当了一个保安。
1: 哎，不久前啊，他也是特别详细的讲述了这段经历啊，人们也才知道说最开始呢，傅航是以前台的身份被招到私人高端会所的。
0: 嗯，
1: 但因为总是把同一个房间重复开给多个客人啊，他被调到了保安岗，天天站在会所的这个大堂
0: 啊，说明可能咱就是不太适合原先那个前台的职务。不过，
1: 哎，你这话说的有偏见啊。你看他在当这个保安的这段日子里啊，傅航或许经历或者是目睹了一些普通人不被尊重的一些时刻。
0: 首先先来说明一下，就他进入的那家会所呢，是一家需要邀请信才能进入的高端会所。路人走进来以为这儿能吃饭，傅航就会提醒对方说，这里是私人会所，我们不对外营业啊。
1: 结果啊，对方转过头来骂他，你算什么东西啊。
0: 给老板开车的司机到大厅问说，哎，能不能接杯水呀？傅航说当然可以。
1: 但是这经理马上走过来说，哎，这儿的水是给会员喝的，你去楼下，楼下是司机休息室。
0: 甚至还会有会员指着保洁阿姨说，哎，什么情况，怎么这种下等人也在大堂里啊。
1: 傅航看了这一切其实很生气，他心里想的是，是的，的确有下等人，那就是你，
0: 就是你。但最后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他并没有出言反驳，但是呢就由此在他心里默默扎了根啊，因为这事儿几晚几晚的睡不着，于是乎就辞掉了这份工作。
1: 哎，大

0: 专毕业以后，付航从事过的都是服务属性比较强的工作。你看他除了保安之外，还当过电话客服、服务员、前台、导游。但每份工作，他说他干的都不开心。
1: 哎呀，你说每份工作他都干的不开心，那说明是不是恰好这些工作都不是那么的适合他呢？那最后他又如何变成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啊，说到副行，他之前不是做各种服务行业吗？
2: 对，
1: 天天不开心，
2: 保安，
1: 天天看各种事儿，觉得心里难受。
2: 前台、导游，哎，这都是他的经历。
1: 对，怎么办呢？有一天啊，他女朋友就跟他说了，说：“哎，副行，你要不去说脱口秀吧？”
2: 哎呦，这女朋友出现的非常及时，简直打开了他的人生新天地。
1: 但是副行呢，他下意识的反驳，
2: 嗯，
1: 他觉得那是郭德纲才能做到的事。
2: 哎呀，看来自己很难做到啊。
1: 但是啊，他看完女朋友给他发了一段这个视频，是关于脱口秀的，傅航立马改口了。
2: 怎么了？
1: 那段视频怎么说？他说：“我是天才，我现在就要干脱口秀，马上上台。”
2: 哎呦，第一次去到这个脱口秀俱乐部面试的时候，傅航压根就没报名。看着这个舞台上的选手，傅航只觉得说：“哎呀，这些选手真的，他们一点都不好笑。”
1: 嗯，他就问这个面试官说：“下一次面试是什么时候啊？”对方回答说：“是下个月。”于是呢，傅航回去以后照常上班。
2: 嗯，
1: 老板呢也照常每天骂他。为了躲开老板，他在厕所隔间里练脱口秀，不出声，只做表情。
2: 哎呀，下一次参加面试的时候，傅航站在舞台上嚷得特别大声，用尽力气去表演，面试官直接当场录取他，并且说你会是明天下一个新秀。
1: 哎，谁成想啊，又过了一个月，这家脱口秀俱乐部他倒闭了。
2: 哇，这么倒霉吗？
1: 傅航受邀啊下乡来演出，刚讲两分钟，就有老人扶着自己的孙子往舞台对面的小河里去撒尿了，人群就这样散开了。
2: 怎么回事啊？等到演出快结束，村民又个个都回来了。你以为是对傅航的演讲感兴趣吗？当然不是，毕竟下一个环节就到了领米领面的时候了。
1: 哎呀，站在舞台上，这脱口秀演员傅航依然是没有办法获得尊重啊。
2: 哎，怎么回事呢？他自己也在思考。那傅航的段子呢，也是写满了生活叙事，而且除了内容上是生活叙事之外呢，他还会就是在演出当中夹杂大幅度的肢体语言。我们都知道，其实大多数的脱口秀演员的表演主要是依靠文本和讲述的这种节奏把握，对不对？
1: 嗯，
2: 所以傅航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之前就有杂志就曾经在报道当中评价说了，说傅航是疯子，
1: 是
2: crazy。
1: 哎，你看过他的演出吗？就是那种张牙舞爪的样子特别可爱，就像一只猴子一样。
2: 嗯，到大剧场商演，他刚出场就直接从舞台冲到最后一排，凭借热情点燃全场。
1: 还有人说，你看这个小剧场脱口秀他受伤了，
2: 傅航也因此被观众们叫做是体能型的选手。就即便是线上表演，傅航也不放弃肢体语言的优势，甚至可以即兴的来段猴拳。
1: 哎，除了大幅度的这种肢体动作之外呢，傅航的表演当中往往还夹杂着各种夸张的面部表情，眼睛、嘴巴都是他五官当中最用力的两个。
2: 对，舞台上的这个傅航，有的时候瞪大双眼，有的时候又把眼睛翻到只剩下眼白啊，把嘴巴咧到最大，露出两排非常整齐的白牙。当然，这可能其中一种啊，是傅航那个标志性的露牙笑容。
1: 哎，大幅度的肢体动作加上夸张的面部表情，往往呢会让傅航显得特别无厘头，也特别滑稽，观众呢总是因此会发笑。但也有同场演员问他说：“兄弟，你是不是打过兴奋剂呀？你这精神好像有点问题呀。”
2: 所以不认识他的朋友们，你想象一下，夸张的表演风格再加上黑瘦黑瘦的长相，所以傅航呢总能够让大家把他和猴子联系在一起。那带点精味的那说话方式也会让很多网友纷纷看到，就感觉好像是看到了长大之后的刘星。
1: 哎，互联网时代能有标签不全是一件坏事，对吧？能被人记住，往往意味着流量来了。2019年啊，傅航用手机把一条30秒的脱口秀视频呢发布到了抖音，很快呢，这视频播放量就冲破了2000万的大关。多年没联系的朋友给他发短信说：“我在抖音上看到你了。”
2: 你要知道，在那之前，他的微信除了他妈妈和他女朋友，一个月都没别人找他说过一句话。
1: 这视频走红以后呢，傅航很快。

0: 网络综艺
1: 演出邀约度是越来越高了。那么在短视频平台走红之后，当然随之而来的 money 富航的收入也是在直线上涨。现在他已经不拿这个定量的演出费了，人家是走票房分成。
0: 经常上网的人也许不知道富航是谁，但是大概率刷到过他的脱口秀视频。
1: 视频当中富航一般就是跳下舞台，举着话筒挨个问前排的观众，你是什么学校？他是你男朋友吗？他是你女朋友吗？
0: 他的问题往往直指隐私，很多情况之下呢，这其实是挺冒犯的一件事儿啊。但是无论观众怎么回答，富航都能把段子最伤人的部分落在自己身上。
1: 对，富航他喜欢让观众去开自己的玩笑，说观众开你的玩笑，你在这场演出里就是被笑的人，会让很多观众会有一种优越感。
0: 还说因为大部分人每天都被别人开玩笑，被别人压着，再厉害的老板也一样。
1: 对，距离富航第一次在互联网走红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富航的全网粉丝过千万，脱口秀表演视频累计播放量高达70亿，他没有签约任何俱乐部任何公司，始终都是保持一个独立演员的身份。人富航说了，说在这行里没人能够强迫我做任何事儿。
0: 参加脱口秀节目，面对节目组安排演员们互相 battle， 那富航呢喊话坐台上的脱口秀演员们说，所有的兄弟们加起来啊，粉丝都没我多。
1: 说得很狠啊，狠话刚落地儿，他呢又立马弯腰鞠躬抱拳致歉。
0: 他说，刚才我说粉丝比大家都多，那个完全是我瞎说的啊，这儿抱拳了。
1: 对对对，就是要效果效果。即便是粉丝过千万，线下一票难求，表演的时候富航依然还是跟他新人时期一样非常的卖力。
0: 猴子的标签好像已经成了富航区别于其他脱口秀演员的最大特点，喜剧猴王的桂冠也让富航自带话题度和营销点。
1: 而且我发现啊，后来他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基本上富航是成为了同节目当中新商务最多的脱口秀演员，然后后期老师呢也特别爱用这个猴的梗来制造节目效果，不止一次啊就用那个大的花字突出富航的猴王身份。那其实无论是在舞台上，在广告片当中，还是在选手席，富航永远配合表演。就猴子这个热梗对于他来讲的话，我觉得迎来了很多粉丝、财富、名声，当然另外一方面也带来了同样多的冒犯和同情。
0: 看过富航的朋友还记得他那个脸上挂起标志性的大笑吗？咧开嘴，露出咬紧的双排牙齿，耳朵通红一看这表情就知道是富航。
1: 对，是富航。富航他自己说，就到现在他红了，但是和最初的有任何社交。他说他的车呢，说有的呢是做清洁工，有的开洒水车，有的是房地产中介。唯一变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稍微出了点名，比如说可能服务员会认识他，有的时候呢还会要求和他合影，要签个名。
0: 你看真火了。他说，我就希望我小时候的女朋友是现在的妻子，小时候的那些朋友能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在那段流传很广的采访当中，富航一改舞台上的躁动啊，仰头靠在那个车座的椅背上，不再刻意的瞪大眼，嘴角也失去了向上的弧度，他的那个神情好像看起来就有点忧伤了啊。
1: 他自己说后来我发现所有的人都是你不好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好，你稍微好一点就好像什么都变好了。
0: 这不就是那句话吗？语言是有力量的，笑也是有力量的。
1: 所以习惯埋头吃苦的咱们，应该时不时的也要学会仰天大笑。
0: 最近我分享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受用，最后分享给大家。一切的吃苦都是为了在我们快乐的时候可以笑得更大声一点。
1: 好的，那我就像我一样吧，笑得再大声我觉得可能要顶破天花板了。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61回，书接前文。乐亭啊，仔细这么一想，太不对了。方才跟杨红分手之时，在刹那之间，我就发现杨红的眼中含着热泪，说话这声音也发颤，说那话好像跟自己永别。哎呀，他在赃官罗鲁吉手中把宝剑夺过来，把罗鲁吉手下的保镖全给毒死了。罗鲁吉能放过他吗？这事儿也完不了。他还要想把罗鲁吉给放了，这个赃官肯定得找他算账。我倒没事儿，我拿宝剑去换人去了，把人救了。我妹子怎么办？莫非我妹子也豁出去了？打算以死相报，这可不行啊！我不能太自私啊！我光想我自己呀、啊，人家怎么办？人家为谁呀、啊？不是为我吗？想到这儿，乐亭这心就开了锅了。再看后边这两位老前辈说：“亭儿，我们还有点事儿，就不跟着你了。”再看大哥、二哥也说话。法镜和侯殿臣相视看了一眼，老三呐，我们突然想起来，我们也有事儿，我们先行一步，你们的事儿一定要好好的解决，不可再这样了啊！老三，刚才你的所作所为，做大哥的都不乐意，杨红可以说，那一心都扑到你身上，你要对他不好，我们两个人是绝不罢休，也不放过你。我们也有点事儿，就此离别。就这样，原名袁三爷和叶无光走了。这个时候，单说这法镜和侯殿臣说有事儿也走了。哎呀，乐亭这心里特别的难受，心说话确然是我的不对。

赶紧追下去看看，怕这杨洪真出事儿。顺着原路进了城了，又进了这知府衙门，还是啊到这座楼，灯光如此闪烁，月亭飞身行上了凉台，还是那窗户，还是那地方，往里观瞧。杨洪啊，先他一步真就回来，已经给罗鲁吉解开了穴道。这个罗鲁吉是胖大的身躯，晃动了一下，明白过来，正在那儿喘粗气呢，喘了半天，彻底清醒过来。你办的好事儿，那宝剑，干爹。手送给我一个好朋友，他是谁？你说，就是你的仇人月亭。哎呀，好啊，好啊，杨洪啊，你个白眼狼啊！你想当初我就不应该把你们娘仨收留在府中，就不应该如此，应该禀报丞相，把你们扭送到衙门按律定罪。我一时慈悲，念着亲情，酿成了大祸。好你个丫头片子，现在好，翅膀硬了，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收拾你干爹来了。哎呀，收拾你亲姨父来了，你真是恩将仇报啊，我跟你拼啦。这家伙跟疯了一样，过来举大巴掌要打杨洪。杨洪是一不躲二不闪，心说话也好，让他揍我两下子出出气也就完了。故此杨洪根本没动地方。此时再看这时候，罗鲁吉伸着大手把抽屉拽出来，拽出之后拿出一物，这东西是短而有尖的一把刀，一般是护身用的匕首，或者类似于短剑，在掌中这么一晃。丫头片子，我让你背叛于我，我跟你拼啦。罗鲁吉是大老爷们儿，虽然说现在岁数不小了，但平时那个营养也丰富，体格也特健康。这一急火往上撞，这一跟头啊，好悬没栽倒了，晃着手中这利金就来了。杨洪的后边是根柱子，正好靠在柱子这儿。其实啊，他那个能耐，说实在的，想杀杨洪难以登天。但是现在杨洪的心理不同了，抱着誓死的决心，不想活了。贪这事儿也太多了，他觉着现在活着一点滋味都没有。罗鲁吉说的不假，人家骂我句句事实，我啊的确是忘恩负义。你看人家救了我的命，反过头来我还向着仇人，他能不恨我吗？另外我现在所作所为，对不起我的养父，我的干爹盖九霄。我干爹告诉我，到了大宋朝主要取这口宝剑湛卢剑，他非常喜欢，结果我这把宝剑呢送给仇人月亭了，我就回到大金国，我也没脸交代，反正我爹也死了，我娘也死了，我哥哥也没。

0: 你彪了，你怎么不躲呀？可是再一片好心，为了解救杨红，怕杨红有失，一伸手把铁伞拽下来，在铁伞里头拽出一物来，这一物就打出来了，燕这崩黄啪对准了赃官罗鲁吉，咔吧就一飞刀，这飞刀也太快了，情急之下打的还特别之准，正好打中罗鲁吉的哽嗓咽喉，就给钉进去了。噗啊！罗鲁吉双手捧的这利刃刚想炸，没等炸，结果惨叫一声，扑通栽倒，是绝气身亡。月亭啊，背着这宝伞踏破窗户，踏一脚把窗户就给踢开，就进来了。红妹，红妹，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这个事情啊，瞬息之，杨红本来闭眼等死，不想活了，听着这声不对，眼这一睁开，坏了，干爹已经死在眼前，月亭也进了屋了。三哥，这怎么回事？妹子，实在对不起，我看他要安全，怕你性命有忧，我就打了一飞刀把他给打死了。
1: 哎呀，月亭啊，月亭啊，月亭，我跟你玩不了。
2: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月亭还从来没见过杨红如此模样，五官也扭曲，柳眉也倒竖，面目也铁青，一把把月亭的千心给抓住了，入了死扣了。月亭，你说话算不算数？你是放屁呀、啊！你不是个人呐！你不够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说话已经承诺不亲手杀罗鲁吉，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管怎么说，他呀是我的姨父，是我的干爹，对我全家人有恩，没有他我早死了，我全家人也完了，这回我跟你完不了。红妹啊，我是为救你呀、啊、我用不着你救啊，咱俩也没有这种约定，你应该守诺，结果你言而失信了，我错翻眼皮呀、啊！你月亭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说话不算数，如同放屁，今天我跟你拼了。他一伸手把罗鲁吉身上这种利刃就拽下来，二次扑奔月亭的近前，我跟你拼了。接家伙，一道寒光奔小月亭千心就扎。其实月亭啊，背的是好几件家伙，什么铁伞呢、宝剑呢，都在手里。月亭能叫他死着，但是月亭现在心灰意冷，哼哼，他一看杨红这样，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又好像扬子江心，淡懒崩舟，万丈高楼，一脚蹬空，这个心一翻个，月亭也不愿意活了。月亭刹那之间想过着，老天哪、啊、老天，你不公平啊，你为什么把许许多多不幸的灾难全落到我月亭一个人的身上？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和姐姐，到现在也下落不明。父亲死了，母亲和姐姐下落不明，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世上。我到哪儿都有麻烦，黑虎领前几乎丧命，贺道爷我干爹好不容易把我给救了，袁三爷也把我给救了，好不容易到武当山学艺，奉师之命下山替父报仇洗冤，出生入死，几死几活，哎呀，有什么意思？人活着没意思，像我这种处境，生不如死，特别是我

跟杨红之间这些事儿，说不清，道不明，你就不翻脸说我不是人，我又能怎样？现在说我不是人，要扎死我，我就以死相报呗，反正我也别躲了。哎呀，我是欠杨红的，现在看杨红对我一片真心，人都犯这毛病，你要真急了眼了，一还手了，非扎你不可，非捅你不可，你不动地方，那他哪能下得了手？杨红本来就喜欢月婷，所以也下不了手了。我了半天也没下手，最后杨红把刀烫了，扔在地上，哎呀，蹲到这楼板之上就哭开了，我呀，哭罢多时把眼泪擦了擦，月婷，我不要你的命，你不值得我扎死你，总而言之一句话，从现在开始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过去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从此之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你我两人再不相认也不相识，再见，我一辈子也不想再见到你。啪，杨红把窗户踹开，飞身行，蹭三晃两晃，踪迹不见。月婷傻在那儿，杵在那儿，跟电线杆子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好半天才觉醒过来，没扎我，这张官死了，我也算出了一口气了，我对不起杨红是真的，把他给气走了，我再找他吧，他不理我，我也得理他呀，我一个半个对不住人家，我是不够两撇，可把我妹子气坏，无论如何摆不如何，我找到他赔礼哄他，让他宽恕我，不然我这心实在是心如刀绞，过意不去。想到这里，月婷飞身跳出，在后头就追下来，往哪儿追去？出直追到洞庭湖边，左一趟右一趟，左一趟右一趟，来回来回这么找，来回喊杨红，杨红你在哪里，杨红都是我的错，你出来呀，找了半天呢，溜达到天亮，天光放亮，已经日上三竿了，月婷啊筋疲力尽，红妹啊，你就不是能原谅我了，看来你原谅不了我了，我也是为你好，杀那个奸贼，怕他杀你，哎呀，看来也找不到了，折得这么长时间，迷迷糊糊的，真难受啊。这时候他正顺着这湖边往前走，过来个小伙子，是个使船的少工，小伙子过来，客爷，溜达溜达风景吗？奔这君山吧，君山那地方说实在的特别有意思，你想到君山溜达溜达吧，啊，价钱也公道，去吧去吧，去啊去。实际月婷啊是随嘴这么一说，上君山找谁去，此时立的在昏迷的状态，脑袋也不清醒，说出话来口不应心，胡乱这么一讲，可是那少公当真非常高兴，那好，您随我来，上船吧。小月婷这脑袋特别的疼，迷迷糊糊上了船。少公赶紧把缆绳解开，客爷您坐好，开船了。月婷在那儿坐着，手扶着这船帮，像傻子一样，那湖水哗想着，小船飘荡荡荡飘飘，他也毫无察觉，这只船一直把他送到君山边上，小船靠岸，缆绳也系好了，少公说话到地方，您下船吧。你说什么，到地方了您？哦，少公，这什么地方，君山呢？
刚才我不问你

0: 的吗？您说溜达溜达，
1: 啊，
0: 那么多少钱呢？
1: 啊，
0: 您看着赏吧，2两银子就行。月亭也不知拿出多少钱呢，一把塞给人家。从船上下来，还没等明白过来，顺着这山路迷迷糊糊，一个劲儿的往前走，这脑袋嗡嗡直响啊，心似油烹啊，两腿无力，也不知道走出去多远，两眼发直。可正往前走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有人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得挺瘆人。月亭就一愣，再看这人说话了，月亭啊月亭啊，拿你不到寻你不着，你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了，这回你可跑不了了。这一咋呼，小月亭如梦方醒，怎么回事？仔细看，坏了，让人家给包围了。刚才说话那人是上年纪的老者，白胡，面似金盆，手中擒一把大宝剑，二目贼光四射。月亭一眼就认出来，哟，不好，绝命大剑司空亮。往这边一看，阴阳教的大总管木剑先生高峰，往这边看，幻影嫦娥周代，鬼王门的门长包廷，还有就是那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20多个群贼把他就困在当中。司空亮咬着牙乐呵呵的，嗨，月亭，我要没猜错，你身后背的那把剑是湛卢宝剑吧？各位，咱们一点也没费劲儿，有人把宝剑主动送到君山来了，大家说这有多好啊？哈哈哈哈！月亭，听我的，把宝剑拿出来，你还想活吗？今日今时，你小子算活的头了。月亭这阵儿彻底清醒，后悔药，心说话没事上君山瞎溜达什么，莫非那使船的跟他们是一伙的，趁着我头脑没清醒把我骗上船来送到这地方，他们事先都布置好了，让我钻套钻进来了，到现在中了人家计了，追悔莫及呀。他的本能摸了摸这把宝剑，心说这把宝剑换3个人的性命，这把宝剑要是丢了，也就是说我义父贺长兴、李太通、李德霞、周三卫、周老伯一个也活不了，这可怎么办？可事到如今他豁出去了，脑袋一晃，剑没拽铁伞，想试试背后这把宝剑湛卢剑，看看这湛卢剑好呢还是老师给的三皇宝剑好，现在也拿他们一试也没有办法，苍狼把宝剑拽出来，帮忙宝剑证明刷亮。月听心说，我临死之前我也蹦跶蹦跶，使使这家伙，使使这口宝剑。司空亮也看见了，哎呀，这回好，月听，咱俩真是有孽缘呢。司空亮，有我月亭就没有你，拿命来，今天我试试宝剑的锋芒，我要开开荤筛杀戒了，你过来吧。哈哈，小娃娃，死在眼前你还如此猖狂，老朽会你一会，各位退下观战。哗，司空亮飞身跳过来，唰就是一宝剑，白蛇吐信，奔着脖子就炸了。月亭闪身剑往上撩，一找他的宝剑，赶紧此时把宝剑撤回来，还没等换招，月亭这一撩，他这一撤，这剑一翻个唰就到了。司空亮一看不好，赶紧低头，一股冷气唰奔着后脑勺就过去，月亭宝剑过去一翻腕子，剑又回来，辉光反照，绝命剑的剑法唰又来了。老小子你给我载着，司空料再想躲维持一晚，暗道不好，这宝剑也太快，拼命往下一哈腰，缩转了这脖项，还得说司空料换个别人真就躲不开，尽管如此。

0: 死，躲得慢了一点，这宝剑伴着这脑瓜皮就过去，皮也砍下一块儿的，啊，这血也窜出来。司空亮吓得妈呀一声，飞身行跳出圈外，噌用手一捂这血直流啊，好险好险呐、啊！这小子是真毒，宝剑是真厉害，赶紧上了止血药进行包扎。这时候有人飞身行跳过来，小月亭啊小月亭，贫僧会你一会呀哈。小月亭一看，这正是那阴阳教一个大和尚，那红袍罗汉啊，认识认识，前者见过。他来至小月亭的近前，晃连环铲直奔小月亭。小月亭跟他一伸手，十几个照面，月亭身形一晃重，啪一把飞刀正射在他的梗嗓咽喉之上，这位也死在当场。司空亮这老小子是真坏，躲到旁边一看，月亭太厉害了，各位啊，上啊，大白天的群起而攻之，这帮人。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来关注收听我们的丽人榜样。身在职场，我们只有不断前进，才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因此，与其怨天尤人，不如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哪里还需要改进。下面雨飞就与大家分享一些职场小员工的晋升之道，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当中我们首先来开启职场魔方。雨飞要给大家的第一点建议就是接受新挑战。想要在职场上获得晋升机会，那么你就必须有过人之处，你的这些过人之处最好是已经磨练好，如果还没磨练好，也不妨尝试接受新的挑战。虽然新的挑战会有失败的可能，但永远挑战才能够让上司看到你的潜力和实力。第二，要多关注周遭，千万不要做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对于职场上的事，一定要多加关注。每份工作都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琐事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学会去理解和接受，懂得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掌握信息的同时，懂得避开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情，这样可以少走一些弯路。第三，要学会广学活用，活到老学到老是职场上不变的真理。不管你是进入专业机构继续深造，还是从周遭的人身上学会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总之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只有不断地接纳不同方面的知识，扩充自己的内涵，在职场上你才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局面。第四，要学会直面上司。如果你想要升职，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学会直面自己的上司，主动抓住与老板沟通的机会，比如在电梯、餐厅、走道等地方，以轻松的姿态来面对，就会渐入佳境。因为在老板的眼中，你自然会比其他躲得远远的人亲近许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接近上司也要注意适当的场合和适当的机会，否则呢就会弄巧成拙。第五，要学会主动推销自己。机会永远是靠自己去争取的。公司里通常有三类人，第一类只肯做不愿说，第二类不肯做只会说，第三类既肯做又能说。请记住，老板不会放下身段来殷殷垂询你的精辟见解或者光辉业绩，所以该秀的时候一定不要客气，而且要秀得精彩。但是切忌过分推销，否则就会容易让人产生反感的情绪。第六，要积极地脱颖而出。没有哪家公司里的员工都是 MBA 名校毕业生，而要成为

真正出类拔萃的一个人，就要适时的脱颖而出，必要的时候另辟蹊径来展示你与众不同的工作能力。第七，形象职业化。正所谓人靠衣装，千万不要忽视衣帽识人的力量，这在经济学上是最节省成本、最行之有效的一种判断方式，在社会学上更有着其非遵循不备的初衷。没有令人足够信服的外表，又如何吸引别人探究你的能力呢？老板不会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衣服总是皱巴巴的下属来打理。第八，建立人脉通道。在公司当中啊，人脉关系都是要靠个人积累的。那么多员工下属个个都能干，老板为什么一定要给你机会呢？因此，好好整理一下你的人脉资源，不一定只有公司里位高权重的人才说得上话，部门经理、总经理、助理都有可能成为你晋升的一个助力。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来到了节目的下半段，雨飞带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在生活中啊，我们每个人都有难忘的友情。一位作者说，我把诗意写在了你的琴弦上，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作者的心声。能和你成为大学中最要好的朋友，本来在我的意料之外。当然，现在回想起这两年来发生的一幕幕，不觉莞尔一笑，一切尽在情理之中。是缘分，可以这么认为，毕竟我们从山南海北聚集到了这所学校里。但是也不尽然如此，如果完全只是因为缘分，那么我又要怅然一番。毕竟同校的人也不少，就算同班同一个寝室的同学，也并非只有你和我。所以我认为缘分仅仅是一个开始，开始给我们机会相见相知相伴，到最后我们懂得彼此珍惜，变成了好朋友。曾几何时，你说喜欢初见两个字，我知道那是源于你心中的一首诗，一个关于错过的故事。其实我也喜欢，因为我始终相信最美不过初见。可是经过了许多年，喜欢也只能算作以前。还记得那年夏天，是我与你初见，也是我与他们初见。但当时的我并没有分这么多的界限，因为我把他们都看得和你一样，一样如雪花般洁白纯净，一样似莲花般轻易飘香。只是短短的时间里，我的内心在说，把你们改成你了，自己对最美初见的劝的人，初见才算是最美。然而对于那种志趣相投，懂得惺惺相惜的人，初见不过是牵引着自己去发现别人更美的一瞬间。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变得只剩下我和你，有时候我也问自己，这样的结局到底是该高兴还是该遗憾。可事已至此，能与某些人相安到老罢了，只要能与你推心置腹最好。你说慕芙蓉的色变像美人一世的容颜，你说银杏树的冬天是母亲一生守候的终点，你说腊梅花的秘密是你对家乡深深的怀念，都象征着留恋。可你只是清淡绿菊的情，为你做这首诗，其实信手拈来，因为一切都源于我们的生活一般自然。当春天走来时，百花盛开，满园绽放，你会说，哎，看，这就是玉兰，那是桃花，可不是会结果的那种，而是只供观赏。当夏天走来时，我只知道河池的绚丽，你却指着池塘旁边的一棵石榴树叹息。纵然火红妖娆，可宫廷女人是如何把它嫌弃。当秋天走来时，我以为银杏树把秋的美丽占据，可你却执着于那清浅的绿菊。当冬季走来时，万物都变得沉寂，唯有红梅簇簇傲枝头，把你的思绪牵起。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你，爱菊爱梅，在文艺范中保持着一股执着气。那是在黑夜里，我们相互坦诚着自己最真心的秘密。原来我们的梦都一样，好比天上的书星，只隐藏在寂寞漆黑的夜里，暗无天日。说着我有意放弃，因为我并不想一辈子躲在旮旯里，可你却用最微弱的声音

0: 划破了黑夜的宁静，是平稳而又急促的语调，因为坚持了十几年的梦想那么长却又那么飘渺。后来你甩了甩衣袖说，好在星星还会在夜里闪烁，只是走到了这一步，我们的梦仿佛很近又仿佛很远。因为我们都不知毕业的那一天是梦的实现，还是从此不再相见。又是回春之日，我把诗意写在你的琴弦上，虽不能曲水流觞，但在杨柳岸边、海棠亭畔、梨花香里，也不负你我高山流水一场。友情岁月中还有另一个阳光来到我身旁，抹去我的世界里单调的灰色，共同谱下这首美好的诗。那些曾经谱成诗，有欢笑，有哭泣，有感动，望天边一抹晨曦映入我瞳。诗相遇，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去，几滴水珠还在夜间悬挂，一抹晨曦洒落巷中，洒落一片温馨与灿烂。一个人骑着车穿行在那条熟悉的小巷，忽然你出现在我身边，一边骑着车一边不时地回头看看我，明亮的大眼睛一眨一眨，樱桃般的小嘴微微上扬。你是隔壁班的吧？面对你突然的问候，我感到有些吃惊，竟紧张地说不出话。哈，我认识你哦，说着便到了校门口，望着你的背影，夹杂着一抹晨曦的光，那么温暖。从那时起，我便把你当成了我的好朋友。这首诗有那抹晨曦中的温暖。望银河，一颗星星落入我心。诗的内容美好而又珍贵，日历翻过一页又一页，我们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每次放学后，你总是收拾好书包站在我们班门口，一看见我便开心地挥挥手，快点快点，我们一起。我的心，犹记得那个夜晚，你不知从哪儿要来了我家的电话号码，打到家中笑着让我猜你是谁，而后你又把我约在公园见面。公园里你眉飞色舞，激动地拉过我的手，亲爱的，以后你当我姐姐好不好？啊，我有些受宠若惊，你却不管不顾，姐，你看天上。你伸出手指着深邃的夜空，那颗最亮的星星是你，旁边那颗紧邻着的是我，永远不分开。那一夜我们畅谈了许多许多，我觉得我们是那么相似，从此我们便形影不离。这首诗有那颗星星里的约定，望星空，一缕春风吹入我梦。如今的我们，谁也离不开谁。当暴风雨来临时，你为我撑起一片晴空，当你在泥泞中跋涉时，我给你有力的支持，当我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时，你向我伸出援助的双手，当你孤独寂寞时，我给你温暖的慰藉。许多画面，许多誓言，都变成一缕春风吹进我的梦里，幻化成为永恒。我们的曾经是一首诗，而你，我亲爱的妹妹，你是诗中最美的风景，带来许许多多的美好，而这首诗未完待续。我是雨飞，感谢您收听本期丽人榜样。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和你相约，继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各位贵蜜。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

0: 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代社会啊，随着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成为主流，人们的思想也越来越前卫，不少人选择了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这个呢，对于大人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对宝宝来说却有着不小的影响。单亲家庭的孩子教育问题，更是当事人必须要勇敢面对的。本期节目一开始的宝贝话题，石晓就和大家聊一聊单亲妈妈该如何教育宝宝。
1: 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单亲妈妈是指未婚生育、离异或丧偶，或者独自抚养孩子的女性。随着离婚率的增加，单亲母亲也越来越多。在现实生活中，她们除了面对来自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之外，还需要承担教育子女的义务。单亲母亲抚养孩子需要比双亲家庭的母亲付出更多的辛苦，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呢，这并不能说单亲家庭的孩子和一般家庭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在一个充满爱意和关怀的单亲家庭里，孩子照样可以生活得很快乐。比起一个整天吵吵闹闹、家人关系极不协调的家庭，单亲家庭相对安静一些。但是，单亲母亲在教育子女方面确实面临着更大的难题。因为他必须补足他本身不具备的，但是孩子却非常需要的东西。那么，单亲妈妈在教育孩子问题上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好聚好散自然是理想的状态，但是很多时候，两个不再相爱的人不能和平分手，在父母产生矛盾、不断争吵，直到分开的这个过程中，孩子无疑是受害的一方。这时候就需要家长注意自己处理事情的方式，尽量避免对孩子的伤害。首先，在婚姻解体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当着孩子的面发生冲突，也不能把自己的苦水动孩子的眼泪，这样会给孩子带来不可磨灭的创伤。其次，如果母亲有孩子的监护权，我们应该调整自己，不要自我封闭，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孩子脱离家庭的单亲妈妈，除了要给孩子创造一个相对稳定宽松的成长环境之外，还要注意孩子心理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在孩子懂事后，对于自己家庭的特殊性产生疑惑，此时单亲妈妈不要回避自己的婚姻问题，尽量客观地向孩子解释父母为什么离婚。关键要告诉孩子的是，大人结了婚也常会发生矛盾，有的矛盾能解决，有的可能就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如果还继续生活在一起，大家就会很痛苦，所以就只好分开了。母亲应该有勇气把离婚的事实告诉孩子，让孩子知道父亲不再是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是他们仍然可以活得很快乐。如果隐瞒真相欺骗孩子，结果只会对儿童造成更大的伤害。单亲妈妈往往会感到遭受了感情上的伤害，但不要把这个阴影映射到孩子，千万不要当着孩子总说丈夫的不是，更切忌把责任都推给丈夫，使孩子对父亲滋生怨恨，那样才是真的失去了父亲的爱。单亲妈妈应该豁达大度，多注意儿童的健康成长，主动多沟通和协商。对孩子的父亲应该理性冷静地讨论孩子的话题，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双方都是疼爱他的，尽量创造机会让孩子和父亲接触。最好能和孩子建立朋友关系，理解他的心灵、思想和情感，特别是跟父亲不在一起的情感波动。母亲应该学会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遇到事情要和孩子商量，让他像家庭成员一样参与家庭决策，带孩子参加社会活动，结识更多的朋友，给他更多的表现机会，消除他的孤独感。我们还挺得温暖和爱，单亲母亲可以在周末把孩子带回自己家，

也可以邀请朋友同事带着孩子来自己家做客，消除没有父亲一起生活的失落感，让家庭氛围温馨和轻松。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能给单亲家庭的宝宝营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对于单亲妈妈，最不愿意提起的恐怕就是孩子的爸爸，但是这偏偏又是一个无论是孩子还是妈妈都回避不了的问题。那么当孩子问起爸爸的时候，很多单亲妈妈不知道该如何向孩子解释。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在你和孩子交谈的过程中，不要让他感受到你对丈夫的怨恨，你可以轻描淡写地谈及孩子的爸爸，不要在孩子，这一点尤为重要。单亲妈妈一定要记住，无论离婚的原因是什么，都不能一味地在孩子面前诋毁孩子父亲的形象，更不能让孩子心中充满怨气。如果让孩子去恨他曾经挚爱的父亲，这是非常残酷的。任何孩子都希望有一个好父亲。通常情况下，父亲在孩子心中的形象是很高大的，即使不在一起生活，也有同样的心理。如果孩子的父亲真的很差，比如举止不文明，抛弃家庭寻欢作乐，或者好吃懒做等，也最好给孩子一个更容易接受的解释。不理，需要注意的是强迫给孩子，不要从小过多强调你是单亲，你没有爸爸等等。如果你总是强调孩子的与众不同，孩子长大以后心灵会不健康。只要给他们足够的爱就够了，单亲妈妈可以替代爸爸给孩子更多，不要让他们从小就认为自己是另类的。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把他看为特殊人群，更不要向他灌输这种思想。本来小孩子没那么多感觉，如果人们刻意去灌输给他，你没有爸爸，所以在外面不能被人欺负，他就会变得经不起风吹雨打，内心脆弱。很多时候呢，还不能动到他心里那根弦。就像早产儿，人们经常讲早产儿的智力会受到影响，本来根本没有这个问题的人，慢慢会觉得有这个问题，这就是心理暗示。有些病人会给自己找理由，因为我病了，所以我就这样。最好的教育方法就是把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教育，不要边缘化、另类化孩子的成长。还有一点更重要，不要忘记告诉孩子，虽然父母彼此不再相爱，但他们都是爱孩子的，这一点是永远都不会变的。要想办法向孩子证明他的父亲是非常爱他的，帮助孩子一同回忆父亲曾经是多么喜欢他，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这种爱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不要对孩子说爸爸不要你了，跟别的女人跑了等等这样的话。孩子如果问了，请心平气和地告诉他，爸爸妈妈以前是很好的朋友，可是后来住在一起发现不合适，很多习惯会伤害对方，我们为了不伤害对方就分开了，但是你还是爸爸妈妈的小宝贝，我们都很喜欢你。

0: 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由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和您探讨单亲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本期节目我们更多的是从单亲妈妈这个角度来交流。孩子如果说想爸爸了，也是人之常情，不要骂孩子，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妈妈辛辛苦苦养你，你还想你那个坏爸爸。应该告诉他，爸爸工作很忙，为了赚钱养你很辛苦，过一段时间他就回来看你的。总之就是给孩子灌输正能量，这点妈妈也要和孩子的爸爸沟通好。即使你真觉得孩子的爸爸是个很差的男人，那也不要把这种偏见强加给孩子。无论如何，请记住，孩子是双方爱情的结晶，你们虽然不爱了，他也是独立的个体，不是你们任何一方的附属物。不要把孩子当成离婚这一仗的战利品，即使你们离婚了，孩子还是你们双方的，不是你一个人的。所以如果他想看孩子，请让他看。一个人的教育思想必然会造成片面甚至是极端，这时候就需要另一方中和一下。如果以后孩子懂事了，说爸爸不是这么说的，也请你理性分析，不要断绝孩子和他爸爸的交往。孩子需要父爱，应该接受来自父亲的男性教育，聪明、机智、果敢的精神都来自父亲的教育。如果条件允许，单亲妈妈应该鼓励孩子多同他的父亲交往，也可以避免孩子因为长期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相处造成的恋母情节。单亲妈妈香港影星钟丽缇说，我对离婚夫妇的建议是，千万不要断的往来，我女儿每星期都和她爸爸见面。单亲母亲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可以说

离婚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就能降低到最低限度。其实石晓最想说的是，不要给单亲贴上标签，把自己的孩子当正常家庭养大，要宠爱但不要溺爱，拿捏好分寸，孩子会在你的引导下健康快乐地成长。在正常的家庭中，男宝宝从小就把爸爸当成自己的性别角色认同对象，并且在和爸爸的关系中潜移默化地逐渐形成恰当的性别角色，为将来处理人际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其实单亲家庭的教育也有独特的优势。比如说在经济方面，经济压力是多数单亲妈妈面临的问题。对于孩子来说，贫穷会产生两种走向的影响，一种呢是因为贫穷而自卑或者贪图虚荣的消极走向，另一种是节俭务实、尊重劳动、勤奋进取的积极走向。在亲子关系方面，对孩子的教育少了双亲家庭的干扰和分歧，而事实上，教育意义的分歧是导致很多家庭子女教育失败的重要原因。再有，单亲家庭既能激发孩子的独立精神，也能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单亲妈妈往往和子女共同协商家庭管理的方式，促使孩子合作精神和自立能力的产生。再就是更容易结成亲密牢固的亲情关系。总体来说，单亲家庭的子女对于母亲困难的体谅远远高于双亲家庭子女，而亲子双方也更容易为对方做出牺牲。最后，单亲环境还能加速自我成长，单亲家庭成员必须面临家庭经济上、心理上以及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挑战，他们在无形之中学到了更多的社会经验，发展出对挫折的容忍度，形成坚韧、灵活、务实的品质，为孩子将来的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侃侃伐檀兮，置之何之干。
3: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4: 各位听众，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手上学习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推出由作家马伯庸撰写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本书讲述的是六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作者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这些档案是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迹。他们着眼于平民的政治生活，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皎洁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蓄力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从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展现出一幅极其鲜活的政治生态图景。这六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记录的是最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当遭遇税收不公时，他们如何奋起抗争？当家族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如何兴起诉讼？当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矛盾，他们如何与官府周旋博弈？当朝廷要求造假牟利，

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第五集。从联署名单就能知道，涉县这次突开重炮绝对是蓄谋已久。从徽州府发文到涉县回复一共就三天，若是临时准备串联，哪里来得及？涉县乡绅们一定是早早开始筹划，就等着突发奇袭，打五个县一个措手不及。可是涉县哪儿来的胆量呢？

所有的矛盾都摆在了台面上，跟五个县打对台，就算有相换联署，也不至于这么直白大胆吧。很快答案就出来了。5月10日应天巡案包西贤下文给徽州府说，涉县深文干系重大，必须仔细的检阅会典、府志、复议等文件， 会同五县通查，已有结果，立刻上报。注意啊，此前包括海瑞在内，历届的应天巡抚案两院给的批复都是杨府查议报夺，没太多倾向性，就算催促六县合议，也是不急不忙。但鲍西贤这次的口气涉县， 反复强调这次五县通查一定得查出一个结果来，而且鲍西贤不只是直接在徽州府的上文上做了批复，而是让兵牌。什么是县牌呢？在明代告示称为信牌，而兵备盗、巡按御史、巡抚等均属监察官员，他们发出的信牌称为县牌。 所谓兵备盗是大明忠厚期在地方上负责整治兵务的机构，独立于地方官府而存在。它虽有军方色彩，但兵备盗长官却经常挂着一个按察使副使的头衔，所以兵备盗也算是半个司法线上的机构，有受理诉讼的职能，而且手里有武装力量，必要时可弹压地方。 南直隶没有按察使，但是有巡按御史，同样属于兵备盗的上级主官。徽州附近的兵备盗全称叫做应按徽宁池泰六处兵备盗，简称徽宁兵备盗，由兵备副使冯书吉监领，由他出手发出县牌，是暗示着徽州府这次 别再用孔生民乱当理由了。真闹起来，兵备副使手下可不只有文吏。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说明早在徽州府发文缉拿帅家模之前，涉县就已经跟上头打点好了。这一回，上有应天巡案， 兵备盗副使支援，下有相换明星队摇旗呐喊，上下一起发力。 怪不得涉县深文写的气壮山河，底气十足。此前一直是帅家模单枪匹马独闯敌营，这回则是数路大军集结一处，摆明车马要做正面的决战。面对着空前的压力，徽州府自然无从抵挡。 5月14日，徽州府便转告给五县，催促他们前来合议。大家要注意，这个5月14日是县牌送到五县的时间，也就是说徽州府几乎一收到兵备盗的文书，一点没敢耽误，立刻转发了出去。可见徽州府是真吓坏了，面对涉县蓄谋已久的突袭，其他五县一时间懵了。 这事儿不是早黄了吗？什么时候又闹得这么大了呢？徽州府一封接一封地催促他们准备申文过来商议，这回五县不能像上次那样装聋作哑了，必须要有所表示才行。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婺源县，这在5月22日即发回申文，算得上神机，速度虽快，质量却很粗糙。 这篇申文的论点和当年绩溪杨教余的一样，只称涉县亏欠下麦9780匹，历年输送，与其他五县无关。至于人丁私捐，那是南京承运府的事儿。这个论点破绽很大，无堪新意。不过这也是没办法，一共

没几天时间，吴官再有才也不可能跟帅家模精心准备了几年的证据相匹敌。不过吴官到底也非庸人，他后来官至给事中，说明头脑很好使。他在申文里还提出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案，查阅皇册。 皇册是大明朝廷重要的赋税档案，上面征派赋役都要依据皇册来实行，它是一手资料，最具权威。皇册从洪武十四年开始，吴官的逻辑是，如果大明会典里一定会有相应的记载，后者的可信度更高于前者。只要去查皇谁对谁错。按照规定啊， 每一届的皇册都会抄送数份，本县本府本省各自留底，原册送交南京户部。你可以说本县本府存的皇册可能会被篡改，但南京户部的原册绝对是准确的，一查便知真伪。吴官此举独辟蹊径，给解决纷争。除此之外，他也仿效歙县，拉来了本县的一批乡宦入微。 虽然阵势不如歙县，却也有四位进士出身的高官压阵。徽州真的是太厉害了，只是辖下的两个县打架就能拽出这么多的名人。三天之后的5月25日，绩溪县也加入了战团，同样是知县领衔。有了绩溪县准备的是更加的充分，知县陈嘉策选择了另外一个狡辩的策略，把突破口放在了 独征生司上，帅家模当初有一个质疑，徽州不合理，所以一定是六县均书。大明会典里就写明征于宜兴县，宁国府进贡木瓜也会写明书。所以啊，如果独在歙县征收生司，大明会典一定会单独写出来征于歙县。 陈嘉策针对这个质疑，罗列了一大堆反例。松江府的绿豆只由华亭一县征收，上海县就不必去管；淮安府的药材只由山阳县征收，绥宁、赣榆两县不用交；金华府的麻地只征武夷县。至于司沙两项，则从汤溪征发，其他县不必缴纳。 列完这一大堆，陈嘉策表示，一府独征一类物资与某县实属平常，大明会典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帅家模的质疑纯属是见识太少，毫无道理。哦，对了，绩溪作为六县中最小的一县，手里没有活着的进士，只好翻箱倒柜，请出了三位举人联署。6月13日，休宁将近一个月 兵强马壮，索性撕开那些弯弯绕绕，挺枪直刺歙县的核心要害——数字。歙县或帅家模最核心的质疑在于两项税赋的数字不符。歙县下税生丝，补下麦9700担，折捐4000多匹，而每年歙县却要缴纳人丁私捐8780匹。 多交的4000多匹一定是本该其他五县承担。关于这个质疑，陈吕给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他发现，在以四改科中，行中书省除了查获歙县亏欠下麦9700担之外，还在其下辖的登营、明德两乡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抛荒的桑园田地，以及超末、程辉祥、叶中两个大地主的田地。这些土

地都重新丈量造册，然后重新计算征税。亏欠的下麦、投荒桑园田地、茶墨的田地，这三项10,974.3斤，每20结果还不仅于此。涉县明明不产丝，为什么要以生丝为赋税折色呢？陈旅考察了一下， 发现涉县下辖的登营、明德、仁里、永丰、孝弟等几个乡里本来就有桑园，其他5县则从来没有过。显然啊，生丝是涉县特产土贡，在洪武10年、24年、永乐10年、成化18年，这笔赋税的数额都有调整。到了弘治14捐的比率从24两调整到了20两， 但定额8,779匹没有改动过。虽然涉县现在不养蚕，得去问他，明明可以靠自产，朝廷征丝捐税，只可能从涉县征收。至于徽州府志上为什么没有提涉县原本有桑这件事儿，很简单，因为徽州府志是涉县级的官员带头修的，当然得 掺点私货了。至于为什么在大明会典里的记载里只写了人丁私捐征于五就足够了，没必要写到县这么详细。更何况每一府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拿外府的例子来质疑本府，本就是荒唐。陈旅的回答到目前为止是五县反击中最犀利的一个。 帅家模就是当面辩论，恐怕也会感到十分的棘手。相比之下，同一天交作业的祁门县申文写得极其乏味，无非是老生常谈加哭穷而已。没办法，因为祁门当时的知县开缺，申文由县城留守德代理撰写。又过了一个多月，7月21日， 姗姗来迟的墨县终于把最后的一片申文交了上去。前面有吴官、陈家策、陈旅三员大将坐镇，墨县知县陈正模就显得轻松多了。在申文里，他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前几位知县的意见，然后又说了句略带猛感的风凉话：“涉县那么大， 就算减了丝绢税，也不过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条船而已，我们墨县乌头一样，根本扛不住呢。”小说般的盛况，6个县的官员腾空而起，纷纷祭出法宝与神通，成文如雪片一般交相挥洒，肆意互喷，口沫四溅，火活。5县经过反击，和涉县堪堪站了一个平手。 可是神仙们打架的动静太大了，结果当地民众也都全都惊动了。田赋一事对百姓来说最敏感不过，还好万一知县输了咋办，咱们不就平白要加税了吗？这可不行，得出把力，把声势搞得是越大越好。于是啊，在乡宦们的刻意鼓动之下， 一时之间，6县民众摩拳擦掌，纷纷投身到一场大辩论中来了。徽州风俗一向见素，百姓一碰到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上访告状。可是徽州府如今一脑门子官司，没法调停这个纠纷，于是6县的民众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更上一级的政府机构上。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整个江南官场可真是老百姓去找兵备道告状，有婺源县的不平人士去应天巡抚那您跑到了应天巡案那里诉苦。

0: 要和徽州府沾点边的衙门几乎被他们骚扰了一个遍，两院兵备道的衙门门庭若市，告状的比送礼的人还多，几乎演变成了全民大诉讼的热闹局面。两院除了连连下文催促徽州府赶紧拿出个结论，纷纷告扰，可见上级主管部门真是被骚扰的不轻。 可结论哪是那么容易就拿出来的呢？或者说徽州府怎么敢拿出随便一个结论来糊弄上方呢？如果争议已经不止在官方层面，连民间都争吵不休的时候，甚至已经导致了几起跨县的斗殴，六县民怨都在蓄积，谁敢去惹？眼看呢，僵局 要演变成乱局，到了万历三年年底，12月初一，思捐风波的始作俑者帅家模终于再度出手了。帅家模手里并没有什么新的证据，不过他把之前的所有资料统合了起来，给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 国初朝廷向徽州征派人丁私捐8780匹，均摊六县，结果徽州府户房小吏是五县之人，遂哄骗歙县先垫上，等到歙县应承下来之后，户房又把这笔赋税篡改入下税生司的科目里，从此以后， 徽州在歙县征收下税生司，向上缴纳人丁私捐，瞒天过海了200年。对于无关陈家策、陈吕三个人的反驳，帅家模却未置一词。徽州府拿到帅家模的呈文，再次转发给六县，要求合议。这篇转发的公文透露了一个重要的讯息，解释了原本漠然处之的徽州府为何在年初突然 重启私捐案的调查。按照公文要求，徽州府需要把此前各级主管部门对私捐事件的批示一一附在前头。从这些信息中能看出文牍流转的蛛丝马迹。原来早在年初啊，南京户部下发了一道文书，责问徽州府4年前让你们查看人丁私捐的事儿到底查得如何了。徽州府这才想起来， 隆庆5年，帅家模进京告状，曾经成功促使户部下了一道文，催促徽州府查勘。后来帅家模失踪，紧接着赶上了皇上驾崩，徽州府以为上头把这件事给忘了，也就置之不理了。谁知道事隔4年，户部突然想起了这码子事儿了，来文催促，而且这次催促的性质可不一样。 文书前头写的清清楚楚，奉圣旨，户部知道钦此，钦遵，超出道部送司。奉圣旨，这是惊动了皇上啊！不对，万历皇帝那时候还小，代表了内阁的授意，搞不好是首辅张居正的想法。惊动了这么一位大臣，你说徽州府慌不慌？ 所以从万历三年2月开始，徽州府一反常态的积极推进私捐案的查证，而且处处偏袒歙县，结果惹出来一场六县大辩论。如今吵到年底，徽州府转发帅家模呈文，行到六县，五县立刻跳了起来，合着我们的质疑他一条都没答，纯粹在自说自话。这次五县不单干了， 正式抱团，合着发出了一篇无一民人诉辩妄奏揭帖。他们懒得多费口舌，核心意思就一条，即此前婺源知县无关的提议，复起查明洪武14年初造皇册，如系六县公赋，甘派无辞，如系歙县额科，起言将帅家模
1: 放电影的人变了白色的银幕。

0: 高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95年，世纪1994年的经典影片云集之后，依然诞生很多经典影片的一年，而且呢还是叫好又叫座的那种，比如说《绝地战警》，当年在中国的票房成绩是3280万。这部影片呢是美国导演迈克尔贝的第一部作品，可以理解成为动作喜剧影片。不过呢，他们的动作更讲究场面，不是那种功夫片。全片呢两大看点，一是火爆的场面，一个是马丁·劳伦斯和威尔·史密斯的相互斗嘴，就算放在现在的话，其实呢也挺不错。2022年的8月14号，美国好莱坞动作警匪影片《绝地战警：极速追击》正式上映，这已经是这一系列的第三部。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美国经典影片《绝地战警》的故事。在1995年上映的这部影片，不仅是威尔·史密斯的成名作，也是导演麦克贝的导演处女作。麦克贝呢，是目前美国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大导演了。《勇闯夺命岛》《世界末日》《珍珠港》《变形金刚》系列等等影片都是他的作品，主要从事的就是广告和音乐录影带的制作。他拍的音乐录影带呢，拿到了一系列的 MTV 大奖的提名。那么他拍摄的商业广告也都是世界著名品牌，并且获得了多项年度商业广告大奖。那么这部《绝地战警》以仅仅2300万美元制作成本，拿到了6581万美元的北美票房，超过1.4亿美元的全球票房，可以说是一个以小博大的成功案例。当然了，这部影片的成功也离不开威尔·史密斯的精彩演出。这部影片呢，不仅让导演声名大噪，也捧红了威尔·史密斯和马丁·劳伦斯二位主演，让他们迈入好莱坞的一线。那么威尔·史密斯的片酬呢，也由此升到了500万美金一部，大量的片商纷纷找上门来。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3: 马丁·劳伦斯饰演的马克思·伯内是一个顾家爱妻的好男人，而威尔·史密斯饰演的麦克劳瑞则是衣着光鲜、风流倜傥的富家子弟。这对迈阿密警局的好搭档奉命追查一桩上亿美元的毒品失窃案，如果不能及时完成任务，就得卷铺盖回家。这不，警长把他们叫到了警察局的失窃现场。
4: 艾迪特，这位是辛克莱上尉，内部纪律监察处的。
5: 哦，你这是对我们工作的严厉批评。
6: 对不起，你们要是有什么事的话，我和我的搭档可以先出去一下。
7: 对，我们出去一下。
5: 有你们在更好，没什么保密的。这件事要张扬出去，那些记者总会把它当成丑闻来进行渲染。
4: 在这之前，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毒品追回来。
5: 好，那就从内部着手，因为这案子肯定是有内线的，我们要找出这个人。
3: 这时又来了两个警察，而伯内和劳瑞来到一个空调通风孔面前，感到十分的可疑。
6: 这玩意儿是用来净化空气的。
8: 是啊，设计得很巧妙，发明它的人是个天才。
4: 我想知道的是，他当时看见了什么？他怎么说？
6: 啊哈，你们昨天晚上在哪儿？
8: 我说你们要有事，你们就应该把毒品带回家看着。
9: 啊，是的，这我想过，可是不行啊。带回家的话，家里人会中毒的。
6: 哦，对，
4: 行了行了，都站过去。啊，奥普说他。

0: 当时什么也没看见，
1: 是调虎离山，那警察是假的，我们中计了。
2: 他们不敢，要是真杀了警察，那他们就死定了。
0: 现在这个案子交给你们，塞奇和卢斯，你们俩要全力以赴的来协助他。
1: 警长，
0: 就这么定了，
1: 不行不行，不行
3: 这样做呢？我知道这毒品原来是卡来的，可他已经死了，但他手下的人还在，我想应该是他们干的。
0: 他手下的人没这么大的本事，不过也说不定，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2: 他们准带着自动枪从远处向奥菲开枪的，
0: 这件事需要非常周密的安排，
4: 还需要可红你。哦，
5: 你说什么？可红你？
4: 可红你是西班牙语，
0: 真
4: 是
0: 不错。这哪儿乱了？好了，你们都别争了，都别争了，都住嘴啊！你们吵有什么用？这样就有线索了吗？啊，没有。这个作案的家伙非常狡猾，而且他正在嘲笑我们呢。卢斯，桑奇，马上去查一下这个空调是谁装的，快点。
5: 溜得可真快、啊、
0: 回头再算账，肯定是有内应的，要尽快查实。三天之内要是没有结果，联邦调查局肯定会来干涉，要是让他们来接手，那我们就会倒霉的。出于政治原因，这件事肯定得有垫背的，那就是我们，尽力而为吧，要快一点。
6: 两个人根据线索去调查，深入迈阿密地下组织，冒险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可疲于奔命一无所获。与此同时，暗恋劳瑞的风尘女梅克斯找到了线索，她叫上朋友朱莉前去暗访，不想正遇上毒品窃贼火并，梅克斯不幸殒命，而看到谋杀全过程的朱莉逃脱了。晚上，朱莉给警察局打来电话，可这时守在电话机旁的正是警长和伯内。
0: 是劳瑞。喂，有什么事儿？
7: 我想找一下麦克劳瑞警官。
0: 我是警长，下午吗？刚发生的，对吗？
7: 听着，我的好朋友。我一定要找到麦克劳瑞警官。
0: 干嘛要跟他说？跟我说也一样。
7: 这件事跟你毫不相干，他不在，我不等了，我要离开这儿。
0: 麦克，麦克电话，麦克电话，他来了，请稍等稍等，他来了，你来接。
1: 不，我这会儿没工夫。我
0: 听着听着，这正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姑娘。好，是，他刚从厕所出来，稍等，你要是不接他就走了。
1: 警长，我不能冒充麦克。
0: 没关系，他要
1: 不不不不不，
0: 你别急，别。
6: 伯内没有办法，只好冒充劳瑞。
1: 喂，我是麦克劳瑞。
0: 不不不，你这声音不像他，要性感一点，性感
1: 行，
0: 性感你都不懂，
1: 行了，
0: 笨蛋，
1: 行了，
0: 性感，见鬼！
7: 你，我是麦克斯劳根的好朋友。
1: 好的，别哭别哭，你慢慢说。
0: 这声音好，
1: 对。
7: 他曾经说过他最信赖你，救救我吧。
1: 你的地址？好的好的好的，你千万别害怕，我马上来救你。好的，就来。
0: 好，我去找麦克。
1: 我不能去。
0: 不，你得去。
1: 我不能走，我手头上还有事儿。
0: 你给我听着，现在找证人要紧，你快
1: 点去。可他要的是麦克。
0: 时间来不及了，快点去。见鬼。
6: 就这样，伯内冒充劳瑞来到朱莉的家。
7: 谁呀？你真的是麦克劳瑞？
1: 当然，当然是不多了。
7: 我要看一下你的警徽，否则我就不让你进来。
6: 看到警徽，朱莉打开了门。
1: 好吧好吧，听我说， Max 有一个哥哥，我曾经救过他的命。
7: 是吗？
1: 是的，打那以后我就成了 Max 的好朋友，他常来我那玩，你信了吗？
7: 你骗人。
1: 你别打我。把棍子给我。你听着，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那我现在就走。哦，我忘了，对，那些歹徒知道你住在哪儿，肯定会来杀人灭口的。现在祝你好运。
7: 我全看见了，我看着那帮凶手朝 Max 开枪，请把门关上。

0: 你听着，你现在还会不会拿棒球棍之类的东西来打我？会吗？我认识 Max， 我也非常的关心他。哎，我是来救你的。
1: 我想不到来的是你。
0: 是啊，碰到想不到的事情是够刺激的啊。好了，快点，我们得离开这儿。快起来，我带你走。
1: 喂，别人我都不相信，他们里面有一个叫多明戈的，他就是警察。
0: 开除了，懂吗？他早就被开除了。
1: Look， 我来。
0: 好了好了，听我说，要想活命的话，有个条件，你必须得相信我。
2: 突然，朱莉家的门被。伯内把朱莉带到劳瑞的家里，可回到自己家时被妻子误会了。第二天一早，伯内终于找到了一宿未归的劳瑞。
0: 我说，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给我来个电话呢？整整一个晚上，你到底上哪儿去了？我不停地在呼叫你，有个很重要的情况，我必须要尽快地告诉你知道。
3: 听着，马克思·路易斯死了，我摔了一下，到现在头还疼得要命。
0: 哦，你头疼啊？我昨天夜里比你头还疼呢。我在沙发上睡了整整一宿，早上醒来一看，屁股上沾了一只米老鼠。说真的，米老鼠没沾上，倒是差点挨了几颗枪子儿。哦，还是有好消息，那证人找到了。
3: 马克思，马克思，
0: 我要告诉你怎么回事。
3: 你嘘，你怎么这么爱唠叨？
0: 我唠叨，我唠叨，谁让你出去不带上我的啊？活该你倒霉
3: 啊！得了，要是你再也好不了。
0: 不，这不是关键，对吗？关键是你的搭档在唬你，你怎么也该给他马上回个电话嘛。听着，我要是抓住那个摔伤里的混蛋，我准叫他尝尝我拳头的厉害，我一定能赢他。啊，对了，你看看我，啊，昨天夜里我真是活受罪。天哪，老婆把我提出来了，弄得我无家可归。而你呢，不带上我出去，还跟我说什么我一个人能行，我准行。天哪，我去。
3: 啊，我现在好多了，谢谢你。
0: 啊，那就好。
3: 这周汇报的。
2: 回到警局，他们在篮球场找到了一直投篮不进的警长。
4: 嗨。我怎么跟你们说的？你们听清楚了吗？我说过的话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说过要你去救一个证人，不要惊动左邻右舍，不要开枪打死任何人，只要把人质悄悄的给我救出来就行。
0: 这枪是万不得已的。
4: 见鬼，你还跟我强调理由。
0: 好，还
4: 这证人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千万不要大意。他相信了，那好，那你继续当麦克劳瑞，要稳住他，别出什么意外，你得干到底。
3: 哦，等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刚才这个球肯定是进的，
3: 你们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还有警长，昨天晚上那些混蛋可能看见我的车牌了。
4: 那个姑娘在哪儿？
0: 她家里。
3: 什么？
4: 你丢下他不管，他可是我们唯一的证人。
3: 你把陌生女人丢在我家里？
0: 不，她可是个正经姑娘，至少我看着是，藏在那家里也是非常安全的。还有狗，卢克和杜克。
3: 什么？还有狗在我家里？哦，这么说我家里还得养狗。哦，听着，干脆再找些大猩猩，我开个马戏团。
0: 那个姑娘，
3: 你想糟蹋我
0: 是
3: 不是？
0: 你
4: 顺便别吵了，别吵了。辛克莱一直在盯着我们，总想找我们的茬子，这个你们也知道，对吧？要齐心。要是这个证人他能认出作案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抓到他们。在这之前，你是你，当然你还是你，但你不许回家。你
3: 哦，无家可归了吗？
4: 啊，对呀，那我管得着吗？你自己克服行吗？自己克服。那姑娘怎么说的？罪犯这几天要脱手海洛因，所以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
0: 哦，我说警长，你这不是在难为我吗？我不能去陪那个姑娘，我要是再不回去照顾家里的话，我老婆会把我杀了的。
4: 不想干了是吧？辞职啊。见鬼。
3: 我说我去替你照顾特丽莎和孩子们怎么样？
0: 哦，谢谢，你就别再裹乱了，谢谢，你对家庭的事儿一窍不通。
3: 哦，得了。

0: 你可别小看人，我会哄特丽莎的。
1: 嘿，我说，那就一言为定
0: 啊！我来投一个，
1: 投。
0: 啊，我可以当投篮明星了，是不是？
1: 是啊，等你到退休的时候差不多吧。你就是退了休也不行啊。
2: 随后，劳瑞和伯内来到劳瑞的家。
0: 我们去地狱夜总会把多恩抓起来。
1: 朱莉，是我。
0: 哦，听着，你得赶快搞到多明戈的档案。
1: 哦，从监狱弄出个电脑专家，那得花时间。
0: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1: 不，你听着，我可不是电脑专家，要解决那电脑问题需要时间的。
0: 哦，你屁都不管，伙计。
3: Matt， 听着，我一直都在想，你一定是 Max。
0: Max， 我是 Max。
3: 我就是 Max。
0: 很好，见到你真高兴。
3: 我是从那些照片上认出你的。
0: 哦，是啊，要知道我的伙计他那个
1: 对，照片是他那些照片。
0: 是啊，
3: 你一定非常出色。
0: 你说什么？
3: 我说作为一个搭档，工作的时候一定很称职。我们今晚几时出发？
0: 什么？
3: Mac 说我们晚上要去个夜总会。
1: 哦，对，是啊，我们是指我和我的搭档，你需要的是保护性监禁，你就待在这儿。
3: 哦，对，待在这儿一个人，
0: 让人家有摊脏东西，真扫兴啊。
3: 哦，我的多卢克干的，这换了个环境，他觉得不习惯，所以他就
0: 知道拉屎了。
3: 他乱拉屎，不在我规定的地方拉。男人其实都这样。我想付钱请人来打扫干净，可麦克不听我的。
1: 我想把那些地毯扔了。
0: 是啊，你不需要它。
1: 对，反正我想扔了，换一种新的式样，怎么样？
0: 这个麦克与众不同，他很特别，所以我叫他特别的麦克。哦，怎么了？他很有趣，总能让你把肚子笑疼，所以我非常的爱他。要是换了我，会气疯的。哦，瞧瞧这沙发上的小狗，可真可爱呀。
3: 这是我的卢克。
0: 瞧他趴在沙发上多开心呢。
3: 你想见见公爵吗？他在床上，他觉得有点不舒服，早上一直都上吐下泻的。哦，宝贝儿，过来。
0: 哦，让我们去看看小公爵病得怎么样好吗？我们得谈谈伯内特。
2: 根据朱莉提供的线索，经过调查，伯内和劳瑞终于找到了歹徒头子伯切特。可是当他们带着朱莉前去抓捕时，伯切特发现了他们，并且追踪到劳瑞家。经过一番枪战，朱莉还被伯切特劫持了，他们只好回到警局向警长复命。
4: 你们两个是怎么搞的？好消息坏消息总是一块来。你们知道了毒品在哪儿，可丢了一位目击证人，我真搞不懂。
5: 劳瑞，电话。
0: 劳瑞。
6: 嘿，劳瑞，那小妞得在我这儿待4个小时，直到我把交易做完。我的交易准能成功。我让那小四眼见上帝去了，他搅乱了我的计划，留了个子弹给那小妞，懂吗？
4: 有两样的。
0: 伯切特刚杀了一个雇员，要是我们不让步，他就要杀朱莉。
4: 好吧，现在我没空。
7: 我警告过你们别越轨。
4: 你别跟我来这套，我马上就能破案。
7: 你把南海滨变成了战场，我授权让你们停止。今天你们全部调离此案。
2: 这时，内部纪律监察处的辛克莱上尉走了进来。
8: 这太荒唐了，他怎么能这样？
4: 那混蛋比我孤注一掷，佛起的他要杀那姑娘，不能让他得逞。这案子我们要搞到底，我不在乎那娘们他说些什么。好吧，他们交易得4个小时，你们在2个小时之内找到他们。祝你们好运。
2: 无奈，劳瑞和伯内只好违规，找到监狱之中的电脑高手，进入警局内部档案系统，查出了内鬼。
3: 那天是除夕，我以前的男朋友朵明哥跟那个法国佬，他俩给我拍了那种照片，他们说会把那些照片贴在我孩子学校的布告栏上，除非我向他们提供缉毒组的情报。可是我从没有透露你们和那姑娘的消息。
8: 坏蛋抓了那姑娘，我们得找到他们。

0: 他们会杀那姑娘，你们是怎么联络的？我有他移动电话的号码。哦，太好了，我很抱歉。听着听着，我原将功补过，真的，我可以帮助你们。
1: 时间不多了，快走吧。
2: 最后，他们终于击毙了薄切特，救出了朱莉，劳瑞还救了博内的命。在今天永恒记忆单元中。 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威尔·史密斯的成名作品《绝地战警》。在1995年，谁也想不到一部投资仅2300万美元、由两个三流演员主演、二流导演指导的影片，却在美国本土收进了6580万美元，在全球居然拿下了1亿4000万美元的票房。这无疑成为了好莱坞的奇迹之一。这部影片就是《绝地战警》。 那两个三流演员就是威尔·史密斯和马丁·劳伦斯，那位导演则是迈克尔·贝。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为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大腕。实际上，威尔·史密斯是一个说唱乐起家的演员，他从12岁就开始表演饶舌。在上世纪80年代，很多饶舌歌曲充满暴力、色情，饶舌歌手也纷纷吸毒、加入黑帮时。 他却以自己干净的内容和清新的风格吸引了广泛的听众，并且进入主流乐坛。此后，跨进电视界的史密斯开始扮演一些邻家男孩的角色。就这样过了6年，史密斯终于迈上大银幕。在《绝地战警》一举成名之后，他还主演了《独立日》《黑衣人》系列，《全民公敌》。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 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 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夫·安德烈的《幸福生活的秘密》。什么是幸福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像是《哈姆雷特》一书的作者，1000个人会有1000个答案。幸福太抽象了，抽象到我们无法用一句话概括幸福的定义，但幸福的能力却不抽象。 就像今天要给大家解读米里说的，幸福不仅仅是上苍的赐予，而是可以靠人力构建来获得。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夫·安德烈在多年观察研究后写就了这本书。他告诉我们，幸福并不遥远，你我都可以成为制造幸福的工匠。《幸福生活的秘密》中说，我们渴望幸福。 但有时候，首要问题是如何避免忧伤，不知缘由的忧郁和忧愁。尤其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阻挠幸福的最大障碍往往不是真正的不幸，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伤害，心情糟糕、烦恼忧愁、愤怒不满。因此，想要获得幸福，我们要先学会如何应对负面情绪。英国作家欧文曾说。 人类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可以说没有比幸福更重要的事，但也没有比幸福更难以抓住的东西。幸运的是，幸福并不是一种天赋，它是一种可以习得的能力。不要纠结于幸福到底是什么，只要过好每一个当下，妥善处理负面情绪，积极创造美好时刻。 你我便能拥有幸福。小说家阿尔贝·加缪所言：“如果你继续去寻找幸福是由什么组成的，那你永远不会找到幸福。生命的意义在于开拓和创造，充实自己的生活。就像《千与千寻》里的那句：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0: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1: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1: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康熙皇帝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0: 正在朝廷庆祝平定叛乱胜利的时候，在我国东北又传来了沙皇俄国侵犯边境的消息，这就是康熙皇帝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到北方边境上去了。
1: 消除了内忧，又生了外患，康熙皇帝的日子不太好过啊。这沙皇俄国干嘛来捣乱呢？
0: 原来在明朝末年，满清正忙着进关，就放松了对北方边境的防备，沙皇俄国呢，就趁机进犯我国的黑龙江地区，他们在我国掠夺财物，残杀百姓，遭到了我国各族居民的反击。清朝进关之后，就派兵打击沙俄侵略军，还收复了被俄国占领的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
1: 这不是把领土收回来了吗？
0: 可是沙俄并不死心呐。当康熙皇帝为了平定三藩，把大批兵力调到西南去的时候，有个俄国逃犯带了84名匪徒逃窜到了我国的雅克萨，他们在那里筑起了碉堡，到处抢掠。这个逃犯把抢来的貂皮献给了沙皇，沙皇一高兴，不但赦免了逃犯的罪，还派他当了雅克萨长官，想要永远地霸占我们的土地。
1: 这怎么行？既然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领土，那就绝不能白白便宜了俄国鬼子。
0: 康熙皇帝之乱就听到了北方边境遭到侵犯的消息，这让他特别的恼火。别忘了，东北可是他的老家呀。为了弄清敌情，康熙皇帝亲自到了盛京，也就是现在的辽宁沈阳。他一面派将军彭春郎谭借打猎为名到边境去侦察，一面要当地官员修造战船，建立城堡，准备征讨敌人。
1: 康熙皇帝的准备工作还是很到位的。
0: 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康熙就派人送信给雅克萨的俄军头目，命令他趁早退出雅克萨。可是沙俄军不但不肯退出，反而向雅克萨增兵，准备继续跟清朝对抗。眼看和平解决已经不可能了，康熙帝这才发布了进军的命令。公元1685年，康熙帝派彭春为都统，率领着陆军、水军15000人，浩浩荡荡地开到了雅克萨城下。清军一到当地，就把雅克萨给围了起来。
1: 城池都被围住了，沙俄人还能抵抗呢？
0: 沙俄军队经过几年的准备，把城堡修得十分牢固。彭春观察了地形之后，在城南筑起了土山，让士兵站在土山上往城里放弩箭。城里的俄军以为清兵要在城南进攻，就把兵力都拉到了城南，哪知道清军却在城北隐蔽的地方放了火炮，趁着城北敌人防守空虚，突然轰起炮来，炮弹在城头呼啸着飞向城里，敌人的城楼被炮弹打中之后烧起了熊熊大火。等到天色渐渐发白的时候，放火烧城，俄军头目这才吓慌了神儿，在城头上抻布投降。
1: 让他们知道知道中国人的厉害。
0: 按照康熙帝的事前嘱咐，彭春释放了所有投降的俄军，勒令他们滚回本土去。俄军头目托尔不禁哭丧着脸，带着残兵败将走了。俄军撤走之后，彭春命令士兵把

0: 雅克萨的城堡全部拆掉，变成耕地让拜，他就带着军队回到了艾辉城。但是遭到惨败的俄军头目并没有死心，他们打听到清军撤出的消息后，过了回了雅克萨，把城堡修筑得更加坚固了。
1: 啊，这不是耍赖吗？
0: 边境的警报又一次传到了北京，这次康熙皇帝决定要彻底消灭这伙侵略军。第二年夏天，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再一次进军雅克萨，清军将士想到从他们手里放走的敌人又来了，恨不得马上去把这帮贪得无厌的俄国鬼子消灭干净。这一次清军的炮火更加的猛烈，俄军几次出城反扑都被清军给打了回去，俄国的守城头目托尔布金中弹丢了小命，留下一批侵略军不得不躲到地窖里去。但是没几天，侵略者们病的病，死的死，最后只剩下了150个人。沙俄政府慌忙派使者赶到北京要求谈判，康熙皇帝这才下令停止攻城。
1: 他们谈判的结果怎么样呢？
0: 公元1689年，中国政府派出代表索额图，沙俄政府也派出了格洛文做代表，双方在尼布楚举行和谈，划分了两国的边界，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这就是尼布楚条约。
1: 虽然之前也听说过一些条约，但是还真不记得有多少跟外国人签订的条约呢。
0: 条约什么的到了近代那就很多了，而且大都是部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边境条约，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后来两国握手言和，边境形势呢也缓和了下来。在合约签订后，清朝在那里立了几块界碑，每隔一两年还会派兵去巡逻，两国的贸易也就多了起来。康熙32年，以伊德斯为首的俄国使团争取到中国方面的同意，每3年派一次商队前来北京通商，商队规模规定在200人以内，在北京逗留的时间限制为80天，无论他们的货物是进口货还是出口货，都免收关税。在康熙37年到康熙57年之间，一共来了10支这样的商队。
1: 这才像话吗？和和气气的做生意比什么都好。
0: 但是沙俄从来没有放弃侵占黑龙江。

0: 了恰克图条约，将俄国侵占蒙古领土合法土地大约有60万平方公里。咸丰八年，清政府和沙俄签订《爱辉条约》，丢失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大约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乌苏里江以东包括。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布叶岛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夺走。光绪七年，沙俄逼清政府签订伊犁条约，侵占伊犁西南大约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21年，俄国唆使唐努乌梁海独立，而后被他吞并。大约17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成为了俄国人的囊中之物。大约有17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先后被俄国人占领。我们要知道，我国台湾省的面积还不到4万平方公里啊。不仅如此，沙俄还制造过江东64屯惨案、海兰泡等惨案，对近代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3: 唉，想不到我们曾经失去了这么多的土地。
0: 云朵组合，
3: 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清朝和俄国的边境纷争，最后清朝人赶跑了侵略者，并用条约的形式确定了领土主权。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0: 沙俄政府在雅克萨失败以后并不甘心，就在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又唆使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
3: 俄国人正面讨不到便宜，就转弯抹角耍花招，真是贼心不死。噶尔丹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俄国人会找上他呢？
0: 对了，小朋友们，这儿有一点呢，需要你们注意。我说的噶尔丹和准噶尔是我从小听来学来的名字，包括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啊，还有央视的配音，都说的是准噶尔和噶尔丹。可是现在呢，按照字典里边的标准读音，要读成噶尔丹和准噶尔。为了让大家听着更舒服一点啊，我就按照我的个人习惯读成噶尔丹和准噶尔了。但是如果你们在考试的时候遇到注音这个题，出现了这个字呢，那就一定要注成是嘎。那时候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个部分，除了漠南蒙古早已归附清朝之外，其他两部也都臣服了清朝。准噶尔是漠西蒙古的一支，他们本来在伊犁一带过着游牧的生活。噶尔丹自从统治准噶尔部以后，就有了扩张势力范围的想法。噶尔丹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呢，他先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
3: 这些蒙古人都已经臣服了清朝，噶尔丹去欺负他们，难道就不害怕朝廷干涉吗？
0: 漠北蒙古打不过噶尔丹，几十万漠北蒙古人被迫背井离乡，逃到了漠南，请求清政府的保护。康熙皇帝派使者到噶尔丹那里，叫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自以为有沙俄撑腰，他十分的骄横，不但不肯退兵，还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犯漠南。
3: 哦，我怎么忘了俄国人在给他撑腰这回事了，难怪他的胆子这么大。
0: 康熙帝决定要亲征噶尔丹，他认为既然他打进来，那清朝就非反击不可。

0: 公元1690年，康熙皇帝分兵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长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皇帝亲自带兵在后面指挥。
1: 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呢？
0: 右路清军先碰上了噶尔丹的军队，却打了败仗。噶尔丹长驱直入，一直打到离北京只有700里的乌兰布通。为此，噶尔丹十分的嗲，他命令福全反击。噶尔丹把几万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这里后面有树林掩护，前面又有河流阻挡。他把上万只骆驼捆住四脚，放倒在地上，然后在驼背上架上箱子，再用湿毡毯把箱子裹住，这就摆成了一个长长的驼城。叛军就在那驼城后边射箭放枪，阻止清军的进攻。
1: 上次有大象参战，这次连骆驼都上阵了。
0: 清军用火炮火枪对准驼城的一段集中轰击，隆隆的炮声响得震天动地，很快驼城就被打开了缺口，清军的步兵骑兵一起冲杀过去，福全又派兵绕到山后去夹击，最后叛军被杀得个七零八落，纷纷丢了营寨，扭头就跑了。噶尔丹一看形势不利，赶快派了个喇嘛到清营去求和。福全一面停止追击，一面派人向康熙皇帝请示。康熙下令说，快进军追击，别中了贼人的诡计。果然，噶尔丹求和只是缓兵之计，等清军奉命追击的时候，噶尔丹已经带了残兵逃到漠北去了。
1: 可惜让他给跑了。
0: 噶尔丹回到漠北以后，表面上向清朝政府表示屈服，暗地里却重新招兵。1694年，康熙皇帝约见噶尔丹，想跟他订立盟约，可是噶尔丹不但不来，南去煽动叛乱。噶尔丹扬言，他们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了鸟枪兵60000人，不久就将大举进攻清朝。蒙古各部的亲王纷纷向康熙皇帝报告了此事。
1: 噶尔丹真是精力旺盛啊，非常努力地跑来找麻烦。
0: 公元1696年，康熙皇帝第二次亲征，这次清军还是分三路出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费扬古率陕西甘肃的兵从西路出击，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皇帝亲自带领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大军约定好了时间发起夹攻。
1: 这次又打得怎么样呢？
0: 康熙帝的中路军到了科图的时候，遇到了敌军的前锋，但此时东西两路还没有到达呢。这时候有人传说沙俄将要出兵帮助噶尔丹了，一些随行的大臣就有点担心，他们纷纷劝康熙皇帝班师回北京吧。康熙皇帝气愤地说，我这次出征没有见到叛贼就要退兵，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呀？再说我中路一退，叛军全力对付西路，那么西路不就危险了吗？
1: 康熙说的对呀，皇帝来都来了，怎么能带头逃跑呢？
0: 当下康熙皇帝决定继续进兵克鲁伦河，并且派使者去见噶尔丹，告诉他康熙皇帝亲征的消息。噶尔丹在山头上一望，果然看见了康熙皇帝的黄旗随风飘扬。噶尔丹连夜拔营撤退。康熙皇帝一面派兵追击，一面赶快通知西路军大将费扬古，要他们在半路上截击。噶尔丹带兵奔走了5天5夜，到朝暮多时，正好遇上了费扬古的队伍，
1: 这下可跑不了了。
0: 朝暮多呀，原是一座大树林，这儿呢前面有一片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的战场。费扬

0: 蒙古按照康熙帝的部署，在树林茂密的地方设下了埋伏。随后他派先锋400人诱战，这400人是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了预先埋伏的地方。清军先下马布战，听到号角声响起之后，就一跃上马，占据了山顶。叛军向山顶发起进攻，清军就从山顶放箭开枪，双方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激战。费扬古又派出一支人马在山下袭击了叛军的辎重，清军前后夹击，果然大获全胜，叛军是死的死，降的降。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慌慌张张地逃跑了。
1: 来了两次都被清军打败了，看来噶尔丹也没什么了不起。
0: 经过两次大战之后，噶尔丹叛乱集团土崩瓦解，康熙皇帝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选择继续顽抗。隔了一年，康熙皇帝又带兵渡过黄河亲征，这时候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的侄儿策往阿纳布坦占领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了，都纷纷投了降。这些人不但投降了清朝，还反过来给清朝带路，领兵去攻打噶尔丹。最终噶尔丹走投无路，就服毒自杀了。
1: 这么一来叛乱就平定了吧？
0: 打那以后，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清朝人给了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以拉拢人心。后来清政府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了将军这个职务，统辖漠北蒙古。再后来噶尔丹的侄儿策往阿纳布坦，攻占了西藏。公元1720年，康熙皇帝又派兵远征西藏，驱逐了策往阿纳布坦、护送达赖拉萨、设置了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共同管理西藏事务。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今天的科普生活，我是主持人木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处处都藏着科学的小秘密，有的是当下火热的前沿科技，有的是关乎人身安全的急救常识，有的藏在厨房灶台、菜市场的摊位，还有的就藏在我们餐桌上一道小小的美食里。很多司空见惯的现象，当我们静下心来细细琢磨，就会发现背后大有学问。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人形机器人潇洒后空翻，拧个小小瓶盖却无比艰难。烫伤、烧伤发生之后，到底哪些急救做法才是正确的？去菜市场买猪肉，只看颜色深浅靠谱吗？还有大家都爱吃的咸鸭蛋，煮熟之后为什么会滋滋流油？那希望今天的科普内容呢，既能开阔眼界，也能给大家带去实实在在的生活帮助。最近一段时间，人形机器人的话题频频登上热搜，不少企业展出的机器人可以跳舞，可以奔跑，干脆利落完

成漂亮的后空翻，动作流畅，看着特别震撼。就在近期，宇树科技启动申购，推进上市工作，也被大家称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再次把人形机器人推到大众面前。但是热闹过后，很多听众心里面都会冒出一个疑问，机器人特技表演都做得这么厉害了，为什么到现在还很难真正的走进普通老百姓家里？为什么高难度空翻轻轻松松，但是拧开一个瓶盖这种我们随手就能完成的小事儿，对机器人来说却格外费劲呢？这里呢，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经典的科学概念——莫拉维克悖论。早在上世纪80年代，莫拉维克布鲁见了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现象。对于机器人而言，做数学运算、逻辑推理、编写程序这类我们人类觉得烧脑费神的事情反而并不困难。可是反过来，像小孩子天生就会的抓握东西、转动手腕、拧开瓶盖，这些完全不用思考的本能动作，却是摆在机器人面前的巨大难题。造成这种巨大反差，根源在于两类完全不一样的运行规则。数学编程依靠的是显示规则，每一步逻辑都能够清晰描述，直接翻译成一行行计算机代码。机器人拥有每秒上亿次的运算速度，所以人类眼中很难的脑力任务，对机器来说反而很好教会。但是抓握、拿捏手部的细微用力属于隐视规则，这是亿万年生物进化中的本能反应。我们拿起瓶子拧瓶盖，大脑不需要刻意计算手指要用几牛的力气，手腕转动多少角度，身体自动就完成了整套动作。可机器人呢，没有这套与生俱来的出厂设置，每一次手指发力，力度微调，都需要在每一毫秒之内完成感，所有的身体本能都要从零开始学习。简单来说，机器人最大的难点并不是思考，而是把人类早已习以为常、不假思索的身体本能转化成机器可以读懂、可以计算的程序代码。想要顺利拧开一枚普通的瓶盖，机器人需要身体、小脑、大脑三套系统同时协同运转，是一道综合性极强的高难度考题。首先是身体，也就是机器人灵巧的机械手。我们人类一只手就拥有27个自由度，指尖遍布密密麻麻的触觉神经，触觉分辨精度能够达到毫米级别。想要复刻人类手部灵活的能力，机器人灵巧手需要搭载10几个独立运行的关节，每一处关节内部都要安装力矩传感器，时时刻刻感知自己究竟输出了多大的力量，力气大一点会捏碎瓶子，力气小一点瓶盖拧不动，分寸呢极难把握。其次，相当于人类小脑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系统。人类的小脑负责协调肢体的精细动作，机器人呢没有生物器官，依靠运动控制算法和实时控制器实现相同功能。拧瓶盖这个简单动作，手腕要一边向下适度的按压，一边旋转扭动，5根手指呢还要根据瓶盖传来的反馈持续的微调力度，控制器呢需要以每秒上千次的频率做闭环运算，只要计算稍微跟不上现实变化，手部动作就会抖动，要么打滑拧不开，要么直接把塑料瓶拧变形。那最后呢，就是机器人大脑，也就是现在大家常听到的巨身大模型。它的任务是理解指令，看懂现实画面，规划完整动作流程。接到把瓶盖拧开的指令，首先要识别瓶子，识别瓶盖，再规划发力方式。可现实世界千变万化，瓶盖呢有大有小，有的拧得很紧，有的很松，瓶子呢高矮胖瘦各不相同，摆放的位置也不一样。 AI 模型只有见过足够多不同场景才能够灵活应对，而大量真实场景下的操作数据恰恰呢十分稀缺，采集难度非常大。那讲到这儿呢，相信大家就能够解开最初的疑惑，为什么机器人能够完成高难度后空翻，却很难拧开瓶盖。后空翻呢，本质上是机器人和自己较劲，整套身体运动轨迹可以提前规划设定，在程序里

写好路径，经过反复的调试训练，就能够稳定完成。但是呢，拧瓶盖不一样，这是机器人在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真实世界打交道。瓶盖大小、材质、松紧度没有统一标准，环境呢随时会出现小意外，它必须做到实时感知外界变化，实时调整动作力度，真正实现身体、小脑、大脑三线协同作战，难度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就算科研人员已经清楚技术攻关的方向，人形机器人想要真正的熟练动手干活，依旧面临着两大现实瓶颈：数据稀缺，还有行业常说的仿真鸿沟。大模型的智能建立在海量的训练数据之上，但是拧瓶盖到底该用多大劲儿？手指遇到打滑该怎么微调？这种属于人体的手感经验，全部藏在人类的肌肉记忆和触觉感受当中。互联网上找不到现成文字、数据、图片，机器人想要学会这项技能，成遥控演示，要么自己一遍一遍反复的试错练习，每一次操作都要同步记录视觉画面、关节转动角度、力矩大小等上百个维度的数据。学会一项简单的日常技能，往往需要采集成千上万组样本，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那既然真实世界采集数据代价这么高，那能不能直接在电脑虚拟仿真环境当中训练机器人？答案是可以的。但是训练出来的能力呢，放到现实当中经常呢会直接失灵。这就是仿真到现实的鸿沟。仿真模拟器里面的物理条件是理想化的，摩擦系数标准恒定，瓶盖表面的光滑均匀，光照条件干净稳定。可真实生活呢，到处都是意外状况，瓶盖边缘带着毛刺儿，摆放瓶子的桌面轻微晃动，室内光线忽明忽暗。在虚拟环境练得炉火纯青的机器人，一接触现实环境很容易操作失败。现在路就是在仿真训练阶里重量、摩擦系数、光照条件等，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干扰情况，逼迫机器人在千变万化的虚拟场景中练出可以迁移到现实世界的本领。那我们再回到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这件事儿，舞台上精彩的后空翻表演固然吸睛，但《招股书》里面有一个更值得普通人关注的信息。企业募集资金最大的投入方向是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通俗讲就是重点补齐机器人大脑这块短板。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正处在从会后空翻表演向会实实在在干活过，再走进普通家庭厨房，机器人需要补足的功课才刚刚起步。只有把硬件灵巧手、运动控制算法、具身大模型这几道难关全部突破，我们期盼已久能够帮助我们洗碗做家务的家用机器人才会真正的来到我们身边。那聊完充满未来感的前沿科技，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当下的日常生活。热水、热油、滚烫蒸汽、高温器皿，生活当中烧伤、烫伤意外时有发生。一旦出现烫伤，很多人会下意识使用代代流传的土办法，立刻涂上牙膏，抹上一层酱油，挤一些新鲜芦荟汁液敷上去，还有人直接拿冰块冷敷，更有甚者主动把烫伤起的水泡挑破。在这儿呢，我们一定要提醒各位听众，这些大家习以为常的操作很多都是急救误区，处理不当一定会加重皮肤损伤，甚至呢延误后续治疗。那么在临床上最为多见的就是热液烫伤，比如说开水、热粥、热油、热汤造成的伤害占比很高。除此之外呢，还有火焰烧伤。那烫伤和烧伤早期的现场急救处理原则有着很多的共通之处。发生烧伤烫伤，第一件事儿要迅速脱离造成伤害的热源环境，立刻持续给受伤部位降温，阻止热量继续向皮肤深层渗透，避免损伤进一步加重。现场急救最核心的第一步就是冲。出现普通烧烫伤，马上打开流动的常温自来水冲洗受伤创面，不需要用冰水，普通的自来水就够用了。冲洗时间维持15到

30分钟，可以以疼痛感明显缓解作为参考标准。那充分的冲洗降温结束之后呢，小心褪去伤口周边的衣物、手表、首饰，千万不要粗暴的撕扯粘连在皮肤上的布料，随后拿干净的无菌纱布轻轻覆盖保护创面，根据受伤轻重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在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急救需要凉水降温，但不等于温度越低越好，绝对不能直接用冰块贴在创面上冷敷。冰块如果直接接触受伤皮肤，会造成局部的血管剧烈收缩，反而加重皮肤组织损伤。如果烫伤面积比较大，冰敷还会造成人体体温过低，增大休克风险，不利于创面的后续恢复。像涂抹各类生活用品是烧烫伤现场最常见的帮倒忙的行为。很多人觉得新鲜芦荟纯天然安全无害，直接把芦荟汁敷在伤口。实际上呢，这样很容易对受损创面产生刺激。还有牙膏、香油敷伤口，非常容易造成创面污染。酒精碘伏直接涂抹新鲜烫伤创面，会带来强烈刺痛，还会覆盖创面细节。简单区分一下烫伤程度，轻度烫伤仅仅损伤皮肤表层，皮肤发红、轻微肿胀，一般不会长水泡。一旦伤害到达真皮层，局部就会红肿起水泡，伴随着剧烈疼痛感。很多朋友烫伤起水泡之后，第一反应想把水泡挑破，这里大家一定要牢记，小水是天然的保护层，自口的感染风险。如果水泡体积很大，或者生长在手、关节这类经常活动摩擦的特殊部位，一定要交给医护人员评估处置。假如水泡已经自己破裂，千万不要直接撕掉残存的泡皮，用干净纱布轻轻覆盖之后，尽快就医。那我们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就医判断标准，烧伤烫伤面积超过自己一个手掌大小，又或者受伤位置在面部、手脚、关节、会阴部，哪怕创面面积不大，也建议尽快到医院处理。还有一种隐蔽性很强的伤害叫做低温烫伤，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所谓低温烫伤，就是皮肤长时间接触41到45摄氏度的低热物体带来的慢性烫伤。热水袋、暖宝宝、电热毯摸起来并不滚烫，只有暖暖的感觉，可如果长时间紧贴皮肤，一样会造成皮下组织损伤。初期只有温热舒适感，没有明显痛感，等到皮肤红肿长出水泡的时候，深层组织损伤已经形成。另外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凭受伤第一眼的外观判断烫伤轻重。部分二度烧伤刚刚发生的时候，仅仅是皮肤发红，后续创面损伤还会持续加深。电烧伤表面创口看着很小，但是皮下深部组织损伤往往会十分严重。化学烧伤更有一套专门的处置流程，如果受伤之后疼痛持续甚至不断加重，创面颜色发白发暗，一定要及时就诊，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下面我们把目光投向菜市场，很多朋友去采购猪肉，习惯依靠肉的颜色挑选，心里默认颜色浅就是新鲜好肉，颜色深就代表不新鲜。那猪肉到底该买深色还是浅色？颜色浅就一定是品质更好吗？其实仅仅凭借颜色深浅评判猪肉好坏呢，并不科学。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猪肉颜色背后的道理，教大家一套完整的科学选购方法。猪肉的颜色呢，主要由肌红蛋白的含量以及它的氧化状态决定。刚刚屠宰完成的猪肉呈现暗红色，接触空气中的氧气之后，慢慢转变为我们最喜欢的鲜红色。如果长时间暴露在空气当中，肌红蛋白进一步氧化，生成褐色高铁肌红蛋白，肉色就会明显变深。除此之外，还有多重因素会改变猪肉的外观颜色，而且不够彻底，肉色就会之前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同样会让猪肉颜色加深。第二呢，是储存条件，冷藏存放时猪肉的表面水分蒸发，会形成氧化层，视觉上颜色加深。真空包装猪肉隔绝氧气，

拆开包装袋之前是暗红色，开封接触空气很快恢复鲜红，这属于正常现象，不是变质。第三是品种和饲料差异，黑猪肉普遍比普通白猪肉颜色更深，谷物喂养的生猪肉色相比毕竟颜色越浅肉越好，这里面藏着不少消费陷阱。首先是注水肉，但是按压之后会有水渗出，肉质弹性很差，还存在着卫生隐患。 其次呢，还有个别摊贩会使用含有亚硝酸盐的嫩肉粉处理猪肉，加工之后呈现很不自然的粉红色，长期使用会损害身体健康。另外，冷冻猪肉解冻之后，细胞破裂、汁水流失，肉色也会变浅，营养呢也会有所损耗。 所以选购猪肉要综合四大指标一起判断，不要单看颜色。第一呢是观察色泽，新鲜优质猪肉呈现自然淡红色或者粉红色，脂肪洁白带有光泽，避开颜色过分暗沉或者新鲜的不自然的肉类。第二做触觉测试，手指轻轻按压肉面，好猪肉弹性充足，按压痕迅速回弹，表面微微湿润，但是不粘手。 变质猪肉摸起来发黏，按压凹陷久久不能恢复。第三是辨别气味，新鲜猪肉只有淡淡的肉腥味，如果闻到酸臭味、刺鼻的化学异味，说明已经变质或者经过不当处理。第四要认准正规的购买渠道，优先正规超市，拥有检疫合格资质的摊位，留意猪肉表面蓝色检疫印章，线上网购肉类，确保冷链配送保障。 正如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专家打的比方，肉品的颜色就同人的皮肤，存在个体差异是正常现象，关键要看它是否健康自然。猪肉颜色只是品质判断其中一个维度，一定要把颜色、手感、气味、渠道结合起来，避开以貌取肉的消费误区。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聊一道国民餐桌美食咸鸭蛋。鸭蛋金黄的蛋黄沙沙绵绵，红油顺着切口慢慢的渗出来，光是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说到咸鸭蛋，就绕不开大名鼎鼎的江苏高邮咸鸭蛋。高邮麻鸭生长在高邮广阔的湖荡湿地，野外放养的麻鸭最多可以下潜3米来觅食，湖中的小鱼小虾、贝类、藻类都是天然饵料。 高邮麻鸭产蛋能力出色，还很容易产下双黄蛋，偶尔呢还会出现三黄蛋、四黄蛋这类十分难得的蛋中珍品。高邮鸭蛋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古代就是馈赠亲友的佳品。北宋时期，秦少游曾经把高邮鸭蛋当作礼物送给好友苏东坡。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当中专门记载：“燕蛋以高邮为佳，颜色红而油多。” 同时还记录古人的食用方法，上桌的时候带壳切开，蛋白蛋黄一同食用，不要只吃蛋黄丢掉蛋白，不然味道残缺，油脂也容易流失。很多听众都会好奇，新鲜鸭蛋煮熟几乎看不到流油，经过腌制之后，蛋黄为什么会吸出这么多油脂，还拥有沙沙的独特口感？ 其实蛋黄本身脂肪含量就很高，绝大部分脂肪都集中在蛋黄当中，那为什么新鲜鸭蛋看不到油呢？新鲜鸭蛋内部蛋白质和脂肪均匀混合在一起，形成稳定的乳状体系，细小脂肪颗粒被蛋白质牢牢包裹分散，肉眼看不到游离油脂。就算把鲜鸭蛋煮熟以后加热，乳状结构遭到一定破坏，会有少量的油脂析出，但是油脂依旧分散凝固在蛋白网络之中，达不到肉眼看见的流油效果。 那奥秘就在于腌制这个过程，腌制的时候盐分顺着蛋壳上细微的孔隙渗透进入鸭蛋内部，降低蛋白质的溶解度。鸭蛋内部蛋白质慢慢沉淀变性凝固，原本被蛋白质包裹分散的无数微小油滴失去束缚之后，互相聚集融合，汇聚成肉眼可见的大油滴，蛋黄油就这样显现出来。 等到上锅煮熟，高温进一步破坏原油乳化结构，更多油脂向外渗出，蛋白质凝固之后留下无数的微小空隙，就是我们吃到的翻砂口感来源。

0: 不过要提醒大家，咸鸭蛋属于腌制食品，含盐量不容小觑。有腌制到位的咸鸭蛋，盐分几乎接近成年人一整天推荐的食盐摄入量。当然，不同腌制程度咸度呢会有区别，但也提醒我们，咸鸭蛋呢不宜经常大量食用。好，听众朋友，今天这期科普生活，我们从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困境讲起，了解了莫拉维克悖论背后的科学逻辑，学习了烧烫伤科学急救，分清民间偏方的误区，教大家科学挑选猪肉，不要仅凭颜色下定论，最后解开咸鸭蛋流油的秘密。科学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它藏在可点点滴滴当中。希望今天的科普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投资怀柔共创未来，雁栖资本会产融项目对接活动举办；怀柔区直机关第十届先锋杯办公技能大赛总结展示活动举办；雁栖湾综合运动馆投用两个月，全天预订率超90%；雁栖青年友好行晴暖中秋精准服务直达一线青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邝志珍、曹延虎报道。9月22日，投资怀柔共创未来雁栖资本会产融项目对接活动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地块举办。首创证券投资银行、清华五道口金融、以俊资本等近20家金融投资机构代表以及7家科创项目企业代表，围绕产业发展、项目投融资开展面对面交流对接。此次参与路演的7个项目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空天技术等领域，涵盖 AI 找矿大模型、锂电池规范回收、先进制程衬底材料等主题，充分展现各领域的技术创新活力。路演现场，各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围绕核心技术攻关、产品研发成果、产业化布局、融资需求展开推介。在互动问答环节，投资机构代表紧盯技术落地可行性、市场应用空间、产能建设规划等现实问题，与企业面对面沟通。在采访中，纳金微材料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鹏鹏向记者介绍说。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东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明天夜间有小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此次活动是我区深化产融结合的一次有益探索与开端，联动多部门、各产业专班、区属国企与各类金融机构，搭建起产业端与资本端直接对话的平台，推动双方面对面沟通、点对点对接，打通产业与金融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优质项目匹配优质资本，专业资本赋能优质项目。在采访中，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党组书记孟德辉向记者介绍说，
2: 后续呢，我们还会常态化地开展此项活动，充分发挥我们搭平台、促对接、优服务的作用，统筹整合区内资源，不断为大家对接产业要素与产业资本，助力各方深化合作，为项目落地、企业发展厚植良好发展土壤。
3: 9月22日，怀柔区直机关第十届先锋杯办公技能大赛总结展示活动举办。作为本届大赛的收官环节，来自区直各机关的部分获奖选手亮相，通过技能展示、主题演讲、情景剧演绎、优秀微视频展播等形式，集中展现机关干部履职风采。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区直机关工委书记莫建斌出席活动。
1: 展示现场以调研实践赋能基层反诈工作为切入点。

0: 在采访中，据司法局参赛选手彭杰向记者介绍说，
1: 从 PPT 制作、公文写作、即兴发言，再到近两年的视频创作、调研撰写，几乎所有的项目我都参与过。要说比赛中收获最大的，我认为一个是比赛给了我系统学习的强制力，因为比赛的推动，我专门钻研过 PPT 版式设计，反复打磨即兴表达，仔细研读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正是这种推着学的经历，一点一点夯实了我的办公业务基本功。
0: 本届大赛既有彭杰这样深耕赛场、本领过硬的资深选手，也有初次参赛的新鲜面孔。来自区委宣传部的张群野以“书香润城，光影筑梦”为题发表主题演讲，诠释新时代机关干部既要锤炼过硬业务能力，也要涵养人文素养，厚植城市发展情怀。区委宣传部参赛选手张群野说，
1: 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书香怀柔建设和中国影都发展是全区的两大重点工作。依托本次办公技能大赛，我对书香怀柔建设和中国影都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也能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有一些创新的思路，希望未来自己也能够在书香怀柔建设和中国影都发展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此外，现场还依次展播门数至赋能课堂等多部优秀原创微视频同步上演主题演讲、诗朗诵、原创歌曲等精彩节目。本届先锋杯办公技能大赛于今年6月正式启动，赛事配套开设专项赛前培训，设置调研实践、微视频制作、即兴发言、学习思考成果，转化为助推怀柔高质量发展的实干成效。 本次大赛共评选出调研实践、微视频制作、即兴发言三类竞赛优秀选手各30名，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政法委员会、北京市怀柔区教育委员会等10家单位获评优秀组织奖。据了解，先锋杯办公技能大赛是紧扣全区干部能力提升年工作部署和深化政治型、服务型、实干型、文明型、廉洁型五行模范机关建设新要求的具体实践。
2: 在采访中，区市机关工委副书记郭宝新向记者：10年来，我们持续搭舞台、摆擂台、设展台，以赛立绩，以练促干，不断厚植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干事氛围，立足机关第一方阵、职责使命。我们紧扣怀柔一区五高地和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等重大任务，以实战练兵、 淬炼过硬本领，砥砺研制作风，推动赛事活动成果转化为履职攻坚实效，为怀柔高质量发展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本领过硬的机关铁军。
0: 区领导任战志、李树海参加。 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张德荣报道。位于怀柔科学城长城海纳雁栖湾硬科技制造产业园的综合运动馆目前已投用满2个月，开馆以来场馆运动热度持续走高，当前全天场地预订率超 90%， 周末黄金时段场地基本约满，成为科研人员、高校师生以及周边居民运动休闲的热门去处。
3: 场馆设有一片双打网球场、一片单打网球场、2片砖匹克球场以及10条难度分层的攀岩赛道，分区清晰，布局开阔。所有场地均采用弹性丙烯酸专业铺装，兼顾运动防护与使用体验。场馆同步配套休息区、储物区及洗浴更衣区，从运动体验到日常服务一应俱全。
4: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专业设施吸引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前来开展课程学习。
5: 我就感觉很舒服，而且很愉快，因为毕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项运动。然后这里就是离我们学校非常近，上课的时候我们大概不到10分钟，我们就可以到达这个场馆，并且这个场馆设施非常齐全，然后能让我们进。
3: 场馆还开设网球及攀岩课程。

0: 程，覆盖少儿启蒙、青少年进阶及成人私教小班课。
1: 攀岩在国科大是一门非常热门的课程。来到攀岩馆，我觉得这里的无论设施还是教练的专业技术都是非常专业的，磨练了自己的怕高这个问题，所以总的来说是非常棒的一次学习体验。
0: 除了课程教学，场馆也面向大众开放多样化定场模式，支持线上线下多渠道预约，可提供散客单次定场、时段包场、长期包场等多种选择。
2: 未来我们会不断策划丰富多样的社群活动和赛事活动，持续优化场地配套，用心打造完善舒适的运动空间。
0: 场馆的良好运行离不开产业园配套层面的规划与支持。
3: 综合体育中心球馆是我们园区重点引入的体育配套，目的是让科研人员足不出园就能享受专业的运动环境，同时球馆已纳入宴席卡服务体系，为持卡人才提供专业优惠。园区还在不断完善商业和生活配套，为科学城人才提供暖心服务。
4: 本台记者赵一博，本台实习记者彭宇佳报道。中秋佳节临近，团区委深化雁栖青年友好型品牌，依托社区青年会，在科研院所、科创园区、消防救援站等12家场所开展中秋民俗体验活动，将节日的温暖送到了青年人的身边。
0: 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月圆成雅韵，研新共团圆中秋主题活动温情开启，系冰皮月饼制作，轻松交流，感受传统民俗，
5: 和大家一起动手做月饼，在轻松的互动里体会中秋的团圆意趣，感觉非常的温暖，也切实地感受到了怀柔对我们科研青年的贴心关怀。
0: 在长城海纳硬科技加速器园区，月满中秋趣享佳节主题活动同步开展，科创企业青年制作中秋花灯，在拼装装饰过程中交流创意，活动还设置趣味小游戏，拉近青年之间的距离。
6: 这次花灯活动非常有意思，大家都很喜欢，我们一起在做手工套圈投壶，大家的归属感会更加凝聚。
0: 在迎宾路消防救援站，月饼气温情，蓝燕手团圆主题活动在执勤间隙温情开展，社区青年会的工作人员组织大家进行猜谜语等趣味小游戏，消防救援人员一同动手制作冰皮月饼，感受传统节日的温暖。
7: 和队友们一块包冰皮月饼，在揉面包馅的过程里，大家边做边唠唠家常，慢慢的就有了这个过节的氛围，感觉心里特别的暖。
8: 我们同步推进青年夜校品牌建设，设置了技能培训、运动健身、传统文化、休闲解压四大系列课程，涵盖手冲咖啡、中医养生等内容，吸引来自科研院所、机关单位的100余名青年踊跃参加，有效丰富青年8小时外的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将结合青年所需所盼，持续优化课程供给，让青年夜校真正成为青年成长的充电站，也让中秋这样的节日关怀从一次性的活动变成常态化的陪伴。
4: 来自区人力社保局的消息，日前区人社局组建高校毕业生就业帮专项指导组，深入辖区16个镇乡街开展家门口就业帮扶行动，以就业帮见面会为载体，手把手面对面为全域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送上政策宣讲、岗位对接、职业指导等一站式服务，破解毕业生求职迷茫、政策不熟、岗位难找等就业难题，助力毕业生实现顺利就业、稳定就业。聚焦政策盲区开展宣讲答疑，围绕高校毕业生最关心的应届身份界定、人事档案转递、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就业创业扶持等政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逐条解读、细致讲解，现场收集毕业生及家长疑问，一对一答疑解惑，消除政策认知误区，让求职就业更轻松。聚焦岗位对接开展带岗推荐，提前摸排辖区企业用工需求，筛选出一批薪资待遇优、发展前景好、适配度高的优质岗位，业特长、求职意向、就业诉求，建立个人求职台账，实现一人一策靶向推荐，全程跟进简历投递、面试沟通、入职对接的全流程。

0: 大幅提升了岗位匹配成功率，聚焦求职短板，开展定制指导，针对部分毕业生职业规划模糊、求职技巧欠缺、择业期望值偏高、心态焦虑等问题，开展一对一专属职业指导服务，通过专业点评求职简历、模拟面试实训、解读行业就业形势，帮助毕业生纠正择业误区， 打磨求职技能，明晰职业发展方向，疏导就业焦虑，树立理性务实的就业观念。目前区人社局已完成全部镇江街巡回宣讲见面帮扶活动， 累计为230名毕业生及家长提供了政策咨询、就业解惑服务， 推介优质就业岗位387个， 82人次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辖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做强就业帮服务品牌，纵深推进全域帮扶，优化就业服务举措，丰富服务内容，细化帮扶方案，全方位全链条护航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夯实辖区高校毕业生就业保障基本盘。来自汤河口镇的消息，开展守护湿地生态供给主题宣传活动， 通过科普宣讲传播生态理念，凝聚保护合力，让湿地保护意识深入人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品、现场答疑等多种方式，面向辖区群众普及湿地保护的相关知识。活动过程中，工作人员聚焦湿地保护法、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等重点内容，结合镇域湿地资源现状，详细讲解了湿地涵养水源、 净化水质、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生态价值，明确禁止垃圾倾倒、湿地侵占、破坏水域、损害水生生物栖息地等违规行为，让群众清晰掌握湿地保护的职责与行为规范。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湿地保护法律法规群众知晓率，进一步巩固了全镇生态保护的思想根基。下一步， 汤河口镇将持续压实林长制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湿地日常巡查、生态管护、科普宣传等工作，坚决守护镇域优良生态底色，稳步推进花园城市建设，提质增效，全力打造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宜居乡镇。
1: 反诈你我同行， 收到短信发现账户被盗刷。近日黄某收到建设银行扣款513元短信， 查看京东发现名下白条购买了沃尔玛电子卡，后又收到抖音钱包还款短信， 发现抖音放心借有一笔7月2日的4500元借款， 已通过互联互通转入陌生账号， 共计损失5013元。 经查， 黄某个人信息因登录不明网站被泄露，被他人绑定后盗刷。警方提示： 1.收到不明扣款短信，立即登录官方 APP 检查账户，发现异常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 2.遇到可疑情况， 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他才情卓绝，笔墨丹青，臻于画境，瘦金风骨，花鸟意趣，独步天下。他却又沉迷声色犬马，短短数载便将一代盛世拖入倾覆深渊，铸成中国古代史一大耻辱。他就是宋徽宗赵佶。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跟随白落梅的文字走进宋徽宗的一生，看艺术与江山如何在他身上交织碰撞，最终酿成一曲时代的悲歌。文章的标题是谁同我江山与共，情深意浓。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世事果真是荒唐如梦，他从帝王沦为囚徒，他的宫妃宗室百官仆从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珍贵宝物皇家藏书随着他一同流亡，而他们受尽屈辱。金兵攻破汴京城后，宋徽宗赵佶与其长子宋钦宗赵桓被贬为庶民，曾经无比繁华的汴京城被洗劫一空，被宋灭亡，清明上河图里的盛世一去不返。汴京的百姓以及万千臣民自此慌乱无主，居无定所。宋徽宗被押送去了金国都城，卑微如蝼蚁，他的世界已陷入一片愁云惨雾，而他再无宁日。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当他贵闲散，自在无忧，专注于他的花鸟画，描写瘦金体，精进茶艺，摆弄瓷器。但这世上没有倘若，他亦无可选择。袁托托曾评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这句话如同宿命牵制了他的一生，且不可摆脱。人间的尊荣他生来便有，无需追求，至于世上的风云，他脆弱不堪，经受不起。这时的他早没有了君临天下的气度，只是一位落魄低微的囚徒。他的汴京城已成了别人的疆土，他的爱妃被金将强行掳去，自刎车中，已成荒谷。他的子民只得对别人俯首称臣。这江山并不是他想要的，而他坐了25年的龙椅和居住过的琼林玉殿，他亦不留恋。他在意的是

为他载歌载舞的美人，是他如山如海的字画藏品。他是个文人，想诗情画意，风雅无边。说来也是幸运，在他的国度，才子云集，词客风流。他的人生恰如一首宋词，以华丽开场，以落寞终结。大宋的江山原本与他无关，因为他只是一位有名无权的王爷。年少的他多情浪漫，他不爱万里河山，也不是至尊王者，他钟情的是笔墨丹青、奇花异石以及骑马蹴鞠。上苍给了他非凡的天赋，但这天赋不是打理江山的谋略，而是书法绘画方面的才情。他懂得如何做一个雅致文人，却不懂得怎样做一个君王。他品茶吃酒，迷恋声色犬马，悠游青楼楚馆，对于京城有造诣的画家、书法家，他都仰慕且尊重。京城的名妓皆与他有染，且待他以深情。他宁可沉迷佳人美色，对着字画古玩，也不要天下大权。宋徽宗名为赵佶，是宋神宗的第十一子，宋哲宗之弟。哲宗病逝无子，故他被推上了皇位。河山万里，锦绣无边，这天下自此归他所有。那一刻，他心中亦有过欢喜。世上一切画藏品皆属于他一人，将大宋王朝交付于他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唯独不能做的就是帝王。宋人轶事汇编记载，在宋徽宗降生之前，宋神宗曾观看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严雅，再三叹讶，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赵佶身上善绘画，与花鸟为朋，和山石做知己。在众的王爷，诗词书画他无一不精通，至于骑马蹴鞠，他也表现得出类拔萃。在北宋年间，像他这样的人物屈指可数，更莫说他出自皇家，有着与生俱来的华贵气质。后来他君临天下，品质端庄，毫无矫揉造作之态。宋哲宗是个有作为的帝王，将帝国打理得富庶且强大，交给宋徽宗一片锦绣江山。可就是这样大好的河山，最后断送在徽宗和钦宗手里。帝王的眼中应是天下苍生，而他眼中却只有书画词茶和痴情爱恋。他随性散漫，可以做一位风流倜傥的王爷，却承担不了一位帝王的重责。他对绘画书法一直不改痴心，时常为了描摹某个场景而忙到夜深人静，但对案几上的奏章和繁琐的国事，他并不肯用心。宋徽宗即位后启用新法，蔡京擅长书法，因而得到宋徽宗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蔡京后升为相，主持朝政，打着少数新法的旗号作恶多端，使大好的政治形势一落千丈。宋徽宗在位时奢侈无度，劳民伤财，他在南方采办花石纲，于汴京筑园艮岳。他信奉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腐朽无为的统治下，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先后爆发，北宋王朝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而徽宗的功绩，那定是在他书法绘画上的造诣。他自创的瘦金体有天古求美、意趣蔼然之感，又如躯体

也断金。他的字体细瘦，侧锋如兰竹，整体秀美雅致，流利洒脱，与其绘画相得益彰。宋徽宗创立花鸟工笔画，使宋代的绘画艺术有了盛况空前之景象。论绘画天赋，他乃历代帝王里的佼佼者，无与伦比。他利用皇权开创宣和画院，发展宫廷绘画，广集画家。王希孟便是画院的学生，侍奉徽宗左右，甚至得徽宗亲授其法，因而画艺精进。后来王希孟创作了千古鸿篇《千里江山图》，风靡汴京。时人赞《千里江山图》一点一画均无败笔，远山近水，山村野市，鱼艇客舟，桥梁水车，乃至飞鸟翔空，细若小点，无不出以精心，运以细毫。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在宋徽宗时曾供职翰林图画院，其作品《清明上河图》便是进献于徽宗的贡品。徽宗乃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此画后来成为画史上的稀世珍宝。汴京的繁华景象，如汴京往来的舟船、林立的商铺，稠密地停留在《清明上河图》上，他们经历千年沧桑变故，始终不改分毫。若可以，宋徽宗可能亦愿意永远定格在画中，在属于他的王朝里继续风雅万千。如此，他便可以终日沉迷玩乐，得闲再打理一下江山。

0: 雨光阴，欢迎留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施耐庵在《水浒传》中这样描述宋徽宗：邦贤之士，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更兼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宋徽宗以帝王之身沉溺乐之中，朝政早已在歌舞升平中渐趋荒废。当金兵的铁骑步步紧逼，曾经繁华似锦的汴京已然风雨飘摇，危在旦夕。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聆听这位风雅帝王的传奇与悲凉。宋徽宗爱书法，爱绘画，也爱茶，

他撰写的经典茶书《大观茶论》为历代茶人所引用，宋朝盛行点茶、斗茶以及茶百戏。宋徽宗精于茶艺，痴迷品茶，不惜亲自为臣下点茶。蔡京的《皇帝姓名鸾堂记》记载，徽宗遂御西阁亲手调茶，分次左右。宋徽宗还开创了官窑制度，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官窑。他喜欢青瓷，追求含蓄典雅、清冷至简的釉色之美。唐三彩、元青花、明珐琅自然是百媚千红，但唯有青瓷得文人钟情。宋人不爱奢华，崇尚自然，懂得生活。青瓷朴素无华，美在收敛，美在极简，又不失温厚雅致。宋代的美学亦如青瓷这般出尘脱俗，淡泊不争。宋徽宗就是这样一个不务正业的皇帝，他好书画词茶，更爱绝色美人。京城名妓李师师曾与他有过一段恋情。徽宗时常游青楼楚馆，风流成性，后宫三千佳丽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姿态，让他甚觉无味。李师师之名冠绝汴京，故这位风流天子怎会错过与他相识相交之机。李师师擅长歌舞，深谙诗词，为诸多文人雅士达官贵人所倾慕，周邦彦对他情深，后来他深得徽宗宠爱，但以他的身份始终不能入宫为妃。他是宋徽宗生命中的过客，匆匆来去，李师师的过客。对徽宗，李师师或许也有情，但绝不会沉溺在这种情感中。世事无常，宋徽宗后来经历山河破碎，被金人囚禁，饱受折磨。某个才子携手天涯，浪迹江湖，或相迎。总之，他们的情事不必与说情，用他的瘦金体写字填词，快乐逍遥。他的词婉约清丽，妩媚动人。靖康元年闰11月25日，金兵的铁骑攻破汴京城。宋徽宗饮尽杯中的残酒，随儿子钦宗、宫妃、臣子和他收藏的宝物一同被押送至北方。他的爱妃被金将强行掳去，他的子民流离转徙，无家可归。那一刻，宋徽宗是否会心存愧意？他被囚禁在五国城，过着不见天日的凄惨生活。他辉煌的宫殿被人占据，他的江山有了新主，他数十年的藏品被人掠夺，其中一些散落风尘，另一些甚至化作灰烬。被流放期间，宋徽宗始终痴迷诗词，只是他的词风已不复当年的清扬婉兮，更多的是伤感的悲情之作。城阙楼台，草木山石，从帝王沦为阶下囚，他内心的痛苦是无以言说的。宋徽宗曾派臣子曹勋逃出金国，将御书转递康王赵构，盼其援救。南宋群臣见御书后悲戚不已，但觉援救之行难成。宋廷不断败逃，几经辗转迁都至临安，这里莺飞草长，歌舞升平，渐渐消磨了他们收复山河的勇气。但他们并非遗忘了收复山河之志，而是江山未稳，无力相救。等待是漫长的，尤其是没有未来的等待，后者更令人心神皆伤。对他来说，囚禁的日子

子，每一天都是难熬的。到后来，他绝望了。他知道，此一生再走不出这五国城。他唯一的寄托便是以纸笔写字填词，只怕那时的徽宗已无绘画之心，更何况这一片荒凉的山水远不及他心中的美好。那时的宋徽宗已经万念俱灰，对将来再不抱丝毫的期许，他不愿也不想这样没有尊严地活着。日暮途穷时，他不再坐以待毙，而是选择从容赴死。人们都说宋徽宗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国城，其实他已觉生无可恋，不想再苟延残喘。他饱享一世华贵尊荣，他有江山美人，也有诗词茶话，奈何余生悲凉，死于困境。往他会活得更光彩更潇洒，他的闲逸情致需要富贵滋养，但他的文弱之态支撑不起大宋的江山。他是亡国之君，却让宋朝风雅了千年。他断送了北宋王朝，王朝亦将他断送。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从繁华汴京的琼林玉殿到五国城的囚禁岁月，或囚徒，宋徽宗缔造了艺术的巅峰，却也将百年北宋江山亲手葬送。他本想做书画里的天下艺人，命运却将他推向了天下之主。可对艺术的偏执和权力的放逐，最终酿出的苦果却吞噬了所有人，也包括他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61回，书接前文。乐亭啊，仔细这么一想，太不对了。方才跟杨红分手之时，在刹那之间，我就发现杨红的眼中含着热泪，说话这声音也发颤。

自己永别。哎呀，他在赃官罗鲁吉手中把宝剑夺过来，把罗鲁吉手下的保镖全给毒死了。罗鲁吉能放过他吗？这事儿也完不了。他还要想把罗鲁吉给放了，这个赃官肯定得找他算账。我倒没事儿，我拿宝剑去换人去了，把人救了。我妹子怎么办？莫非我妹子也豁出去了，打算以死相报？这可不行啊，我不能太自私啊，我光想我自己呀，人家怎么办？人家为谁呀？不是为我吗？想到这儿，月婷这心就开了锅了。再看后边这两位老前辈说，婷儿，我们还有点事儿，就不跟着你了。再看大哥二哥也说话，法镜和侯殿臣相视看了一眼，老三呐，我们突然想起来我们也有事儿，我们先行一步，你们的事儿一定要好好的解决，不可再这样了啊。老三，刚才你的所作所为做大哥的都不乐意，杨红可以说那一心都扑到你身上，你要对他不好，我们两个人是绝不罢休。也有点事儿，就此离别。就这样，袁明袁三爷和叶无光走了。这个时候单说这法镜和侯殿臣说有事儿也走了。哎呀，越听这心里特别的难受，心说话确然是我的不对，赶紧追下去看看，怕这杨红真出事儿。到这座楼灯光如此闪烁，月婷飞身行上了凉台，还是那窗户，还是那地方，往里观瞧。杨红啊，先他一步真就回来，已经给罗鲁吉解开了穴道。这个罗鲁吉是胖大的身躯，晃动了一下明白过来，正在那儿喘粗气呢，喘了半天彻底清醒过来。你办的好事儿，那宝剑，干爹，我的宝剑夺到我手，送给我一个好朋友，他是谁？你说，就是你的仇人月婷。哎呀，好啊好啊，杨红啊，你个白眼狼啊你！想当初我就不应该把你们娘仨收留在府中，就不应该如此，应该禀报丞相，把你们扭送到衙门按律定罪。我一时慈悲，念着亲情，酿成了大祸。好你个丫头片子，现在好，翅膀硬了，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收拾你干爹来了。哎呀，收拾你亲姨夫来了，你真是恩将仇报啊，我跟你拼啦。这家伙跟疯了一样，过来举大巴掌要打杨红。杨红是一不躲二不闪，心说话也好，让他揍我两下子出出气也就完了。故此杨红根本没动地方。此时再看这时候，罗鲁吉伸着大手把抽屉拽出来，拽出之后拿出一物，这东西是短而有尖的一把刀，一般是护身用的匕首，或者类似于短剑，在掌中这么一晃。丫头片子，我让你背叛于我，我跟你拼啦！罗鲁吉是大老爷们儿，虽然说现在岁数不小了，但平时那个营养也丰富，体格也特健康。这一急火往山头啊，好悬没栽倒了，晃着手中这。

利刃伴着杨红前心就来了。杨红的后边是根柱子，正好靠在柱子这儿。其实啊，他那个能耐说实在的，想杀杨红难以登天。但是现在杨红的心理不同了，抱着誓死的决心，不想活了。贪这事儿也太多了，他觉得现在活着一点滋味都没有。罗鲁基说的不假，人家骂我句句事实，我啊的确是忘恩负义。你看人家救了我的命，反过头来我还向着仇人，他能不恨我吗？另外我现在所作所为，对不起我的养父，我的干爹盖九霄。我干爹告诉我，到了大宋朝主要取这口宝剑湛珠剑，他非常喜欢。结果我这把宝剑呢送给仇人岳亭了，我就回到大金国，我也没脸交代，反正我爹也死了，我娘也死了，我哥哥也没了，我就豁出去吧，以死相报，毫不反抗，爱怎么地怎么地。杨红想到这儿，把眼一闭，那意思你扎吧，你把我扎死了，你扎死我一了百了，谁我都对得起了。所以想到这儿，胸脯一挺，在这儿等着挨扎，根本也不还手。岳亭在外头带着一看，心说不好，哎呀红妹啊，你傻了，你彪了，你怎么不躲呀？可是再进去来不及了。岳亭啊，使者也是出一片好心，为了解救杨红，怕杨红有失，一伸手把铁伞拽下来，在铁伞里头拽出一物来，这一物就打出来了，燕这奔黄啪对准了赃官罗鲁吉，咔吧就一飞刀。这飞刀也太快了，情急之下打得还特别之准，正好打中罗鲁吉的哽嗓咽喉，就给钉进去了。噗啊！罗鲁吉双手捧的这利刃刚想炸，没等炸，结果惨叫一声，扑通栽倒，是绝气身亡。岳亭啊，背着这宝伞踏破窗户，踏一脚把窗户就给踢开，就进来了。红妹，红妹，你没受伤吧？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这个事情啊，瞬息之间，五秒钟左右，杨红本来闭眼等死，不想活了，听着这声不对，眼这一睁开，坏了，干，这怎么回事？妹子，实在对不起。我看他要害你，我保护你的安全，怕你性命有忧，我就打了一飞刀把他给打死了。哎呀岳亭啊，岳亭啊，岳亭，我跟你完不了。岳亭还从来没见过杨红如此模样，五官也扭曲，柳眉也倒竖，面目也铁青，一把把岳亭的前心给抓住了，入了死扣了。岳亭，你说话算不算数？你是放屁呀、啊、你不是个人呢、啊、你不够一个男警承诺不亲手杀我的干爹，对我全家人有恩，没有他我早死了，我全家人也完了，这回我跟你完不了。红妹啊，我是为救你呀、啊，我用不着你救啊，咱俩也没有这种约定，你应该守诺，结果你言而失信了，我错翻眼皮呀、啊！你岳亭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说话不算数，如同放屁，今天我跟你拼了。他一伸手把罗鲁基身上这种利刃就拽下来，二次扑奔岳亭的近前，我跟你拼了。接家伙一道寒光奔小岳亭千心就扎。其实岳亭啊背的是好几件家，什么铁伞

伞呐、宝剑呐、都在手里。岳庭能叫他司长，但是岳庭现在心灰意冷，他一看杨红这样，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又好像扬子江心，淡懒崩舟，万丈高楼一脚登空，这个心一翻个，岳庭也不愿意活了。岳庭刹那之间想过着，老天哪、老天，你不公平啊，你为什么把许许多多不幸的灾难全落到我岳庭一个人的身上？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和姐姐，到现在也下落不明。父亲死了，母亲和姐姐下落不明，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世上。我到哪儿都有麻烦，黑虎领前几乎丧命，贺道爷我干爹好不容易把我给救了，袁三爷也把我给救了，好不容易到武当山学艺，奉师之命下山替父报仇洗冤，出生入死，几死几活，哎呀，有什么意思？人活着没意思，像我这种处境，生不如死，特别是我跟杨红之间这些事儿，说不清道不明，你就不翻脸说我不是人。哎呀，现在看杨红对我一片真心，人都犯这毛病，你要真急了眼了，一还手了，非扎你不可，非捅你不可，你不动地方，那他哪能下得了手？杨红本来就喜欢岳庭，所以也下不了手了。我了半天也没下手，最后杨红把刀嘡啷扔在地上，哎呀，蹲到这楼板之上就哭开了，我呀，哭罢多时把眼泪擦了擦，岳庭，我不要你的命，你不值得我炸死你。总而言之一句话，从现在开始，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过去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从此之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你我两人再不相认也不相识，再见，我一辈子也不想再见到你。啪，杨红把窗户踹开，飞身行，蹭三晃两晃，总杵到那儿跟电线杆子，我也算出了一口气了。我对不起杨红是真的，把他给气走了。我再找他吧，他不理我，是不够两撇，可把我妹子气坏。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我找到他，赔礼哄他，让他宽恕我。不然我这心实在是心如刀绞，过意不去。想到这里，岳庭飞身跳出，在后头就追下来。往哪儿追去？出来之后就没影了。他一直追到洞庭湖边，左一趟右一趟，左一趟右一趟，来回来回这么找，来回喊杨红，杨红你在哪里？杨红，都是我的错，你出来呀。找了半天呢，溜达到天亮，天光放亮，已经日上三竿了。岳庭啊，筋疲力尽，红妹啊，你就不是能原谅我了，看来你原谅不了我了，我也是为你好，杀那个奸贼，怕他杀你。哎呀，看来也找不到了，折得这么长时间，迷迷糊糊的，真难受啊。这时候他正顺着这湖边往前走，过来个小伙子，是个使船的少工。小伙子过来，客爷，溜达溜达风景吗？奔这君山吧，君山那地方说实在的特别有意思，您想到君山

溜达溜达吧，啊，价钱也公道，去吧去吧，去，哎，去。实际乐亭啊是随准这么一说，上君山找谁去？此时立的在昏迷的状态，脑袋也不清醒，说出话来口不应心，胡乱这么一讲。可是那少公当真非常高兴，那好，您随我来上船吧。小月亭这脑袋特别的疼，迷迷糊糊上了船。少公赶紧把缆绳解开，客爷您坐好，开船了。月亭在那儿坐着，手扶着这船帮，像傻子一样，那湖水哗响着，小船飘荡荡荡飘飘，他也毫无察觉。这只船一直把他送到君山边上，小船靠岸，缆绳也系好了。少公说话到地方，您下船吧。啊啊，你说什么？到地方了，您该下船了。哦，少公，这什么地方？君山呢？刚才我不问您了吗？您说溜达溜达啊。那么多少钱呢？啊，您看着赏吧，2两银子就行。月亭也不知拿出多少钱呢，一把塞给人家。从船上下来，还没等明白过来，顺着这山路迷迷糊糊一个劲儿地往前走，这脑袋嗡嗡直响啊，心似油烹啊，两腿无力，也不知道走出去多远，两眼发直。可正往前走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有人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得挺瘆人。月亭就一愣，再看这人说话了，月亭啊月亭啊，拿你不到寻你不着，你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了，这回你可跑不了了。这一咋呼，小月亭如梦方醒，怎么回事？仔细看，坏了，让人家给包围了。刚才说话那人是上年纪的老者，白胡，面似银盆，手中擒一把大宝剑，二目贼光四射，月亭一眼就认出来，司空廖。往这边一看，阴阳镜哥周代、鬼王，还有就是那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20多个群贼把他就困在当中。司空廖咬着牙乐呵呵的，月亭，我要没猜错，你身后背的那把剑是战卢宝剑吧？各位费劲儿，有人把宝剑主动送到君山来了，大家说这有多好啊，哈哈哈哈。月亭，听我的，把宝剑拿出来，你还想活吗？今日今时，你小子算活的头了。月亭这阵儿彻底玩的，趁着我头脑没清醒，把我骗上船，他们事先都布置好了，让我钻套钻进来了，到现在中了人家计了，追悔莫及呀。他的本能摸了摸这把宝剑，心说这把宝剑换3个人的性命，这把宝剑要是丢了，也就是说我义父贺长兴、李太通、李德霞、周三卫、周老伯，可事到如今他豁出去了，脑袋一晃，剑眉就立起来了，他也没拽铁伞，想手剑战如剑，看看这战如剑好呢，拿他们一试也没有办法，苍狼把宝剑拽出来，在这君山的小树林放出7彩的光芒，宝剑锃明刷亮。月亭心说，我临死之前我也蹦跶蹦跶，使使这家伙，使使这口宝剑。司空廖也看见了，

0: 哎呀，这回好，月亭，咱俩真是有孽缘呢。
1: 司空亮，有我月亭就没有你。
0: 拿命来，今天我试试宝剑的锋芒，我要开开荤，筛杀戒了，你过来吧。哈哈，小娃娃，死在眼前，你还如此猖狂，老朽会你一会，各位退下观战。哗，司空亮飞身跳过来，唰就是一宝剑，白蛇吐信，奔着脖子就扎了。月亭闪身，剑往上撩，一找他的宝剑，赶紧此时把宝剑撤回来。还没等换招，月亭这一撩，他这一撤，这剑一翻个，唰就到了。司空亮一看不好，赶紧低头，一股冷气唰奔着后脑勺就过去。月亭宝剑过去一翻腕子，剑又回来，回光返照，绝命剑的剑法唰又来了。老小子，你给我载着！司空亮再想躲，为时已晚，暗道不好，这宝剑也太快，拼命往下一哈腰，缩短了这脖项。还得说司空亮，换个别人真就躲不开。尽管如此，躲得慢了一点，这宝剑伴着这脑瓜皮噗就过去了，皮儿把司空亮的帽子削去，不单如此，头发也砍下来，头皮也砍下一块儿，啊，这血也窜出来。司空亮吓得妈呀一声，飞身行跳出圈外，蹭用手一捂，这血直流啊，好险好险呐、啊！这小子是真毒，宝剑是真厉害，赶紧上了止血药进行包扎。这时候有人飞身行跳过来，小月亭啊，小月亭，贫僧会你一会呀。小月亭一看，这正是那阴阳教一个大和尚，那红袍罗汉啊，认识认识，前者见过。他来至小月亭的近前，晃连环铲直奔小月亭。小月亭跟他一伸手，十几个照面，月亭身形一晃重，啪一把飞刀正射在他的梗嗓咽喉之上，这位也死在当场。司空亮这老小子是真坏，躲到旁边一看，月亭太厉害了，各位啊，上啊，大白天的群起而攻之。这帮人一听他这一说有道理，往上闯，把月亭就包围在当中，下了绝情啊。月亭心说，今天我命休矣，抖擞精神，大战群贼，欲知后事。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厦门是一座拥有美丽环境和文艺情怀的城市，它有秀色可餐的滨海风光，每天可以看到美轮美奂的海边日出日落，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感受细沙的柔情和海浪的狂野。驰骋在看得见海天一色的环岛路上，海风吹拂，令人欲乘风而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我们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厦门。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让全世界将目光聚焦在了厦门这座美丽的花园城市。这里有仰望即逝的晴天，环顾四周的宜人绿景，有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璀璨的万家灯火。诚如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所说，这座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有开放包容的性格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对于许多此前到过厦门的游客来说，除了象征着经济蓬勃发展的摩天

楼之外，厦门这座有着悠闲慢生活的现代化海岛城市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无数独具特色的咖啡馆和海鲜大排档吸引了文艺青年。在这里你可以毫无目的地走走停停，消磨时光，感受如阳光般和煦的人情味儿。不过如果要真正了解老厦门人的惬意生活，一定要从茶开始。据说熟知厦门茶文化的人落地之后最怀念的不是咖啡馆海鲜城，而是转身走进老城区，去那悠悠古厝间的茶摊上品一壶醇香甘甜的乌龙茶。如果说环岛而起的咖啡馆是新商业兴起的结果，那么老城区古旧骑楼下随处可见的茶肆就是厦门人对茶文化固执的坚守。严格来说，厦门是一座不产茶的城市，可本地人对茶的痴迷却是爱到了骨子里的。易中天曾经描绘厦门是一座爱泡的城市，这里的人晨起喝茶，上班喝茶，夜晚喝茶，上班喝茶，爬山喝茶，打牌也喝茶。懂得生活的厦门人就这样在茶桌上消磨了一段又一段惬意的时光，也因此促生了独特的茶桌仔文化。早在明末清初，厦门人往往就到小街小巷当中的茶桌仔去吃茶。那时候骑楼下弄堂边随便支起一张桌子板凳就能够泡茶聊天，这才是厦门最早最本土的文艺范儿。如今这座城市的茶桌仔风情并未消失，小小的厦门岛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20000家茶叶店，茶文化正随着厦门这座朝气蓬勃的城市共同生长，也以一种城市文化精神的姿态代表着厦门走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成为外界认识了解厦门的一扇窗。来到厦门必去鼓浪屿，鼓浪屿位于厦门岛西南隅，与厦门市只隔着一条宽600米的陆江，是个宁静美丽的小岛。这里有着各种风格各异、中西合璧的建筑，汇集了各种特色的食铺和商铺，充满了文艺范儿。2017年7月8号，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鼓浪屿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岛上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无车马喧嚣，有鸟语花香，素有海上花园之誉。小岛有中国传统的飞檐翘角的庙宇，有小巧玲珑的日本屋舍，也有19世纪欧陆风格的原西方国家的领事馆，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誉。鼓浪屿原为清静小岛，岛上民风淳朴，所呈现的慢生活和小清新吸引着中外游客前往。鼓浪屿原名圆沙洲、圆洲仔，因为在岛的西南有海石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明朝雅化为今天的名字，融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于一体，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福建10家风景区之首。鼓浪屿还是音乐家的摇篮，漫步在各个角落小道，动人优美的歌声加以海浪的节拍，环境特别迷人。鼓浪屿音乐人才辈出，钢琴拥有密度居全国之最，又得美名钢琴之岛、音乐之乡。在音乐之岛鼓浪屿逛钢琴博物馆，看各种造型的古钢琴，真是绝佳的享受。钢琴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胡友义先生收藏的70多架古钢琴，这些古钢琴品种和造型都不同，大多保存得很好，有着雕花的花纹、木质的纹理，满满的古典气息。钢琴博物馆建于2000年，其中有稀世名贵的鎏金钢琴，有世界最早的四角钢琴和最早最大的立式钢琴，还有古老的手摇钢琴，产自100年前的脚踏自动演奏钢琴。

和八个脚踏的古钢琴等等。这些钢琴大多经历了两次大战的岁月，而作为装饰物的烛台灯饰也有着百年以上的历史。参观一次钢琴博物馆，等于浏览了一遍世界钢琴发展史。全部展品当中比较特别的是一台1928年美国制造、价格昂贵的全自动海纳斯鸣琴，用一卷卷打孔的古琴谱逼真地弹奏出贝多芬、肖邦、勃拉姆斯的作品，成为博物馆的背景音乐，与鼓浪屿的拍岸涛声相伴。还有一台钢琴曾经被大火烧成两截，又被衔接起来，成了钢琴博物馆当中唯一一台不能弹奏的钢琴。值得注意的是，钢琴博物馆拒绝拍照和触摸，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有纪念意义的已经绝版的钢琴。来到这里，如果你会弹琴、懂钢琴，或者对钢琴的历史感兴趣，那你绝对会沉醉其中。如果你是个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也能看看这些长相奇特的钢琴，沾沾艺术的气息，陶冶情操，长长知识。鼓浪屿还是建筑博物馆，许多建筑有着浓烈的欧陆风格，古希腊的三大柱式陶立克、艾奥尼克、克林斯各展其姿，罗马式的圆柱、哥特式的尖顶、伊斯兰圆顶、巴洛克式的浮雕，门楼壁炉、阳台、勾栏、凸拱窗，争相斗艳，异彩纷呈，洋溢着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鼓浪屿的夜显得清静优雅，尤其是夜景工程建设之后，代表着自然景色的日光岩，代表着异国建筑风格的八卦楼，代表着音乐岛钢琴造型的候船厅上的郑成功雕像等等，在各色灯光映衬下，透明通亮，熠熠发光。特别是有几条激光射线跨越陆江海空，变幻摇曳，令人眼花缭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让我们继续用心体会有着文艺情怀的厦门。日光岩位于厦门市鼓浪屿中部偏南，是由两块巨石一竖一横相倚而立，海拔 92.7 米，为鼓浪屿最高峰。日光岩俗称岩仔山，别名晃岩。相传1641年郑本的日光山便把晃字拆开，称之为日光岩。日光岩岩顶平台不大，四周环绕栏杆，就像是一只升入天空的吊篮。游人登临看云天近在咫尺，凭栏望眼，纵目远眺，厦门岛、鼓浪屿、大旦、二旦诸岛尽收眼底。从寨门拾级而上，有两块巨岩相互倾斜而成人字形洞穴，称古避暑洞。夏天洞内清风徐来，凉风袭人，美食是个好地方。洞左边的顶岩有一个仙人洗脚的石盆，常年累月积水，近旁还有仙人的脚印，其实这是海水侵蚀地貌的一种。我总觉得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只是不同物种之间无法交流。参观风琴博物馆的时候，这种感觉，那些风琴无人弹奏。

多数因为时间久远已经损坏，但参观的时候总有隐约的音乐飘来，就像有一个古老的灵魂在角落独自弹奏思念的乐章，弹奏了一千个世纪。鼓浪屿风情博物馆是目前国内唯一、世界最大的风情博物馆，目前88件藏品产自英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法国等多个国家。虽然很多人不知道风情的价值，但当你一个人站在博物馆里，听着悠悠扬扬、略带回音的风情声时，感觉还是很梦幻的。厦门大学被誉为南方最美大学之一，校园里面建筑古典，拥有优美的校园环境和幽静的小道路，学校离海滩很近，旁边的白色沙滩很美。厦门大学依山傍海，正大门与南普陀寺景区大门相邻，另一边则是美丽的滨海沙滩与湖里山炮台，风景秀丽。校园当中有芙蓉湖和情人谷一些景点，静谧而浪漫。除去自然的景色风光，厦门大学的建筑也很值得欣赏。这里的旧建筑被誉为穿西装戴斗笠，意思就是中西风格结合。厦门大学是由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的，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一些旧建筑多为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所建，尤其是剑南大礼堂和上贤场，相当的宏伟。校内有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和鲁迅纪念馆，前者珍藏着史前时期至现代有关人类及其发展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反映闽南和台湾文化的文物，以及福建古代与国外的交往历史，极富特色和价值。厦门大学不愧是最美的沿海大学，里面芙蓉湖很是清新秀丽，在湖边有很多大学生在售卖自己手工 DIY 的工艺品，算是勤工助学的一种方式吧。饭堂走过一点是芙蓉隧道的入口，里面是大学生们的创意天地。听一个工作人员说，隧道以前是通车的，但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就封闭了，现在改为学生们涂鸦的地方，很有特色，充分体现了厦门是个文艺青年聚居地的特点。南普陀寺坐落在厦门大学的边上，它是闽南乃至全国闻名的佛教寺院。南普陀寺起源于唐代，清康熙年间重建，因其与普陀山普济寺同为主寺观音菩萨，又地处普陀山之南，故名南普陀寺。南普陀寺很小，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大悲殿、藏经阁等，两厢有钟楼和鼓楼，左侧的慈善楼与右侧普照楼左右对应，雄伟壮观。南普陀寺庙宇周围保留着众多名人题刻，寺后崖壁有个很巨大的佛字石刻。环岛路沿海而建，沿途有众多景点，它是来厦门必去的一个地方。走在安静的木栈道上，近处是沙滩，远处是海水，以及日出日落映衬着那片海景，让人难以挪步。还可以租一辆自行车骑行，让海风拂面，别有一番韵味。环岛路全程31公里，路宽44到60米，本地人又叫它五色路。蓝色的大海，金色的沙滩，绿色的草地，红色的跑道，灰色的公路，沿途有众多景点，湖里山炮台、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标语牌、椰风寨、国际会展中心、五元湾等，非常迷人。厦门一个越来越火热的城市，近几年的旅游人数不断增加，在全国的旅游城市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几乎成了一个必去的城市。人世间有太多的烦恼需要遗忘，给自己一个逃离的机会，哪怕很短暂。厦门就是这样一个能让人停住目光的地方，能让你的心慢慢变得安静和纯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下一次我们的梦中旅行会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期待吧。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

0: 世故，以全方位知识科普，
1: 水平的不断提高。外出旅游啊，这一般的山水看得多了，个人不幸溺亡了。那个身体条件特别不好，有的小有的老这样的游客啊，而是呢，哎，这年轻力壮还有经验的消费者，怎么在玩的过程当中就能出事儿？特别是这么多人一块出去玩，他怎么就没一个人及时的发现和救助呢？这溶洞里它有这过程当中遇险的事情的玩，参与者怎么样增强自我的保护意识，特别是做好防范措施呢？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法院刚刚宣判的这个溶洞浮潜不幸溺亡的事儿。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这事儿啊，还得说到4年前。您看够远的，张先生来到了贵州西北部一个四线的小城毕节。但是呢，这儿很有名啊，咱们知道风景特别的好，而且呢，文化底蕴也深厚，什么百里杜鹃啊、织金洞，那是5A 景点啊。更重要的是，他呢到了这个毕节啊，当地人给他推荐的溶洞里，他发现，哎呦，这儿的溶洞那真是太棒了，这是中国最美的十大奇洞之首。贵州的第一个世界地质公园，这洞里啊，石笋、石柱、石幔、石花，关键是不是一个干溶洞？它有的地方啊，有一段河呀，它是可以潜水的。于是呢，他就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认识的殷先生、严先生。那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张子如的介绍。
2: 张某便在微信上推荐了这个地方。严某、殷某呢，作为潜水爱好者呢，就有几个好友相约，在到这个山洞进行潜水。有的人呢，也在微信朋友圈中进行了邀约。因为严某在潜水行业中资历较深，于是便由严某呢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将想要参加活动的人拉进了这个微信群里面。严某是群主，去还布置了物资的准备，包括拍摄任务等。关于活动费用，也是先由殷先生就殷某进行垫付。活动结束之后呢，然后再由大家均摊啊，再支付给殷某。
1: 这个微信群里有13位好友啊，您说这也挺不容易，有个共同的爱好，还有个共同的时间。这一天啊，殷先生、张先生、严先生等9人就来到了这个目的地进行集合。您看这时间可不就是眼下这会儿吗？他们到了之后，这就驻扎在这儿3天，他们每天都在出水山洞潜水，2个小时到3个小时不等呢。殷先生、严先生、江先生3个人各自做了准备，他们3个一组又来到了这个地方。就是这一天有一个人出事儿了。那咱们还是来听张子如法官的介绍。
2: 就是严某和江某、殷某3个人分成了一组，他们是作为第一组人员先下水。先严某呢，他是第一位，江某作为第二位，殷某作为第三位，同时殷某排在最后一个，也是因为他要拍摄任务。在下水之前，他们各自都准备好进行了一定的检查。下水之后呢，因为这个严某和江某他们是先下水的，排在前面。
1: 潜水的过程当中，严先生和江先生在前面游，殷先生呢是跟在他们的后面游着游着，这严先生和江先生感觉这殷先生好像没在后面跟着。咱们来听张子如法官的介绍。
2: 他们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发现殷某就不在队伍里了。
1: 哦，
2: 然后等了一小会儿呢，也没有见这个殷某跟上来。这个严某和江某就认为可能这个殷某就先自行上岸了。
1: 哦，
2: 所以他们就继续往前探索。大概往前探索了半个小时之后，他往回的途中发现了这个殷某的相机，然后再捡了10分钟之后，就发现殷某

0: 他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1: 找到这个人了，
0: 对，找到发现他了。
1: 嗯，
0: 但当时这个因为严某和江某他们已经潜水了时间比较长，而且本身的气体也发生比较大的损耗，
1: 嗯，
0: 他们当时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尹某带回水面，
1: 嗯，
0: 他们就返回水面跟同行的其他人告知了一下情况，然后就报警。第二天在警方的组织之下，这些人呢又重新返回水中把这个尹某搜寻上来。
1: 当天在庭审的过程当中也有一段视频在当庭播放，那咱们也一块来听一听这一段视频的内容。大家呢现在呢听啊是很难听出来这个视频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只能呢听到一些典型的在洞穴探索潜水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声响。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张子如法官给咱们解释解释这个视频里都有些什么关键内容。
0: 视频是殷先生，就是死者殷某，他在事发的时候佩戴的设备录下来的，应该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他们下水之前，可以看当时装备比较完好，然后状态也比较好。第二部分是在他们下水之后，能看出来一开始他们是沿着那个引导绳在向前前进，情况是比较正常，能看到一些水底。然后在大概过了几分钟之后，时间很短，就会发现这个应该他的拍摄位已经掉了。掉完之后就是黑色的画面，只听到一轻微的呼吸的声音，在后面就是没有看不到画面，就已经黑了。
1: 就说明当时可能人呢遇到意外了。
0: 对，应该遇到意外了，
1: 而不是这个摄像机的故障哈。
0: 对，但是掉了。
1: 整个过程大概多长时间？
0: 整个过程大概是有效画面时间大概是几分钟，但后面那些黑色的时间比较长，大概是20多分钟吧。
1: 殷先生可是一位潜水教练呀，在这方面呢也有比较丰富的专业经验，可是呢在这个野外这个溶洞里面啊潜水也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后果。而且大家注意啊，这个溶洞不是作为相关的收费景点有专人来经营来进行管理的相关的区域，而它是一个所谓的野景点。那事情发生了之后，后续这殷先生的家属就把一块出去玩的张先生和江先生告到了法院。那大伙儿可能会说，他们俩在前面游啊，他们俩有什么错吗？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张子如法官给我们介绍的殷先生的家属他的意见。
0: 他认为呢，张某明知道这个洞穴比较危险，还推荐给这些同行的爱好者，他觉得他有一定的责任。第二呢，他做的就是他认为主要责任的严某和江某，是认为严某是这次活动组织者，因为他是既是群组，然后又安排了这次活动的时间、地点和参与人员，而且还要求还布置了一些事项，所以家属认为严某是这次活动组织者。同时他在组织活动过程中没有尽到一些安全保障措施，包括没有采取其他的救助措施，他认为这个严某在组织者方面是没有尽到相应义务的。同时严某和江某他们作为潜伴同行人员和这个殷某一同下水，他们认为首先你们在发现殷某已经掉队的情况下要及时的去寻找，包括采取一些措施，而是继续往前探索，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尽到潜伴的注意义务。同时在发现殷某就是没有生命体征之后，没有及时把他带离上岸，因为他没有尽到相应的救助要求，这两位同行人员也承担责任。
1: 应急时刻，这个案件经过审理，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当时在现场判决的内容。
2: 因行为构成自甘风险，应对自身溺亡的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严未对因尽到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本院判令其对原告的损失承担10%的责任。综上判决如下：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原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共计23万3985元8角5分。
1: 您看看，一位呢还比较专业的潜水教练，在潜水的过程当中都会突遇意外，而且啊，潜水过的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这个潜水啊，他要戴专业的潜水的面具，穿专业的潜水服，一旦进去了，即便这个水再清澈，他的视线的角度是非常有限的，他得啊四周的巡视，这样呢对他的整个呼吸啊等等会多多少少有干预，所以呢 这严先生呢，他才说啊，说我们潜水的时候，所有的人呢都做了检查。

0: 及预案计划都有，我排在第一个，江先生排在第二个，我们的视线里根本就看不到他，最后才发现了，当时就已经没有反应了呀。那江先生也说，大家听啊，说当天的下潜的最深处49米啊，说整个行程深度呢都在水下40米左右，在距离洞口仅仅500米的地方才发现了殷先生。而且呢，他提供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细节，就是殷先生嘴部的氧气管脱落了，人没有意识了。另外，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副市洞穴潜水，它属于技术潜水的分支，计划或者组织洞穴潜水，它是需要中潜联及地方管理部门审核批准的。目前呢，我们国家呢还没有开展洞穴潜水的相关的活动，没有颁发过洞穴潜水的相关的资质证书，也不认可呢域外组织的一些相应的资质证书。所以大伙儿呢，要是自行的参加类似的这样的活动，那首先您就得知道，您这种活动啊在野景点，那是没有经过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管理，那安全保障就非常有限，因为它不是个正规景区呀。有什么事儿，那可不就得自甘风险。这种案子啊，判得再好，它都不如不发生。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其实啊，近两年这驴友外出游玩进野景区在溶洞遇险的事儿啊，那不少。咱们不说远了，咱们就说一个比较近的。8月20号，夏天啊挺热的，重庆这有9个人呢被困到了溶洞里，当地的消防部门这就赶来救援。原来啊，是一家老小11个人到当地的一个旱溶洞，就是没有水的溶洞啊，专门去看燕子，走散了。其中呢2个人出了溶洞了，有组织有预案有指导是多么的重要啊。而且这失散的迷路的9个人里头，2位70岁以上的老人，5个10岁以下的孩子，最小的才3岁。而且这个溶洞啊，里面的有小路，有的洞穴的高处连1米都不到。最后呢，消防官兵啊，也是根据这个食物啊、脚印啊，摸排搜救，从凌晨1点开始，一直搜到凌晨4-5点，这才啊，扶着老人，背着孩子，迈过石头，穿过暗流，把9个人成功的救出来。3月8号，4个驴友也是进入了一个没有开发的天然溶洞进行探险，还好里面也没有水，是个干溶洞。结果呢，一个50多岁的女性啊，呲溜一下滑倒了，受伤了，动不了了。消防这就联合应急、公安、急救等一块儿的去营救。所幸这摔倒的人啊，他在的这个地方还不是溶洞的最深处，消防员呢不到1个小时就用担架把他抬出了地面。这都是有媒体报道的，而且呢也是离得比较近的。那在野溶洞里啊，这种探险式的旅游它到底有哪些风险？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公益基金会的救援教官，就这个基金会啊，它专门呢负责相关的这个应急救援工作。那李硕呢是主要负责日常的训练和救援行动，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啊，他给我们分析分析。另外几年前大伙儿还记得吧，当时呢有一个泰国的足球队哈，到溶洞去训练，结果呢给困在这个有水的地方出不来了，溶洞灌水了哈，教练和孩子们都在里面等着救援。李硕和他的朋友们哈，就代表中国参与了这一次国际救援。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李硕给咱们说说这溶洞里他都有什么危险。
2: 洞里面崴脚啊、磕碰啊，洞穴事故里面已经是比较轻微的了。洞穴事故就是严重的都会致伤、致残，或者说要人命的。洞穴的这种环境，尤其是未开发的洞穴啊，不管是干洞也好，还是说我们叫水洞也好，比较危险的。首先呢，石灰岩它是有溶石，肯定是不规则而形成的。有些洞穴它伴随着这种白云岩岩质、白云岩地貌，地形构造呢是更复杂的，更容易出现事故的。很多不一样，中老年的这种团儿通常是什么呀？我们叫平洞，它不会涉及到太多的绳索技术这些问题，平着能走进去。怎么说呢？就是防空洞那种，这种竖井的这种构造呢，它是更复杂的环境，很多会伴随着水洞。如果说洞里面有水的话，又是一种情形。崴脚、磕碰、头被磕破的什么的，洞穴有这种落石也是非常危险。以前做洞穴训练的时候啊，有人脚趾被砸断的，这个胸骨、肩部啊被石头砸中的，水洞有溺亡的，这个墓室的范围比较小，意外的滑落水中，或者说冒险的涉水，都有这种溺水的危险。再有呢，

0: 那就是比较严重了，器械或者说装备出现问题，这个器材没检查到位，故障造成的这种人员的脱落。
1: 我给大伙儿说啊，其实我也挺喜欢去溶洞玩的，乘着小船进去啊，有时候水涨了就得平平的趴在船上才能过去，可刺激了。还有呢，干的这个石花洞，包括门头沟的几个溶洞，正规的我都去过。我觉得溶洞啊，别有洞天。冬天去了不冷，夏天去了它不热，但是呢，不正规的地儿啊，您可千万别去。那为什么呢？都是溶洞啊。正规的和不正规的它有什么区别？那咱们还是来听李硕的介绍。
0: 进入这个洞，你最起码要了解这个洞发源于什么年代，岩石构造是什么情况，它容不容易岩石的脱落或者说坍塌的这种情况。探险爱好者提前的功课应该开发与未开发呢，本质的区别呢，就是开发可能它是经过了一些这种加固，排除了一些这种易脱落岩石的，把它排除掉了。安全肯定是必要的，这种易脱落岩石的排除，或者说有危险的这种岩石的加固，灯光呢，可以就是说满足我们在这个洞穴环境里面行走的这种情况。
2: 对，一边走一边亮哈。
0: 对，我们知道，如果说你探洞，尤其是未开发洞穴，你如果说没有光源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儿。第三个呢，就是路标，洞穴里面迷路的这种情况，洞穴事故里面占百分比很高的这个事故。你像我们如果要去一个未开发洞穴，我们一定会做一些这种路书什么，洞穴里面会做一些标识，就是避免就是迷路啊。洞穴里面迷路是非常非常可怕，洞穴里面出现任何事故，你求援一时半会儿都很难，援助的人员或者说设备能到你的附近。前几年有一个德国的一个洞穴事故，在德国当地也是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洞穴探险家，当时出了事以后啊，有别的同伴出来求助，等他这个同伴出来到洞口已经过去三天时间了，再召集队伍再到他这个受困的位置，一周时间都过去了，非常可怕的一个事儿。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泰国洞穴救援的一个事儿。当时去的这个洞穴呢，其实也是已经开发的。它那个洞呢，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白云岩岩质的这个非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地形。它是坍塌构造，它不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它是一个坍塌构造。洞穴的形成呢，是大部分呢形成呢都是坍塌形成。然后这帮孩子进去以后，就遇到了大雨，然后呢
2: 灌进去了哈。
0: 对，山洪爆发，然后受困到里面，前前后后一共12天。
1: 给大伙儿放一段视频的声音吧。这一段视频呢，就是几年前在泰国的那个溶洞里面啊，泰国的少年足球队被困在溶洞里，当时呢，李硕呢带队去救援的现场。咱们
3: 现在泰国，它应该是往里运大型的水泵，通过我们现在是2号点和3号点之间的小山的位置，这个路段是最难走的。我们刚刚有架设这个，
1: 那大伙儿听，这个呢就是当时啊。2018年的时候，泰国洞穴救援的时候，李硕和他的战友们一块儿呢，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公益机构参战，他的一个救援的过程。这可是开发的溶洞，不过呢，当时天公不作美，忽然下暴雨灌进去了哈。那节目最后，咱们就请李硕结合他这一次的国际救援任务的经历和心得，给咱们说说他对溶洞旅游这个项目他的看法。
0: 虽然是已经开发的，各方面投入也是比较完备的，但是还是遇到了这种情况，而且出动了这种救援，也是史无前例的这种救援行动。贸然进洞，即便是开发的，也要掂量一下。
1: 所以您如果特别有探险精神，并且呢对溶洞啊非常的了解，也有研究，也是结伴还有专业人员的陪同，那么探险也不能一般旅游啊。建议大家这个溶洞探险您还要慎重再慎重。如果说啊，因为现在市面上呢也有一些比如公开售卖的亲子啊，甚至学校也会组织，也有很多啊户外的机构也会组织一些溶洞探险，其中绝大部分啊都是已经开发的。那即便是去这些有组织的活动，大伙儿呢在装备上要有哪些准备？咱们接着来听李硕的介绍。
0: 不是所有人都能参与的，什么人不能参与？就是你要做什么什么准备，只有满足我这三个要求的活动当天你才能跟着我进去，否则的话留在洞外。年龄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带的最小的进洞的有个5-6岁，当然再小的话也不是不能，但是你要考虑你的责任问题了。自主行为能力可能会比较差，就是低于5岁以下的孩子，可能一旦你的这种精力完全放在这一个孩子的身上的时候，你是否会第一忽视自身安全，第二呢整个团队的安全，你是否这个注意力会

0: 被分散掉。
1: 对，
0: 一个是太小，一个是年纪太大，做一些拉伸运动啊什么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人习惯性的有这种逞强的行为，不听你的话啊什么的，不听招呼啊这种，千万要注意，能劝退尽量是劝退的。还一个呢，就是心理有障碍，这个幽闭恐惧的，当然有些幽闭恐惧呢，我们是鼓励他自己去克服。当然，他如果说能克服，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的挑战。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啊，有些幽闭恐惧特别严重的人，不能让他进洞，包括这个血压什么的各方面，他一旦在洞里面出现问题，你一个人、两个人是很难把他弄出来的。不排斥呢，但是也不能盲目，有一些知识的储备，有一些功课的这种支持。才是一个安全的探险行为，不能说绝对不要去吧，还是希望把这些就是基础性的东西做好。你比如说功课做好，然后把这些该掌握的技能学好，然后再去。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1: 这个案子宣判了之后，当时呢，张子如法官也是提醒大家说：“您看啊，这个洞穴潜水的活动，它是有极高的危险隐患。组织者呢，应该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组织活动，参与者呢，也应该增强自己的保护意识，做好防范措施，共同组织和参加规范、安全、有序的文体活动，从而呢，给自己啊更多的体验，更多的平安。”
3: 地底下它是在没有光线的，而且地底下各种地形条件，包括各种危险因素都是不可知的，非常容易出事故。然后这种事故大家应该也知道不少，自然条件方面的一个危险，潜水人员他本身是否准备充分的一个风险。
1: 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为您介绍的是几天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宣判的一起几位市民朋友来到了贵州毕节的一个野外的溶洞，哎，擅自探险，结果呢，这一组当中啊，一个人不幸溺亡的事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所则取，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传奇人物，
4: 能让惧怕三分的人
2: 乘风觅荡。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3年，驻留苏联的李立三邂逅美丽的爱情。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李立三的妻子李莎，从苏联来到中国，他们的一生经历浮沉，数经考验。对待历史苦尽甘来的李莎坦言，这是历史，对待历史有什么委屈可言呢？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李立三的苏联妻子丽莎为爱情而叛国，夫妇二人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相关内容由李莎、李英男口述，周奎整理。李立三原名李龙志，湖南醴陵人，1919年9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工人运动领袖，曾一度掌握着中央的实际权力。在斗争岁月中，他曾经死过三次，组织和同志们为他开过三次追悼会。1931年后旅居苏联15年，1946年回国工作。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北京蒙冤逝世。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和俄国妻子丽莎·基什金娜相互扶持、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被传为佳话。丽莎回忆说，1933年的秋天，

我刚从远东回到莫斯科，被邀请到一个女朋友家中做客。朋友向我介绍说，今天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客人，叫李明，他看起来不超过30岁，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头发很蓬松。在聚会中，他侃侃而谈，给我们讲中国，讲中国的革命活动。他说，在上海大罢工的时候，他不得不逃避警察的追捕，沿着屋檐跑，爬墙跳墙。他讲得非常精彩，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等他走了以后，我问朋友，这位中国朋友李明究竟是谁？朋友瞪大了眼睛对我说，你不认识他吗？李明就是那个著名的中国工人领袖李立三呢。在我的印象里，李立三至少应该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却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年轻有活力的中国人李明就是李立三。我们很快有了再次见面的机会，身边的朋友也陆续知道了李明的真实身份。现在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这么复杂，最好不要跟……当时我没有往那方面想，因为我的性格不是这样的。他在我面前从不隐瞒自己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过去的几段婚姻也和盘托出。关于自己的优点成绩，他只字不提，他讲到自己所有的错误都是他的性格的体现。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一个不平静的人，所以他想要加快中国的革命进程。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谦虚聪明，但是他无法摘除那些骂名，即使在苏联也几乎没有人相信他。我们陷入了爱河，他在爱情方面非常的腼腆，甚至有些羞涩，不像俄罗斯人那么奔放。1936年的2月，我们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招待所举办了简朴的婚礼。5月，我们来到黑海之滨度蜜月。5月份是玉兰花开的季节，他爬到树上，摘了一大捧鲜花送给我，我很高兴，觉得这很浪漫。但此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我们不曾想到，一场席卷整个苏联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1934年12月，苏联掀起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苏联的许多革命元老、红军将领都被戴上反党托派、外国间谍的政治帽子而锒铛入狱。我们所居住的共产国际招待所里也终日被恐怖的气氛所笼罩着，几乎没有一个晚上可以平静地安睡，经常会有沉重的军靴声和枪械的摩擦声。而第二天早上，公寓长长的走廊里有些门上就被贴上盖着章的封条，我们知道里面的人已经被带走了。1937年，肃反运动进行到最为激烈的阶段。这一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77事变，看到许多中国干部陆续回国抗日，立三如坐针毡，终于按捺不住，再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回国的申请。然而，正当我们迫切等待回音时，1938年2月24日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们吵醒。我打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两个军人，一个战士肩上挎着步枪，他递给李立三一张纸，上面写着逮捕证。我整个人忽然全身发冷，好像死了一样。立三对我说，你转告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告诉他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俄国人民、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我瘫坐在沙发上，直到天亮才勉强拿起笔，将他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交给住在隔壁的共产国际代表陈潭秋。几天后，正当我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立三消息的时候，接到了学校团委通知，要求我前往礼堂参加全体团员大会。在大会上，他们罗列了立三的所谓罪名，然后就让我表态。我说，我和丈夫结婚的时间不长，但2年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我没有发现他做过任何坏事。现在他被抓起来了，但是案件还在审理中，
只有等到事情

0: 查的水落石出，我们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他们很不喜欢我这种态度，因为我没有跟他们唱一个调子。团委书记说，你们看，她和丈夫是一丘之貉，像她这样的人就不配留在团内。我掏出自己的团证放在桌上，转身下台走了。这时阿雀无声。丽三自从被抓走之后音信全无。我不理解，难道在苏联会有那么多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吗？我觉得不可思议，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丈夫。于是我凭着共产国际的一纸介绍信，到莫斯科的各个监狱打听他的下落。在每个监狱我都要排很长很长的队，排到问询处窗口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证明递过去，人家就把证明扔回来，说没有这个人。半年后，我终于在塔岗卡监狱意外地获得了丈夫的消息。我一下子如释重负，高兴得不得了。我问能不能给他转交什么东西，可以探监吗？他们说不能探监，只能每个月来一次给他转交50卢布。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39年11月6日，苏联最重要的节日十月革命节的前夕，突然门铃响了，很长很长的声音。丽莎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触电一样，马上跳下床跑去开门，一个军人站在门口。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丽莎继续回忆说，那个军人向我行了个礼，说这是我们送给您十月革命节的礼物。李明站在那儿，我高兴地大喊，李明回来了，李明回来了。出狱之后，共产国际的一些人仍然揪住丽三不放，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下，他们单方面取消，还不允许他回国。由于没有党籍，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丽三沦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靠着每个月从国际红十字会领取的200卢布救济金来补贴家用。1943年的8月，我们的第一个女儿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尽管政治前途比较暗淡，女儿的出生还是给丽三带来了极大的慰藉。1945年4月到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丽三路线做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评价。这一年的12月31日，全家正准备团聚迎接新年的时候，却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苏共委员会一趟。我的心又提了起来，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在1946年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之时，他终于回来了。一进门他就抱起我说，你猜猜发生什么事了？我当然猜不出来。他非常兴奋地说，我又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了。我怀里抱着女儿，心里冰凉，我想完了，又要剩下我一个人了。尽管当初我决定嫁给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早晚是要回到中国去的。丽三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对我说，你要相信我，等国内的局势稍稍安定一些，我一定竭尽所能把你接到中国，你同意吗？我说当然。尽管心情很复杂，但我对他违背诺言的人。1946年的1月，在阔别祖国15年之后，丽三终于回到了中国革命的最前沿。在哈尔滨，李丽三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参与了争取和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也为保护丰满电站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分别了8个月之后，丽三终于办好了我和女儿去中国的一切手续。得知我要去中国的消息，周围有不少朋友都对我说，你疯了吗？你还带着孩子。

子跑到中国，中国刚开始国内战争啊，你还没受够战争的苦吗？但是我说，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孩子，他们能在中国生活，我的女儿也能在那里生活。1949年的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天安门城楼上，李立三站在了毛泽东的右侧。新中国成立之初，李立三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在当时的报刊上，关于他的消息频频出现。而我们组成的这个新中国级别最高的国际家庭，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新中国百废待兴，身为部长，立三公务繁忙，然而工作之外，他依然细心地呵护着我们这个饱经磨难、来之不易的家庭。五六点钟下班回到家，他有时会拉着我和孩子到北海去走一圈。就在那个时代，我们都还一直保持着国外的生活习惯，手挽着手聊天。在中南海沿着南海的湖边都是很高的顶，每次去中南海开会的时候，都会让司机停车摘一大把树枝带回来送给我。我有时还怪他，你看你不是在破坏环境吗？怎么能随随便便地摘丁香花呢？他那个时候就像一个淘了气的小孩，低着头，但是下次还是会故技重施。但幸福总是不长久的，灾难往往接踵而至。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约，撤走援华专家，中苏关系宣告破裂，我们家的安宁与和谐再度被打破。嫁给中国党内干部的一些苏联妇女都一个一个的走了，我们平时都是在一起的，还带着孩子一起玩，本来是一个小的社交圈子。这个时候却一会儿听说这个准备走了，一会儿说那个准备走了，很多人顶不住这个压力，绝大多数中苏婚姻的家庭都散了，最后只剩下那么两三家幸存者。中有谣言传出我是苏联的特务，很快立三就被叫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要么离婚，要么让李沙与苏联脱离关系，加入中国国籍。立三当时承受了特别大的上层压力，但是他非常坚定。他说，我知道李沙绝不可能干那样的事，绝不可能当特务。他甚至说，我可以用我的党性做担保。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形势下，老同志们很关心立三的政治生命，建议他与我离婚，但立三毅然拒绝了。他向同志们解释说，我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候，李沙都没有抛弃我，还给我以极大的支持，我不能恩将仇报。我得知之后非常感动，立三对我的情感真正地印证了中国的那句格言，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一个和李立三有旧怨的干部站出来揭发说，李沙和苏联大使馆有联系，有修正主义言论，而且还把这件事正式上报到中央。1962年的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等人再次和李立三谈到了我的国籍问题。根据苏联当时的法律，要想退出国籍，必须经过苏共中央。当时那种恶劣的中苏政治环境，根本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来办理相就意味着叛国。我心里很明白我应该怎么做，但是同时还是犹豫不决，因为我觉得加入中国国籍以后，就好像跟自己的祖国彻底断裂了。苏联人一旦放弃苏联国籍，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也绝不允许再回去。我从小生长在苏联，对自己的祖国，对国内的亲人也很难割舍。但是为了爱情，我又不得不做出痛苦的抉择。批准了这个申请，两个月后，我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966

1967年，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流传着李立三、李沙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针对李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那时立三跟我讲，你知道吗，李沙，我现在身体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如果我落到他们手里，他们就会把我带到天津，那我肯定受不了。我们像往常一样用俄语交谈，当着红卫兵的面，那个红卫兵突然骂道，你们用这种修正主义的语言说什么呢？我就反驳说，列宁和斯大林他们也是这样说话的，难道他们也是用修正主义语言在说话吗？他们马上就闭嘴了。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中，年近七旬的李立三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于是他写信给毛泽东做最后的申诉。在那个年代的政治高压之下，即便是最坚强的人也会被搞垮。一次立三竟然对我说，你知道吗，立沙，我可能成为文革的牺牲品。给毛泽东的信还没有写完，立三就被造反派带走了。几天后，在华北局的批斗现场，我见到了立三。批斗会结束之后，我们被带上了车。刚开始，他们让我俩坐一辆车。快到北海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下车。我的眼泪涌了出来，而立三使劲地握住了我的手，说了一句，保重。我却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远。顶着苏修特务的罪名，我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出入监狱迎接我的便是无休止的审讯，连续三个星期，每天只有3个小时睡眠，精疲力尽。为了适应环境活下去，在来到中国20年之后，我开始在监狱里认真地学习中文，看报纸，大部分我看不懂，有时候如果不知道什么字，我就敲门，看门的士兵问你要什么，我说这些字我看不懂，你给我说一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很惊讶，哎呀，这个老太婆，这个坏蛋开始改造了。1975年的春天，秦城监狱的政治犯开始分期分批的被释放。不久我也接到通知，获准离开生活了8年的监狱，但没有能和家人团聚。我被送到了山西运城的农村插队落户。我心里一直惦记着立三的下落，我觉得丈夫还活着。村里的人告诉我，根据当地的风俗，要用双人大床睡，这样可以带来好运气。可是坏消息还是传来了。1976年春节，女儿英男来运城探望我，她问我，爸爸的消息您知道吗？专案组跟您说了吗？我问，什么消息？没事，你都直说吧，我能支撑得住。英男说，爸爸已经不在了。我马上问他什么时候，英男就告诉我，1967年6月，9年前。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说话。1977年的7月，全党进行拨乱反正，1年后我获准从运城搬回北京。1980年3月20日，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里，中共中央为李立三举办了隆重的悼念仪式，700余人的追悼会现场，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悉数出席。在悼词中，李立三被评价为一个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而这一天恰好是我66岁的生日。李沙说，那天我完全忘了是我的生日，满脑子都是我丈夫。我们两个人走的道路是相当坎坷的，在这场迟到了13年的追悼会上，没有遗体，也没有骨灰，党旗覆盖下的骨灰盒里只有立三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一枚印章。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

0: 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至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

0: 就像今天要给大家解读的这本《幸福生活的秘密》里说，而是可以靠人力构建来获得。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夫·安德烈在多年观察研究后写就了这本书，他告诉我们，幸福并不遥远，你我都可以成为制造幸福的工匠。幸福生活的秘密中说，我们渴望幸福，但有时候首要问题是如何避免忧伤，不知缘由的忧郁和忧愁。尤其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阻挠幸福的最大障碍往往不是真正的不幸，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伤害，心情糟糕，烦恼忧愁，愤怒不满。因此，想要获得幸福，我们要先学会如何应对负面情绪。英国作家欧文曾说，人类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可以说，没有比幸福更重要的事，但也没有比幸福更难以抓住的东西。幸运的是，幸福并不是一种天赋，它是一种可以习得的能力。不要纠结于幸福到底是什么，只要过好每一个当下，妥善处理负面情绪，积极创造美好时刻，你我便能拥有幸福。正如法国著名小说家阿尔贝·加缪所言，如果你继续去寻找幸福是由什么组成的，那你永远不会找到幸福。生命的意义。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投资怀柔共创未来雁栖资本会产融项目对接活动举办，怀柔区直机关第十届先锋杯办公技能大赛总结展示活动举办，雁栖湾综合运动馆投用两个月，全天预订率超90%，雁栖青年友好行晴暖中秋精准服务直达一线青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邝志珍、曹延虎报道。9月22日，投资怀柔共创未来雁栖资本会产融项目对接活动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地块举办，首创证券投资银行、清华五道口金融、以俊资本等近20家金融投资机构代表以及7家科创项目企业代表围绕产业发展、项目投融资开展面对面交流对接。此次参与路演的7个项目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空天技术等领域，涵盖 AI 找矿大模型、锂电池规范回收、先进制程衬底材料等主题，充分展现各领域的技术创新活力。路演现场，各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围绕核心技术攻关、产品研发成果、产业化布局、融资需求展开推介。在互动问答环节，投资机构代表紧盯技术落地可行性、市场应用空间、产能建设规划等现实问题，与企业面对面沟通。在采访中，纳金微材料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鹏鹏向记者介绍说，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5日星期五，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东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明天夜间有小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此次活动是我区深化产融结合的一次有益探索与开端，联动多部门、各产业专班、区属国企与各类金融机构，搭建起产业端与资本端直接对话的平台，推动双方面对面沟通、点对点对接，打通产业与金融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优质项目匹配优质资本，专业资本赋能优质项目。在采访中，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党组书记孟德辉向记者介绍说，
2: 后续呢，我们还会常态化地开展此项活动，充分发挥我们搭平台、促对接、优服务的作用，统筹整合区内资源，不断为大家

0: 加对接产业要素与产业资本，助力各方深化合作，为项目落地、企业发展厚植良好发展土壤。
1: 9月22日，怀柔区直机关第十届先锋杯办公技能大赛总结展示活动举办。作为本届大赛的收官环节，来自区直各机关的部分获奖选手亮相，通过技能展示、主题演讲、情景剧演绎、优秀微视频展播等形式，集中展现机关干部履职风采。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区直机关工委书记莫建斌出席活动。
2: 展示现场以调研实践赋能基层反诈工作为切入点的情景剧，讲述了参赛选手依托历届赛事锤炼过硬本领，反哺司法一线工作的成长故事，展现政法青年的蜕变成长与责任担当。在采访中，区司法局参赛选手彭杰向记者介绍说，
3: 从 PPT 制作、公文写作、即兴发言，再到近两年的视频创作、调研撰写，几乎所有的项目我都参与过。要说比赛中收获最大的，我认为一个是比赛给了我系统学习的强制力。因为比赛的推动，我专门钻研过 PPT 版式设计，反复打磨即兴表达，仔细研读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正是这种推着学的经历，一点一点夯实了我的办公业务基本功。
2: 本届大赛既有彭杰这样深耕赛场、本领过硬的资深选手，也有初次参赛的新鲜面孔。来自区委宣传部的张群野以“书香润城，光影筑梦”为题发表主题演讲，诠释新时代机关干部既要锤炼过硬业务能力，也要涵养人文素养，厚植城市发展情怀。区委宣传部参赛选手张群野说，
4: 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书香怀柔建设和中国影都发展是全区的两大重点工作。依托本次办公技能大赛，我对书香怀柔建设和中国影都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也能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有一些创新的思路。希望未来自己也能够在书香怀柔建设和中国影都发展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此外，现场还依次展播《门》《数智赋能课堂》等多部优秀原创微视频，同步上演主题演讲、诗朗诵、原创歌曲等精彩节目。本届先锋杯办公技能大赛事配套开设专项赛前培训，设置调研实践、微视频制作、即兴发言三大竞赛科目，引导广大机关干部以学促干、以赛促练，将学习思考成果转化为助推怀柔高质量发展的实干成效。本次大赛共评选出调研实践、微视频制作、即兴发言三类竞赛优秀选手各30名，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政法委员会、北京市怀柔区教育委员会等10家单位获评优秀组织奖。据了解，先锋杯办公技能大赛是紧扣全区干部能力提升年工作部署，和深化政治型、服务型、实干型、文明型、廉洁型五型模范机关建设新要求的具体实践。在采访中，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郭宝新向记者介绍说，
5: 10年来，我们持续搭舞台、摆擂台、设展台，以赛立绩，以练促干，不断厚植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干事氛围，立足机关第一方阵，职责使命。我们紧扣怀柔1区5高地和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等重大任务，以实战练兵，淬炼过硬本领，砥砺严师作风，推动赛事活动成果转化为履职攻坚实效，为怀柔高质量发展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本领过硬的机关铁军。
2: 区领导任占志、李树海参加。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张德荣报道，位于怀柔科学城长城海纳雁栖湾硬科技制造产业园的综合运动馆目前已投用满2个月，开馆以来，场馆运动热度持续走高，当前全天90，周末黄金时段场地基本约满，成为周边居民运动休闲的热门去处。
6: 场馆设有一片双打网球场、一片单打网球场、两片砖匹克球场，以及10条难度分层的攀岩赛道，分区清晰，布局开阔，所有场地均采用

0: 弹性丙烯酸专业铺装，兼顾运动防护与使用体验。场馆同步配套休息区、储物区及洗浴更衣区，从运动体验到日常服务一应俱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专业设施吸引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前来开展课程学习。
1: 我就感觉很舒服，而且很愉快，因为毕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项运动。然后这里就是离我们学校非常近，上课的时候我们大概不到10分钟我们就可以到达这个场馆，并且这个场馆设施非常齐全，然后能让我们尽情享受皮克球这场运动。
0: 场馆还开设网球及攀岩课程，覆盖少儿启蒙、青少年进阶及成人私教小班课。
2: 攀岩在国科大是一门非常热门的课程，来到攀岩馆，我觉得这里的无论设施还是教练的专业技术都是非常专业的，磨练了自己的怕高这个问题，所以总的来说是非常棒的一次学习体验。
0: 除了课程教学，场馆也面向大众开放多样化定场模式，支持线上线下多渠道预约，可提供散客单次定场、时段包场、长期包场等多种选择。
3: 未来我们会不断策划丰富多样的社群活动和赛事活动，持续优化场地配套，用心打造完善舒适的运动空间。
0: 场馆的良好运行离不开产业园配套层面的规划与支持。
4: 综合体育中心球馆是我们园区重点引入的体育配套，目的是让科研人员足不出园就能享受专业的运动环境，同时球馆已纳入宴席卡服务体系，为持卡人才提供专业优惠。园区还在不断完善商业和生活配套，为科学城人才提供暖心服务。
5: 本台记者赵一博，本台实习记者彭宇佳报道。中秋佳节临近，团区委深化雁栖青年友好型品牌，依托社区青年会，在科研院所、科创园区、消防救援站等12家场所开展中秋民俗体验活动，将节日的温暖送到了青年人的身边。
0: 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月圆成雅韵，研新共团圆中秋主题活动温情开启。科研青年通过破冰游戏、冰皮月饼制作轻松交流，感受传统民俗的乐趣。
6: 这次能和大家一起动手做月饼，在轻松的互动里体会中秋的团圆意趣，感觉非常的温暖，也切实地感受到了怀柔对我们科研青年的贴心关怀。
0: 在长城海纳硬科技加速器园区，月满中秋趣享佳节主题活动同步开展，科创企业青年制作中秋花灯，在拼装装饰过程中交流创意。活动还设置趣味小游戏，拉近青年之间的距离。
7: 这次花灯活动非常有意思，大家都很喜欢，我们一起在做手工套圈投壶，大家的归属感会更加凝聚。
0: 在迎宾路消防救援站，月饼气温情，蓝雁手团圆主题活动在执勤间隙温情开展。社区青年会的工作人员组织大家进行猜谜语等趣味小游戏，消防救援人员一同动手制作冰皮月饼，感受传统节日的温暖。
8: 和队友们一块儿包冰皮月饼，在揉面包馅的过程里，大家边做边唠唠家常，慢慢的就有了这个过节的氛围，感觉心里特别的暖。
9: 我们同步推进青年夜校品牌建设，设置了技能培训、运动健身、传统文化、休闲解压4大系列课程，涵盖手冲咖啡、中医养生等内容，吸引来自科研院所、机关单位的100余名青年踊跃参加，有效丰富青年8小时外的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将结合青年所需所盼，持续优化课程供给，让青年夜校真正成为青年成长的充电站，也让中秋这样的节日关怀从一次性的活动变成常态化的陪伴。
5: 来自区人力社保局的消息，日前区人社局组建高校毕业生就业帮安门口就业帮扶行动，以就业帮见面会为载体，手把手面对面为全域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送上政策宣讲、岗位对接、职业指导等一站式服务，破解毕业生求职迷茫、政策不熟、岗位难找等就业难题，助力毕业生实现顺利就业、稳定就业。聚焦政策盲区开展宣讲答疑， 围绕高校毕业生最关心的应届身份界定、人事档案转递、灵活就业

0: 社保补贴、就业创业扶持等政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逐条解读、细致讲解。现场收集毕业生及家长疑问，一对一答疑解惑，消除政策认知误区，让求职就业更轻松。聚焦岗位对接，开展待岗推荐， 提前摸排辖区企业用工需求，筛选出一批薪资待遇优、发展前景好、适配度高的优质岗位，在见面会上集中推荐，同时结合毕业生专业特长、求职意向、就业诉求，建立个人求职台账，实现一人一策靶向推荐，全程跟进简历投递、面试沟通、入职对接的全流程，大幅提升了岗位匹配成功率。 聚焦求职短板，开展定制指导，针对部分毕业生职业规划模糊、求职技巧欠缺、择业期望值偏高、心态焦虑等问题，开展一对一专属职业指导服务，通过专业点评、求职简历、模拟面试实训、解读行业就业形势，帮助毕业生纠正择业误区、打磨求职技能、明晰职业发展方向、疏导就业观念。 目前，区人社局已完成全部这帮扶活动，累计为230名毕业生及家长提供了政策咨询、就业解惑服务，推介优质就业岗位387个， 82人次达成初步就业意向。辖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做强就业帮服务品牌，纵深推进全域帮扶，优化就业服务举措，丰富服务内容，细化帮扶方案， 全方位全链条护航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夯实辖区高校毕业生就业保障基本盘。来自汤河口镇的消息，近日汤河口镇组织开展守护湿地生态共建花园城市北京湿地日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科普宣讲传播生态理念，凝聚保护合力，让湿地保护意识深入人心。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品，现场答疑等多种方式，面向辖区群众普及湿地保护的相关知识。活动过程中，工作人员聚焦湿地保护法、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等重点内容，结合镇域湿地资源现状，详细讲解了湿地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生态价值，明确禁止垃圾倾倒、湿地侵占、破坏水域、 损害水生生物栖息地等违规行为，让群众清晰掌握湿地保护的职责与行为规范。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湿地保护法律法规群众知晓率，进一步巩固了全镇生态保护的思想根基。下一步，汤河口镇将持续压实林长制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湿地日常巡查、生态管护、科普宣传等工作，坚决守护镇域优良生态底色，
1: 稳步推进花园城市建设，提质增效。反诈你我同行，收到短信发现账户被盗刷。近日，黄某收到建设银行扣款513元短信，查看京东发现名下白条购买了沃尔玛电子卡，后又收到抖音钱包还款短信，发现抖音放心界有一笔7月2日的4500元借款， 已通过互联互通转入陌生账号，共计损失5013元。经查，黄某个人信息因登录不明网站被泄露，被他人绑定后盗刷。警方提示：一、收到不明扣款短信，立即登录官方 APP 检查账户，发现异常，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不如拥抱后分手的故事从容，不如眼泪有空偷偷流的倔强逞强，缩的旧照片，每个不如都化作时光长河里的浮标，标记着曾经汹涌的爱意与遗憾。最动人的原是那份清醒的沉溺，明知该让往事随风，却仍将褪色的彩虹深知的告别仪式里同伴不肯撒手的执念。这种矛盾的清醒，或许正是岁月温柔的残酷。

白月光是悬在云端的理想，清辉漫过掌纹，却握不住半片碎玉。朱砂痣是烙进血肉的印记，滚烫的温度里藏着退不去的刺青。我们总在追逐遥不可及的皎洁，又在烟火缭绕时怀念那份纯粹，直到年深月久才发现，白月光早已化作窗前霜，朱砂痣终成心口疤。爱情如同流沙，握得越紧越从指缝漏尽。原来所有的念念不忘，不过是命运教我们读懂遗憾的注脚。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欲言又止的告白，未伸出的手，转身时被风吹散的笑语，都在时间的皱褶里凝结成晶莹的琥珀。歌词里的每个字都在叩问，我们在消逝的当下编织而成。当琴弦震颤着唱出此刻即永恒的顿悟，才懂得真正该握紧的不是明天的期许，而是此刻掌心流转的温度。每个被勇气点亮的瞬间，都在对抗着世界永恒的递增。

钢琴前奏响起时，仿佛看见少年骑着单车穿过树影斑驳的街道，一脚沾满阳光的温度。歌词里笨拙的浪漫最动人，想用五音不全的歌声换你笑窝，想用整片星空治愈你的低落。那些为你解冻冰河，陪你折月季的承诺，没有宏大叙事，却藏着最赤诚的孤勇。在这个习惯权衡得失的时代，这种毫无保留的奔赴显得如此珍贵。或许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过是无论阴晴雨雪，都愿陪你看云卷云。

情书，在循环的四季里，把每个平凡瞬间酿成微甜的琥珀。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原因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穿越过风沙，划破了手掌的异象，让人想起

起所有暗夜独行的时刻，那些被荆棘划伤却依然紧握希望的瞬间。最动人的是歌词里始终燃烧的心中的火把，它像不灭的星光，照亮泥泞中的每个脚印。当雨打湿了眼眶时，旋律却托起轻盈的力量，让人相信所有跋涉终将在时光里绽放成花。这或许就是生命最浪漫的隐喻，即便世界偶尔倾盆大雨，我们仍能循着内心的节拍，在荒原上走出属于自己的花路。

三生石上篆刻的诺言，被轮回的霜雪反复打磨，却始终透着温热的微光。那些四海八荒的寻觅，是星火燃尽时时空桎梏的决绝。连九重天的星子都坠入相似的漩涡。最动容的是情深不寿的悲怆里，仍有飞蛾扑火般的孤勇。纵然天地倾覆，记忆凋零，仍愿。

在时光长河里打捞彼此。原来永恒不是相守的岁月，而是每次重逢时心跳震颤的弧度都分毫不差。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歌，我是子衿。风是自由的信使，却偏偏裹挟着人间的牵挂，吹散未说出口的话，抚平记忆的皱褶。八千里山河昭昭，云层与月光在风里交织成网，打捞起那些被距离揉碎的诺言。我们曾以为相遇是蝴蝶振翅的必然，后来才懂，命运不过借风的手，将心事吹向无法折返的彼岸。星辰在风的絮语中熄灭又亮起，像漫长等待里反复燃尽的烛火，而最后留在掌心的只有一缕潮湿的凉意，与恍惚间听到的风穿过旧年回声时那声温柔的叹息。

爱曾如积雪般厚重覆盖生命，却在某个春日的转角悄然消融，只剩潮湿的水痕，阴湿往事。人们总在寒冬怀念炙热，又在暖阳里追悔未曾紧握的凛冽。可时光从不因谁的前程而倒流，雪落时我们错把刹那当永恒，直到融雪石穿掌纹，才懂有些深情只能埋进岁月的冻土，成为心头永不痊愈的晶莹裂痕。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在从事着两个最基本的活动，那就是探索和创造，都在通过这两种方式与世界进行着互动。世界以它的千姿百态影响着人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而人们又凭借着主观能动性去影响这个世界。世界自有生命以来便充满着竞争，优胜劣汰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人类的世界

更是充满了诸如战争等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去认识这个多元以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温暖相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打开印度哲学家吉舍克里希纳穆提的演讲集《世界在你心中》。世界在你心中是印度哲学家吉舍克里希纳穆提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布兰迪斯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圣克鲁斯分校四所高校所做的精彩演讲和讨论实录。克里希纳穆提是近代第一位用通俗的语言向西方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东方哲学智慧的印度哲学家。在《世界在你心中》一书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哲学大家的夸夸其谈，而是从年轻人普遍关注的自由、恐惧、焦虑不安、害怕挫折、痛苦以及改变等问题入手，以亲切而循序渐进的启发方式，与大家深入探讨了生与死、爱与恐惧、思想与自由、觉知与改变等重要问题，教给我们如何摆脱恐惧，学会改变，学会爱，掌握认清自己与世界的真相的方法。世界面临危机，只有内在革命才是唯一的解救之途。克里希纳穆提有一句名言，我们就是世界，我们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世界各地有暴力问题，也有自由问题，如何让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真实、更美好，活得安宁有修养呢？经济繁荣但缺乏朴素精神，暴力就会随之而起，奢华的享受必然导致腐败和不道德。人类应建立起正确的交流与沟通，但言语并非事物本身，阐述的再仔细仍然不是事物本身。意识形态的不同，观念的差异，造成了人类的分裂，这是多么的愚蠢。人类很难和平自由地相处，个人永远受制于社会、文化以及整个思想结构，要从这些制约里面彻底解脱出来，意识观念的解脱，当然也包括心理的内在自由的解脱。思想不可能自由，思想是记忆、知识及经验的产物，它永远是历史的成果，不可能带来自由。人性深处的暴力是从动物性及社会继承来的，有人好战，自然有人反战，反战者也会为了某些议题而征战。人类似乎已经接受了内心及外在世界的征战冲突，并视其为一种生活方式了。人类的意识和心态制造出了相对应的社会结构，要彻底杜绝战争，也许需要良好的教育、社会的文化规范、心理的革命。改变世界、改变人类，只有从改变自身开始，但单凭内在或外在的动机并不能带来彻底的改变，这似乎是最重要的人生议题了。生活是什么？生活是一个让我们又爱又恨的存在。在平凡而又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享受着人生带给我们的快乐与幸福的同时，也在忍受着那些我们并不愿意触及的焦虑、折磨与苦痛。人的一生不仅经历生老病死、荣辱浮沉，还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纠结与困惑。面对着复杂多变的世界，我们不禁要问，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真相？并对这一问题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克里希纳穆提主张，真理纯由个人了悟而得，一定要用自己的思考照亮自己。世界就是我们本身，我们只有先正视问题，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面对年轻人呼声较高的自由问题，克里希纳自由和纪律并不是对立的，相反，自由需要极高的纪律，而这种纪律有别于军人的那种纪律，不是压制

或沉浮式的纪律，而是觉察。它能帮助我们摆脱所有的压力和模仿。自由是不可能完全存在的，比如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透过制约，或者说在受某种观点的影响，在看或听每件事。他指出，只有没有预设、没有抗拒地关照自己的真实人生，能发现自己和世界的真相，不为任何权威所束缚，获得心灵的完全自由。我非常喜欢克里希纳穆提的一个观点，生活是一种冲突。从我们出生到死亡，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人的一生在不同的阶段总被各种的问题拖累着，基本上人生就是一场人对抗人的战争。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全部生活在冲突中，所以不必黯然神伤，要快乐活在当下。无谴责地觉察自己，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融入世界。有人说，世界是一面镜子，你的就是什么样子。所遇问题的真相，最后世界在你心中教会我们认识自己，认识生活，认识世界，帮助我们从恐惧中彻底解脱，体会生活的真正乐趣，学会与世界温暖相拥。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生而为人，有多少众生就有多少种活法。有的人也许从来不问来处，不问去向，埋头生活，有的人却每天都会叩问生命的价值，时时自省。还有的人把众生的喜乐、国家的兴亡视为生命的无上荣光。想想人生短短不过百年，人活这一世，我们究竟为的是什么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杨绛先生的思考，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按基督教的说法，人生一世是考验，人死了，好人的灵魂升天，不好不坏又好又坏的人，灵魂受到了该当的惩罚，或得到充分的净化之后，例如经过炼狱里的烧炼，也能升天。大凶大恶、十恶不赦的下地狱，永远在地狱里烧。我认为这种考验不公平。人生在世，遭遇不同，天赋不同。有人生在富裕的家里，又天生性情和顺，生活幸运，做一个好人很现成。若处境贫困，生性顽劣，生活艰苦，堕落比较容易，考验就该像入学考试一样，同等的学历。佛家轮回之说，说来也有道理，考验一次不够，再来一次。但因果之说也使我困惑，因因果果，第一个因是什么呢？人生一世，不免受人之恩或有惠于人，又造成新的因果，报来报去没完没了。而且没良心的人受惠于人，只说是前生欠我；轻率的人想做坏事，只说反正来生受罚，且图眼前便宜。至于上刀山下油锅等等酷刑，都是难为肉体的。当然，各种宗教的各种说法我都不甚理解，但是我尊重一切宗教。不过宗教讲的是来世，我只是愚昧而又渺小的人，不能探索来世的事。我只求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一辈子，能有什么价值。天地生人，人为万物之灵，神明的大自然着重的该是人，不是物，不是人类创造的文明，而是创造人类文明的人。只有人类懂得修炼自己，要求自身完善，这也该是人生的目的吧。坚信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的聪明朋友们，他们所谓什么都没有了，无非断言人死之后灵魂也没有了。至于人生的价值，他们倒并未否定。不是说留下些名声吗？这就是说能留

是不相符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战争中奉献生命的无数英雄更受世人的尊敬和爱戴。我国首都天安门广场上正中不是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吗？人世间得到功勋的人都有赖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为他们做出贡献。默默无闻的老百姓，他们活了一辈子就毫无价值吗？从个人的角度看，他们自己没有任何收获，但是从人类社会集体的角度看，他们的功绩是历代累积的经验和智慧。人类的文明是社会集体共同造成的，况且身后之名又有什么价值呢？生名活着也许对自己有用，死后只能被人利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从生到死，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到头来只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尸体。人生一世还说得到什么价值呢？匹夫匹妇各有品德，为人一世都有或多或少的修养。俗证：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德。德就是得到的功德，有多少功德就有多少价值。修来的功德不在肉体上，而在灵魂上。其实信仰是感性的，不是纯由理性推断出来的。人类天生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统治者只是借人类对神明的敬畏顺水推舟，就定下了隆重的仪式。虔信宗教的不限于渔夫渔妇，大智大慧的人，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等，信仰上帝的虔诚远胜于渔夫渔妇。一个人有了信仰，对人生才能有正确的价值观。佛家说，人生如空花影，一切成空。佛家否定一切，唯独对信心肯定又肯定。若复有人能生信心，乃至一念生尽信者，得如是无量福德。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业等，为他人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佛无相，非但看不见，也无从想象。能感悟到佛的存在，需要经久的锻炼。如能把信仰传授于人，就是助人得福，功德无量。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度此事了。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灵魂既然不死，就和灵魂自称的我还在一处呢。这个世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质也不相。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我无从问起，也无从回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知为不知。我的自问自答只可以到此为止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人生不过沧海一粟，白驹过隙，大彻大悟显然不是我们这些庸碌之辈所能企及的境界，但活得丰盈自在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记得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988年，当时23岁的郭晓玲从甘肃平凉灵台县被拐卖到山东临清市老赵庄乡李江下村，被村民李金玲以2000元价格买下。一年多后，原配丈夫任金明找来起诉郭晓玲、李金玲二人重婚并胜诉。任金明说，起诉重婚是他解救妻子回家的权宜之计，但郭晓玲回家后，他们的生活却被重婚罪这个罪名彻底改变。在过去37年里，任金明持续不断的申诉，要求撤销郭晓玲的重婚罪。这桩旧案已经将整个家庭和家庭中每个个体的命运卷入其中。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分享两段婚姻和一桩罪名，一个家庭被撕裂的40年。几次见到郭晓玲，她都穿着件黑花布衬衫，这件衬衫成了她衡量物价的度量衡。每当回忆起这些年任何花销，她总要扯起自己的衣服说，当年这样的衣服只卖3块钱。一件衣服3块钱，丈夫任金明打一天工赚1块5毛钱，家里一头牛值30块钱。1988年的集市上，摊主匡华英卖给郭晓玲一把剪刀5毛钱。他给郭晓玲许下一个承诺，去四川帮他运货，3天给100元。郭晓玲跟着匡华英上了火车，从甘肃被拐卖到山东，被卖给当地村民李金玲不到一周，他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孩子是任金明的。一年多以后，为了带回郭晓玲，在任金明的起诉下，郭晓玲和李金玲被判重婚，他们的婚姻失效。但郭晓玲并没有因此获得回家的权利，她仍然待在李金玲家，过着和以往相似的日子。又过了半年，任金明和岳父村长一起再次来到山东，才成功将郭晓玲带回了家，但已经出生的女儿彩霞被留在了李金玲家中。此后的几十年，这桩旧案始终缠绕着这个家庭。

无论是任金明还是郭晓玲，都认为当年起诉重婚是为了解救郭晓玲出的下策，郭晓玲不该被判重婚，同时应当给拐卖郭晓玲的人贩子判刑。任金明给各地法院和公安局写信，信件去往山东、甘肃、北京和人贩子的老家四川，从最开始八毛邮票一封信，寄到24元的 EMS 快件，至今已经37年。2010年前后，随着小女儿成年离家，夫妻俩开始全职申诉。为了讨回这个公道，不仅他们，儿子任飞、小女儿海霞和当年被留在山东的大女儿彩霞，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故事的起点要从1986年说起。1986年的春天，21岁的郭晓玲终于订婚了。她是十字镇郭家老庄村人，未婚夫是同镇青岗铺村的高中生任金明。订婚之前，她相亲了5-6次，那时西北打老婆风气盛行，郭晓玲看在眼里，一心想找个老实本分的人，相了几个都没看上，母亲脸色越来越难看，不止一次说过，这么大的女孩养她做啥，在家还要吃饭。对任金明，郭晓玲很是满意，她瘦瘦小小，个头只有1.72米，还没自己高，话不多，说起话来斯斯文文，更重要的是她还在读高二，有文化，甚至有希望能考上大学。订婚后，任金明来家里，郭晓玲每次都担忧地往窗外瞟，同村有13个同龄女孩，她生怕叫人看见抢了去。1987年，婚后的郭晓玲过了一段舒心日子。任金明家虽然穷，但不缺粮，家里20亩地、3头牛、30多只鸡，一会儿功夫下的蛋就能装一满盆。更重要的是，任金明脾气好，家里大小事都由郭晓玲说了算，两人从不起争执。先是任金明还会教他读课文，他现在还能记得当年他教的几句：学工学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任金明什么活都不会干，郭晓玲倒觉得无所谓，反正自己有的是力气。家里有郭晓玲操持着，任金明就去外面找活干。没多久，他找到一份兰州汽车齿轮厂当工人的活计。1988年农历正月16那天，结婚40余天的他去了兰州。任金明走后3个月，1988年4月，因为婆媳间的一次口角，郭晓玲跑去了隔壁村的舅舅家，遇上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吉事。郭晓玲在一个摊上买完剪刀，正要走，摊主匡华英拦住了他。他说集市还要开2周，自己备货不够，郭晓玲长得强壮，如果能帮他去四川运货，坐火车去，来回3天时间，给100元报酬，这把剪子就算送给他的。见郭晓玲不信，匡华英当场给了他10元定金。100元的诱惑足够大，而且郭晓玲从来没有出过镇子，他寻思应了这个差事，还能免费坐趟火车出去玩一圈。况且匡华英个子矮小，他就这么高，郭晓玲比着自己的胸口对我说，我长这么大个子，怎么能叫他这么小不点的东西骗了，我真是蠢。郭晓玲一路跟着匡华英，6月6日到达了山东临清，这个地名是他被卖给李金玲1个月后，才在李家亲戚闲谈间听说的。到了临清，第二天下午，郭晓玲被带到李金玲家。李金玲身高近1.9米，穿了件蓝衬衣，见面就殷勤地给他拿了一把糖。郭晓玲意识到不对，告诉李金玲自己已经结婚了。郭晓玲告诉我，李金玲听不懂他说的甘肃方言，但匡华英听懂了，把他拉到旁边的柴房，掏出一把20-30厘米长的刀，在他面前比划，听说自己就这样留了下来。当晚他被李金玲强奸，不到1个星期，他发现自己怀孕了。他告诉李金玲，这个孩子是任金明的，想让他放自己走。可李金玲一家没说什么，他孕吐严重。

只能吃西瓜和西红柿，西红柿一块钱一斤，李金玲一次给他买了25斤。郭小玲称，他对这些嗜好无动于衷，每天都想着走，逃跑了无数次，被打了无数次。有一次，他甚至跑到了公安局，希望警察能解救自己。可警察叫来了李家人，让他回家吃口饭，回来再说。郭小玲心灰意冷，再也不跑了。1989年的正月初四，女儿降生了，起名李彩霞。郭小玲央求李金玲：“我把妮儿生在这儿了，我不可能再跑了。但我这么久不回家，父母肯定担心，能不能给他们写封信，告诉他们我在哪儿？”他想，父亲看见信息，带自己回家了。至于任金明，他压根儿没敢想过，他还会要自己。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走进那个因为一起拐卖案件被撕裂的家庭。对于任金明来说，这个妻子必须找回来，不找回来日子过不下去。作为镇上中学的第一名，村里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任金明两次高考失利。就在他准备第二次高考时，父亲意外离世。为了供任金明备考，20岁正读高中的弟弟辍了学，成了当家人。高考二战失利后，他只能卖了家里的几头牛，凑了凑钱，先把婚结上。任金明的父母都是残疾人，一人腿瘸，一人眼瞎，家里一直受穷。他相亲的首要条件是身体健康，能下地会干活，日子就能越过越好。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小玲不失为理想的妻子。她是家里的长姐，一天学都没上过，但1米77的大个儿是干活的一把好手，比男人都有力气。几个弟弟妹妹都是她一手拉扯大的。以前人家水缸永远是不满的，提水要绕着盘山路走上将近10里，任金明一次只能提半桶水，但郭小玲一次能提2桶。磨面通常需要2个人，郭小玲一手放麦，一手接面，一个人就干完。修屋顶、地里农活，这些活一直读书的任金明一件也不会，但郭小玲全都能做。大学梦破碎的任金明很快接受了回归普通的农村生活。他盘算着有这样的妻子照料家里，他出去打工攒些钱回来，可以做些小买卖，不出几年就能把家里的窑洞换成砖瓦房。这个愿望在知道妻子失踪时彻底破灭了。1988年7月1日，从兰州回到家后，任金明才发现妻子不见了。母亲说他已经2个多月没回来了，还以为是去兰州找你了。他跑去公安局，警察说你媳妇儿是自己跑的，没法立案找人。同村村民时常带来些似真似假的消息，一会儿说看到郭小玲在陕西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一会儿又说在宁夏看见了她，闲言碎语间又说岳父母把她另嫁了别人。每一次听到一些风声，任金明都要和亲戚到岳父家要人，问他们是不是卖了女儿到某某村。而岳父家听到的流言则是人家持续虐待女儿，可能把女儿卖了或者杀害了。每每听到风言风语，也要跑来人家要人。人是从你家走的，与我无关，我坚决向你要人命。这个词还没有被人熟知，谁也没往这方面多想。两家间的这桩是非在周边村里传开，这个曾经全村的希望如今在村里彻底抬不起头。无论是妻子在岳父家教唆下和别人跑了，还是他家虐待妻子，都算得上丑闻一桩。任金明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就是找到郭小玲，问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一有传言说在某个地方看见过郭小玲，任金明便去找。从甘肃到周边的陕西、宁夏，他跑了几10个村庄，拿着两人的结婚照逢人便问，一无所获。为了找人，家里的牛几乎卖光了，欠了亲戚朋友不少外债，前后花费2168.3元。转机出现在1989年农历1月，郭小玲给父母的家信寄到

0: 1989年春天，棉花在地里长出苗的时候，村主任李德华来了李家。当晚李金玲就告诉郭小玲，你娘家有人拿着和你的结婚证照来了，肯定是我爸看到信来寻我了。郭小玲高兴地想。两个月后，他被李家四五个人带到法院，他在四楼的楼梯上坐着，大门口来了个人，不是父亲，是任金明。他坐在门岗的方台子上，包里揣着一把刀，隔一会儿就把刀从包里掏出来，在手里绕一下。郭小玲没有喜悦，心里全是害怕，我做出这样的事，还把孩子生在人家家里。两人被安排在二楼的会议室见面，任金明开口便问，你咋到这儿来的？郭小玲说起被骗的经过，没说几句，两人都哭了起来。任金明从包里掏出一个馒头，你看，为了找你，馍都长成黑蛋蛋了。这次短暂的见面后，任金明推翻了之前对妻子的所有恶意揣测，他立刻表明想带郭小玲回去。他回忆，法院的人让他先回家等消息，他回去找到灵台县公安局，公安告诉他，受限于办案经费，出不了警。他一边四处求，一边买来一本法律大全，开始自己研究。就在这本书里，任金明找到一个办法，拐卖人口是公诉罪名，他起诉不了，但重婚是自诉罪名。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他可以自己起诉。任金明心想，重婚犯法，那婚姻关系被解除，郭小玲不就能被遣送回原籍了吗？况且郭小玲是被人拐卖的，法院不能判她重婚。她没和人商量，自己写下一纸诉状，担心法院不重视，还捏造了郭小玲盗窃、与父亲合谋骗婚等等罪状，将李金玲和郭小玲告上了法庭。案件于10月份在山东临清开庭，当判决书邮寄到家，任金明傻眼了。虽然判决解除了非法婚姻，但郭小玲和李金玲双双被判了重婚，而且并没有提到要将郭小玲送回家，也不支持他提出的赔偿寻妻费用。愤怒的任金明再次写下诉状，请求二审。在诉状中他写道，郭小玲虽已构成重婚罪，但不应当负刑事责任，而应当按受害人追送回原籍。而法庭对郭小玲犯重婚罪原因的事实未能完全查明，只用同年6月6日被他人骗至我市，又经他人介绍而与李金玲共同生活几个符合刑事诉讼法制有关规定的。因此本人不服一审判决，请求聊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依法判决。任金明的要求并不是无理的，律师张亮

很好，特别是李金玲待我更好。这里又是大越来越深，我感到非常幸福。现在我已下定了决心，就是领导把我判到坐牢，我也决心不回去，受苦受累在山东。判决书中写道，多次规劝被告人郭小玲回原籍与丈夫任金明共同生活。被告人郭小玲以与任金明的婚姻是其父母包办为由，拒不与原夫和好，与被告人李金玲共同生活至今。郭小玲说，这些记录让她愤怒与冤枉。她说，当年她的行动被李金玲家人严密看管着，警察问她话时，大多内容都是李金玲家人在旁边回答的，她也不敢多说什么。她说，我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去。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判决书中写道，多次规劝被告人郭小玲回原籍与丈夫任金明共同生活，被告人郭小玲以与任金明的婚姻是其父包办为由，拒不与原夫和好，与被告人李金玲共同生活至今。郭小玲却说，这些记录让她愤怒与冤枉。警察问她话时，大多内容都是李金玲家人在旁边回答的，她也不敢多说什么。她说，我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去。本期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和您讲述一个家庭被拐卖撕裂的40年。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亮代理了这起申诉案件，他在调取的案卷中发现，临清法院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给灵台县相关单位发函，要求郭小玲的父亲来带她回家等，但其父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来。而笔录中记载，任金明前两次来，郭小玲都表达了不愿走的态度，我们倾向于推测她是不是想让自己的父亲来带她走，而对单独跟任金明走有所顾忌。但这两次开庭给李江下村和周边几个村庄都带来不小的震动。郭小玲说，就在二审后不久，隔壁村有人又拐来一个女孩，被整村人追着打了出去，说你这女子是骗来的，我们不要。这件事让她心里很是痛快，是因着任金明找来打官司，他们才不敢再要买来的媳妇儿。多少女子因

收到二审判决后，任金明继续在灵台县四处找公安局、法院等机关，最终灵台县人大常委会愿意为他出具一份公函。拿到公函，他叫上岳父、村长，第三次前往临清市。1990年农历2月26日那天中午，郭小玲刚刷完碗，就收到了法院送来的传票。李金玲因重婚被判半年，正在服刑，家中只有他和李母。他骑上自行车就去了法院，看见任金明父亲都在，法官告诉郭小玲可以跟他们回甘肃了。郭小玲当即说，那我回去把孩子抱上，收拾下衣服。但法官说，你们快些走，要是回去别说孩子，大人都出不来了。最后是任金明拍了板，我们合计了，先把大人救了，回去还能再生娃。任金明回忆，就这样一行四人终于踏上了回甘肃的车。离开那天，女儿彩霞差一周满一岁零两个月。回到甘肃，迎接郭小玲和任金明的并不是亲人的喜悦，而是漫长的痛苦。那个年代整个县里犯罪的都没几个，郭小玲回忆，在村里人的视角中，郭小玲跟别人跑了，还在外面犯了罪，没人把她当受害者看待。她一面觉得自己没有错，一面也觉得自己丢人，抬不起头。她不敢再像过去那么泼辣，闲言碎语也没有放过任金明。有人当他面说他是跟人跑了。一向怯懦的任金明那一天像发了疯，拎着根棍子追打到对方家院子里。咱两个把日子过好，不理会任何人，郭小玲这样和任金明说。他没有文化，但脑子灵，肯吃苦。他夜里两三点钟起床做豆腐去卖，后来他发现因为囤粮多，家家都闹老鼠，就骑着自行车跨过甘陕边界，去陕西的镇上进老鼠药，进货不到一毛一包，回甘肃能卖上一块钱一包。任金明上午去卖豆腐，下午去卖老鼠药，赚的钱大部分用来还债。虽然日子依旧紧紧巴巴，几年下来债务倒还得差不多了。种种外力让两个人的同盟愈发坚固，无论是对生活还是对拐卖这桩事的态度，任金明几乎每天都在写材料继续申诉，要求人贩子和买家李金玲来承担寻找妻子的花费，并且要求消除妻子重婚的罪名，因为认为有关单位没有为他解决这个问题。他从1990年开始就拒绝交公粮，当时还是农业税的时代，农民每年都要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粮食。1995年，任金明因为持续不交公粮，被人抓去打了一顿，瘸着一条腿回来。郭小玲慌了，带着年幼的孩子举家搬到陕西咸阳。人在他乡，日子总是要难一些。任金明经常打工，挣不了几个钱，郭小玲就弄来辆三轮车，开始在工厂外摆摊卖凉皮。摆摊起早贪黑，还要躲城管，扛住周边摊贩的挤压，提防着当地混混来捣乱。入不敷出的时候，任金明只能张口管老家的弟弟借钱。接回郭小玲后生的两个孩子也因此被送回老家，放在任金明的大姐家生活了近一年。这些漂泊的苦让他们的恨意没有随着时间化解，反而越来越深。如果没有这个事，我们怎么会被迫离开老家？郭小玲恨恨地说。记者在位于北京昌平天通苑的出租房里第一次见到这一家人。儿子任飞在这里花了2600元租了一间隔断的厅卧，五家合住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郭小玲睡床，任飞和父亲睡地上。在对郭小玲和任金明的采访中，儿子任飞是把握节奏的那个人。郭小玲和任金明说着说着就会激动，他会在一旁提醒，听清老师的问题，不要说那些没用的，帮忙翻译父母说不清的那些话。作为这个家里唯一的儿子，任飞原本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是个绘画师，辗转各地做墙绘。不过现在他放弃了一个去湖北的工作机会，选择留在北京。
郭晓玲和任金明今年4月挤进了他的出租屋，他们决定

并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任飞胖胖的，人长得憨厚老实，说话不疾不徐，他接人待物都很客气，每次见面他都会提前为来的律师和记者买好咖啡。直到彩霞给我转来任飞发给他的短信，我才看到他内心里激烈的那一面。你作为子女认贼作父，他在长约300字的微信里对从小被留在山东李金玲家的这个姐姐骂道，我这条烂命不要，也要给郭小玲报仇，你愿意做狗就做狗，我此生不会与狗为伍。任飞和彩霞是这个家庭被旧案撕裂的证明。任飞20岁那年，郭小玲第一次和儿子开诚布公，原原本本讲了家里的往事，并宣布以前迫于生计，夫妻俩申诉只能靠写信，现在孩子都长大了，他们要开始去申诉，为当年的事要一个说法。当时任飞脑子一想，这么麻烦的事情怎么发生在我家里？他的人生正在徐徐打开，他在上海学画，在南京找了一份工作，还有一个关系稳定的女朋友。本来父母的事他不参与，但家人间的聊天越来越多围绕着申诉进程展开，听得多了，任飞也不自觉开始慢慢反刍自己的过去。成长中所有不愉快的经历似乎都能被归结于这桩事上。上学时因为是班里唯二的外地孩子，任飞一度遭遇校园霸凌，如果没有这桩事，父母是不是就不会离开家乡，自己就不会被人欺负？如果没有这桩事，母亲的性情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暴躁，动不动打骂自己？家庭很多大事的决策都有了解释，任飞考学时一心想学画画，但父亲却莫名强硬，不容商量地逼着他学新闻。后来任飞上不下去，选择了退学，才又重新回到学画的轨道上来。妹妹的命运也没逃过安排，妹妹读完高中要找工作，郭小玲想，她要是去了山东，离得近了，以后能和大女儿彩霞做个伴，就让她去了山东烟台。后来又出于同样的考虑，在山东临清给她找了婆家。目睹父母的艰难，她又开始想，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不参与，才导致了母亲要经历这些磨难。2018年开始，任飞下定了决心，要加入这场战斗。如今她36岁，男两全，我只能要一头，她对我解释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而对被留在山东的李彩霞来说，她完全是被迫卷入了一场她无法理解的激烈纷争。彩霞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个跑了的妈妈，离外地媳妇儿很多，和她也有好几个，家中长辈闲谈偶尔会提起这个妈妈，有好话说她能干干活利索，也有不少坏话说她狠心丢下孩子就走了。不过从来没人告诉过她，她不是李家亲生的孩子。彩霞记得奶奶大姑都对自己很好，父亲和他们相比要差很多，总是说她这不行那不行，但一有事就来找自己帮忙，因此二人关系一直算不上好。彩霞成长轨迹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只不过家里更穷些。她小学毕业辍学后，就跟着一群男娃一起上山放牛，再长大些就经常打工。2009年她20岁准备结婚，也就是这一年郭小玲来到山东要把她认回来。彩霞不认自己的父亲是任金明，也从不管郭小玲叫妈，只叫孩子姥姥，反正也不跟我们一起生活，认不认无所谓的事。对彩霞来说，最初认下这个妈妈更多是出于同情，但没有想到也是麻烦的开始。2012年，清闲下来的郭小玲几乎常年住在临清，频繁地跑公安局要求立案侦查当年的事。为了逼警方立案追究人贩子，她不惜撒泼打滚，几次站在公安局的楼上威胁要跳楼。于是公安局经常到彩霞家里来询问当年案件的各种情况，或者因为郭小玲在闹，随时需要彩霞去劝解。在村里不是什么光彩事，彩霞丈夫逐渐心生不满。有一天晚上8点多，警察又找上门，说郭小玲要跳楼，彩霞只能抱着2岁的女儿跟去。丈夫爆发了，带着亲戚追到公安局和彩霞吵了起来，争执到激烈处，丈夫扭头出门买回了瓶农药回来，当着众人面就开始喝。彩霞并不感到这个来认自己的妈妈真的爱自己。她记得第一次相认的时候，郭小玲什么东西也没给带，还诉苦说自己没钱。走的时候她还给郭小玲拿了200块钱。彩霞身体不好，她说丈夫开货车常年不在家，自己几次住院做手术都是一个人去的，郭小玲从没陪过她。她记得有次在公交车上两人偶遇，郭小玲问她干嘛去，她回答去医院复查。郭小玲没有半句嘘寒问暖，转身就走了。最令她耿耿于怀的是丈夫喝农药那天，大家急作一团要送人去医院，彩霞叫上郭小玲一起去，郭小玲却说不行，她要赶紧走，要赶去人贩子的老家要文件。这要说起来，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从小没妈，长大了又多出这么多事，别人害了她，

他又害了我。彩霞说，他更是想不通，为什么已经儿女双全的郭小玲不能好好生活，非要过了这么多年再来翻旧事。他坚定了决心，要保护自己的小家，不再掺和郭小玲申诉的任何事。他清楚地表明立场，未来就算打官司能要来补偿，不论多少钱自己一分不要，只要求不要打扰到自己的家庭。从小不一起生活，他跟我们不是一条心，郭小玲用这一句话解释了彩霞的种种抱怨。而为什么自己没有养大女儿，导致女儿现在不认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贩子，这让他的斗志更加汹涌。人贩子必须查明，他们是造成我人生悲剧的罪魁祸首，我的损失应该由他们赔偿，即令他们全部还清，也还远远不能偿还清我所失去的。因为我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痛苦和煎熬中度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有谁能还给我失去的青春年华？在1988年提交二审的刑事诉讼状中，任金明这样写道。任金明和郭小玲最初的诉求还包括赔偿找人的经济损失和要回女儿彩霞。2011年开始全身心申诉后，二人把诉求简化成了两个，一个是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一个是撤销郭小玲重婚的罪名。2012年公安局闹了好几个月，要求处理人贩子。同年6月21日，临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郭小玲被拐卖一案立案侦查。郭小玲满心期待着结果，没想到2015年5月，临清市公安局称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决定撤销该案。郭小玲想不通，任金明这些年一直不停给各级法院写信控告，怎么就超过了追诉时效了？律师张亮解释，1979年出台的刑法法案中规定，一般刑事犯罪的追诉时效最长为20年，只有在公检法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审判的才不受追诉时效约束。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则放宽了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条件，并新增了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一条款。但是对于本案这种在1997年刑法施行前发生的行为，关于追诉期限延长的条件是应当适用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刑法存在一些争议。而对这些年任金明持续控告申诉是否有效的认定，各地司法机关可能存在一些自主裁量的空间。他们对重婚案件的申诉也被驳回了。2016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驳回申诉通知书中提到，驳回的主要依据就是表明郭小玲逃离包办婚姻，自愿留在山东的讯问笔录、庭审笔录。这些年任金明和郭小玲处于财力限制法，今年5月通过任飞在网上的发帖，以法律援助的名义接下了这起案子。张亮说，他对案件的初步判断是，无论如何当年被定重婚都是不应该的，但追究人贩子刑事责任能否成功还要看后续申诉的结果。张亮和几位律师共同整理后的申诉材料已经递交至最高人民法院。任金明和郭小玲心里清楚，这算是他们最后的一搏了。感谢收听今天的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读三国只看故事，这可不够，还得看看大神的读后感。毛宗刚、李若武等七家批注同台竞技，中华书局最新推出的《三国演义》绘评绘教本，首次汇集七代名家评语，以彩虹色印刷还原历史交锋。这部书不仅是学界研究的宝库，更是普通读者品读三国的新指南。读书俱乐部今天与您共同读一次正确的演绎，读一次弹幕的三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回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要与您共同翻开的是《三国演义》绘评绘教本。这本书啊，其实就不得不提到《三国演义》了，大家都很熟悉啊。这是咱们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的历史演义小说。而这一次我们要与大家共同翻开的《三国演义》绘评绘教本呢，是来自中华书局，它呢汇集了七家对于《三国演义》的批语，像毛宗刚、李卓吾、李渔等等啊，还有一些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版本，像嘉靖壬午本、周约教本、夏震禹本，还有中博靖本的批语等等。而且这本书啊，很有特点的地方，它是在于彩虹色来印刷的，有很多个颜色，对于每一家的批语呢，它有不同的颜色来展示。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中华书局《三国演义》绘评绘教本的责编李鹏贝老师，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书友大家好，我是中华书局的编辑李鹏贝，也是《三国演义》绘评绘教本的责编。
1: 刚刚我们讲到了这本书当中关于几家不同的批语，包括他们各自的特点哈，其的观点之间会有一些跨越时空的弹幕之间的互相对话。然后可能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除了毛宗刚之外，其实其他几家的这几位古代的老师哈，他们应该就是属于古代书商的一个托名，
2: 是
1: 对吧？然后他们的就是还之所以还会保留这个括弧托名，就是说明知道他们是可能是当时的书商，还会保留他们重要的批语的一个缘故是什么呢？
2: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读来还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就是小说评点的一种文学价值，还有今天我们研究三国演义的一种文献价值吧。
1: 文献价值
2: 是
1: 对，
2: 其实也能反映当时时代的风气嘛，就比如李卓吾的评点，我们刚
1: 李卓吾版本结合当时的社，这点能再往下细来介绍一下吗？
2: 就是他经常会讲当时的道学家如何呀，或者就是当时的人会进行科举考试嘛，就是相当于就是从门第晋升。但是我们看《三国演义》里面的就是刘备、关羽、张飞，他们虽然刘备是有这个皇室血统的，但是其实他们都是出身底层，就是他会结合这些东西来讲一些他觉得就是可能那种出身啊并不重要。

0: 啊，就是讲一些类似这种观点。
1: 还有一个点就是像我们说一本书可能会要介绍它的章节结构，然后这一本咱们的惠平会教本它其实就是按照三国演义的原文结构来的。
0: 对，它就是一个三国演义的整理本。
1: 对，我刚刚听您说咱们书是有十斤重是吗？
0: 是，就是我们现在出版的是它的繁体字本和简体字本。
1: 它在原有的计算机本这个字数大概会翻了多少倍吗？还是说会多出百分之几十来？
0: 就是相比三国演义当然是增加了很多的，就是它的因为多了7家评语嘛。
1: 您看在设计的时候我们看到黑色字体是三国演义的原本，然后彩虹字体其实是那7家老师们
0: 对
1: 他们的这个批语。
0: 对
1: 对，会用彩虹字体设计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美观。
0: 就是我们市面上常见的三国演义的评本其实主要是毛宗岗本，大家可能也就会做一个双色的，就是正文是一种颜色，毛坯是一种颜色，就是双色书。然后就是我们在内地做给这个小说的汇评做多色的其实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在港台东南亚那边可能偶尔会见到这样的书，比方说有一个书是金瓶梅的五色汇评本，就是很多书友会称呼它为五彩金。然后我们这次做了7色的三国演义的汇评本，其实也是一种市面上比较少见的形式。当然它除了美观之外还有一个是就是它这个因为它有7家批语之间有一些内容重复的部分，如果我们把它全部一字不落的放在书里，就是那这个内容篇幅就会更多，就比我们现在见到的书还要多出很多。所以我们会把重复的一些内容做一个合并
1: 啊，
0: 然后不同的地方，但我们也要体现出来，我们就是通过这个颜色来区分的。所以就是这个颜色也有一个节省篇幅和校刊的作用。
1: 您刚刚说的这个合并我突然就想起来，就是说可能会有好几家，我看咱们都会有类似的。
0: 对，是在明清时期先后出现的嘛，就是如果前人你觉得他说的好，可能我就照抄下来了。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对，点赞收藏了。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作者有7家，还有本人算上罗贯中8家。然后其实刚刚在介绍作者的时候还有一家就是雨孤斋。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开始埋了一个小小的伏笔没有跟大家揭晓。雨孤斋先生是怎么他在咱们这一套书中主要体现它的价值作用是在哪？
0: 就是因为我们这7家批语它其实都是在古代不同的三国演义的课本上面的。然后雨孤斋先生他是做这个书做了有到现在应该有5年之久了，前后经过几次修订，他就是把这7家评语汇在一起，然后因为他每一家评语其实都有不同的版本的，就是即使只是李卓吾的批语它也有很多版本，就是版本之间就会有差异，我每次刊刻它就会有差异，我需要选择出最正确的文字，就需要校刊
1: 啊。主要是在校刊上花了很多功夫。
0: 对在校刊上花了很多功夫，就是它包括我们之所以叫汇评汇教本，就是我们对三国演义原文包括这7家评语都进行了校刊，就是
1: 保证它的足够准确。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说这个批注其实就是7家的批注嘛。我们开始了解说也有很多的这种批的类型。这也是可能包括我在内啊，很多朋友不一定清楚的，像什么前批加批。
0: 是。
1: 像这种批的类型指的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也补补课。
0: 就是小说它的评点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有出现在课本它那个书页的不同位置的。像我们涉及到的这几家就是比较早期的嘉靖壬午本、周约教本和夏震宇本，它都是在正文之间的双行加注，就是加批。然后像李卓吾本，它一开始还有钟伯敬的批语和李渔的批语，它都是没批，就是在书页的天头加一栏是它的批语。然后像当然那个李卓吾本和钟伯敬本它还有回末的批语。
1: 回末批。
0: 在每一回的末尾相当于一个总结一样的。
1: 啊、
0: 对，
1: 就跟现在写论文的时候，有些是夹在行与行中间，
0: 是是是，
1: 有些是在顶上。
0: 对对对，就有像那个论文有角柱啊、尾柱啊，这个、
1: 角柱、尾柱，还有插中间的，
0: 对 对, 对, 对，
1: 插中间的可能咱们现在不常见啊。
0: 嗯，
1: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咱们今天来讨论，就是宏观抽象来看，就看这本书，就是最开始这本书它出的契机是什么呢？其实这些版本很早以前就有了，但为什么这一次咱们中华书局想过来把这七家的汇在一块儿，然后包括和余国斋先生一起，然后最后来出这本有七家的汇品汇教本。
0: 就是余国斋老师，他是他其实是一个三国演义包括古代小说的爱好者，然后他一直是在就是自发的进行这个七家汇品的整理工作，然后他的整理成果一直是就是分享在网络平台上的，然后后来我们是2023年左右关注到他的这部书稿，觉得非常有价值，就其实在前期已经收到很多书友就是很好的反馈了，然后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部书稿和余国斋老师签约，然后正式出版。我觉得这部书最大的价值就是因为我们《三国演义》它是本身是个公版书，然后每年其实都有很多出版社在做，但可能大家都做的只是《三国演义》本身，或者是加一个毛坯，就是其实都并非真正的新书，就是这些都已经反复整理过多次了。但是我之所以想推荐这部书给大家，就是因为这个《三国演义》汇评汇教本它是一部真正的新书，就是它首先就是现在汇集了最全面的《三国演义》的评点的资料，同时它也对这些资料进行了严谨的校勘，就是它是一部真正的新的《三国演义》的整理本。
1: 您觉得今天我们去读它最大的收获会？
0: 就是这部书其实我个人感觉不太适合没有阅读过《三国演义》或者是就是第一次阅读《三国演义》的读者，可能还是只看《三国演义》的白文比较好。就是这个《三国演义》汇评汇教本，它特别适合三国迷，就是《三国演义》的爱好者，就是他对《三国演义》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他希望就是补充一些《三国演义》其他的资料，因为他是汇集相关的资料最全的一部书。就是我们书局之前在宣传这部书的时候，请了那个评书艺术家王月波老师来做那个来做了一场演出，然后他就提到他们就是在准备评书的就是讲评书的时候，其实往往会参考到那个《三国演义》的评点本嘛，但他们用的多的其实都是毛宗岗本，最多也就再用一个李渔的评点本，但是要再想找到其他的评语其实是困难的。就是我们如果现在有了这部书在手，就可以把所有的资料都汇集起来，就非常的方便。
1: 其实最大的好处价值就是你把这一本书搞定，然后这本书在手，相当于基本上市面上你能找到的其他家的所有评语基本都在这儿。
0: 对对对，是
1: 相当于它不光是有文史的意义在里面，它还它是特别实用的工具书。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然后还有一点，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阅读门槛哈，建议还是对于三国比较熟悉的朋友来读。您说的这个熟悉，我举个例，比如说繁体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文言文我不咋看，白话文打个比方，我白话文我其实特别熟悉，每一个情节每个故事包括人物的语言我都特别熟悉了，这个时候我直接上手门槛高吗？
0: 那应该就还好了，
1: 就应该还好。
0: 对对
1: 对，就只要在语文功底过一点关就行哈。
0: 对，因为我们之后马上也就会推出简体字本嘛，更适合简体阅读的读者。
1: 然后在读的过程中，其实比如说咱们有没有一个推荐的阅读顺序啊？先把《三国演义》原文再回顾回顾，然后再来看这七家的评语。就是对于这七家，咱们会有一个相关的介绍吗？我举个例，比如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三国我很熟悉，这些文字我都很熟悉，可能平时听评书侃听了不少，那我其实对这些小说批评家我不太熟悉，这个时候比如说这本书能给我起到一些帮助的
0: 啊，就是这个雨无斋老师他在书前和书后都有对这个《三国演义》它的版本，包括这七家评语的详细的介绍，就是可以先阅读这个书前书后的辅文来加强了解嘛。然后包括他了解他这部书的体例，就是刚才您在读的时候，就是也介绍到，这个书的体例还是需要提前明确才能就是进入阅读的。
1: 好，刚刚呢，我们正好。李老师也介绍到了关于雨无斋老师在书的前后都会有一个辅文，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关于辅文当中的具体内容。比如说我们先大家比较熟悉的关于毛宗岗版本的，然后呢在书的前文上也有介绍啊，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毛氏批语约17万字为各版本之最，也是所数批语版本中唯一能确定作者的。毛氏批语继承了金慎叹批评小说文本的形制内容，所谓形制，毛批本也效仿了金圣叹批评小说的读法，每回前有总评，评论这一回的几个重点问题，除了眉批、加批、侧批外，还会圈点精彩文句。在内容上，批语对书中人物塑造、情节的阐释、悬念设置、修辞使用等诸方面都有涉及。可以说毛氏是金圣叹小说美学的继承和发扬者。毛氏的批语与其所增删改的正文是统一的整体，在多种批语当中，毛氏批语正文结合最为紧密，可谓是共生性的文本，相得益彰。除了我们大家熟悉的毛氏版本啊，毛宗岗版本，还有鲤鱼版本。鲤鱼版本呢，可能大家也会相对熟悉一些啊，关于这本书《三国演义》汇评汇教本的辅文当中是这么写的。鱼本批语中大部分取自毛本，据学者统计，鱼本有4800余批语，与毛本毫无关联的只有400余条，而且这些独立创作的批语与鲤鱼史论作品中的观点相去甚远，从而也佐证了鱼本批语为托名所作。哎，除此之外呢，还有剩下的后四种版本，我们再来看一种啊，比如说李治版本，李治版的眉批有40000余字，首先开创了一种历史通俗演绎小说的批评方法，没有过去批语的严肃庄重，而是颇有随心而发、嬉笑怒骂的风格，有许多的细笔和诸如呵呵啊、一笑等情感的直述。同时呢，批语涉及了小说题材的艺术呈现，比如描写情节等等啊，这是关于咱们这本书在前后的一个辅文。其实这部分内容也特别的重要啊，到时候书友批语不同的版本之间他们的各色特点在哪。刚刚我们在说的是关于书的阅读顺序，最后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首先就是我们抛去编者这个身份吧，就是您第一次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您当时的心情，或者是说看到有这么一件事儿要出的时候，或者说当这个任务落在您身上以后，抛去工作这一个层面，从文学研究者、从文学爱好这个角度来说，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就是首先我本身也是非常喜欢读《三国演义》的，就可能四大名著里面，我知道喜欢《红楼梦》的读者很多，但是我个人其实最喜欢的就是《三国演义》，所以我当知道要做《三国演义》相关的书的时候，其实是很跃跃欲试的。然后同时我又了解到，他这个书不止就是前期在网上已经形成了很好的口碑，而且他在这个就是他的学术性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吧，在现在所有的《三国演义》的著作相关的著作当中，所以就是我非常感谢吧，有这个机会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我觉得这本书会在《三国演义》相关著作的出版史上留下一笔，我自己是这么想的。
1: 您自己在读的过程中，在看批语的过程中，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同时看咱们这本《彩虹七色七家评语》？
0: 有的时候就是我在单独看《三国演义》的时候，往往我会更重视它的就是和历史的相关性，它的故事，它的情节。但是读了这个各家的评语之后，会觉得《三国演义》好像更精彩了。就是
1: 为什么会说更精彩了？
0: 就是因为它会把它的一些描写手法，就是包括前后呼应啊，就是文内的对照啊，一些内容给我揭示出来。这个是可能我自己阅读的时候不会关照到的。对
1: 啊，就感觉有七个语文老师在上课，
0: 对，是这个意思。
1: 就语文老师带历史老师一块儿给你讲讲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0: 是，就是对于《三国演义》的爱好者。

0: 者来说，我觉得这本书是可以说是必备的一本书了。
1: 嗯，
0: 因为首先是出于它的资料性，同时也是因为它在阅读上确实是有趣的，然后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关注到这本书吧。
1: 嗯，其实回到社里，其实我们会发现最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哈，又有一股三国热。
0: 嗯，诸葛亮身后的三国是成长老师的一部非虚构作品。嗯，他其实相当于讲的是三国的后期，就是诸葛亮已经去世了之后蜀汉的一些情况。
1: 嗯，
0: 然后还有一部是新出版的学术著作，是单敏捷老师的《走向三国：汉末群雄割据史》，相当于就是三国向三国这个过程
1: 啊，前传和后传。
0: 对对
1: 对，当然只是大家心中的前传和后传哈。
0: 嗯，
1: 对，还是属于三国的这整个大历史当中。
0: 是，
1: 好，非常感谢李老师。那今天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看到啊，经典从来都不是凝固的文字，当明代书商的批文遇见清代文人的墨注，当理智的呵呵啊，他的弹幕碰撞到毛宗刚的圈点，一部立体生动的三国便在七色的批注中重生。我们再次感谢李鹏贝老师带我们领略古籍整理的温度与深度。好的，以上便是本期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啊，多个国家的研究机构公布了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中涉及到了20个长寿的方法。我仔细看了看，简单又易学，不妨呢，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来学一学，做一做。

这20个长寿方法简单易学，第一个叫唱歌。美国的老年学研究中心通过调查发现啊，歌剧的歌唱家的心脏功能和普通人相比更加的活跃，所以十分有利于身体健康。第二项是跑步。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一项大样本的研究调查显示，一贯的人寿命要长3年，而且每天跑步5分钟就能达到健康的效果。第三，不要久坐。久坐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是个坏消息。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每天静坐3个小时以上，人的寿命会减少2年。第四是吃姜黄。有研究显示啊，姜黄含有一种能够抵御多种疾病的强效抗氧化剂。第五，减少摄取卡路里。瑞典哥德堡大学的研究发现，人们减少摄入卡路里，不仅可以有助于延缓衰老、糖尿病、癌症等的发病率，也会随之明显的下降。第六是吃绿叶蔬菜。国内外很多项的研究都证实，绿叶菜是富含着大量的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多吃绿叶菜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第七是拥抱。根据美国的《赫芬顿邮报》的载文呢，拥抱能够降低血压，有益于心脏。第八，吃花椰菜。美国科学家最近指出，花椰菜除了能够预防癌症之外，还能够清理肺部的有害细菌。第九，睡眠质量。美国芝加哥大学通过研究显示，睡眠质量不好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第十，一定要开心。英国爱丁堡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对7万多人的健康资料进行分析之后发现，轻度的忧虑者死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要比普通人高29%。11，少吃糖。发表在美国医学学会内科医学期刊上的这项研究表示，随着糖的分量摄取增多，人们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明显的增加。12，保持镇静。哈佛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在愤怒爆发之后的2个小时，人们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增加了将近5倍，中风的风险增加了3倍多。13，喝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饮茶能够降低患冠心病、中风的风险，延缓衰老。第14，吃苹果。俗话说，一天一个苹果，疾病别来找我。第15，少看电视。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发现，每天多看1个小时电视，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会上升18%。第16，跳舞。英国斯特林大学科学家通过调查发现，跳舞可以加快血液循环，增加老年人的脑部供血，预防老年痴呆。第17，吃大蒜。中国浙江医药研究院通过研究表明，大蒜当中的活性成分能够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冠状动脉堵塞，降低胆固醇，减少血栓的形成，调节血糖和预防癌症。澳大利亚学者研究发现，每天吃坚果患心脏病的几率可以降低29%，患癌症的几率可以降低11%，可以有效的降低死亡率。第19，护理牙齿。瑞典科学家的研究发现，牙龈炎症会导致动脉硬化，诱发心血管疾病。最后一项啊，是大笑。日本的研究人员通过调查显示，大笑有助于降低血压。刚刚给您介绍了20个长寿的方法，都是一些知名的研究机构通过调查研究得出来的结论。其实在平时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些我们都能做到，只是看我们大家是否坚持，或者是是否去感受了。好，亲爱的朋友们，东方都希望大家能够长命百岁，那就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向健康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然后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消息。空巢老人是最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之一。那空巢老人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空巢老人？又如何去关爱空巢老人呢？今天节目这一时段，我们着重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

什么是空巢老人呢？我们来先了解这个概念。空巢老人啊，一般是指子女离家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当子女由于工作、学习、结婚等原因而离开之后，独守空巢的中老年朋友们因此而产生的心理失调症状称为家庭空巢综合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其中空巢老人的现象尤其引人关注。2012年10月29号，全国的第一届智能化养老战略研究论坛，老年人的比例很大，说到空巢老人的比例就是更大。到了2050年，我国临终无子女的老人将会达到7900万左右，独居和空巢老人将也再次的引发关注。没有子女照顾，单居或者是夫妻双居的老人，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无儿无女无老伴的孤寡老人，另外一种是有子女但是与其分开单独住的老人，还有一种就是儿女远在外地，不得已寄守空巢的老人。空巢老人的性格特征方面啊，主要包括家庭空巢综合征，常常表现出症状是心情郁闷、沮丧、孤寂、食欲减退、睡眠失调，平时是愁容不展、长吁短叹，甚至是流泪哭泣，常常会自责，认为自己有对不起子女的地方，没有完全尽到做父母的责任，另外也会责备子女的倾向，觉得子女对父母不孝顺，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让父母独守空巢。根据调查显示，在空巢老人当中存在心理问题的比例占到了60%，而达到疾病程度的需要医学关注、心理干预的空巢老人比例占到了10%到20%。相关专家认为，社会针对于老年人的电视节目少、健康娱乐设施不足，导致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是贫乏的，再加上空巢老人的社会活动减少，子女的关怀又不够，极易引发精神疾病。老年人空巢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主要还是社会支持系统不够完善。心理专家说，这包括了物质层面的，比如说老年人体弱，无人赡养，就医困难；精神层面的，孤独寂寞，对儿女的思念让老年人缺乏精神的慰藉。国外是有义工制度的，定期去看望老人，陪老人聊天，还是可以值得借鉴的。那么在国内，我们如何来关爱空巢老人呢？首先啊，老年朋友要从思想上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减轻对于子女的心理依赖，要尽早地将家庭关系的重心由纵向关系，也就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转向横向关系，也就是夫妻关系，适当地减少对于子女的感情投入，降低对于子女回报父母的期望值，特别是子女到了离巢的年龄，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逐渐地减少对于子女的依恋状态。第二，老年人要及时地充实新的生活内容，尽快地找到新的替代的角色。怎么样来培养兴趣爱好，如何来建立新的人际关系，调整生活方式，参与各种社会的活动和公益性活动，都是对大家来说一些新内容增加的方式。第三，儿女应该加强对于老年人的精神赡养，常回家看看。儿女应该在情感上和理智上有体贴父母的习惯，即使是离巢，也要增加与父母的联系和往来的次数，以避免父母家庭空巢综合征的发现。在和父母住在同一城镇的子女当中，与父母房子的距离就不要太远。那如果说对于身在异地的子女来说呢，除了托人照料父母之外，恐怕更要加重注重对父母的精神赡养了。情绪上容易产生不良情绪，应该经常的和父母通过电话进行感情和思想的交流。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长的是心情。我愿意带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0: 近日，水运长城文艺赋美福生九度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农民丰收节怀柔分会场启幕，解锁一场集文化传承、田园丰收、国风雅韵、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秋日游玩新体验。
1: 开幕式以建山建水建丰收三大篇章层层递进，对应以文铸魂、以艺赋美、以旅兴业三个主题。第一篇章聚焦长城文化，铸精神之魂；第二篇章聚焦山水人文，展文艺之美；第三篇章聚焦丰收景象与文旅融合，促振兴之时融文艺展演、文旅推介。 成果发布，启动仪式与一体。活动现场非遗手艺人集体亮相，分享非遗传承故事，推介长城非遗技艺。现场还发布九度长城文旅与乡村特色资源推介片《一湾水一座城》，串联九度河的碧水、丽香、民宿等文旅资源。 建丰收篇章中，独具民俗特色的板栗开竿仪式标志着丰收时节的正式来临，同时进行文旅板块和农产品销售板块战略签约，推动资源对接和农产品销售渠道建设。 此次活动依托九渡河镇独特的长城入水景观风貌，深厚的板栗产业底蕴与非遗民俗资源，跳出传统节庆的单一办节模式，以文艺为媒介，以丰收为底色，以文旅为抓手，

将文化传承、产业发展与乡村美景深度融合，展现怀柔乡村振兴的鲜活风貌。九渡河镇党委宣传委员胡洪阳介绍，九渡九景九丰年是九渡河镇专门打造的 IP， 赋予整场活动鲜明的地域标志。立足镇域特色，紧扣东西贯通长城文旅带建设要求，以精品文化活动为牵引，串起全镇各类资源，推动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通过多元内容推动实现以文化塑品牌，以活动带产业，以文旅促丰收。活动沿游览动线精心布设九大主题打卡点，光影隧道、长城迎宾、非遗展演、水上琴韵、古丽守望等特色场景错落分布，一步一格的诗意秋景。一年用九个动词串联起九大沉浸式丰收体验，看丰收、听丰收、尝丰收、采丰收、买丰收、学丰收、玩丰收、晒丰收、传丰收，涵盖观山水美景、听风雅乐章、品山野丽香、体验农耕童趣等多元玩法，打造可看、可听、可尝、可玩、可带走的体验闭环。九渡九景九丰年中还特别融入全域沉浸式国风体验，景区内设置三组 NPC 互动，长城步道上明代戍边士兵巡逻值守，游客对上暗号学拉弓能领一张戍边小勇士贴纸，百年历园里历农阿婆凭贴纸兑换专属烤栗仁伴手礼，浩明湖上古琴于岸边弹奏，琵琶与船上和鸣，每日上演三场水上国乐演出，三大主题 NPC 互动复刻了边关戍守、丽香农耕、山水礼乐的千年场景，形成游园、打卡、兑换的完整闭环。据了解，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将覆盖中秋、国庆两大节日，按丰收体验周、中秋国风周、乡村美育周、国庆长城周四个主题周递进运营。这个秋日相约九渡河，赴一场长城与丰收的邂逅，品一缕千年丽香，赏一曲山水国风，共赴怀柔乡村振兴的诗意心肠。

0: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7: 思来之不易。
4: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饿。
4: 这个厉害了啊。
6: 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4: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0: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厘行节约。

一段音乐过后，电台 FM 101.3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 洗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但就是这天天都在做的事儿，让李女士吃尽了苦头，反复咳嗽，咳黄白痰，严重时甚至咳出血来，折腾了三年，辗转多家医院，好不容易控制住，一年后又复发了，最后医生揪出了元凶，大家绝对想不到，只是她洗澡前一个不起眼的小习惯。 原来李女士每次洗澡都喜欢掀开热水，等浴室里充满热腾腾的水雾再进去慢慢洗，而她家的淋浴头已经十多年没换过了。诊断结果表明，她患上的是一种叫鸟分歧杆菌的感染引起的肺病。这名字啊听着陌生，简单来说就是淋浴喷头长期处于潮湿温暖的环境中，里面藏了大量这种细菌。 热水一开，细菌随着水雾飘散出来，被吸入肺部，于是就造成了李女士的反复感染、反复咳嗽、咳血。医生提醒，淋浴喷头里鸟分歧杆菌的含量可能比自来水里的高出许多倍，尤其是十几年不换的旧喷头，简直就是细菌的豪华公寓。鸟分歧杆菌虽然名字里带个鸟字， 但它早已不仅仅存在鸟类环境中了。鸟分歧杆菌喜欢在温暖、黑暗、潮湿的环境中生长，它甚至能在没有任何营养添加的普通水中存活，而且适应能力极强，温度从15摄氏度到45摄氏度都在它的舒适区内，即使含盐量高达2%的水中也完全不受影响。 而花洒提供了这一环境，长期暴露在这种病菌面前，会导致人出现持久的轻度肺部感染。感染的症状包括疲倦、虚弱、持久的干咳、呼吸急促等。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免疫力低下的人、有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病的人、得过肺结核或肺

肺部结构异常的人，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这几类人最容易被鸟分歧杆菌盯上。鸟分歧杆菌的入侵渠道比想象中多，不光是吸入，皮肤有伤口、黏膜破损，甚至吃东西时都可能被它钻空子。感染后的症状呢，也是五花八门，咳嗽、咳痰、胸闷、胸痛、发烧、乏力、淋巴结肿大，关节也跟着疼，还有可能像李女士的情况一样影响肺部，肺部组织会受损，严重时呼吸都受影响。因为这种细菌感染往往发生在肺部，和肺结核的症状很像，但起病更隐蔽，影像检查也看不出明显特征，特别容易误诊漏诊，治疗难度也比普通感染大得多。那么洗澡时要注意哪些呢？首先，喷头要定期换，水垢要定期清，淋浴喷头时间长了要及时更换。此外，三个月左右要定期除一次水垢，白醋和清水1:1混合，把喷头拆下来浸泡3小时，再用旧牙刷刷洗干净。另外，免疫力不好的朋友减少淋浴时间，或者改成盆浴，能有效减少吸入含菌水雾的风险。同时，洗澡顺序要注意，很多人一进浴室就先冲头，热水猛地一浇，头部血管突然扩张，血压一下子波动，对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来说风险不小。正确的洗澡顺序是先洗脸，避免热水打开毛孔后脏东西堵进去，再洗身体，让身体适应水温，最后洗头，头皮充分滋润，更容易清洗干净。中国皮肤清洁指南建议，夏天洗澡的水温可以稍低于体温，冬天稍高一点，一般在38到40度，温温的舒服就好，别追求烫得发红或者冲凉水澡。

0: 家风故事会。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日的戚家军。继续来听戚继光的故事。在北京参加防守之后，回到山东的戚继光被推举去戍守蓟门。在边关的那些日子，他没有一天不在思考家国现状，探寻着保卫边疆的方法。而身处前线，也让他对敌人、对实际作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又过了几年，戚继光因为表现出色，被调往浙江沿海担任参将，防御倭寇。戚继光年纪轻轻就担任了军队主将，下面的一些将领难免心有不服，处处与他作对。戚继光眼见军纪涣散，心急如焚，思索着怎样

0: 才能把自己的部下锻炼成一支铁军。在一次对倭寇的作战中，有一位戚继光舅舅辈的军官没有执行军令，让部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下子戚继光左右为难起来。按照军纪，下级军官不遵守军纪就应该按照军法严肃处置。可这次要处理的是自己的舅舅呀。亲人们肯定会说他无情无义。可是如果自己这次法外开恩了，以后还怎么严肃军纪？那些本来就不服指挥的将士会不会更加肆无忌惮呢？治军必亲，何以服众？戚继光思来想去，下定决心不徇私情，严格按照军纪打了。责打完舅舅的当天晚上，戚继光就以晚辈的身份诚恳地去向舅舅赔罪。他诚恳地说，白天我是以主帅的身份处罚了您，现在我以外甥的身份来向您请罪。倭寇横行，军令不严，不足以镇军威，缺少军威就无法杀敌，还请舅舅宽恕。舅舅被戚继光的诚恳感动了，连说是自己糊涂，为自己往日的骄纵悔恨不已。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违反过军令。戚继光处罚舅舅的事情很快传遍了军营，将士们都受到了极大震动，大家无不钦佩戚继光的公正严明秉公执法，军纪军容一下子大为改观。戚继光治军不仅以纪律严明出名，他对属下将士的关爱也广受赞誉。戚继光牢记父亲小时候的教诲，对待将士赏罚分明，从不私吞克扣军饷。他经常说，将领们都是我的心腹，战士们都是我的手足。每次作战归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书写立功人员名单，上报朝廷请求奖赏。每一次戚继光总是把自己列在名单的最后，有时甚至不写自己。有了严明的纪律和将士们的信赖，戚继光终于可以放开手脚训练精良的军队了。他从浙江本地招募了2000多名农民，亲自训练，教授他们鸳鸯阵、车营等团队作战的方法，同时改进作战工具。经过长期磨练，终于练成了一支让倭寇闻风丧胆的戚家军。这支勇猛的军队在和倭寇的战斗中令行禁止，几乎百战百胜，被认为是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军队。戚家军的威名传遍了大江南北。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3: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2: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科普生活，我是主持人木子。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处处都藏着科学的小秘密，有的是当下火热的前沿科技，有的是关乎人身安全的

急救常识，有的藏在厨房灶台、菜市场的摊位，还有的就藏在我们餐桌上一道小小的美食里。很多司空见惯的现象，当我们静下心来细细琢磨，就会发现背后大有学问。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人形机器人潇洒或公翻，拧个小小瓶盖却无比艰难。烫伤、烧伤发生之后，到底哪些急救做法才是正确的？去菜市场买猪肉，只看颜色深浅靠谱吗？还有大家都爱吃的咸鸭蛋，煮熟之后为什么会滋滋流油？那希望今天的科普内容呢，既能开阔眼界，也能给大家带去实实在在的生活帮助。最近一段时间，人形机器人的话题频频登上热搜。不少企业展出的机器人可以跳舞，可以奔跑，干脆利落完成漂亮的后空翻，动作流畅，看着特别震撼。就在近期，宇树科技启动申购，推进上市工作，也被大家称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再次把人形机器人推到大众面前。但是热闹过后，很多听众心里面都会冒出一个疑问，机器人特技表演都做得这么厉害了，为什么到现在还很难真正的走进普通老百姓家里？为什么高难度空翻轻轻松松，但是拧开一个瓶盖这种我们随手就能完成的小事儿，对机器人来说却格外费劲呢？这里呢，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经典的科学概念——莫拉维克悖论。早在上世纪80年代，莫拉维克、布鲁克斯等一批学者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现象。对于机器人而言，做数学运算、逻辑推理、编写程序这类我们人类觉得烧脑费神的事情反而并不困难。可是反过来，像小孩子天生就会的抓握东西、转动手腕、拧开瓶盖，这些完全不用思考的本能动作，却是摆在机器人面前的巨大难题。造成这种巨大反差，根源在于两类完全不一样的运行规则。数学编程依靠的是显示规则，每一步逻辑都能够清晰描述，直接翻译成一行行计算机代码。机器人拥有每秒上亿次的运算速度，所以人类眼中很难的脑力任务，对机器来说反而很好教会。但是抓握、拿捏手部的细微用力属于隐式规则，这是亿万年生物进化刻在人类神经肌肉当中的本能反应。我们拿起瓶子拧瓶盖，大脑不需要刻意计算手指要用几牛的力气，手腕转动多少角度，身体自动就完成了整套动作。可机器人呢，没有这套与生俱来的出厂设置，每一次手指发力、力度微调，都需要在每一毫秒之内完成感知、运算、调整，所有的身体本能都要从零开始学习。简单来说，机器人最大的难点并不是思考，而是把人类早已习以为常、不假思索的身体本能抓。想要顺利拧开一枚普通的瓶盖，机器人需要身体、小脑、大脑三套系统同时协同运转，是一道综合性极强的高难度考题。首先是身体，也就是机器人灵巧的机械手。我们人类一只手就拥有27个自由度，指尖遍布密密麻麻的触觉神经，触觉分辨精度能够达到毫米级别。想要复刻人类手部灵活的能力，机器人灵巧手需要搭载10几个独立运行的关节，每一处关节内部都要安装力矩传感器，时时刻刻感知自己究竟输出了多大的力量，力气大一点会捏条肢体的精细动作，

识别瓶盖，再规划发力方式。可现实恰恰呢十分稀缺，采集可以提前规划设定，并进的真实世界打交道。瓶盖大小、材质、身体、小脑、大脑三线协同作战，难度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就算科研人员已经清楚技术攻关的方向，人形机器人想要真和触觉感受当中，互联网上找不到现成文字，一遍反复的试错练习，仿真模拟器里面的物理在虚拟环境练得炉火情况，逼迫机器人在人大脑这块短板。人形机器人的发展

还有牙膏、香油敷伤口，非常容易造成创面污染。抹新鲜烫伤创面会带来强烈刺痛，还会覆盖创面细节，干扰医生判断实际受伤深度。我们来简单区分一下烫伤程度。轻度烫伤仅仅损伤皮肤表层，皮肤发红，轻微肿胀，一般不会长水泡。一旦伤害到达真皮层，局部就会红肿起水泡，伴随着剧烈疼痛感。很多朋友烫伤起水泡之后，第一反应想把水泡挑破，这里大家一定要牢记，小水泡表面完整的泡皮是天然的保护层，自行挑破会大幅提升伤口的感染风险。如果水泡体积很大，或者生长在手、关节这类经常活动摩擦的特殊部位，一定要交给医护人员评估处置。假如水泡已经自己破裂，千万不要直接撕掉残存的泡皮，用干净纱布轻轻覆盖之后尽快就医。那我们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就医判断标准，烧伤烫伤面积超过自己一个手掌大小，又或者受伤位置在面部、手脚、关节、会阴部，哪怕创面面积不大，也建议尽快到医院处理。还有一种隐蔽性很强的伤害叫做低温烫伤，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所谓低温烫伤，就是皮肤长时间接触41到45摄氏度的低热物体带来的慢性烫伤。热水袋、暖宝宝、电热毯摸起来并不滚烫，只有暖暖的感觉，可如果长时间紧贴皮肤，一样会造成皮下组织损伤。初期只有温热舒适感，没有明显痛感，等到皮肤红肿长出水泡的时候，深层组织损伤已经形成。另外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凭受伤第一眼的外观判断烫伤轻重。部分二度烧伤刚刚发生的时候，仅仅是皮肤发红，后续创面损伤还会持续加深。电烧伤表面窗口看着很小，但是皮

0: 支投资促进副中心党组书记孟德辉。作为本届大赛的收官环节，来自区直各机关的部分获奖选手亮相，通过技能展示、主题演讲、情景剧演绎、优秀微视频展播等形式，集中展现机关干部履职风采。
1: 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区直机关工委书记莫建斌出席活动。展示现场以调研实践赋能基层反诈工作为切入点的情景剧，讲述了参赛选手依托历届赛事锤炼过硬本领，反哺司法一线工作的成长故事，展现政法青年的蜕变成长与责任担当。在采访中，区司法局参赛选手彭杰向记者介绍说，
2: 从 PPT 制作、公文写作、即兴发言，再到近两年的视频创作、调研撰写，几乎所有的项目我都参与过。要说比赛，就是比赛给了我系统学习的强制力。因为比赛的推动，我专门钻研过 PPT
1: 版式设计，反复打磨即兴表达，仔细研读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正是这种推着学办公业务基本功。本届大赛既有彭杰这样深耕赛场、本领过硬的资深选手，也有初次参赛的新鲜面孔。 来自区委宣传部的张群野，以“书香润城，光影筑梦”为题发表主题演讲，诠释新时代机关干部既要锤炼过硬业务能力，也要涵养人文素养，厚植城市发展情怀。区委宣传部参赛选手张群野说：“
3: 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书香怀柔建设和中国影都发展是全区的两大重点工作。” 依托本次办公技能大赛，我对书香怀柔建设和中国影都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也能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有一些创新的思路。希望未来自己也能够在书香怀柔建设和中国影都发展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外，现场还依次展播“门”“树”“智”“赋能”课堂等多部优秀原创微视频，同步上演主题演讲、诗朗诵、原创歌曲等精彩节目。 本届先锋杯办公技能大赛于今年6月正式启动，赛事配套开设专项赛前培训，设置调研实践、微视频制作、即兴发言三大竞赛科目，引导广大机关干部以学促干、以赛促练，将学习思考成果转化为助推怀柔高

0: 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等重大任务，以实战硬本领，砥砺严师作风，推动赛事活动成果转化为履职攻坚实效，为怀柔高质量发展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本领过硬的机关铁军。
1: 区领导任展志、李树海参。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张德荣报道。位于怀柔科学城长城海纳雁栖湾硬科技制造产业园的综合运动馆目前已投用满两个月，开馆以来场馆运动热度持续走高，当前全天场地预订率超 90%， 周末黄金时段场地基本约满，成为科研人员、高校师生以及周边居民运动休闲的热门去处。
2: 场馆设有一片双打网球场、一片单打网球场、两片砖匹克球场，以及十条难度分层的攀岩赛道，分区清晰，布局开阔，所有场地均采用弹性丙烯酸专业铺装，兼顾运动防护与使用体验。场馆同步配套休息区、储物区及洗浴更衣区，从运动体验到日常服务一应俱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专业设施吸引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前来开展课程学习。
3: 我就感觉很舒服而且很愉快，因为毕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项运动，然后这里就是离我们学校非常近，上课的时候我们大概不到十分钟我们就可以到达这个场馆，并且这个场馆设施非常齐全，然后能让我们尽情享受匹克球这场运动。
2: 场馆还开设网球及攀岩课程，覆盖少儿启蒙、青少年进阶及成人私教小班课。
4: 攀岩在国科大是一门非常热门的课程，来到攀岩馆是非常专业的，磨练了自己的怕高这个问题，所以总的来说是非常棒的一次学习体验。
2: 除了课程教学，场馆也面向大众开放多样化订场模式，支持线上线下多渠道预约，可提供散客单次订场、时段包场、长期包场等多种选择。
5: 未来我们会不断策划丰富多样的社群活动和赛事活动，持续优化场地配套，用心打造完善舒适的运动空间。
2: 场馆的良好运行离不开产业园配套层面的规划与支持。
6: 综合体育中心球馆是我们园区重点引入的体育配套，目的是让科研人员足不出园就能享受专业的运动环境，同时球馆已纳入雁栖卡服务体系，为持卡人才提供专业优惠。园区还在不断完善商业和生活配套，为科学城人才提供暖心服务。
1: 本台记者赵一博、本台实习记者彭宇佳报道。中秋佳节临近，团区委深化雁栖青年友好型品牌，依托社区青年会，在科研院所、科创园区、消防救援站等12家场所开展中秋民俗体验活动，将节日的温暖送到了青年人的身边。
2: 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月圆成雅韵，研新共团圆中秋主题活动温情开启。科研青年通过破冰游戏、冰皮月饼制作轻松交流，感受传统民俗的乐趣。
7: 这次能和大家一起动手做月饼，在轻松的互动里体会中秋的团圆意趣，感觉非常的温暖，也切实地感受到了怀柔对我们科研青年的贴心关怀。
2: 在长城海纳硬科技加速器园区，月满中秋趣享佳节主题活动同步开展，科创企业青年制作中秋花灯，在拼装装饰过程中交流创意，活动还设置趣味小游戏，拉近青年之间的距离。
4: 这次花灯活动非常有意思，大家都很喜欢，我们一起在做手工套圈投壶，大家的归属感会更加凝聚。
2: 在迎宾路消防救援站，月饼气温情，蓝雁手团圆主题活动在执勤间隙温情开展，社区青年会的工作人员组织大家进行猜谜语等趣味小游戏，消防救援人员一同动手制作冰皮月饼，感受传统节日的温暖。
8: 和队友们一块儿包冰皮月饼，在揉面包馅的过程里，大家边做边唠唠家常，慢慢的就有了这个过节的氛围，感觉心里特别的暖。
9: 我们同步推进青年夜校品牌建设。

0: 设置了技能培训、运动健身、传统文化、休闲解压四大系列课程，涵盖手冲咖啡、中医养生等内容，吸引来自科研院所、机关单位的100余名青年踊跃参加，有效丰富青年8小时外的精神文化生活。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青年所需所盼，持续优化课程供给，让青年夜校真正成为青年成长的充电站，也让中秋这样的节日关怀从一次性的活动变成常态化的陪伴。
1: 来自区人力社保局的消息，日前区人社局组建高校毕业生就业帮专项指导组，深入辖区16个镇乡街开展加门口就业帮扶行动。 以就业帮见面会为在全域为就业高校毕业生送上政策宣讲、岗位对接、职业指导等一站式服务，破解毕业生求职迷茫、政策不熟、岗位难找等就业难题，助力毕业生实现顺利就业、稳定就业。聚焦政策盲区开展宣讲答疑，围绕高校毕业生最关心的应届身份界定、人事档案转递、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就业创业扶持等政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逐条解读、细致讲解，现场收集毕业生及家长疑问，一对一答疑解惑，消除政策认知误区，让求职就业更轻松。聚焦岗位对接，开展待岗推荐，提前摸排辖区企业用工需求，筛选出一批薪资待遇优、发展前景好、适配度高的优质岗位，在见面会上集中推荐。 同时，结合毕业生专业特长、求职意向、就业诉求，建立个人求职台账，实现一人一策靶向推荐。聚焦求职短板，开展定制指导，针对部分毕业生职业规划模糊、求职技巧欠缺、择业期望值偏高、心态焦虑等问题，开展一对一专属职业指导服务。通过专业点评求职简历、 模拟面试实训，解读行业就业形势，帮助毕业生纠正择业误区，打磨求职技能，明晰职业发展方向，疏导就业焦虑，树立理性务实的就业观念。目前，区人社局已完成全部镇乡街巡回宣讲见面帮扶活动，累计为230名毕业生及家长提供了政策咨询、就业解惑服务，推介优质就业岗位387个。 82人次达成初步就业意向，辖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做强就业帮服务品牌，纵深推进全域帮扶，优化就业服务举措，丰富服务内容，细化帮扶方案，全方位全链条护航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夯实辖区高校毕业生就业保障基本盘。来自汤河口镇的消息，近日， 汤河口镇组织开展守护湿地生态共建花园城市北京湿地日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科普宣讲传播生态理念，凝聚保护合力，让湿地保护意识深入人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品、现场答疑等多种方式，面向辖区群众普及湿地保护的相关知识。 活动过程中，工作人员聚焦湿地保护法、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等重点内容，结合镇域湿地资源现状，详细讲解了湿地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生态价值，明确禁止垃圾倾倒、湿地侵占、破坏水域、损害水生生物栖息地等违规行为，让群众清晰掌握湿地保护的职责与行为规范。 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湿地保护法律法规群众知晓率，进一步巩固了全镇生态保护的思想根基。下一步，汤河口镇将持续压实林长制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湿地日常巡查、生态管护、科普宣传等工作，坚决守护镇域优良生态底色，稳步推进花园城市建设提质增效，全力打造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宜居乡镇。
2: 反诈你我同行，收到短信发现账户被盗刷。近日，黄某收到建设银行扣款513元短信，查看京东发现名下白条购买了沃尔玛电子卡，后又收到抖音钱包还款短信，发现抖音放心界有一笔7月2日的4500元。

0: 元借款，已通过互联互通转入陌生账号，共计损失5013元。经查，黄某个人信息因登录不明网站被泄露，被他人绑定后盗刷。警方提示：一、收到不明扣款短信，立即登录官方 APP 检查账户，发现异常，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年代金曲，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罗大佑所演唱的这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罗大佑用沧桑的嗓音让野百合成为千万人的镜子，是爱情里藏起的喜欢，是人群当中沉默的坚持。也有春天这四个字，既是对爱恋的期许，也是对每个平凡生命的礼赞。微光终会照亮角落，那束光里藏着所有不被看好却从未熄灭的向往。

听完了这一首代表作《野百合也有春天》之后，我们来听听玛丽亚·凯莉的代表作之一。其实这首歌它是一个翻唱作品，收录在她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当中。她那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这种失去爱人之后的痛苦、绝望与思念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每一个经历过类似经历的人都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

每人一首经典，我们来听伍佰的这首《痛哭的人》一一呈现。伍佰的《痛哭的人》里，沙哑的嗓音裹着酒精味的孤独，吉他扫弦着没说出口的告别，每句我怎么哭得如此狼狈，都像碰倒的空酒瓶，在深夜碎成了一地回忆。听懂的人都在歌词里捡过自己的影子。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继续拉回到1997年，我们来听这一首《广岛之恋》。1997年，张洪亮凭借着电影《广岛之恋》的悲剧底色，写下了这首同名传世之作。歌里唱尽了无数人求而不得的意难平，那些被现实碾碎的心动，越界却无法相守的爱恋，都在旋律里找到了出口，将成年人感情里面最深的无奈与惆怅展现得淋漓。

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每人一首经典交给张洪亮，我们来听他的代表作《你知道我在等你吗》。1989年，张洪亮把毕业时的无人回应的情愫、音乐道路的迷茫全部揉进了《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就像我们曾经在无数个瞬间守着期许等一个答案，原来跨越时光，孤独与期待永远能够在歌声里重逢。下期见。

0: 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52年的春天，刘伯承去北京开会时遇到了彭德怀。他对彭德怀说，他要打听的那位叫帅世高的人到现在还是没有消息。彭德怀心里咯噔一下，多年以来他到处托人多方寻找，却一直没个音信，甚至连这个人是生是死都不知道。会议结束后，刘伯承和彭德怀商量着尽快派军区的同志去找，务必要得知此人的下落。那么问题来了，这位帅世高是何许人也？为啥能让两位元帅这么挂念呢？大渡桥横铁索寒，围追堵截路在何方？百般抹黑，千方造谣，如何应对敌人的黑宣传？军民一心争相请缨，船工小伙怎样助力渡河？战火远去再寻救人，昔日英雄为何藏身牛棚？听天下与您聊聊摆渡人帅世高的传奇人生。

要说起大渡河这名字，各位听众朋友肯定都不陌生，什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都是红军长征的经典战斗，连小学生都能念上两句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大渡河是条什么河？它属于长江水系，是长江支流岷江的正源。两岸高山耸立，河道陡峭险峻，急流汹涌，险滩密布，最宽处可达1000多米，水深足有7到10米，人称天险。在大渡河中游的南岸边有个渡口叫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战役就发生在这里。不过大渡河到底是怎样强渡的？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帅世高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故事要从1935年5月说起，此时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而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红军逃脱，也下狠手做了不少准备。蒋介石调来各路兵马围追堵截，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围歼红军。他命令第二路军前线总指挥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西昌进击，又让川军第24军主力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还没忘了让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总之，红军前后左右不是大河就是大敌，老蒋心想这一波绝对稳了，共产党他总不能长翅膀飞出去吧，肯定要乖乖地落进我的包围圈。国民党甚至放出话来，要让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石达开是什么人物啊？太平天国数得上的名将，被洪秀全封为义王。同治二年，也就是公元1863年5月，石达开率领数万军队渡过金沙江之后，抵达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渡口，此时对岸还没有敌军。石达开命令属下多多准备船只，第二天渡河。没成想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无法行船。清朝四川总督调兵遣将阻击太平军，又派人重金诱惑当地的土司，让他们背叛与石达开的约定，截断了太平军的退路。太平军遇上了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多次强渡大渡河、松林河，最终因为水势太猛、清军炮火攻击太烈而宣告失败。后来粮草用尽，陷入绝境。石达开纵横疆场10多年，面对大渡河也只能悲叹。最终太平军全军覆没，石达开被俘遇难。72年之后，红军也来到了安顺场，同样面对着波涛汹涌的大渡河。蒋介石一看，这地界简直是天助我也呀！历史说得明明白白的，你红军就是穷途末路的石达开，尽在我的掌握之中了。国民党的各种宣传机器也一齐发力，大肆鼓噪朱毛直布石达开之后尘，说红军现在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西窜又不可能，势必被消灭于大渡河附近。无独有偶，毛泽东也想到了石达开。在前往大渡河的途中，他多次给身边的人讲述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故事。他说，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着很大的幻想，企图把红军消灭于石达开失败的地方，但是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要走通。欲渡长河少行船，珍贵的渡船从哪儿来？敌人散布谣言抹黑红军，怎样让老百姓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要过河首先得有船，敌人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红军到来之前，蒋介石就下令有渡河船只

0: 及可用于渡河的材料，全部集中在北岸销毁。据说他们连附近住户的墓门都给拆了。川军的头目也预备着将安顺场镇的所有房屋、船只全部烧毁，防止红军抢船渡河。不过话说回来，整个过程中，国民党照旧发扬了阳奉阴违的所谓的优良传统，在具体执行命令的时候，一线人员可是打了不少折扣的。当时安顺场镇有个守军营长叫赖直忠，是当地的地主恶霸。整个安顺场有不少房子都是这位赖大爷的产业，人家当然不肯乖乖地烧了自个儿的财产了。赖大爷也有自己的一套道理，你们都说红军要来，红军要来，人家这不还没来吗？万一红军不打这儿经过，这房子不就白烧了吗？川军于是满嘴跑火车，造谣吓唬这位老赖和当地的老百姓，说什么真等红军来了，他们也烧了你房子，还要砍你脑袋，你们要是不怕就等着吧。老百姓又没见过红军，只能是他们说什么就信什么了。最终双方各退一步，和平友好地达成协议，红放火烧街，红军不到就不用烧。同时赖直忠也在暗地里准备逃命，在岸边偷偷保留了一条渡船，想着一旦红军到来了就赶紧上船逃去对岸。不过这条船后来加入了红军渡河的队伍，还立下了不少功劳。1935年5月24日晚，红军来到了安顺场，敌人严禁当地船工和附近的百姓帮助红军，再加上老百姓都被先前国民党的造黑谣给吓着了，真以为红军要搞烧杀抢掠那一套，所以红军请求老乡帮忙的时候，大家都避之不及，赶紧躲了起来，压根不敢和红军接触。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帅世高也不例外，他在路上遇到了红军，撒丫子就跑了。
1: 老乡，哎，我们是红军。
2: 红军
1: 啊，哎，老乡，你不要怕，我们红军不杀人，也不拉人抓壮丁。哎，你，
0: 帅世高跑回家，透过门缝看着连夜占领安顺场的红军战士，他们衣衫破烂，穿着草鞋，还没有枪杆子高，看起来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民团查夜向红军开枪，烧了两间房子，反倒是红军帮忙扑灭了火。红军队伍开饭了，在房檐下坐成一排，好像也没准备进门来抢吃的，不像什么凶神恶煞。后来红军再次敲响他的家门，帅世高迟疑着开了门。
1: 老乡你好啊，你别怕，我们是想请你帮忙的。
2: 帮忙？你们不是来烤脑壳噻？
1: 哎，老乡，我们红军不杀人的。
2: 还来说笑了，我能帮啥子忙嘛？
1: 老乡老乡，我们准备渡河，可是现在呢既没有船也没有船工。听说你是渡口沿岸远近闻名的船老大是吧？这才来找你，想请你帮我们过河。
2: 哎，我问你，你们过河搞啥子名堂？
1: 要打倒蒋介石啊！老乡，我们红军是专为穷人打天下，是为老百姓打仗的。
2: 为穷人打天下，要得嘛，我绑定了。
1: 哎，好嘞，多谢多谢。
0: 就这样，年轻力壮又熟悉大渡河水文条件的帅世高成了红军的帮手。在他的劝说下，不少平常一起撑船干活的船工老手也来帮忙，很快就找到了敌人藏起来的船。得了，渡河的人和工具都齐活了。红军与船工军民一心，船靠岸的时候，红军总是主动帮忙拉船，还在岸边搭了三个棚子，把自己的口粮做成白米饭给船工吃。对船工来说，这就是最好的报酬了。帅世高整整吃了三大碗的白米饭，要知道在那以前他很少吃饱过。 浪高水急，又有枪林。

0: 有经验的大渡河船工都知道一个规矩，叫五月涨水不渡船。大渡河五月份正值汛期，河水足有300多米宽，水流还特别湍急，冲力巨大，船在过河的时候走的路线也没法与两岸垂直，而是角度非常大的一条斜线，因此红军渡河前，小船要先用纤绳拉到上游很远的。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地方再开船，就算这么辛苦，等船开到对岸的时候，离预计的登陆点也差了不少距离。那个时候，水下有暗礁，水中有漩涡，对岸还架着国民党的枪炮，桩桩件件都能要人命。然而战事不等人，5月25日，强渡大渡河战役打响，刘伯承、聂荣臻等人对安顺场北岸的守敌进行了充分估计，就人员组织和火力配置做出了决定，命令一营负责突击，二营在下游10余里处佯渡，三营预备。一营当即从二连挑选出18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经验的船工朋友也一起登上了这条船。开船前，有一位战士忘了东西，临时下船去拿，可是到了出发的点儿，人还没回来，负责人就让帅士高直接开了船。这就是强渡大渡河的17勇士。我军成功夺占大渡河渡口之后，红一军团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战事报》第184期专门报道了这一消息，后来还列出了17位英雄的名字。没错，咱们红军在长征路上也没忘照样办，英雄的大名也能上报纸，在全军中传播。红军登船渡河，对岸的敌人很快发现了这边的情况，枪林弹雨一齐扑过来，水流很急，船一直在左右摇晃，敌人的子弹也不长眼，蹭蹭地从耳朵边上飞过去。帅士高心里有点发虚，但是看到红军战士不怕牺牲的样子，他也勇敢了起来，用力抓紧了手中的船桨。红军担心船工的安全，让帅士高到后边去。敌人疯狂扫射，一枚手榴弹正好扔到了船上，就落在帅士高的身边。幸好手榴弹没响，被红军战士迅速扔回了敌人那边。大渡河里有不少礁石，帅士高这艘船在即将靠岸时就卡在了一块尖尖的礁石上，此时他们离对岸敌人的碉堡只有100米的距离，正好在有效射程之内。如果不能尽快脱身，船上的红军和船工就成了敌人的活靶子。眼看情况万分危急，帅士高和另一位船工干脆直接跳进了河里，用自己的手臂在湍急的水流中用力推着船前进，及时化解了危难。最终船只顺利靠岸，战士们勇猛向前冲入敌群，敌人哪见过这种拼命的打法，很快就四处逃散了。红军战士抢占了渡口上的工事，准备掩护下一批渡河的战友。就这样，在国民党军吹嘘的不可逾越的大渡河上撕开了一道缺口。

0: 不定桥呢？这还不都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干顺城附近的船几乎都绝迹了，红军战士想方设法也只能找到四条船。您想想，几万人马坐四条小船渡河，这要等到猴年马月去啊。然而在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可不是一句空话。敌人随时都会赶到，红军如果不能迅速渡河，就将陷入腹背受敌、背水作战的困境。这咋办呀？此时红军只有一条路，就是抢在国民党军围剿部署还没有完成的时候，迅速沿大渡河北上夺取泸定县境内的大渡河上的铁索泸定桥。这就是后来飞夺泸定桥的故事。红军渡河继续长征，留在原地的船工迎来怎样的命运？曾经帮助红军的船工为何不见了踪影？红军成功强渡大渡河，帅士高立下了大功，红军非常感谢他，还留了八块大洋当谢礼。另一边，知道消息的老蒋怒气冲冲，狠狠处罚了负责大渡河防务的军的拿老百姓出气，严令追查帮助红军渡河的船工。消息很快传开，帅士高的朋友连忙跑到渡口给他报信儿。帅士高和其他船工闻讯之后连夜逃出了家乡，此后当地就再也没有了他们的音讯。敌人却没有善罢甘休，他们逮不到帅士高本人，恼羞成怒之下干脆抓了他的家人出气。帅士高的父亲被敌人安上了通匪的罪名，扔进大狱，在狱中因严刑拷打而去世。帅士高的兄嫂也备受折磨。多年来，这些船工在外漂泊，隐姓埋名，靠着打短工、跑马帮、淘金矿谋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多数人都回到了家乡，只有这个被当地人称为帅老幺的帅士高还生死未卜。当年指挥红军渡河的刘伯承元帅和彭德怀元帅始终惦记着这位帮助红军摆渡的英雄，命令当地政府和军队多方寻找，却一直没有消息。直到1952年，西康军区副政委鲁瑞林率部进驻大凉山剿匪平叛，在一户彝族家族解救出了一批奴隶，其中有一个会说汉语的老头，面容苍老，头发蓬乱，披着一件蓑衣，在稻草堆上吃睡，一只眼睛都险些被潮湿的地气熏瞎了。他听说是红军来了，就说了当年自己帮红军摆渡的事儿。将士们这才知道，眼前这位就是我军一直在找的大渡河英雄。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位帮助红军的英雄会沦落至此呢？原来，当年帅士高逃难在外，走投无路之下，选择了前往彝族地区躲藏，给一户地主家当奴隶喂马割草。就这样过了十几年，帅士高的人生才迎来了希望。军队派人将帅士高接到雅安，又辗转送回了家乡，由专人负责安置生活。此时距离他离开家乡已经整整过去了17年。回到了安顺场，帅士高娶妻生子，终于过上了幸福的小日子。1965年，彭德怀来检查工作，得知老船工帅士高仍然健在，而且正在医院治疗眼疾，他还专程前去探望，并代表当年渡河的红军战士向帅士高鞠躬致谢。帅士高非常激动，跳下病床紧紧抱住了彭德怀。彭德怀还问了其他船工的情况。临走前，他送给帅士高30块钱和三包大前门香烟，并嘱咐医生说，帅士高为革命立过大功，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的眼睛医好。后来彭德怀还特意送来了一台收音机给帅士高，许多开国将领也都来寻访看望他， 他们送来的照片、大衣、缝纫机等物件被帅家人视为传家宝。1995年，帅世高去世，享年84岁。当地宣传部、广播局、安顺乡政府等单位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2007年，在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国国防报联合主办的爱国拥军新闻人物评选中，已去世的帅世高荣获爱国拥军新闻人物特别奖。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听雨闻香。
1: 各位听乐享生活，今天呢跟着随时加入，今天呢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兼同事张璐璐璐带羊去开启一趟逛吃之旅。再次欢迎璐璐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大家好，我是张璐。
1: 好，哎，璐璐，咱们早餐吃这么横的话，贵州的这个午餐我有点害怕了。早餐就开始加辣椒、拌辣椒，还有特别横的
3: 三餐无辣不欢嘛、哦。其实每一顿都是有的。
1: 但是换种思路，早餐这个吃辣椒已经把胃吃开了，这我也不在乎了。
3: 就是当地好像没有什么说我一天只能吃一顿辣椒，我吃了辣椒，我今天。这个额度已经用完了，不会都要吃的，就即便除了三餐有辣椒以外，出去吃小吃还是有辣椒的。
1: 真棒。就是在厨师出锅之前已经放了辣椒之后、嗯、咱每个人餐桌上还要摆着辣椒，你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有一次带朋友去贵州，然后他看就是满篇都是各种看起来很辣的东西，就辣炒什么什么。后来他说，哦，我看这个菜很安全，这个菜叫青菜牛肉。我感觉啊、很北方啊，可以得到了一丝缓解、嗯、结果青菜牛肉端上来，上面飘着一层红辣椒，崩溃。
1: 无一幸免。
3: 对对对。然后我们有一道葫芦的那个瓜，但是我后来问了说其实它是跟西葫芦是近亲，不是西葫芦、嗯、叫我们当地叫小南瓜。然后、嗯、这个小瓜加上那个就不放任何东西，就拿清水煮汤，非常的甜美，然后那个瓜也很就是很清爽、嗯、这个吃伴随着就桌上的其他辣椒菜以后吃这个特别舒服。然而他也有自己的专属蘸水。就是大家看到就去吃贵州菜，原来我也不觉得哈，也是跟陪朋友们去吃，他们才发现就是一般我们北京人的桌上很少是会有一碟辣椒蘸水的，可能有云贵川的朋友来了给他一小碟辣椒油。在贵州的餐桌上可能会有三种左右不同的蘸水，他们蘸不同的菜，就是这道菜是蘸这个的，那道菜是蘸那个的，是不能混用的。有三种辣椒来给大家选择。
1: 哦，刚才那个可爱的小瓜、嗯、它的独门蘸水是什么味道的？
3: 就是有它的蘸水是水，就是怎么说，就是不是干碟、嗯、是水碟、哦、然后里面是有就是有酱油，有一些汤水水、嗯、然后再放一些干辣椒、嗯、然后就是干辣椒和辣椒面还是两回事儿、嗯。干辣椒的块状更大一些、嗯、辣椒面基本上就是很细的面面了、嗯、那个是放干辣椒，嗯，然后再拌起来吃，
1: 那就好、嗯、辣椒面可能沾的更多。
3: 对，干碟嘛，干碟那个我们去吃火锅吃的现在的那种干碟一般蘸烤豆腐，嗯，就豆腐类什么就蘸那种干碟，
1: 就容易被裹在身上的这种。
3: 哎，对对对。无所遁形。
1: 哎呀天哪、嗯、我刚刚就觉得这个小瓜可能我还能吃两口。
3: 你不要蘸嘛，你直接加到碗里嘛，
1: 对，
3: 就不要蘸那个蘸水了、
1: 哦、太好了、
3: 嗯、那个才推荐大家尝一尝。
1: 去贵阳果然得有专业人士带着。哎。咱们看看听众们荤有素，听上去都饱饱，比广西的螺蛳粉有什么区别？
3: 广西那边不太了解哈，

0: 进入到云南就正宗，大家去当地吃。然后如果要在网上想买一点尝尝呢，它的叫酸粉或者水粉，大家可以问一问客服。
1: 嗯、
0: 酸就是那个酸甜的酸，水粉就是水粉颜料那个水粉那两个字、
1: 嗯。
0: 对，然后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是会有一点酸的。
1: 嗯，不是坏了的酸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别给人差评，
0: 现在都是真空包装过来的
1: 啊，
0: 只是说而且在一般现在快递也就两三天吧，
1: 对，
0: 倒不会坏，对，不会坏、
1: 嗯、
0: 但是就如果说大家很担心，那就等天气再凉一点再买来尝一尝、
1: 嗯、
0: 或者说直接去贵州旅行的时候去店里面吃一吃、
1: 嗯、
0: 也会比较正宗、
1: 嗯、
0: 然后如果接受不了就吃干粉就行了、
1: 嗯、
0: 我觉得桂林米粉更像我们的干粉、
1: 嗯、
0: 可能它的这方面的工艺就很相似了、
1: 嗯、
0: 味道也差不多、
1: 嗯、
0: 这个嚼头也差不多。
1: 嗯嗯，依依还说了、嗯、说露露小姐姐你现在还常吃辣吗？听你的嗓音非常的清灵，完全没你应该怎么说，她是因为吃了辣的她就更清灵了。
0: 我正在脑子里找，就是哪些演员是贵州出来的，他们的声音很好听啊，有没有、那个、
1: 唱民歌、
0: 那个、歌唱家，
1: 很多唱民歌的歌手都是贵州人呢、啊、
0: 就都是辣椒省的呗。咱们
1: 如果是需要飙高音的，我反正听过好几个人都说、
0: 嗯、
1: 在这个录音之前
0: 就是没有像以前那样每天都是专业级哈、
1: 嗯、
0: 现在可能每天都是入门级。
1: 只要是你们家属跟不上你们。
0: 欢迎
1: 啊，湖南是酸辣、
0: 嗯、
1: 云南是生辣、
0: 嗯、
1: 贵州是香辣、
0: 嗯、
1: 云南是单纯霸道的辣，四川是过瘾的麻辣、
0: 嗯、
1: 很多去四川吃了菜嘴唇感觉都不是自己的，
0: 变成梁朝伟那种、
1: 哎、因为特别的特别麻。那湖南是酸辣，一个劲儿，辣椒都被他们玩坏了，但是同样是辣又有各自不同的辣香味。
0: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这几个辣椒省也许对自己的这种就网上的所谓这种排名哈，也许大家心里都有自己的看法，没有一个，对，我觉得现在我没有看到一个排名说哦排的对，我的家乡也说的对，别的家乡也说的对，然后大家可能都觉得这可能是一位游客先后游历了各个不同的辣椒省以后自己的一家之言，就是我们也觉得我们的辣也很好，然后其他家的辣也很好，但一定要分出来说四川就是麻辣的最高级、
1: 嗯、
0: 然后或者说贵州就酸汤鱼的最高级，好像也不是这样，就大家各有各的好吃、
1: 嗯、
0: 像我到四川去旅行，我也会在他们的那个街上狂呼太好吃啦一样的对，
1: 大家可能没看到露露的表情
0: 哦，就是四川美食我也很好吃，今天主要是来说贵州的，下次再说四川。对，就我觉得这几个省份也是风光秀丽哈、啊，东西也好吃、
1: 嗯、
0: 大家可以对都去看一看，
1: 就辣的各具特色。
0: 是的、
1: 嗯、
0: 而且贵州的辣椒也许就刚才那个朋友说的很对，就是被玩坏了。我也是看的科普帖哈，就是在这个一个这种科普的还不是美食家的这种文章里面，是科普的文章，就是说贵州首先从作物上来说辣椒有多少多少多少种，然后有当地生产的也有其他地方生产的各种不同的作物的辣椒，到了贵州以后又有不同的加工方式，然后再经过这么一排列组合，就是上百种甚至更多的辣椒的种类可以在贵州的餐桌上出现，所以就是很多、
1: 嗯、
0: 像到了不吃辣椒的省份，有时候我们说有辣椒吗，然后人家可能端上来一小碟那个辣椒油哈、啊、我们就会觉得很失落
1: 怎么是这样的
0: 对对，就是感觉对方也尽力了确实然后原来也有北京同学问过我们，就是有一道辣椒菜，然后辣椒菜吃完了以后会有点点那个油在那个菜的底部嘛，当时他就说那你们的菜都是用这样的辣油炒的吗？然后当时桌上有我跟另外一个重庆的同学，我们两个就互相看了一眼，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就是这个课差的太多了
1: 给你解释咱们都不是一条水平线上，
0: 没法说是用这样的辣油炒的还是不是这样的辣油炒的，其实就不是说考度那个营养啊什么美食啊什么角度，先从作物来说，然后从加工方式来说、
1: 嗯、
0: 然后最后从辣椒的搭配方式来说，就形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辣椒文化。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去研究的话能钻得特别深。
1: 嗯，我记得想当年小的时候第一次吃重庆的辣子鸡丁的时候、
0: 嗯、
1: 我记得旁边桌的阿姨，我到现在都记得旁边桌的阿姨在投诉那个服务员、说这盘菜太亏了、
0: 全是辣
1: 椒，花了几十块、
0: 嗯、
1: 你看看有几个鸡块，有几个鸡块、全都是辣椒、各种各样的辣椒，这是辣子鸡丁吗？明明是辣子炒辣椒吗？
0: 其实
1: 现在才知道
0: 也许辣椒比那个鸡贵。
1: 对

0: 各式的辣椒其实要更贵。
1: 在贵阳市的市郊吧，叫青岩古镇。青岩古镇大家很熟悉的寻枪什么，好多那个古装剧都在拍。青岩古镇的有一道名小吃就是叫鸡辣椒，不是辣子鸡，辣子鸡落在鸡上面对吧，它还是一道鸡做的菜，但是鸡辣椒它落在辣椒上面，它是添加了鸡肉的辣椒酱。
0: 就能分得清谁是主角谁是配角。
1: 哎，对对对，鸡辣椒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但是有时候因为贵阳发这个音是鸡辣狗，就辣椒不是椒，是狗，对，鸡辣狗，所以他们会写成鸡辣脚，然后大家就是我今天说的这个鸡辣椒，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你知道，
1: 不知道能不能现场品尝啊？辣哭了，站在旁边
0: 辣哭了。哎，依同学就听你讲完了之后，一直想说说露露在哪可以找到你？你做的什么节目？我已经录转粉了，
1: 谢谢谢谢，
0: 收获了粉丝。
1: 对，我的小说节目在北京故事广播，每天中午，对，是给大家播有声小说的。这个
0: 大家关注一下啊。
1: 跟对，那这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得找一两本跟美食有关的书来播。
0: 中午正好馋大家的饭点。
1: 哎，对对对。之前播的都是什么都市生活呀，有一些民国的历史啊什么播的这样的小说。谢谢这位朋友，谢谢支持。咱们还是多支持苗山的节目，多吃。
0: 层层涨粉。哎，咱们现在开始说点横菜啊。之前露露就跟我说想今天节目里介绍一道菜叫宫保鸡丁。
1: 宫保鸡丁。
0: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个菜要不然就是在鲁菜当中见到是宫保鸡丁。要不然四川菜有宫保鸡丁。
1: 宫保鸡丁。
0: 哎，为什么
1: 有什么了不起，对。为什么要在贵州菜里面介绍这个，我是真的查了史实的啊，就是它是贵州菜里面名声最大的一道菜，而且在日本都有，什么中华料理里面也有宫保什么什么哈，就是宫保鸡丁。这个宫呢就是故宫的宫，保是保护的保，宫保鸡丁也称宫保鸡。然后大家就说哎，那就关于这宫保鸡丁到底是哪里的菜，引发了很多争论哈。那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干货呢，就是说大家找到了这个宫保鸡丁最早的这个大厨是谁呢，就是他出自清朝的时候贵州籍官员丁宝珍。他的这个宝是保护的宝，宝贝的宝，珍是一个木字边一个贞洁的贞。然后这位官员哈，他是贵州平远人，现在就是在织金县，他中了进士以后就到了山东去当巡抚，
0: 哈，这就跟
1: 然后去四川当总督，
0: 哦，明白了。
1: 哎，他的官做到最大呢，就是太子少保，所以当时的太子少保也称宫保，所以再加上他的姓氏，我们就叫他丁宫保。他在贵州当官的时候，就从他的织金，他的原籍哈，这个叫织金县，然后他就雇来这个名厨给自己掌勺，然后他又自己很喜欢吃炒鸡丁，他在宴请宾客的时候时常有这道菜，人们就开始模仿他们家的炒鸡丁，就美称为宫保鸡。后来呢，这个丁宫保哈，他们的家里面的后代为了纪念祖辈哈，就必炒这个炒鸡丁作为他们家的传菜，然后就用那个公鸡的肉丁爆炒而成。那因为有了公鸡有了爆炒这两个词呢，有时候也会被大家认为是宫爆鸡或者宫那个爆，就是有了各种各样的派生出来的传说哈。然后这个他在当地传开以后，他就经过了历代的前卫厨师，就是贵州是简称是前嘛，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这道菜传扬开来了。然后其中就有一次，就是几位名厨在做这道菜，也是一个比拼，也是一个交流。然后他们三个人在贵阳首次表演，三位大厨把就从切墩儿、什么水按炉子默契配合，从杀鸡、烫鸡到退鸡毛，然后切鸡丁的爆炒成菜，他们第一次耗时3分多钟，最快的一次是2分08秒，就三位名厨一起来做这个宫保鸡丁，就是在贵阳当地是有很多关于宫保鸡的这种传说和这个历史事件的。然后在这个他们也有了这个，就也从这些名厨开始传达这个宫保鸡多重啊，大概现在是公鸡净肉400克，然后它在肉面浅化十字花刀，然后就是能够让这个味道进去。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宫保鸡丁这盘菜上面的这些依然延续的讲究，也能反过去证明当时这个是贵阳的几大名厨终于把这个做法给定下来的。然后可能经过改良哈，我知道山东的是不辣的对吧，而且放的是青椒
0: 荔枝汁儿
1: 啊，对对对，
0: 其实是有一点辣，但非常的微弱、那个辣度，
1: 所以可能他到了其他的省份，到了其他的地方以后会有自己的微调。但是最早的这个宫保鸡丁的这个做法，就是当时在这个历史事件当中就给他定下来了。

0: 苛刻一点哈，专门要用贵阳市花溪出产的辣椒，花溪辣椒，然后花溪辣椒，
1: 看看露露那个
0: 贵阳话就出来了，
1: 那个露露那个
0: 对
1: 那个骄傲的小眼神，
0: 哎，是的，是的，终于今天给宫保鸡丁的那个故事给大家说一说哈，然后再用一点点甜酱，成为贵州独创的辣酱味儿，然后有了这个前菜的这种典型的东西。然后呢，这个宫保鸡丁为什么它又出现在了四川和山东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丁公保他做官呀，他又很爱吃这道菜，他就把这道菜带到了他曾经为官去生活的这两个地方啊，贵州的呀。然后也有这个考据的这些专家哈，就把他的这个成长和发展历史捋了出来。那他确实是先在贵州就有了这个鸡，然后再带着这个宫保鸡到了四川，所以可能是在四川发扬光大，因为毕竟四川省是比当时是比贵州省要交通啊或者发展啊什么更发达的一个地方，所以它能够在四川发扬光大，大家先认为宫保鸡丁是一道川菜，这也是情有可原，也没有问题。我觉得不管这个宫保鸡丁是在贵州是黔菜还是川菜还是鲁菜，它都是我们中华美食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去争说啊就是我们家的就是不是你们家的。只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小小的知识点，就是说从贵阳的这个丁公保，这个他是我的老乡哈，从他来说是他发展了发扬了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
1: 这个菜为什么到各个地方有不同的版本了，这都是他的工作轨迹，是吧？
0: 哎，苗山发展一道菜，什么苗山什么菜，
1: 我想带着松鼠桂鱼到处走
0: 到了贵州以后蘸辣椒吃
1: 蘸辣椒吃，
0: 天哪
1: 哎呀，刚才借用 Frank 的一句话头头是道，
0: 没有这个也是查了很多资料，刚才也说那个找了那个贵州当地哈，也是我们搞传媒的朋友们去找了很多资料。然后刚才我跟苗山也商量说，我在这儿说不过瘾哈，毕竟我也出来过那个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了，以后希望有机会我们让贵州本地的朋友再跟大家说。
1: 对，到时候咱们仨连个麦啊，多有意思。
0: 对对对。
1: 最后这点时间咱们是不是不能错过的就是酸汤鱼，
0: 酸汤鱼
1: 提到一下，
0: 酸汤鱼也是最早从贵州走出来的贵州菜吧，最被大家熟知，像现在大家知道网红省份以后，但我最早我来北京大家就说啊，我吃过你们的酸椒过后的这种东西，这种味道，所以成为了当地的特色，花椒啊八角什么一类的，它叫木姜子，木姜子油是贵州比较有特色的一种调味料，一般吃粉啊面啊或者酸汤鱼就往这个调料里面滴一两滴，就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香味。
1: 哦，我好像见过那个油里面就有把木姜子磨成粉，
0: 对对对，
1: 会在那个油里面。
0: 对，有、你吃得惯吗？好多人不惯。
1: 我什么都可以尝试。
0: 对，我觉得大家
1: 就连折耳根
0: 你都 OK。
1: 我不能说 OK， 但是我可以吃。
0: 哦，苗山果然是这个生活家，就是因为好多人就会说，哦，你们的宜兴草我很爱吃什么什么呀。我说我们贵州的朋友还是很希望大家称呼为折耳根，
1: 对，
0: 就是昵称爱称。鱼腥草说，他们说鱼腥草是学名啊。我说但是大家总觉得这个鱼腥草有一种这个贬义在里面哈，觉得好像很腥，然后导致更多的人听名字就不想吃。我们贵州就没有叫它鱼腥草，都叫它折耳根啊，云贵三省吧，应该都叫它折耳根。
1: 说句题外话，折耳根这个东西的味道，我总结起来就是感觉喘不上气的感觉。
0: 我正在表扬你，就无情的。
1: 但是我可以吃，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但凡是
0: 表扬。就是可能还是就分专业级和入门级吧，就是贵州的美食折耳根的味道是一种代表，像刚才我们说的什么糯米饭啊烤馒头啊，它往里面加的调料里面也都会有折耳根的，折耳根也可以拌着吃，凉拌也可以炒，跟那个前面朋友提到腊肉，炒腊肉，折耳根炒腊肉也是一道经常上桌的家常菜，所以非常刻在那个血脉骨髓里面的，这是贵州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
1: 我记得有一次我点了个外卖，就是一个贵州的酸汤鱼外卖，然后它是个套餐，酸汤鱼配了有各种小菜，其中有折耳根，然后呢我下了外卖之后，老板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他您好，我们已经正在给你准备好了，但我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折耳根我们这个套餐我可以给你换成别的凉菜，你自选。我说你就这个好了，他你确定啊？确定就不要给我差评。然后
0: 对，容易先解释酸粉，再解释折耳根。
1: 对。

0: 再说，但是我们套餐里配折耳根，因为这是地道的，但是很多贵州的朋友肯定是喜欢这个套餐，
1: 对对对。
0: 但是外地的朋友不确定，所以我一定要追一个电话
1: 问一
0: 下。
1: 对，我们去贵州餐馆点菜的时候，服务员也会说：“哇，这道菜里面要折耳根哦。”我说：“没关系，那个我可以用方言来点菜。
0: ”哎呀，放心了，
1: 放心了，放心了。对，
0: 刚才依依同学就说了，说酸水粉、包饼、油条、糯米饭、宫保鸡丁、酸汤鱼这些我都记下了。我去贵州我就安排上。
1: 可以可以，贵阳有一家苍蝇馆子叫吴宫保，就专门做各种宫保菜的，大家到时候可以搜一下去看一看。
0: 哦、
1: 就是，
0: 到时候还可以不光吃到宫保鸡丁，还可以吃到宫保很多。
1: 对，当时我去，因为贵阳有道菜就是猪板筋，就是我来北京哈，我们都吃牛板筋哈，泡椒板筋这道菜，大家如果去贵州菜馆看到有的话，北京就有，我在北京就点过，叫泡椒板筋，就是猪板筋，很好吃。结果我回到贵阳以后发现也有板筋，我那天就很想点泡椒，不是不是，点宫保板筋来吃，然后结果那个服务员妹妹就一直说，真的是宫保鸡好吃，真的是宫保鸡好吃。然后我们大家就说，那就来两个菜吧，一个是板筋，一个是宫保鸡，都是宫保，同样的做法哦，同样做法，点了两个不同的食材，结果真的就是鸡肉好吃。看来这个宫保鸡的源远流长是有原因的。
0: 真没想到到了贵州可以点宫保包一切。
1: 对对对对对，可以试试，这个确实很前菜了，而且味道应该是跟我们吃到的川菜的宫保鸡丁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哎呀，这趟旅程太丰富了啊，反正吃个这个肚子溜圆，一定得把这个贵州这趟美食之旅安排上。
1: 对对，
0: 感谢露露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跟大家聊得很开心，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咱们接着聊。
1: 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们
2: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雪亭演义》第61回，书接前文。月亭啊，仔细这么一想，太不对了。方才跟杨红分手之时，在刹那之间，我就发现杨红的眼中含着热泪，说话这声音也发颤，说那话好像跟自己永别。哎呀，他在赃官罗鲁吉手中把宝剑夺过来，把罗鲁吉手下的保镖全给毒死了，罗鲁吉能放过他吗？这事儿也完不了。他还要想把罗鲁吉给放了，这个赃官肯定得找他算账。我倒没事儿，我拿宝剑去换人去了，把人救了。我妹子怎么办？莫非我妹子也豁出去了，打算以死相报？这可不行啊，我不能太自私啊，我光想我自己呀，人家怎么办？人家为谁呀？不是为我吗？想到这儿，月亭这心就开了锅了。再看后边这两位老前辈说：“亭儿，我们还有点事儿，就不跟着你了。”再看大哥、二哥也说话，法镜和侯殿臣相视看了一眼：“老三呐，我们突然想起来，我们也有事儿，我们先行一步，你们的事儿一定要好好的解决，不可再这样了啊！老三，刚才你的所作所为，做大哥的都不乐意。杨红可以说，那一心都扑到你身上，你要对他不好，我们两个人是绝不罢休，也不放过你，我们也离别。

这样，袁明、袁三爷和叶无光走了。这个时候，单说这法镜和侯殿臣说有事儿也走了。哎呀，岳庭这心里特别的难受，心说话确然是我的不对，赶紧追下去看看，怕这杨红真出事儿。顺着原路进了城了，又进了这知府衙门，还是啊到这座楼，灯光如此闪烁，岳庭飞身行上了凉台，还是那窗户，还是那地方，往里观瞧。杨红啊，先他一步真就回来，已经给罗鲁吉解开了穴道。这个罗鲁吉是胖大的身躯，晃动了一下，明白过来，正在那儿喘粗气呢，喘了半天，彻底清醒过来。你办的好事儿，那宝剑，干爹。我的宝剑夺到我手，送给我一个好朋友，他是谁？你说，就是你的仇人岳庭。哎呀，好啊好啊，杨红啊，你个白眼狼啊你！想当初我就不应该把你们娘仨收留在府中，就不应该如此。应该禀报丞相，把你们扭送到衙门按律定罪。我一时慈悲，念着亲情，酿成了大祸。现在好，翅膀硬了，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收拾你干爹来了。哎呀，收拾你亲姨父来了。你真是恩将仇报啊，我跟你拼啦。这家伙跟疯了一样，过来举大巴掌要打杨红。杨红是一不躲二不闪，心说话也好，让他揍我两下子出出死。杨红根本没动手，把抽屉拽出来，拽出之后，这东西是短而有尖的一把杖，营养也丰富，体格也特健康。哎，没栽倒了，晃着手中这利刃，奔着杨红前心就来了。杨红的后边是根柱子，正好靠在柱子这儿。其实啊，他那个能耐，说实在的，想杀杨红难以登天。但是现在杨红的心理不同了，抱着誓死的决心，不想活了。谈这事儿也太多了，他觉得现在活着一点滋味都没有。罗鲁吉说的不假，人家骂我句句事实，我啊的确是忘恩负义。你看人家救了我的命，反过头来我还向着仇人，他能不恨我吗？另外我现在所作所为，对不起我的养父，我的干爹盖九霄。我干爹告诉我，到了大宋朝主要取这口宝剑湛卢剑，他非常喜欢。结果我这把宝剑呢送给仇人岳庭了，我娘也死了，我哥哥都不反抗，爱怎么地。岳庭在外为了解救杨红，怕杨红有失，一伸手在铁伞里头拽出一物来，这一物就打出来了，燕这崩黄啪对准了赃官罗鲁吉，咔吧就一飞刀。这飞刀也太快了，情急之下打得还特别之准，正好打中罗鲁吉的哽嗓咽喉，就给钉进去了。噗啊，罗鲁吉双手捧的这利刃刚想炸，没等炸，结果

惨叫一声，扑通栽倒，是绝气身亡。岳亭啊，背着这宝伞踏破窗户，踏一脚把窗户就给踢开，就进来了。红妹，红妹，你没受伤吧？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这个事情啊，瞬息之间，五秒钟左右，杨红本来闭眼等死，不想活了，听着这声不对，眼这一睁开，坏，干爹已经死在眼前。岳亭也急，我看他要死了。哎呀，岳亭啊，岳亭啊，岳亭，我跟你完不了。岳亭还从来没见过杨红炉子，一把把岳亭的千金，这个人呢，你不够一个男子。他呀，是我的姨父，是我的干爹，对我全家人有恩，没有他我早死了，我全家人也完了，这回我跟你完不了。红妹啊，我是为救你呀、啊、我用不着你救啊，咱俩也没有这种约定，你应该守诺，结果你言而失信了，我错翻眼皮呀、啊，你岳亭是个同放屁，今天他一伸手，身上这种利刃就拽岳亭的近前，我跟你拼了！接家伙，一道寒光奔小岳亭千心就扎。其实岳亭啊，背的是好几件家伙，什么铁伞呐、宝剑呐、都在手里。岳亭能叫他四整，但是岳亭现在心灰意冷，哼哼。他一看杨红这样，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又好像扬子江心，淡懒崩舟，万丈高楼一脚蹬空。我岳亭刹那之间想过着，老天哪、啊、老天，你不公平啊，你为什么把许许多多不幸的灾难全落到我岳亭一个人的身上？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和姐姐，到现在也下落不明。父亲死了，母亲和姐姐下落不明，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世上。我到哪儿都有麻烦，黑虎岭前几乎丧命，贺道爷我干爹好不容易把我给救了，袁三爷也把我给救了，好不容易到武当山学艺，奉师之命下山替父报仇洗冤，出生入死，即死即活。哎呀，有什么意思？人活着没意思。像我这种处境，生不如死，特别是我跟杨红之间这些事儿，说不清，道不明。你就不翻脸说我不是人，我又能怎样？现在说我不是人，要扎死我，我就以死相报呗。反正我也别躲了。哎呀，我是欠杨红的，现在看杨红对我一片真心。人都犯这毛病，你要真急了眼了，一还手了，非扎你不可，非捅你不可，你不动地方，那杨红本来就喜欢你，也下不了手了。我了半天也没下手，最后杨红把刀嘡啷扔在地上，哎呀，蹲到这楼板之上就哭开了，我呀，哭罢多时，把眼泪擦了擦。岳亭，我不要你的命，你不值得我扎死你。总而言之，一句话，从现在开始，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

比勾销。从此之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你我两人再不相认，也不相识，再见，我一辈子也不想再见到你。啪！杨红把窗户踹开，飞身行，蹭，三晃两晃，踪迹不见。岳婷傻在那儿，杵在那儿跟电线杆子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好半天才觉醒过来。没找我，这张官死了，我也算出了一口气了。我对不起杨红是真的，把他给气走了。我再找他吧，他不理我，我也得理他呀。我一万个对不住人家，我是不够两撇，可把我妹子气坏。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我找到他，赔礼哄他，让他宽恕我，不然我这心实在是心如刀绞，过意不去。想到这里，岳婷飞身跳出，在后头就追下来。往哪儿追去？出来之后就没影了。他一直追到洞庭湖边，左一趟右一趟，左一趟右一趟，来回来回这么找，来回。岳婷啊，筋疲力尽，红妹啊，你就不是能原谅我了，看来你原谅不了我了，我也是为你好，杀那个，哎呀，看来也找不到了，折得这么长时间，迷迷糊糊的，真难受啊。这时候他正顺着这湖边往前走，过来个，你想到君山溜达溜达吧，啊，价钱也公道，去吧去吧，去啊去。实际岳婷啊是随嘴这么一说，上君山找谁去？此时立的在昏迷的状态，脑袋也不清醒，说出话来口不应心，胡乱这么一讲。可是那少公当真非常高兴，那好，您随我来，上船吧。小岳婷这脑袋特别的疼，迷迷糊糊上了船。少公赶紧把缆绳解开，客爷您坐好，开船了。岳婷在那儿坐着，手扶着这船帮，像傻子一样，那湖水哗响着，小船飘荡荡荡飘飘，他也毫无察，送到君山边上。到地方了，您该下船了。哦，明白过来，顺着这山水无力，也不知道走，就听身后有人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得挺瘆人。岳婷就一愣，再看这人说话了，岳婷啊岳婷啊，拿你不到，寻你不着，你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了，这回你可跑不了了。这一咋呼，小岳婷如梦方醒，怎么回事？仔细看，坏了，让人家给包围了。刚才说话那人是上年纪的老者，白胡，面似银盆，手中擒一把大宝剑，二目贼光四射。岳婷一眼就认出来，哟，不好，绝命大剑司空廖。往这边一看，阴阳教的大总管木剑先生高峰，王哥周代，鬼王门的门长包廷，还有就是那拔步登空碎心掌满飞，二十多个群贼把他就困在当中。司空廖咬着牙乐呵呵的，嗨，岳婷，我要没猜错，你身后背的那把剑是战卢宝剑吧？各位，咱们一点也没费劲儿，有人把宝剑主动送到君山来了，大家说这有多

0: 我好啊，哈哈哈哈。月亭，听我的吧，今日今时，你小子算活到头了。月亭这阵儿彻底清醒，后悔、哎、送到这地方，他们事先都布置好了，让我钻套钻进来了，到现在中了人家计了，追悔莫及呀、啊！他的本能摸了摸这把宝剑。心说这把宝剑换三个人的性命，这把宝剑要是丢了，也就是说我义父贺长兴、李太通、李德侠、周三卫、周老伯一个也活不了，这可怎么办？可事到如今他豁出去了，脑袋一晃，剑眉就立起来了，他也没拽铁伞，想试试背后这把宝剑战如剑，看看这战如剑好呢，还是老师给的三皇宝剑好，现在也拿他们一试也没有办法，苍狼把宝剑拽出来，在这君山的小树林放出七彩的光芒，宝剑锃明刷亮。月听心说，我临死之前我也蹦跶蹦跶，使使这家伙，使使这口宝剑。司空廖也看见了，哎呀，这回好，月亭，咱俩真是有孽缘呢。司空亮，有我月亭就没有你，拿命来，今天我试试宝剑的锋芒，我要开开荤筛杀戒了，你过来吧。哈哈，小娃娃，死在眼前你还如此猖狂，老朽会你一会，各位退下观战。哗，司空廖飞身跳过来，唰就是一宝剑，白蛇吐信，奔着脖子就扎了。月亭闪身，剑往上撩，一找他的宝剑，赶紧此时把宝剑撤回来，这唰就到了。司空廖一看不好，赶紧低头，一股冷气唰奔着后脑勺就过去。月亭宝剑过去一翻腕子，剑又回来，回光返照，绝灭了。老小子你给我载着，暗道不好，这宝剑也太快，拼命往下一哈腰，缩转了这脖项，还得说司空廖换个别人真就躲不开，尽管如此躲得慢了一点，这宝剑伴着这脑瓜皮噗就过去了，这一招叫炒肉拉皮儿，把司空廖的帽子削去，不单如此，头发也砍下来，头皮也砍下一块儿，啊！这血也窜出来，司空廖吓得妈呀一声，飞身行跳出圈外，噌，用手一捂，这血直流啊！好险，好险呐、啊！这小子是真毒，宝剑是真厉害，赶紧上了止血药进行包扎。这时候有人飞身行跳过来。小月亭，小月亭一看，这正是那阴阳教一个大和尚，那红袍罗汉啊，认识认识，前者见过。他来至小月亭的近前，晃连环铲直奔小月亭。小月亭跟他一伸手，十几个照面，月亭身形一晃重，啪一把飞刀正射在他的梗嗓咽喉之上，这位也死在当场。司空廖这老小子是真坏，躲到旁边一看，月亭太厉害了，各位，这帮人一听他这一说有道理，往上闯，把月亭就包围在当中，下了绝情啊。月亭心说，今天我命休矣，抖擞精神大战群贼。欲知后事，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

0: 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夫·安德烈的《幸福生活的秘密》。什么是幸福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像是《哈姆雷特》一书的作者，1000个人会有1000个答案。幸福太抽象了，抽象到我们无法用一句话概括幸福的定义，但幸福的能力却不抽象。就像今天要给大家解读的这本《幸福生活的秘密》里说的，幸福不仅仅是上苍的赐予，而是可以靠人力构建来获得。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夫·安德烈在多年观察研究后写就了这本书。他告诉我们，幸福并不生活的秘密中说，我们渴望幸福，但有时候首要问题是如何避免忧伤，不知缘由的忧郁和忧愁。尤其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阻挠幸福的最大障碍往往不是真正的不幸，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伤害，心情糟糕，烦恼忧愁，愤怒不满。因此想要获得幸福，我们要先学会如何应对负面情绪。英国作家欧文曾说，人类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可以说没有比幸福更重要的事，但也没有比幸福更难以抓住的东西。幸运的是，幸福并不是一种天赋，它是一种可以习得的能力。不要纠结于幸福到底是什么，只要过好每一个当下，妥善处理负面情绪，积极创造美好时刻，你我便能拥有幸福。正如法国著名小说家阿尔贝·加缪所言，如果你继续去寻找幸福是由什么组成的，那你永远不会找到幸福。生命的意义在于开拓和创造，充实自己的生活。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投资怀柔共创未来雁栖资本会产融项目对接活动举办，怀柔区直机关第10届先锋杯办公技能大赛总结展示活动举办，雁栖湾综合运动馆投用2个月全天预订率超90%，雁栖青年友好行晴暖中秋精准服务直达一线青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邝志珍、曹延虎报道。9月22日，投资怀柔共创未来雁栖资本会产融项目对接活动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地块举办，首创证券投资银行、清华五道口金融、以俊资本等近20家金融投资机构代表以及7家科创项目企业代表围绕产业发展、项目投融资开展面对面交流对接。此次参与路演的7个项目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空天技术等领域，涵盖 AI 找矿大模型、锂电池规范回收、先进制程衬底材料等主题，充分展现各领域的技术创新活力。路演现场，各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围绕核心技术攻关、产品研发成果、产业化布局、融资需求展开推介。在互动问答环节，投资机构代表紧盯技术落地可行性、市场应用空间、产能建设规划等现实问题，与企业面对面沟通。在采访中，纳金微材料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鹏鹏向记者介绍说，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5日星期五，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

0: 今天北方有小雨，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东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明天夜间有小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州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此次活动是我区深化产融结合的一次多部门各产业专班、区属国企与各类金融机构搭建起产业端与资本端直接对话的平台，推动双方面对面沟通、点对点对接，打通产业与金融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优质项目匹配优质资本，专业资本赋能优质项目。
1: 在采访中，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党组书记孟德辉向记者介绍说，后续呢，我们还会常态化地开展此项活动，充分发挥我们搭平台、促对接、优服务的作用，统筹整合区内资源，不断为大家对接产业要素与产业资本，助力各方深化合作，为项目落地、企业发展

0: 以调研实践赋能基层反诈工作为切入点的清洁托历届赛事锤炼过硬本领，反哺司法一线工作的成长故事，展现责任担当。在采访中，据司法局参赛选手彭杰向记者介绍说，
1: 从PPT制作、公文写作、即兴发言，再到近两年的视频创作、调研撰写，几乎所有的项目我都参与过。要说比赛中收获最大的，我认为一个是比赛给了我系统学习的强制力。因为比赛的推动，我专门钻研过 PPT 版式设计，反复打磨即兴表达，仔细研读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正是这种推着学的经历，一点一点夯实了我的办公业务基本功。
0: 本届大赛既有彭杰这样深耕赛场、本领过硬的资深选手，也有初次参赛的新鲜面孔。来自区委宣传部的张群野以“书香润城，光影筑梦”为题发表主题演讲，诠释新时代机关干部既要锤炼过硬业务能力，也要涵养人文素养，厚植城市发展情怀。区委宣传部参赛选手张群野说，
1: 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书香怀柔建设和中国影都发展是全区的两大重点工作。依托本次办公技能大赛，我对书香怀柔建设和中国影都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也能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有一些创新的思路，希望未来自己也能够在书香怀柔建设和中国影都发展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此外，现场还依次展播门数智赋能课堂等多部优秀原创微视频，同步上演主歌剧等精彩节目。本届先锋杯办公技能大赛于今年6月正式启动，赛事配套开设专项赛前培训，设置调研实践、微视频制作、即兴发言三大竞赛科目，引导广大机关干部以学促干，以赛促练， 将学习思考成果转化为助推怀柔高质量发展的实干成效。本次大赛共评选出调研实践、微视频制作、即兴发言三类竞赛优秀选手各30名，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政法委员会、北京市怀柔区教育委员会等10家单位获评优秀组织奖。据了解，先锋杯办公技能大赛是紧扣全区干部能力提升年工作部署，
2: 和深化政治型、服务型、实干型、文明型、廉洁型、五行模范机关建设新要求的具体实践。在采访中，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郭宝新向记者介绍说，10年来，我们持续搭舞台、摆擂台、设展台，以赛立绩，以练促干，不断厚植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干事氛围， 立足机关第一方针，职责使命。我们紧扣怀柔一区五区建设等重大任务，以实战练兵，淬炼严师作风，推动赛事活动成果转化为履职攻坚实效，为怀柔高质量发展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本领过硬的机关铁军。
0: 区领导任战志、李树海参加。 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张德荣报道。位于怀柔科学城长城海纳雁栖湾硬科技制造产业园的综合运动馆目前已投用满2个月，开馆以来场馆运动热度持续走高，当前全天场地预订率超 90%， 周末黄金时段场地基本约满，成为科研人员、高校师生以及周边居民运动休闲的热门去处。
3: 场馆设有一片双打网球场、一片单打网球场、两片砖匹克球场以及10条难度分层的攀岩赛道，分区清晰布局开阔。所有场地均采用弹性丙烯酸专业铺装，兼顾运动防护与使用体验。场馆同步配套休息区、储物区及洗浴更衣区，从运动体验到日常服务一应俱全。
4: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专业设施吸引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前来开展课程学习。我就感觉很舒服，而且很愉快，因为毕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项运动。然后这里就是离我们学校非常近，上课的时候我们大概不到10分钟，我们就可以到达这个场馆，齐全，然后能让我们进行。

0: 场馆还开设网球及攀岩课程，覆盖少儿启蒙、青少年进阶及成人私教小班课。
1: 攀岩在国科大是 一门非常热门的课程，来到攀岩馆，我觉得这里的无论设施还是教练的专业技术都是非常专业的，磨练了自己的怕高这个问题，所以总的来说是非常棒的一次学习体验。
0: 除了课程教学，场馆也面向大众开放多样化定场模式，支持线上线下多渠道预约，可提供散客单次定场、时段包场、长期包场等多种选择。
2: 未来我们会不断策划丰富多样的社群活动和赛事活动，持续优化场地配套，用心打造完善舒适的运动空间。
0: 场馆的良好运行离不开产业园配套层面的规划与支持。
3: 综合体育中心球馆是我们园目的是让科研人员足不出园就能享受专业的运动环境，同时球馆已纳入宴席卡服务体系，为持卡人才提供专业优惠。园区还在不断完善商业和生活配套，为科学城人才提供暖心服务。
4: 本台记者赵一博，本台实习记者彭宇佳报道。中秋佳节临近，团区委深化雁栖青年友好型品牌，依托社区青年会，在科研院所、科创园区、消防救援站等12家场所开展中秋民俗体验活动，将节日的温暖送到了青年人的身边。
0: 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月圆成雅韵，研新共团圆中秋主题活动温情开启。科研青年通过破冰游戏、冰皮月饼制作轻松交流，感受传统民俗的乐趣。
5: 这次能和大家一起动手做月饼，在轻松的互动里体会中秋的团圆意趣，感觉非常的温暖，也切实地感受到了怀柔对我们科研青年的贴心关怀。
0: 在场馆佳节主题活动同步开展，科创企业青年制作中秋花灯，在拼装装饰过程中交流创意。活动还设置趣味小游戏，拉近青年之间的距离。
6: 这次花灯活动非常有意思，大家都很喜欢。我们一起在做手工、套圈、投壶，大家的归属感会更加凝聚。
0: 在迎宾路消防救援站，月饼气温情，蓝燕手团圆主题活动在执勤间隙温情开展。社区青年会的工作人员组织大家进行猜谜语等趣味小游戏，消防救援人员一同动手制作冰皮月饼，感受传统节日的温暖。
7: 和队友们一块儿包冰皮月饼，在揉面包馅的过程里，大家边做边唠唠家常，慢慢的就有了这个过节的氛围，感觉心里特别的暖。
8: 我们同步推进青年夜校品牌建设，设置了技能培训、运动健身、传统文化、休闲解压四大系列课程，涵盖手冲咖啡、中医养生等内容，吸引来自科研院所、机关单位的百余名青年踊跃参加，有效丰富青年8小时外的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将结合青年所需所盼，持续优化课程供给，让青年夜校真正成为青年成长的充电站，也让中秋这样的节日关怀从一次性的活动变成常态化的陪伴。
4: 来自区人力社保局的消息，日前区人社局组建高校毕业生就业帮专项指导组，深入辖区16个镇乡街开展家门口就业帮扶行动，以就业帮见面会为载体，手把手面对面为全域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送上政策宣讲、岗位对接、职业指导等一站式服务，破解毕业生求职迷茫、政策不熟、岗位难找等就业难题，助力毕业生实现顺利就业、稳定就业。聚焦政策盲区开展宣讲答疑，围绕高校毕业生最关心的应届身份界定、人事档案转递、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就业创业扶持等政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逐条解读、细致讲解，现场收集毕业生及家长疑问，一对一答疑解惑，消除政策认知误区，让求职就业更轻松。聚焦岗位对接，开展带岗推介，提前摸排辖区企业用工需求，筛选出一批薪资待遇优、发展前景好、适配度高的优质岗位，在见面会上集中推介，同时结合毕业生专业特长、求职意向、就业诉求，建立个人求职台账，实现一人一策靶向推荐，全程跟

0: 进简历投递、面试沟通、入职对接的全流程，大幅提升了岗位匹配成功率。聚焦求职短板，开展定制指导，针对部分毕业生职业规划模糊、求职技巧欠缺、择业期望值偏高、心态焦虑等问题，开展一对一专属职业指导服务。通过专业点评求职简历、模拟面试实训、解读行业就业形势，帮助毕业生纠正择业误区、打磨求职技能、明晰职业发展方向、疏导就业焦虑、树立理性务实的就业观念。目前，区人社局已完成全部镇乡街巡回宣讲见面帮扶活动，累计为230名毕业生及家长提供了政策咨询、就业解惑服务，推介优质就业岗位387个，82人次达成初步就业意向。辖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做强就业帮服务品牌，纵深推进全域帮扶，优化就业服务举措，丰富服务内容，细化帮扶方案，全方位全链条护航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夯实辖区高校毕业生就业保障基本盘。来自汤河口镇的消息，近日汤河口镇组织开展守护湿地生态、共建花园城市北京湿地日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科普宣讲传播生态理念，凝聚保护合力，让湿地保护意识深入人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品、现场答疑等多种方式，面向辖区群众普及湿地保护的相关知识。活动过程中，工作人员聚焦湿地保护法、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等重点内容，结合镇域湿地资源现状，详细讲解了湿地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生态价值，明确禁止垃圾倾倒、湿地侵占、破坏水域、损害水生生物栖息地等违规行为，让群众清晰掌握湿地保护的职责与行为规范。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湿地保护法律法规群众知晓率，进一步巩固了全镇生态保护的思想根基。下一步，汤河口镇将持续压实林长制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湿地日常巡查、生态管护、科普宣传等工作，坚决守护镇域优良生态底色，稳步推进花园城市建设提质增效，全力打造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宜居乡镇。
1: 反诈你我同行，收到短信发现账户被盗刷。近日，黄某收到建设银行扣款513元短信，查看京东发现名下白条购买了沃尔玛电子卡，后又收到抖音钱包还款短信，发现抖音放心借有一笔7月2日的4500元借款，已通过互联互通转入陌生账号，共计损失5000元。查黄某个人信息因登录不明网站被泄露，被他人绑定后盗刷。警方提示：一、收到不明扣款短信，立即登录官方 APP 检查账户，发现异常，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打开您读一本商务艺书馆出版的书，叫《无边的风月》。这本书写的是经典名著《红楼梦》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作家、文化学者王斌先生。欢迎王老师。
1: 哎，大家好。
0: 这本书我读得非常。

0: 集啊，从头到尾全读了。我很喜欢《红楼梦》，但是呢，我没有看到从这个角度解读《红楼梦》的书啊，所以我很喜欢啊。我现在把序中的文字读给大家。王老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哈、说到莎士比亚，西方人有一句口头禅叫做“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套用这句话，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也是如此。立场不同，阶级不同，对《红楼梦》的阐释也不同。有人说是朝代更迭时期的民族斗争，有人说是清宫内讧反映于贾姓家族，还有人说是阶级斗争，或者贾宝玉就是曹雪芹在虚拟世界里的元神，如此等等，犹如小孩子手里的万花筒，随着手的转动而呈现出不同的瑰丽景象。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就《红楼梦》的某些细部文化略谈我的一些拙见，比如宝玉和黛玉第一次见面之时，宝玉为什么要穿那样的炫服，梳那样的辫子？宝钗的闺房为什么是雪洞一般，悬挂着青色的帐幔？金钏为什么在端午期间跳井，而端午刚过，宝玉便被贾政暴打一顿？端午与人物的命运保持一种什么关系？什么是长史、跟丁、泥腿子？鲍二作为贾府的奴才，为什么不在花名册上？李纨、凤姐的月例是多少？丫鬟的月例是多少？贾府的岁俸、地租是多少？且浩大却没有放在宁国府的主要院落里，且出现了搭金桥、开方破玉那样的粗鄙佛事等等。我觉得刚才的这个很多为什么就能勾起很多红楼迷的这个阅读兴趣哈。我们说《红楼梦》啊是这个四大经典文学名著哈、读不尽的《红楼梦》。同时我们从功利的角度说说哈、因为现在每年高考几乎都考《红楼梦》所以呢，我也邀请王斌老师跟我们讲讲《红楼梦》，他从这个很多不同的角度，非常独特的角度帮我们解读《红楼梦》。如果这些民俗的、历史的、文化的东西你不懂的话，你很难去真正读懂这个经典文学名著，是吧？刚才王老师跟我说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本书其实出的稍微早一些哈、是王老师之前写的文章的一些发表在《文艺报》、发表在《光明日报》，然后最后集结成一本书叫《无边的风月》，然后商务给出版了。其实后来您还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也和《红楼梦》和曹雪芹有关系哈。您先讲讲那篇文章。
1: 好。这个曹雪芹是伟大的作家，当然关于曹雪芹的身世还有很多谜，这个以至于很多地方都自称是曹雪芹的诞生地，比如江苏人说曹雪芹是我们那儿的，山东人说曹雪芹是我们那儿的，还说的头头是道。他们说的对不对呢？都不对。我们研究《红楼梦》，首先研究它的语言的底色，就是《红楼梦》它是什么话写的？就是江苏人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的语言吗？山东人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的语言吗？比如《金瓶梅》是山东人写的，一看就是山东人写的，它很多山东的话。那一看，就《红楼梦》是北京话呀。但是北京话并不是今天的北京话，它是历史上的北京话，是清初满人入关学北京人说的北京话，就带有浓厚的清初的满是汉语的北京话。我举个例子啊，比如那个宝玉见到黛玉，来了个神仙一样的妹妹，非常高兴，说妹妹可有玉。黛玉心想说这个表哥是不好惹的，我不能说我有玉，说我有玉他不高兴了，说没有玉。黛玉一听发了痴心，把那个宝玉摘下来了，扔在地上，吼了一句话：“我不要这捞神子。”
0: 读捞神子吗？
1: 捞神子
0: 不是捞石子吗？
1: 捞石子，捞神子。那这什么话？这大家说不明白呀、后来，哎呦，懂得明白了，懂满语说这是满语，
0: 满语捞石子、
1: 讨厌的意思。
0: 哦，我不要这讨厌玩意儿，
1: 我不要这个东西。
0: 哦。
1: 满人说汉话说不利落，他留了很多满人说话的这句，包括语法结构都不太一样。我再举个例子，宝玉有个丫头亲哼着呢，是吧？但是也很能干。有一天突然病了不舒服，王夫人问他的宝贝儿子说，这小丫头怎么着了？哎，没事没事，这个白

0: 冷了线，白色的白，冰冷的冷，线，一些两些的线，什么意思啊？
1: 白冷了线。
0: 哎，满语，着凉了。
1: 哦，
0: 着了一点凉。现在我们还说这孩子着凉呢，都是满语的遗存。
1: 哦，
0: 说北京话有很多那个满语的遗存，我们用起来都没有反应到是满语。
1: 白冷了些就是着凉了。
0: 着凉了，白冷这白冷的是人家是满语，它是这么个意思。那比如说北京过去有活动叫按板张活动，按板，姓张的张，按板张活动，什么意思啊？说那地方是一个做案板的，姓张是坐那儿吗？他不是这个意思。
1: 对，是胡芝麻嘛那一样的。
0: 他是昂邦张经，昂邦是秘书，昂邦张他是个秘书，他是满语。哦，这地方住过一个昂邦张的那个小官，住过这么个人，他这么火的活动。如果我们不懂满语，不对《红楼梦》语言做精细研究，就说不清楚。那个周先生，周武昌先生跟我有过一次对话，说王先生，我问您一句话，是不是我看懂这个《红楼梦》白话吧，大白话，我读起来有点怪，他把它称为味外味儿，这味道外面还有味道，什么原因引起的？就因为他说的是满是汉语，
1: 嗯，
0: 清初的满是汉语的北京话，所以他就读起来能读懂，
1: 嗯。
0: 但是有点怪，
1: 和今天的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因为北京话它经历很多历史朝代，经历过唐幽州语、辽金的幽燕语、元大都语、明代的北京话，清初的满是汉语。道光以后，比如《儿女经传》，那就是今天的北京话。
1: 哦，
0: 比如我们读文康的那个《儿女经传》，读起来跟现在没有什么区别了，那就是今天的北京话。我现在说的话和文刚说的北京话是一样的，还是道光是一个界限，之前是历史上的，之后是现在的。
1: 它是语言又不断的发生流变，
0: 发生变化，
1: 慢慢的稳定下来。
0: 对，我再给举个例子，说个大都语怎么说？
1: 元大都啊，
0: 哎，一个关于张大官的记载，只有这么一个有记载，别说没有记载，李浩古的《张生竹海》，但是原杂剧，就说一个漳州的书生张生，去大都赶考，住在石佛寺。然后龙王的女儿龙女来北京玩，在石佛寺二人相见，男才女貌，张生很想跟龙女再见一面，不好意思问，让他的书童去问，书童只能问丫头，你们住哪儿？说你们住哪儿啊？你去务那杨氏角头砖台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
1: 嗯，
0: 什么意思？这当初北京人是这么说话的。嗨，你去西四路口砖塔胡同派出所门口来找我。
1: 您再给一对一的解释一下啊。他是蒙古语是吧？
0: 他是蒙古人，也不是蒙古语，
1: 嗯，
0: 就蒙古带有蒙古味儿的
1: 汉语，
0: 就是元大都语。元大都语
1: 啊，
0: 元大都人这么说话。
1: 哦，哪个词是派出所呀？
0: 总铺。你看啊，你去西四路口的吧，
1: 嗯，
0: 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总铺下面是巡捕，就是小的这个点儿，相当于我们的岗亭似的。
1: 哦，
0: 汇在一起是派出所。那龙女就丫头那开玩笑呢，我们住派出所里头，你去派出所门口来找我。就这么一句歇后语，保留这个胡同的名字。
1: 嗯，
0: 砖塔胡同，元代唯一有名字的胡同就是砖塔胡同，这是北京最早的胡同的名字，也是北京胡同之根。那么我们通过研究语言可以研究历史，也可以研究文学。那么我们研究《红楼梦》的语言，它的底色是清初的满是汉语的北京话，所以别处就别
1: 写作，他一定是住在北京哈。
0: 对，
1: 嗯，说到曹雪芹在北京的这个居所哈，
0: 嗯，
1: 他在北京城的留下的痕迹，很多朋友可能能想到那个十七间半。是吧？其实这个书里开篇就写到了四块玉的故事。
0: 对
1: 啊，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所以咱们就从这个书的第一章开始说起哈。这个书很有意思，每一章都不是很长，就挺适合碎片化阅读的。
0: 对，
1: 你翻开任何一章，你都可以读哈。比如我们就从第一章叫《推想四块玉》，就是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四块玉啊。我给大家读一段啊，王老师是这么。

0: 四块玉位于天坛东墙外面，旧时多窑坑苇塘荒地，贫苦无一之人经常在这里挖黄土贩卖。清末以后划分为东四块玉和西四块玉，再往后细划为东四块玉北街、东四块玉南街、西四块玉胡同和双玉中街。有一种说法，明永乐年间修建天坛，将四块巨大而美丽的汉白玉遗弃于此，
1: 金枝自行车比赛场的西北角，然而无论是以四块玉为名的街道还是胡同，都是没有经过规划的小巷蜿蜒漫曲，没有内城道路那样的泱泱格局和辉煌气象。
2: 是这个四块玉，它是一个大的地名，一个片，地名片的名字，它分成若干小胡同是吧，北街、东街、双玉街什么的，很乱也很狭窄。
0: 嗯，
1: 但是呢，崇文区地名志有一个记载，这什么呢，就是那儿有四块巨大的汉白玉。
0: 哦，为啥有四块巨大的汉白玉？
1: 相传修建天坛的时候，天坛是汉白玉的，多了，留了四块，
0: 就是三层坛台铺完了之后，这四块没用上，
1: 等于是多余的了。然后这就可以使我们发生很多的联想，联想之一呢，就是曹雪芹，曹雪芹住在附近，住在那个瓷器口吧，对呀。 原来那个十七间半房子嘛，就在今天的瓷器口地铁站前面那个通风口那一带。后来不是马路拓宽给拆了吗？最近有修成了一个四合院的形状，放在后头去了。曹雪芹在那儿待过，
0: 所以他可能信步就走到过这儿。
1: 走到那儿，他肯定会有联想，这边就是天坛嘛，天上的宫阙嘛，那这四块就在汉白玉在这儿放着，很可能成为他 顽石的一个由头，《红楼梦》开头不是顽石吗？别人都去天上补天，只有我流落到这个黄山下，所以我认为这四块玉就很可能是曹雪芹写《红楼梦》开篇的那个由头，
0: 或者是灵感。
1: 灵感就是一个想法。另外是四块玉最后还有用的，这个庚子事变以后不是修克林德牌坊吗，也叫克林德碑啊，是拿这四块玉修的。
0: 这个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心知。后来克林德牌坊不是就一战以后，中国是战胜国嘛，移到这个中山公园那牌楼。对，
1: 53年开会，那个亚洲和平会议吧，国门若提的字保卫和平坊。
0: 对，
1: 如果我们有兴趣去中山公园玩，看到这个保卫和平坊，回想
0: 顽石回想曹雪芹是很有意思的。对呀，下次我一定好好看看这个保卫和平坊，也许曹雪芹的目光曾经在这些汉白玉的石头上掠过，而且引起了他的创作的联想。你能想到他和曹雪芹和四大名著当中的《红楼梦》还有关系吗？
1: 是啊，这个所以说这个伟大的作品啊，
0: 它之所以伟大，它不是没有来由的，它是有根据的。就是，
1: 对，
0: 它不是空穴来风。
1: 不是空穴来风，作家他灵感也好，什么也好，它是有想法的。它是从生活中积累出来的东西。这个比如说让我拍《红楼梦》嘛，我就从四块玉说起。
0: 你看中山公园、天坛公园是吧，这都我们中轴线上的。
1: 对啊，
0: 那你曹雪芹《红楼梦》，再包括现在这曹雪芹故居，都离我们城市多近呀。
1: 所以这是历史馈赠我们的 极其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非常珍惜它，或者应该引起为自傲。
0: 对，
1: 但是我们很多人糊涂，他不知道这段历史，
0: 所以多看看王老师的书。
1: 或者说多听听我们的节目。
0: 王老师做史地方面的研究嘛，我经常看您这书里其实引用了好多就是史料，从哪儿来的，包括就是比如说在小说当中出现了一座寺庙，那么这个寺庙和现实中的某座寺庙，它在这个规制上建筑模式上有哪些相同的地方。
1: 对，
0: 还原到创作的那个情境是吧，
1: 那个比方说还以《红楼梦》为例，比如那个黛玉是吧，从扬州来到长安，就像在北京，坐在轿子，一看这街道很繁华，忽然看到一个牌楼，写着宁荣街，对吧，然后又走数步看到一个三间兽头大门，下悬一匾爷，赤造宁国府。
0: 谁给解释解释？
1: 就是我一开始看，我说三间兽头大门，我还想这也许是那个就是门上的铺声。我后来想三间含义也不太对，然后看了王老师这个，哦，合着说的是五脊上的那个稳兽还是旺兽的事儿，
0: 是
1: 吧？嗯，
0: 这个因为这个封建等级制度，它这个礼制啊，是凝固在建筑物里面的。现在我们很多建筑物一看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有礼制在里面反映。兽头就是旺兽，
1: 嗯，
0: 就是那个龙的脑袋向外看，
1: 对，
0: 向外嘛，旺兽嘛。
1: 它往往出现在屋脊上，就是垂脊上，
0: 啊，垂脊上，
1: 嗯嗯。
0: 然后呢，如果是嘴冲里呢，那叫稳兽。比如说我们去故宫太和殿。正解是吻兽，
1: 嗯，
0: 嘴对嘴接吻嘛，吻兽，
1: 对，
0: 词用的非常
1: 咬着那个横脊
0: 啊，嗯，然后垂脊就是旺兽，向外看，旺兽低于吻兽，
1: 对，
0: 它低一个等级，
1: 嗯，吻兽脑袋上还插一把宝剑，
0: 是啊，
1: 是吧？大家可能都看过，但是没有留意到，
0: 对，
1: 其实黛玉说的是这个旺兽，其实交代了贾家的这个
0: 等级制度，
1: 等级制度，
0: 哎，
1: 他们家什么地位是吧？
0: 赤灶为什么叫赤灶啊？因为清代贵族府地不是你个人的。
1: 对，
0: 是那个内务府的，
1: 就是房其实是公家的房，
0: 等于是借给你住，所以可以抄你家，比如说检抄宁国府，把那个贾珍家给抄了，因为那房子本来就不是你的，你犯了法了，所以我可以抄你家，人家是有制度的，不是随便来抄家的，
1: 是民居，他可能不，
0: 那不能抄，
1: 是吧？
0: 啊，他这可以抄的
1: 啊，你住的就是公家的房，
0: 哎，所以抄完家以后你就滚蛋。嗯，没地儿住了，那不把他们家不挤到那个荣国府就住去了吗？
1: 嗯，其实您这书里其实还说到了，就是清代的这个他这个分封制度是吧？
0: 对啊，
1: 他这个等于说是叫这个清代的封爵制度，
0: 就降西制，降西制。
1: 其实学者有争议是吧？就是比如说公侯伯子男是一个系列，这是等于封的是异姓。
0: 他是这样，清代基本都是同族的，
1: 嗯，
0: 他们一个皇族的，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异姓的，
1: 嗯，
0: 吴三桂封了。那个封三王都是异姓的，就是他清初的时候，他要利用这些异姓给他打仗。后来慢慢异姓基本就不封了，
1: 嗯，就是还是封皇亲国戚。
0: 皇亲国戚的
1: 啊，那像贾府这种，他是属于
0: 贾府这种，他属于这个属于异姓。
1: 异姓，
0: 异姓，他那个他就是到宫嘛，赤到宁国府、宁国公府嘛。
1: 那他其实是很高的，
0: 很高的了。他是就是王以下最高的了。按照清代是王贝勒。贝子，然后公嘛，贝勒以上，这不都是皇族嘛？
1: 嗯，
0: 公以下就有可能就有异姓的，比如李鸿章就封过，左宗棠也封过，他们都是异姓，但是他没有不会给你封的公以上的东西，就是说，
1: 哦，
0: 比如三等伯，什么三等公，他是这么来的，就是他这个礼仪制度是很严格的，满族为了维持他的统治，为了维持他的皇族统治，对这套做了非常精细的设计，
1: 嗯，为了维护巩固是吧？嗯，
0: 为什么后来到太平天国以后，
1: 嗯，
0: 他实在没有办法了，靠他那个皇族不成了，只能利用汉族来维持他的东西，
1: 嗯，
0: 于是这公啊伯也开始给了
1: 啊，
0: 哦，原来也不愿给，舍不得自个儿的东西不愿意给人家，
1: 嗯，尤其是汉族的官员或者异族的官员，
0: 他防着他。
1: 其实我们刚才读前言的时候就说到了我们这个《红楼梦》哈，这个男主就是贾宝玉。
0: 啊，
1: 《红楼梦》里头真的是鲜花着锦啊，
0: 对，
1: 尤其前期就是日子还好过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因为他们家还是江宁织造嘛，嗯，所以说这个在服饰上是相当相当的讲究。
0: 是。
1: 那么我们说到了，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贾宝玉在和林黛玉初次见面的时候，宝玉穿的那么炫啊？
0: 对。
1: 他梳的什么样的辫子，穿的什么样的衣服？我们现在就回顾一下啊，来，我来翻到就是王老师写的，这一篇文章，这是31页。啊，这也是非常经典的段落了，是吧？先说说宝玉的这个头发吧，他的装束啊，当时呢，宝玉是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绮花八团窝缎。排碎挂蹬着青缎粉底小朝靴，大家想到了就是上次我们说丰泰庵的时候，然后描写其中一个女性，我当时就说，我说王斌老师这个笔触有点像曹雪芹，啊，就写得非常非常细致，你看这就是曹雪芹典型描写人物服饰的那个笔法是吧？
0: 对，
1: 那这宝玉穿的太好了是吧？
0: 哎，咱们做个简单解释，
1: 为什么宝黛初见的时候贾宝玉要穿的如此炫酷华丽呢？我们请王斌老师给出答案。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谢谢李荣浩，这首歌来自于一部电影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啊，来自于张嘉佳的一个剧作啊，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会想到一个在广播电台工作的人，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是否学会了课题分离啊，作为一个这样的职业，每天面对很多的陌生人，他们在打开话筒那一瞬间投入的热情是通过话筒传递给大家的，但是听到这份热情的人反馈过来的是他们的感受，所以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主持人的课题分离能力非常的重要，要保持热情，对于这个事情保持热爱。课题分离，你是否听到过这样的概念，遇到过这样的选择吗？你是的，你是一个真的明白课题分离的人吗？今天跟大家一起共同探讨这个话题是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1: Hello,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这歌一听就感觉陷入到很多这个场景当中哈。特别感谢李荣浩和这个作词之人，作词的人是谁呢？大家动动脑想一想，或者百度一下找找他是谁就好了。说出来没有意义，发现得去做，得去。
1: 其实每个人都在经历。
0: 对，这歌先让李荣浩休息一下，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聊天环节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哈。说到这个课题分离，我们写了好长的一段话，在各种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要树立这个概念。说到这个课题分离，林老师，您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呢？这个话题，
1: 其实，听到课题分离这个词的时候，首先我会觉得主持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真的很专业，
0: 这么开心吗？
1: 专业，是是是，
0: 谢谢谢谢。
1: 而且确实就是，可能在几年前，这个词汇大家还不会挂在嘴边，知道的人还不是太多。真的是我们在阅读一些书籍，然后自身的有一些体会，而且当我们的这种体会被一个人。

0: 很精准的用语言和文字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理论。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阿德勒。
1: 阿德勒，他说过这事儿，
0: 对，
1: 他指出来了，
0: 对，是的，是的，他是个体心理学之父吧，算是，
1: 是的，
0: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学者，而且他提出的这一套理论，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适合我们亚洲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主义，然后我们是一个家庭的这种，怎么说传承，还有就是我们人和人的关系非常的紧密的这样的一种文化背景下的，
1: 对，哦，对，
0: 他非常就是我们非常强调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我们大家都共用这一些，我们都互相觉得很安全，就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
1: 而且您刚才说我们在一个很安全的情况下才有这样一个感受，互联网如此的快，你们家的宽道都2000兆了，是不是就下来了，每天你要了解你大概一个小时，哎，半个专家，
0: 对，是这样，
1: 对吧，所以更需要课题分离，你到底真的明白吗，人际关系当中的这个边界感你到底真的知道吗，大家可以想一想，很多人说，哎，我 好累啊，这事该不该我管呢，好多人会这个样子，这个事是不是我的责任呢，一开始呢如果大家都是小白，而且心地善良为人热情，都会觉得是我的问题，我出了问题，我下次改正，这个时候的课题就会没有产生一个分离，你老过于内疚自责，那你不累谁累啊，是不是，
0: 是这个，其实大家会觉得这种情况就是进入到了一种内耗，就我们另外一个网络的热词就叫做内耗，那为什么也会这个话题也会被大家这么的津津乐道，或者说我们这么的关注呢，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人际关系的一个核心，那阿德勒也说了，说所有一切人的烦恼都是人际关系上的烦恼，
1: 所以
0: 他说不是事儿的烦恼，我觉得这个事儿很有意思，他说都来自人际关系的烦恼，
1: 好像想到一句网络上的话
0: 啊，
1: 社会很简单，复杂的是人
0: 啊，
1: 是不是有可能，对，
0: 对，
1: 人际关系密了多了，我们想的就肯定多了，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说，哎呀，要断舍离，拒绝无用社交，有可能就是因为课题分离看来的多了，
0: 哎，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主题，或者说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需求了，
1: 对，
0: 因为从课题分离的这样的一个本质上来讲，它就是有三点嘛，第一点就是，分清楚这个事儿是，不是我的事儿。
1: 好些人分不清楚，林老师，大家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哈，你先想想哈，就是很多这个比如说社会经验很缺乏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啊，甚至到了一定年龄的这个中年男子女子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是我的事儿吗，该我管吗，是吧，您说说哈，
0: 对对对，其实第一个是这事儿不是我的事儿，就是不干涉别人的课题
1: 啊，
0: 这个是第一点，就是不是我的事儿，是你的事儿，很清楚的分清楚这是你的事儿。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不让别人
1: 啊，
0: 这是我的事儿，
1: 嗯，
0: 我可以慢慢的举例子啊，有
1: 第一条，对，你先说第三条，第三条，
0: 第三条就是专注在自己的事情和自我控制上，
1: 是的，
0: 嗯，
1: 这三条呢。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就说第一条，很多人就明白不明白，第一条咋树立呀？您再说说第一条，好多人就懵了。
0: 就是，分清楚这个事儿不是我的事儿，是你的事儿。我们来举些例子吧。
1: 很多人都不能说出来，就没有勇气说这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啊。
0: 对，
1: 很多人不会说。
0: 是的，
1: 您举例子，
0: 是的，是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常常会把孩子的成绩分数。他早上起没起床，
1: 对，
0: 吃不吃饭，晚上几点睡觉，洗不洗澡，刷不刷牙，
1: 归结于我们身上，
0: 认为这是我们要为孩子去
1: 家长
0: 负责，对对对对，要去负责的事儿，但事实上一个大概3岁以上的孩子他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他自己的事儿，或者换句话说这本来就是他自己的事儿。
1: 林老师等等，几岁？3岁我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家长朋友，哎呀，我们孩子都15了，真的有。
0: 那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把这个担子撂下来呀。
1: 担了太多的责任了。
0: 其实我在说这句话的我也会感同身受，因为我也在某种程度上去替他们承担了责任。
1: 我们也是。
0: 对
1: 对。
0: 那为什么我们会更加？

0: 的重视和觉得有必要要摘开，摘清楚呢，
1: 啊，
0: 就是因为我们也深受其苦呀。
1: 我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不是个永动机，儿子、闺女，让你爸你妈休息一会儿吧，我不能再送你了，你自己学学自行车吧。
0: 哦，对呀，
1: 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个课题分离吗？
0: 对，
1: 对吧？
0: 就是我们，当我们有一天真的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的时候，
1: 体力不支了，都已经
0: 对，
1: 蹲起来站起来需要5秒钟了，
0: 撂下来哈。
1: 对对，你看，都是有一个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经历，才知道哦，这个事儿我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做的。
0: 是的，
1: 你可以自己做个早饭呢。
0: 而且其实这里有非常关键的一点，这个不单是为我们好，其实最重要的是为孩子好。
1: 是的，
0: 他越早的把这些事情理解和认同，知道这是他自己的事儿，
1: 嗯，
0: 他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就会更强。
1: 是的，
0: 这个对他的成长和他一辈子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1: 也就是说，大家让这个孩子过早的，不是过早的，是早自己做一些决定，动手能力啊，思考能力啊，而且你会觉得
0: 自己的对。这个决定带来的结果，
1: 儿子、闺女，我对你最后的疼爱就是手放开
0: 啊，
1: 就得手放开，
0: 是是，
1: 别攥得太紧啊，放在手里捂在胸身上，所以大家应该做父母的应该学会课题分离，还有就是、这次孩子考得不好，
0: 嗯，
1: 然后这个上课纪律不好，
0: 嗯，
1: 是不是咱俩的问题？
0: 嗯，
1: 有些家长就真的会想。咱俩是不是没教育好？
0: 嗯，
1: 其实大部分是孩子自己的问题，在学会课题分离，还有学校的问题，还有环境的问题，不要一下都发生什么问题，哇，马上往自己身上想，
0: 嗯，过度的承担了，
1: 过度承担了，对吧？所以会累嘛？
0: 是是
1: 是吧？
0: 是
1: 那个大家，谢谢大家留言，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点名哈，
0: 嗯，
1: 这是我们在一起没有课题分离、我们是在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朋友们哈，
0: 嗯、
1: 谢谢这个5434啊。听听 FM 呀，6081白开水5609，然后阿迪儿媳妇儿好久不见啊，还有挺多的，8336等等的朋友们哈，还有开心本心，欢迎大家啊，谢谢大家，大家就聊一聊吧。刚刚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叫做张三甜雪，大家的 ID 都非常的有意思哈，我们。还有9539刚刚来，刚刚最新一条留言是：学会自律是孩子的课题，如何让孩子学会自律是父母的课题，这算是课题分离吗？也在连在了一起。
0: 嗯，
1: 是吧？
0: 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去承担他的责任，但是他要承担多少、是不是能够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去承担到了我们期待的那个标准？
1: 嗯，
0: 那是他的事情。
1: 是，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让我特别开心的是，以前那个我加精啊，加完这个听众朋友留言不是要加精选吗？我可以看得很清楚。
0: 嗯，
1: 现在加精都比较困难了，因为留言太多了。
0: 哦，
1: 好开心啊！
0: 好开心啊！
1: 能不能再多一点？欢迎墨竹子来到我们的聊天室，也谢谢小易在哈。小易说，课题分离不是冷漠，是爱的智慧。让孩子知道妈妈的情绪妈妈管、
0: 对，
1: 他的选择他承担，是吧？
0: 哎，这说的真好。
1: 哎，他说界限分明，家更暖。
0: 嗯，
1: 哎呀，成诗了都已经。他走得稳，也终于学会了对自己负责任。
0: 哎，这真的是有故事哦，说不定这个背后真的是有好多自己的经验的总结，自己的来时路。
1: 对、我们再找几条哈，给这位朋友加一个精哈，加精选哈。
0: 哎，我特别想再补充一点，
1: 您
0: 说到的那个情绪，就是我们大人可以为自己的情绪去负责任，这个在亲子关系当中真的是好重要的一个课题分离。
1: 是，
0: 我们常常会把自己
1: 言行当中
0: 啊，对，
1: 真的就是
0: 对对对，
1: 无如影随形。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对，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做的不是去让孩子去反省他的过错、而这个时候真的我们是需要收回来我们这句话，或者是我们这个能量，然后先去调整自己的情绪。
1: 对，好难呢、
0: 真的好难。
1: 林老师真的在，
0: 真的好难
1: 呢、
0: 我也觉得难，
1: 是吗？
0: 哦，是的，
1: 就像大家面对很多的心理问题一样，哎呀，我怎么有这个问题？他有这个问题，大家不要太焦虑，大概人都会有这些问题。
0: 是的，
1: 最重要的是你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坐在这里聊一聊这件事情，
0: 是的，
1: 它就比不聊好很多。
0: 对，
1: 也许有一天我们家小孩对着你说，爸爸妈妈，咱们能不能课题分离一下哦，这个时候你不至于说什么意思，
0: 对，
1: 你明白就好了。
0: 对，
1: 这个特别好，是吧？
0: 而且当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真的您教育孩子也是很有方法了。
1: 那我们聊聊
0: 对，
1: 来看大家留言哈。谁的情绪谁负责，谁的人生谁承担。
0: 嗯，
1: 课题分离不是冷漠，是一种自我救赎。说的对啊，说从前呢，我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习惯性的过度负责。
0: 哎，
1: 会很累的。
0: 嗯，
1: 还有就是有一种大家不愿意听到的结果或者话是出力不讨好。
0: 对，
1: 有很多这样的，在家庭当中，这个人是个大姐，他的弟弟他的妹妹不太懂事，然后比如说不太孝顺，对爸爸自己的父母不太上心，大姐特别要张罗这事儿，对吧？张罗来张罗去，弟弟妹妹还埋怨这大姐多管闲事儿。
0: 是
1: 真的。
0: 嗯，
1: 你说这能叫课题分离？这是咱爸咱妈呀。
0: 嗯嗯，
1: 所以大姐也不必太累哈。
0: 嗯，
1: 照顾咱爸咱妈就好了。
0: 嗯，
1: 是吧？所以说你，我们说课题分离刚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0: 嗯，
1: 还有亲人之间的关系，孩子是亲人，那同龄之间，以前我们的奶奶，我的奶奶，我的姥姥都好多孩子呀，
0: 哦，
1: 是不是都不是一个孩子？
0: 对，
1: 基本都是三个四个，
0: 四个五个吧，
1: 对，
0: 四个五个起吧。
1: 那这里的这个课题分离概念呢，
0: 对，
1: 也不知道那个年代我们的姨、我们的叔叔、我们的舅舅、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如何进行课题分离的呀？
0: 说到这个，哎，其实真的我会发现，往往没有，因为大家在一起爱恨情仇就纠缠在一起，非常的混乱，其实可以说是非常的混乱。
1: 是的，
0: 大家在这里面既拉扯又控制，同时还很受伤。
1: 对，
0: 很多就是我不知道您会有这样的感受没有，就是每次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
1: 有部电影不就是过年吗？
0: 亲戚坐在一块儿，然后大家就互相聊着那些事儿，真的你会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我们现在还算是稍微年轻的一代啊，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事儿关你什么事儿，或者想的那个
1: 心里会这么说啊，不会说出来，心里会这么想。
0: 对，这事儿关你什么事儿呢？那另一方面会想，哎呀这事儿您就别说了，不对吧，又不关我们，不归我们管呀。
1: 是，
0: 你会在心里已经有一些区分
1: 啊。对
0: 啊，但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一个区分，一个是因为我们个体真的是发展的比较独立了，
1: 我们更新了，
0: 我们
1: 更新了，
0: 对，我们这个系统升级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确实也看到也经历过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或者是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老在这样的事情里纠缠，我们也会有一些学习。
1: 对，是的，就是我们的知识啊、认知啊更新了，
0: 对，
1: 是件好事情。但是有的人更新会直接说出来，有的人会不讲，呵呵，哎，有的会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说，每一个人的性格、个性、他的品德，也决定了你课题分离的界限和那个浓度，有可能哈，对吧？有些人就是说，哎呀，这个道理谁不知道呢？他为什么还在大张旗鼓的宣去说这些问题呢？对吧？你也很膈应了，很恶心了，但是你没有说的，你闭嘴吧，不会这么说。
0: 对，
1: 我们就会说啊，
0: 这就课题分离的非常棒啊，
1: 就
0: 是不干涉别人，别人有说话的自由，
1: 是
0: 吧？
1: 但是有些时候你不讲话，你还以为我是一只病猫吗？不是，对，我还是有自己的态度的，所以。在什么情境下还是要表达自己课题分离的这个意识还是挺重要的，大家也许不那么明白，
0: 这就是第二点。
1: 对，
0: 就是我这个事情是我的事情，别人不需要来干涉我
1: 的，
0: 所以你会知道当我的这个边界被干涉的时候，

0: 他们怎么能定义呢？就这么简单一个，包括我，曾在这个感受当中反复被筛选过，就最后终于知道，哦，原来课题分离解决的这个问题，是真的。来看看大家留言哈，还有57秒哈。这个小易说，和爱人的课题分离大概是他迟到的慌张归他，我等待的委屈归我，爱的留白得自在。哎呦
1: 这个好有，
0: 他能做到如果做到真是太好了。他有过一些感受的朋友哈，大家可以来我们聊天室说一说，我们马上回来。

0: 我特别喜欢这个前奏，来自于温岚，蓝色雨。不知道温岚最近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希望大家好好的保护身体健康，让自己心身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修养哈。
1: 镜子里的茉莉叶子不再绿，
0: 就特别想把这首歌听完，但是因为课题分离的缘故，我们要今天继续聊了哈。谢谢温岚。我们今天的特别大来宾是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祥玉女士，欢迎。
2: Hello, Hello, 大家好。
0: 也希望林祥玉女士赶紧恢复身体健康哈，很辛苦哈，也会不停的咳嗽，大家多多见谅哈。那说到这个课题分离，其实我们刚刚聊到的亲子关系，其实在亲子关系里边就有亲密关系，一个是隔代的。我们和孩子的，
2: 对，
0: 还有夫妻的，恋人的，未确定男女朋友的，真的，这所有的边界都会因为课题分离这件事情，他讲的挺清楚的，也欢迎刚刚来的很多的好朋友啊，这个投桃刚刚看到你啊，好久不见啊，投我一桃，谢谢你跟大家打招呼，也希望大家趁着今晚这个话题可以各抒己见一下哈，来到我们的精选的留言板块。来说说大家，先说说大家的留言哈。朋友说这个，总以为啊，多做一点，多管一点，局面就会更好。可越插手，越疲惫，越纠缠，还越觉得委屈。人不都是这个样子吗？
2: 哎，他说到这个部分，我第一反应啊，就是看了这些文字，我第一反应是，就是这个
0: 这位朋友，
2: 对对对，这位朋友感觉上像是工作当中那种特别热心的，愿意为别人去多承担的好同事或者是好领导。
0: 他就反正就是老替别人想，
2: 对，想要去通过多帮助别人，多做一些事情来让这个局面变好。哎，好像又有委屈是吧？疲惫。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无形当中是不是越过了别人的界限，让别人感觉到不舒服？
0: 有可能，
2: 才会有这样的一些收获。
0: 都是相互的，
2: 对，
0: 就是我们建立这个所谓的课题分离或者边界，你建立的这个课题分离边界的这道门，别人也在看着这道门，其实都是相互的，李老师。对吧？
2: 是的，
0: 所以大家不必
2: 太自责。就是每个人其实边界不一样，
0: 不一样。
2: 有人还希望别人多帮我分担一些呢，但是有人会觉得我不需要，
0: 不要插手，谢谢。
2: 哎，对，
0: 对吧？
2: 所以真的，他对人际关系提出了一个很高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彼此互相的知晓彼此的界限在哪里，彼此的需求究竟是什么。
0: 来看大家留言，这位朋友说，我们何时需要清醒认识到课题分离？他说，我觉得当一个人过度关心一件事情，以致影响身心，才需要讨论课题分离。没必要总是用课题分离偷换人情冷漠的概念。
2: 啊，
0: 写得好，学霸的表述啊。

0: 关系哈，在亲密关系当中，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刚刚那个朋友说的，越关心越委屈，越得不到回应，是不是有可能？有可能。
1: 他会感觉到消耗太多，觉得无力再付出，觉得付出了以后没有得到自己所期待的，其实阿德勒是这么说的，说是每一个行为它的背后是有目的的，看似我去好像是乐于助人似的，或者是我想要去多帮助别人一点，
0: 是的，
1: 他可能。也可能要真的要问一下自己，我的内心的那个出发点和我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0: 对，
1: 我的目的是什么？
0: 对，
1: 如果我的这个目的是希望把这个事儿办好，哎，那有可能这个事情是会让局面变得更好。但是如果我的目的是想
0: 通过办这个事儿，
1: 对，可能
0: 得到一些什么？
1: 对，或者是别人更加的肯定我或者是这么做我比较有成就感，我比较有掌控感，那可能这件事情就值得我们再去思量。
0: 对对。
1: 但我也觉得刚才那位朋友说的特别好，就是他确实是一个误区。
0: 是。
1: 当我们把课题分离，有的人把课题分离挂在嘴边上，然后变成了一种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0: 啊，
1: 就是好像人情变得非常的冷漠，那其实也会是课题分离的一个误区。其实真正的课题分离并不是说这是你的事儿，这是我的事儿，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而是这是不是你的事儿呢？不管，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是，那我会在这里看着你。如果你需要帮助，我任何时候都在。这是一种我们觉得比较良好的，或者是一种比较舒服的这种客体分离的这种关系，因为它是一种弹性的、灵活的。
0: 这是比较良性的。其实那个需要照顾的人，他有各种各样的目的的时候，这个边界就没有边界了。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的内心。还是那句话，日子怎么过？是自己的事儿，
1: 对，
0: 跟别人毫无关系，是吧？所以你想明白就好了。来看大家哈，课题分离告诉我们，别人的选择别人负责，我的日子我说了算，
1: 对，
0: 啊，
1: 很经典，
0: 是的，也是的，啊，谢谢您，新来的朋友头桃说，老朋友哈，最近太忙没来哈，他说，好好把自己的人生过好，才能带给别人更好的生活，这个说的是对的，你的人生一团糟，你想从别人那里得到改变你人生的砝码，不可能。
1: 对，我今天也才刚看到一句话，就是说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妈妈，不是天天追着孩子让孩子干这个干那个，而是什么呢？是妈妈把自己整理得很舒适，然后很舒服，然后呢很投入的做自己开心的事情，这是最好的
0: 状态，
1: 哎，爸爸妈妈的一种状态，
0: 然后
1: 孩子他自然就会，他习得的其实是先做好自己，自己舒服了，然后周围的一切都舒服了，这个本质上它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内在的一个逻辑。
0: 是的，那天也看到一段就是亲子关系，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年纪的这个家长嘛，说你老对孩子好，老对孩子好，哎呦，好，就看完之后好像就是我们这些，哎呀，我们这些家长啊，真的吼完了，孩子不会不爱你，但是他会不爱自己，哎呦，就是觉得哎呀，得检讨，不能老吼孩子，但是遇到一些觉得他应该做好的事情，应该不出错的时候，又开始反复循环这个事情，所以一定要课题分离，各位家长朋友们，对吧？
1: 课题分离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可以去找心理咨询师或者是心理分析家，然后去帮助你一起解决这个部分。因为当你把自己的这个困惑拿到啊，就有点类似像我们今天的这样节目哈，拿出来去进行分享，那可能就不是这样简单的一两句话，
0: 对，
1: 可能是一个一个的故事，
0: 是的，
1: 一个一个场景，在那个情况之下去进行更深入的聊，把自己的委屈、创伤、痛苦说出来，放在那里看见，
0: 对，
1: 有一个人很认真的听和看见的时候，这个课题会结束，
0: 是的
1: 啊，对。
0: 对的，来看大家留言哈，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聊天室。有的朋友说，这我知道，说林老师说的对，我知道这是你的事儿，希望你也知道，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如果我有能力，我会出手，但你要知道，帮助你不是我的义务。是的，说的对哈，管好自己，少管别人，不是自私，是停止自我消耗啊。小易说，自我的课题分离能减少人际内耗，让人专。

0: 专注可控之事，不被他人情绪过度的牵绊。是的，我们说出现课题分离的情况，每一个人都有原因，这些事情发生不是单一方面的。
1: 对
0: 对，但是如果大家能明白其中的最核心的理论和最核心的这个观点，那就请大家好自为之。这个特别重要哈。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写了很多关于这个课题分离的内容哈。我们说有五点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就是怎么去在不同的场景之下观察一下最容易让我们越界，就这五个时刻。
1: 您说。
0: 就是我们知道了我们也容易越这个界。
1: 是。
0: 有可能第一个就是又来了孩子犯错的时候。哎呦，你怎么又把袜子给穿反了呀，你这鞋带什么时候能系上，你的驼背驼的都快成个句号了。这是很简单的犯错。你看看你这个卷面写的，孩子，卷面的分数很重要，不是每个老师都会把你的单词你的字句看得一字一，大家也很辛苦。实在的话，你把卷面整齐，你的分数会高几分呢？高几分有多少百名孩子。爸爸你的声音又高了啊，对不起对不起。举个例子，而且有的家长孩子没考好，或者在学校惹了些麻烦，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完蛋了，这是我没教好，哎呀，这是我的问题。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家长还这样哈，反正我不这样。
1: 你轻松啊，轻松。
0: 但是我会觉得，我是这样想的，林老师，我虽然不这样想，但是我会觉得，这是我的小孩，在孩子在学校里犯错，首先是他的不对，或许是，但是我以前第一，我最初是这样想的。我孩子犯错了，我要先向学校道歉，现在我要先了解情况，这个错到底是什么问题。我是会这样想。所以这算是课题分离吗？我求助于您，这算是课题分离吗？
1: 课题分离的好是吗？
0: 是吗？对吗？我要分析情况，我要再做判断，而不是一味着跟学校一起责怪孩子。因为我了解我孩子。
1: 对，就是课题分离它的一个核心就是看这是谁的事儿。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
0: 这是谁的事儿？
1: 这是谁的事儿？谁要为这个事儿负责任？
0: 可是我孩子没考好，是我孩子的事儿。
1: 对，不，还有一个地，还有一个点就在于考没考好，其实这是个非常主观的标准。
0: 是的，
1: 对
0: 啊，就是平定在那儿摆着呢，对吧？
1: 他考的这个分数就是好的了。对呀、就是好的了。
0: 对，好啊。第二个瞬间是伴侣情绪低落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半今天回家脸色不对。其实咱们都特敏感是吧？
1: 对。
0: 对，特别不说话，问也不说。哎，这个女性朋友、女朋友或男朋友、老公老婆开始想，怎么了这是？单位闹矛盾了？怎么了这是？是不是我哪里又惹他不开心、不对付了？认识那会儿吧。老夫老妻应该没有这些问题吧？
1: 看不见，搭理不了
0: 啊，看理对吧？所以都是分情况的，但这是普遍存在的哈。就是第一个就是孩子犯错的时候，第二个是伴侣的情绪低落的时候。有些人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上去问候吧，还不敢。有这样的。大家一定得课题分离好。第三个瞬间，同事或者下属出问题的时候。这活没干好。我是这个团队的一个成员。不是你的问题，你还觉得这个是不是我这个环节出问题了？你只看到了结果，这个过程一二三四五有六天呢，你只负责第二天的工作，那一三四五，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只是这么简单认为哈，这是举例哈。
1: 是的，是的，
0: 对啊，
1: 我觉得这个例子也是很精准到位的，就是常常我们不知道，就是其实还没有弄清楚情况。
0: 对，
1: 就
0: 是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不要妄下对自己的定义和在这件事情上你起到的作用，
1: 对，
0: 是吧？大家太容易自责了，真没必要。现在都2026年，8月4号了，请问大家有什么事情会让你快乐？对不对？就是我觉得特别，你是一个啊，我说，哎呀，我中年人。很多大家会看到短视频说，请问一下80后出生的这个兄弟姐妹们，你们哪件事会让你特别快乐？大家都在看什么盘核桃，吃一顿美味，钓鱼，装傻。每个人都很有趣。
1: 对，
0: 每个人都需要学习。

0: 有些人停止学习是因为哎呀太累了，休息，
1: 休息也很快乐，
0: 休息也很快乐，躺着挺好。那课题分离这件事情其实是信息太多了，每天面对很多的选择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学会课题分离。
1: 对，
0: 要么你不被淹没了吗？对吧？
1: 对，关键是在就是关系，就是关系会纠缠的太多，你也受不了，这个之重啊，这个太重了。
0: 是的，是的，今天看到一个新朋友上出重霄，希望没读错啊。他说：“君子和而不同，相互合作，相互尊重，但要有边界感，轻易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谢谢您啊。还有这个朋友说：“没错，良好的边界感有利于分清一件事是谁的课题。”是吧？
1: 对，
0: 还有的朋友说：“哎呦，活了大半辈子才慢慢懂得，很多疲惫不是生活的重压，而是管得太多了。”
1: 是的，是。其实和这个课题分离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可能在和自己重要的这个他人，就是这种人际的关系当中，我们会要去谈的，会要去探讨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你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可是对方会觉得这个是你的事儿
0: 啊。对对。
1: 对，
0: 没完没了了啊！
1: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去澄清。我们会去澄清，自己也要去澄清，可能要帮助别人去澄清，为什么这个事儿是你的事儿，而不是我的事儿，或者是我的事儿，而不是你的事儿。
0: 对，到这个关键的节点，对，有的人是可以有这个表述能力的，
1: 对，
0: 有的人表述不了，
1: 对，
0: 有的人能表述，懒得表述，很多种情况。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没有完全的对错，只有视角，好像解释的这一切。”
1: 是
0: 吧？
1: 然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就是之前，前几年就是很多会有那种催婚的，这种状态，或者是一到过年过节，
0: 现在还有催婚吗？
1: 现在就没有，现在很少很少，非常少了，因为好像现在，就是我们的长辈们好像也跟着大家都进化了，就觉得说这事儿是孩子自己的事儿啊，好像我们在说这个
0: 没有用，
1: 只会让我们和孩子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0: 对，过年孩子都不回来了
1: 啊。对吗？对吗？
0: 对吧？
1: 是，
0: 有的，是的。然后刚刚问了一下，就是什么事会让大家比较快乐哈，这是最好聊的话题了。有的朋友说休假，
1: 对，
0: 就是哪怕只是摊在家里也快乐，因为什么事儿不用做呀，不用打卡，不用听领导的，我再补充了，你补充什么？人说多全面呢。
1: 对，放松嘛。
0: 对，还有朋友休假，你看都是休假，
1: 都是休假。
0: 我有好久没休假了，林老师，你有多久没有休假了？
1: 哦，我正在休假。
0: 太开心了，休假。他说在这加上陪孩子玩，
1: 对，
0: 看着他们我就很高兴，就是快乐。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自己可以掌控的或者非常熟悉的环境里，这环境里没有嫉妒，没有攻击，没有抢家，那个一个特别讲道理的地方，大家明白，家是个港湾，不爱回家呀，想想为什么？
1: 哎，那你说那些特别就老宅在家里，一点都不想出门的，
0: 对，是为什么？
1: 怎么办呢？对，因为家庭
0: 凡事不能
1: 太
0: 极端啊，
1: 舒服了，
0: 对，家里太舒服了，
1: 太舒服了，
0: 真的，
1: 只要走出去就没有家里舒服，所以他走不出去啊。
0: 人，我觉得人得知道好赖吧，一出去堵得慌，是吧？你不想跟别人打交道，你社恐，你在家里你什么都行，
1: 对、啊，
0: 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还得穿个西装打个领带，不用吧？对，家里很舒服，纯棉的。我觉得纯棉的人生是一种质感，也是一种你的态度，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有能力拥有的。所以人在每个阶段做每个事情是很直观的一个道理。我们说课题分离，你现在没有这个意识，理清楚课题分离，那你就陷在混沌当中，总有一个机会让你决定的时候，那你终于要课题分离了。
1: 对，这个其实这个主题常常是我们的孩子带着我们来完成的，或者是我们工作当中的年轻的一辈，
0: 是
1: 他们更有自己的那个自我的那个边界。我曾经让孩子高中的学生啊去画自己的那个，自己的一个小房子
0: 啊，
1: 房子外面就是他们觉得就是自己的边界，就是别人不能对自己做的事情。
0: 好
1: 啊，
0: 他
1: 们特别好。画就很有意思啊，就很有意思
0: 啊，这太好了！你想象一下，就是什么样都有吧？
1: 对
0: 啊，
1: 什么样的都有，
0: 什么样都有。
1: 他们更的，比如说他们有的人会对自己说脏话，骂自己，觉得这个是自己不能接受的，
0: 了解
1: 边界，有的呢。

0: 但是背后说自己的坏话，这个觉得自己不能接受，
1: 接受不了。
0: 就是、对对对，就是我换句话说，就是觉得如果别人要这么做，其实就是践踏了他们这个友谊的边界，
1: 零容忍。
0: 啊，对对，在他们这个岁数，他们
1: 零容忍
0: 是会这样的。
1: 嗯，
0: 有的人他会画的更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不希望爸爸妈妈过多的介入自己的学习。
1: 哦，
0: 对，
1: 哎呀，
0: 就他们会画的很有意思，就是一个房子啊，那个房子里面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可以控制的和调整的部分，外面就是他觉得他不希望就是一个篱笆。
1: 啊、
0: 他希望那些东西在篱笆外面、
1: 啊、
0: 而不进入到他自己的这个空间里。
1: 这可太好了，这可、这个太棒了。
0: 就是帮助大家去梳理、所以当这样的一些孩、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孩子其实是很先进的，成长的，他们接触到的东西是很
1: 非常多，非常迅速，也非常的潮流，就非常先锋的。你不要小看小孩子们，他们聊
0: 的
1: 最新的资讯。
0: 是的，是的。所以当他们接受完了这些之后，他们再去回到原先的这种关系里的时候，他们肯定觉得不舒服。不舒服的人就会发出声音，然后另一方就会感受到。
1: 是的，
0: 都是这样的。
1: 不管这个刚刚那个心理界的泰斗是吧，提出这个问题，对不对？刚那个什么阿、什么那个什么来着？
0: 阿德勒。
1: 对，老阿。阿德勒先生，谢谢您哈。我们的现代人类呢，其实正在经历的生活，不知道您是不是能够感受得到啊？现代人很累，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快。我们的生活压力没有那么轻松。
0: 是的。
1: 我们节目的朋友以及做的各行各业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压力，都有自己难以启齿的部分，但是我们都要把快乐放在自己的心间，找到快乐的方法，因为我们不能，敷衍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能昧着自己的良心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保持真实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爱自己，保持真实，真诚，什么是你能做到的，是你什么是你要拒绝的，你要非常清晰，
0: 渐渐的慢慢的让自己清晰吧。
1: 是的，是的。说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总结嘛。
0: 好的，好的。就是课题分离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和别人的人际关系当中都会遇到的一个课题。当我们遇到它的时候，我们会去想到这三个主题分别是哪一些是别人的事情不是我的，而哪一些是我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别人打扰。第三个就是我该如何专注在当下我自己的事情里面。
1: 是，
0: 每次问自己这样的一些问题，会让自己对自己的边界和自己的课题更为的清晰。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所有注意力放在自己要做的事情之上，让自己的事情得以完成。同时呢，当我们可以去分清楚自己和他人的课题之后，我们可以少掉一些对可以有拒绝的勇气，
1: 是的，
0: 和被讨厌的自由。
1: 谢谢林老师哈、也希望林老师这个身体快速恢复啊、也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期课题分离之后呢，没有绝对的事情，只有客观的存在，让我们每个人都变成更好的自己比较重要啊。其实刚刚说的是要照顾自己比较重要，对吧？
0: 是，
1: 因为只有你自己，你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体。祝各位心情很好，找到快乐的所在。谢谢大家的参与，祝各位晚安。
0: 好，晚安，
1: 拜拜。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用一个节目的时间听完一整张专辑。无名在直播间当中就说了哈，说我想到了一张专辑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于是乎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无名分享的这张专辑。我相信他说的这张专辑也是很多人不会不同意的一张。好了，他说有感于今天昵称推荐的华健整张专辑啊，我这个00后哈，也就是1900年后，也推荐一个周姓天王，那就是周杰伦，统治了华语歌坛20余年，至今无人超越。我推荐他20多年前的范特西专辑，首首主打，首首经典，每首歌都可以大合唱。20多年前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觉得惊为天人，哎呀，期待杰克堂来安排一下。那还能说什么呢？必须安排，走起。而且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真的会像无名所说的那样，听到每一首歌都有每一首歌的回忆。那今天我们的唱片企划就是它。
4: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

熟悉的前奏响起，就好像打开了那个时候是卡带时代，按下了 play 键，然后就流淌出了这段旋律，爱在西元前。

没错，不打米亚平原还是因为这首歌才记忆犹新的。刚刚子若冰渊说是谁在跟唱啊，啊是我呀好可爱。对，无名也在这张专辑当中特意点播了这首歌，爱在西元前，送给30年来的各位主持人以及不离不弃的可爱的听友们，对你们的爱在西元前一直到地球流浪地老天荒，祝大家平安喜乐，时刻与美好相伴。然后歌风一转，弦乐出来，在歌曲当中情绪婉转。这张专辑的歌曲顺序差不多都能背下来了，所以情绪的起伏差不多也有一个固定的曲线。我听

0: 上次听到还是在早秀当中 PD 播出的，这首歌确实很难在电台里面听到，却是很有深意的一首歌。好像确实是在电台当中，我们经常会传递真善美，还会在早上的上午时分去播一些能够让人心情愉悦的歌。但是也有一些作品，也许反映了这个世界的真实的一部分，让我们不得不去直视。今天我们依然从头到尾听完一张专辑。
1: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

那这帮 CC 说，青春就在那儿，就在那里，仿佛在昨天又不是昨天。曾经有些人觉得吐不清口音，现在回听也有节奏，也有韵律，也有歌词。哎，时间真是太快了。哎呀，确实，今天的时间是不是能听完一整张专辑呢？那我就少说点话，大家一起。

0: 李征说一听这歌自觉不自觉想起大学宿舍有点情窦初开劲头的老七，倍儿陶醉的哼唱这首歌，好像在脑海当中已经勾勒出这样的画面了，不知道老七今儿是不是听节目了呀。
1: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0: 有的歌可以跟着唱两句，有的歌今天我们从头到尾听范特。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在音乐加块糖，就是我们可以从头到尾听完一整张专辑。今天的专辑是周董的早期的，应该是第二张专辑，就 J 同名专辑之后的范特西。好像那个时候几乎只要是在学生时代的孩子们啊，对，基本上人手一盘磁带，就是范特西，都会问，哎，你最近听周杰伦了吗？好像周杰伦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没有形成那么大的火花，真正的火爆起来就是从这张范特西开始的。哎，其实今天特别的巧，有两位同学，两个甜甜圈都推荐了周杰伦的专辑，只不过呢，经过我的再三琢磨和考虑，最后决定，那我们先把这张大家最耳熟能详的这一张分享出来，来唤醒大家集体的回忆。其实在刚才听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留下了在直播间当中关于这个首歌或者这张专辑自己的感言。如果你对这张专辑也有特殊的感情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一起在聊天室畅聊一下。因为这个时间特别有限啊，播完一

整张专辑差不多就是一个节目的时间，所以杰克堂在节目当中说话的时间可能会尽量的压缩，为了给音乐留出来更多的时间。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在聊天室里面热闹的聊起来。刚才的忍者，哎呀，也是周杰伦很多歌的御用编曲林迈可，我觉得真的好的搭档也是必不可少。一首好歌出现了，然后有懂他的人帮他润色，变成一个完整的作品，也许就会是最伟大的作品呢。开不了口，这个是磁带时期的 A 面的最后一首歌，一会儿我们就翻面了啊。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音响的味道说，这首歌我听到的第一首周董的歌，当年也是在广播里听到的，同样是在广播，时隔哎呀，我这个数学不太好，应该有20多年了吧，我们一起从头到尾听完整张专辑。

0: 十几年前开不了口的事儿，现在可得说出来喽。
1: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0: 即使现在还是开不了口，但是没关系啊，我们有一档点歌节目，就在音乐加块糖，你可以用音乐来帮你表情大意。点歌点歌，虽然今天是从头到尾听完一整张专辑，但是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代表的心意也不一样，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让我们一会儿见。
2: 好累，
0: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1: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消失的旧时光1943，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还有消失的旧时光2001年的这张专辑，唤起了你多少的青春回忆。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感觉那个时候的每一首歌的编曲都那么恰如其分地烘托出来这首歌的氛围。威廉古堡，

威廉古堡来自范特西这张专辑。从头到尾任性听完一张专辑的好处就是有一些你已经很久没有听过的旋律可以有机会再次响起。

0: 好了，到了摇摆起来的时间。
1: 有多少人在等这首双截棍？好像这首歌也是当年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特别火的其中一个。想想看，如果这首歌放到现在来发行的话，是不是依然会火？

0: 大家所愿。BT 带着双截棍走进来了，
1: 噼里啪啦的上下左右甩着。
0: 对，今天我们是正好一张唱片从头到尾的时间。哇！然后就是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现在正在看着的这张周杰伦的专辑的这个封面，刚好有那边。
1: OK，
0: 你看那儿。
1: 哦，这个
0: 看到了吗？
1: 对，
0: 范特西
1: 印象太深刻。
0: 没错，大家想听你说说你听完的感受。
1: 这张专辑首先来说，对于我就印象太深刻了。这可能是我从头到尾听到磁带卷了的第一张。
0: 真的听卷了吗？
1: 我买了两盘那个叫磁带，而且印象深刻，它磁带是绿色的。
0: 啊，我真的不记得了，我怎么记得磁带是这个色呢？
1: 面是红色的，你打开以后里边那个磁带是绿色的，我当时买的。然后整个的从第一首到第几首，然后翻面第几首，我甚至记得一清二楚。
0: 是的，一会儿可以给我们背一遍歌谱。
1: 然后双截棍这一首歌确实是当时这张专辑出来的前期的一个主打，而且它最开始对于周杰伦的认知听着是双截棍，但没想到在听专辑的时候它那么的 R&B， 是那样的一种风情。
0: 没错，
1: 这个是热闹啊。然后很多男生因为这样的一首歌走上了一条学双截棍的不归路。
0: 当时有你吗？
1: 当时我想学，但是就本人还是不太行，但是家里确实备了一个双截棍。然后从此你就见我们当时听这首歌差不多在上初中，刚上小学上初中，然后再之后上高中的时候，大家都要进行一些什么考试才艺展示嘛，你就看每个班都出来一个男生在那儿玩双截棍的，
0: 然后配着这首歌，
1: 基本上都是
0: 现场 MV。 所以刚好看到 DT 已经走入到我们的导播间，这是大家共同的回忆。所以这次啊，无名选的这张专辑给你点赞，
1: 太赞了。谢谢无名，我真的是。
0: 那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让一切回归到安静。你能背下来最后一首歌？
1: 我的 KTV 的开场曲。
0: 哦，真的吗？来，
1: 永远 KTV 第一次都是。
0: 那你不觉得应该要跟唱一下吗？我刚刚都跟唱好几首了。
1: 没播糖里的糖，我不放，我不唱。
0: 怎么办？
1: 不要。
0: 我一会儿补一个。那今天的音乐加歌堂就是这样了。我们从头到尾听完了一张唱片，刚好 DT 也已经落位了。我们安安静静的听完这张专辑，明天见，拜拜。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

0: 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 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 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 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 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

0: 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成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 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

0: 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 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0: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作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

0: 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2: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4: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3: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1: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6: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5: 近日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2: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
8: 游泳赛场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9: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0: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8: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

0: 金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本台消息。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 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 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
0: 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
1: 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极占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
0: 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0: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
2: 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人。

0: 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2: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3: 我叫董坤月。
4: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3: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佳节，祝各位听众朋友节日快乐，阖家团圆。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双节来临，产业献礼，亦庄综合保税区进出口额突破140亿元。
0: 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预计达1118万人次。
1: 市民游客凭火车票票根
0: 庆祝中秋国庆双节，北京推出近千场消费活动。
1: 天上月，水中月，宛平城卢沟晓月文化节上演家国诗意。
0: 清河、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贯通开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本市新质生产力发展传来好消息。近日，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进出口额突破140亿元，规模位居北京四大

0: 已经全都建成投用，双层保税仓库、保税研发这套楼一应俱全，整体入住率达到60%。其中，双层保税仓库出租率更是突破90%。亦庄综保区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高附加值主导产业，构建起覆盖研发、生产、检测、维修、进出口贸易的全链条保税服务体系。围绕产业出海发展的需求，北京经开区商务金融局副局长张林举例说，
1: 经开区的企业小米汽车应该计划是在这两年参与一些出海去欧洲，它可以把这个车辆进到综保区，就可以直接完成退税，减轻它的一个退税成本。因为以前可能必须要车辆实际离境才能退税，比如说这车辆到了境外，它有一些数据交换，欧洲的道路上要识别欧洲的语言环境、道路标准、风俗习惯这些东西呢，要是直接进到国内，可能涉及的一些这个保密啊这些限制的规定，但是在综保区里边，我们通过跨境数据的一些规范化的管理，就可以实现它这个数据交换。
0: 针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发展痛点，综保区的加工楼里正在规划打造3000平方米高附加值商品检测维修共享平台，面向中小型企业共享场地设备、共管维修账册、统一系统对接，切实解决技术、资金、团队的投入成本问题。预计今年10月底，共享平台将会有6家医疗器械、汽车零配件检测维修企业开展业务，助力企业有效参与国际维修产业链竞争。
1: 这个车辆它可能有一些零配件的维修，它就可以选择从境外直接运到综保区，因为我们知道更多的这个零配件属于是旧机电，从口岸进口旧机电其实有明确的禁止和限制的规定的，符合保护维修目录清单，但在综保区里边修理这些旧机电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比如说它在里边有一些研发检测的工作也可以操作。
0: 生物医药产业的提质增效同样十分明显，依托综保区平台，生物医药原辅料以及信息技术设备的保税进口，为企业节省了大量关税成本和物流周转时间，切实提升了企业国际供应链效率。药品从国外来到国内客户手中，中间要经历清关等多个环节，以往需要9到10个工作日，有了综保区的原来的一半。拜耳处方药北京供应中心物流负责人马凌志对效率提升感触很深。
2: 一年以来，拜耳依托综合保税区开展进口原料药和进口成品的清关业务，我们把供应链关键控制节点前置在综保区内，货物首先入区，实现物流和生产准备同步进行。我们感受到进口通关便利化服务带来的切实成效，更快、更顺、更高效。
0: 目前全北京有天竺、大兴、中关村和亦庄4个综保区，其中亦庄综保区进出口贸易排名第二，进出口贸易额55%来自集成电路产业，45%属于生物医药产业。北京经开区工委管委会二级主办、两区办主任刘文虎介绍说，
3: 从去年12月封关运行以来，截至目前已实现进出口总额超140亿元，目前入驻企业已经超过30家，初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中秋国庆假期城市运行服务保障和安全防范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今年中秋国庆两节相临，人流、车流、物流预计将大幅增加。要周密细致做好旅游接待和城市运行各项服务保障，确保市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国庆假期。突出抓好大人流防范应对，强化缆车等景区游乐设施设备隐患排查整治和维修保养，严防事故发生，做好道路安全工作，狠抓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强化社会面安全风险防范，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宣传引导，营造良好节日氛围。会议研究北京市15-50期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时指出，要立足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快构建先进适用、系统完备、集约高效、安全绿色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扎实推动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研究北京市15-50期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规划时指出，要紧扣七有五性，更好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坚持效果导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市民群众。会议研究北京市15-50期数字北京发展规划时指出，推进数字北京建设是面向未来打造城市竞争优势的关键抓手，要聚焦以数字赋能首都高质量发展目标，系统推进全域数字化转型，强化部门协同配合，扎实推动数字北京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5: 新闻广播消息，

0: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临近，形成超长出行窗口。中秋探亲流、请假错峰流、国庆出游流依次释放，峰值更高，持续时间更长。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预计今年中秋假期进出境客流总量1118万人次，日均372.6万人次，比2024年同期大幅上升19.1%。从出行方式看，公路自客流占进出境总量的百分之八，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正常收费。中秋假期期间，机动车不限行。今天是假期首日，上午10点到12点，路网压力较大，部分大型活动场馆、重点商圈、交通枢纽相关站点可能出现短时大客流。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中秋节、国庆节铁路运输期自9月23号到10月8号，共计16天。双节期间，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82.1万人次，北京朝阳站预计发送110.2万人次，北京通州站预计发送旅客11.2万人次。假期期间，北京站、北京朝阳站全面启用高峰运行图，针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赤峰、通辽、吉林、白城等节前探亲出游热门方向重点加密班次，满足旅客集中出行需求。
0: 新闻广播消息，双节来临，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中秋假期公交日均客运量将达413万人次，国庆假期日均客运量将达380万人次。节日期间，公交集团重点强化天安门、前门、中轴线、八达岭、香山、颐和园、天坛、首钢园等热门景区周边线路的运营组织，采取加密班次、跨线支援、增发区间等措施，增强景区周边运能。此外，在节日期间，公交集团计划运营22条通游线路，加强与景区对接。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重点战区管委会了解到，双节期间，北京站、北京北站、北京丰台站等战区同步解锁票根经济，让旅客享受到多重优惠。北京站办联动吉祥大戏院推出文旅惠民活动，9月25号到10月10号期间，凡持有北京站出发或到达火车票的旅客，前往吉祥大戏院观演，就可以享受演出剧目7.5折优惠。北京北站办联动凯德茂西直门，旅客凭一周内高铁、动车、电子或纸质票根，可在商场一层服务台兑换包含餐饮、零售、休闲体验在内的电子优惠礼包，多家餐饮最低7.5折，零售品牌低至6.8折。清河站办、北京北站办则联动延庆区八达岭文旅集团，旅客凭清河站、北京北站始发到延庆或八达岭长城站电子购票凭证，可享受八达岭夜长城游览立减50元、梦华长城大型实景演出半价优惠等多重福利。
0: 新闻广播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到来，北京已经备好了一场消费盛宴。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双节期间，全市推出近1000项促消费活动，各区纷纷拿出真金白银，石景山区发放300万元住宿餐饮消费券，丰台区第17届购物嘉年华推出线上抽奖和线下票根联动，房山区一码会游凭景区票根可以在8家商业综合体、157家商户享受优惠。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餐饮市场迎来家宴、礼赠、出游消费叠加的高峰。老字号联合舰队华天所属各老字号门店提前进入备战状态，推出一系列惠民福利。中秋当天，汇丰饺子楼、同春园等门店为到店用餐顾客免费送上月饼。汇丰饺子楼推出10惠3人餐，国庆期间堂食享折扣优惠，周四肉龙半价福利。同春园外卖窗口推出红烧狮子头半价、特价酱肘子等优惠。11期间到店用餐还可免费领取复购券。
0: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419台、1775场。国家大剧院话剧新作《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秋首度登台，北京人艺经典剧目《画眉》迎来重排首演。皓月华章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秋节音乐会， 儿童剧《明月几时有》

0: 等主题演出齐贺中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红旗颂》《北京交响乐团》《国庆音乐会》等主题演出礼赞华诞。此外，流行演绎精彩纷呈，周深、毛不易、徐良、周传雄等明星演唱会相继开唱。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以 Z 世代的古典为主题，带来70多场音乐活动。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青少年乐团展演将于10月5号到7号在朝阳公园举行。全国40多支青少年乐团奏响青春乐章，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高品质多元化的金秋文艺盛宴。
1: 月满卢沟，山河永定。2026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正在进行中，文化节创新融合文化、赛事、市集等多元业态，将千年古都雅韵、中秋传统诗意与厚重红色历史深度交融，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全景式的金秋文旅盛宴。听的报道。
2: 著名朗诵表演艺术家瞿谦和告诉记者，当红色旋律回响在永定河畔，古韵光影交织，古今情怀共鸣，现场观众会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与家国大义的交融之美。
3: 一来到这儿，人们就会想起到这历史，这个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而我念的就是黄河大合唱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第三段的一小段，虽然节目很短，但是能跟同学们在台上一起，他们能唱黄河大合唱，我念着一段，这就是一个老中青三代的结合。
2: 灯火点亮宛平古城，月色温柔映照卢沟古桥，夜幕之下灯光夜景璀璨绽放，传统中秋民俗与现代光影技术相融共生。市民杨思文感慨道，
4: 现场的灯光秀还有我们的舞蹈的轮番上场，既有古韵诗意，也饱含了家国情怀，既能感受到咱们现场卢沟桥的美丽夜景，同时还能感受到文化和历史的交融，我内心十分的感慨。
2: 一城灯火续文脉，代代坚守传初心，从老宣讲人半生守护到青年一代接棒传承，宛平城的红色故事，卢沟桥上的家国记忆，在一代代人的接续讲述中永葆温度，永葆力量。郑然是宛然一平红色宣讲志愿服务队的讲解员。
5: 每年站在卢沟桥的应该是爷爷，如今我也接过了爷爷的手中接力棒，继续守护着卢沟桥，把这个红色故事一直讲下去。
2: 本届卢沟晓月中秋文化节创新打破单一演出模式，以6大主题板块、16项特色活动。
6: 最大的特色就是打破了以往传统活动的惯例，把文化、赛事、体育、展览全部这个融合到一块，形成了一个场景化的文化市场。
0: 北京再添骑行游玩好去处，清河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日前贯通开放。按照计划，清河整体滨水空间将于今年年底前完工。届时将成功串联3山5园、奥森公园和温榆河公园3大公园群。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7: 上午9点半，随着发令笛声响起，一场以齐聚清河、滨水共享为主题的骑行活动在清河温榆河滨水绿道上启动，也标志着清河温榆河34公里的滨水绿道先行贯通并向社会开放。用时1个半小时，齐有功臣骑回了起点。
8: 就是水清岸绿，让我也切实感受到了河道治理给我们百姓带来的切实实惠，我觉得非常好。
7: 本次先行开放的34公里滨水绿道中，包括清河段约29公里、温榆河段5公里，其中清河段通过道路拓宽，断点打通，一条连续通畅的滨水漫行空间逐渐成型。北京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清河管理处公共事务科科长张博告诉记者，
9: 我们在滨水空间建设过程当中，对我们沿线的9座闸站也进行了提升改造，建设过程当中呢，让渡了一部分的闸站空间给市民提供一些作为卫生间使用，同时呢，也提供了配套的座椅垃圾桶，市民在骑行过程中呢，可以体验到清河的这个水清岸绿的景观效果。
7: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磊表示，在滨水绿道贯通开放的同时，清河的水生态系统也得到了提升。
10: 我们的一些重要的鱼类和鸟类也重新回归了清河。
11: 我们也是在河道的两岸通过种植一些紫菀、狼尾草这些本土化的植物，一方面提升了河道的整体美观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很好的水土保持的作用。
7: 按照计划，清河整体滨水空间建设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前完工。两岸共46公里的滨水绿道也将全线贯通，届时将成为城区最长的滨水绿道。北京市

0: 水利工程管理中心清河管理处副主任傅新磊介绍说，
1: 清河碧水空间建成完成后呢，将打通全部断点，实现清河两岸46.05公里的全线贯通，串联起三山五园、奥森公园、温河公园三大公园群，建成辐射42个小区，约200多万人，32处公园、26个商业区的城市公共空间。
0: 除了29公里的清河段滨水绿道，温榆河右堤路清河口至金明路段5公里滨水绿道也于同日贯通开放，市民可以从温榆河经沙子营闸一路行行到清河。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表示，
2: 后续还会将金明路以下温榆河的绿道继续延伸，然后未来市民可以从清河到温榆河到大运河一路骑到通州。
3: 新闻广播消息，畅游京津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文旅主题交流活动昨天在延庆举办，共发布6条环京旅游线路，7天不等。例如其中的一条京西古道玉县古堡巡幽之旅，从大觉寺900年古银杏出发，经妙峰山、陵水举人村、窜底下村，抵达豫州古城与暖泉古镇，赏暖泉打铁花。此外还推出定价288元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随享卡，覆盖京津冀3地200多家优质景区。老人和孩子可以乘坐京津冀首列全景观光列车星光燕照号，感受非遗首座、沉浸剧场、京剧相声口技等，列车直达承德避暑山庄和金山岭长城。
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东城区启动多彩金秋系列活动，推出6条精品赏秋路线，串联中轴线、环二环、皇城根等核心片区，同时地坛银杏观赏季、龙潭金秋市集、中湖金秋夜音乐会、太庙桂花展等文旅活动陆续上线。
3: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首都图书馆联动艺馆三址，推出125场线上线下特色文化活动，涵盖人文讲坛、亲子研学、主题展览、科普艺术多个门类，以丰盛的文化大餐丰富市民假期精神生活。市民可以通过首都图书馆、北京城市图书馆小程序查询活动详情，进行报名预约。
5: 双节临近，中国园林博物馆打造山居雅集花神藏秋系列文化活动，推出园林夜游、全新主题展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投资怀柔共创未来，雁栖资本会产融项目对接活动举办，怀柔区直机关第十届先锋杯办公技能大赛总结展示活动举办，雁栖湾综合运动馆投用两个月，全天预订率超90%，雁栖青年友好行晴暖中秋精准服务直达一线青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邝志珍、曹延虎报道。9月22日，投资怀柔共创未来雁栖资本会产融项目对接活动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地块举办，首创证券投资银行、庆资本等近20家金融投资机构代表以及7家科创项目企业代表围绕产业发展、项目投融资开展面对面交流对接。此次参与路演的7个项目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空天技术等领域，涵盖 AI 找矿大模型、锂电池规范回收、先进制程衬底材料等主题，充分展现各领域的技术创新活力。路演现场，各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围绕核心技术攻关、产品研发成果、产业化布局、融资需求展开推介。在互动问答环节，投资机构代表紧盯技术落地可行性、市场应用空间、产能建设规划等现实问题，与企业面对面沟通。在采访中，纳金微材料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鹏鹏向记者介绍说。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5日星期五，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东风。

0: 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明天夜间有小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此次活动是我区深化产融结合的一次有谈所与开端，联动多部门、各产业专班、区属国企与各类金融机构，搭建起产业端与资本端直接对话的平台，推动双方面对面沟通、点对点对接，打通产业与金融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优质项目匹配优质资本，专业资本赋能优质项目。
1: 在采访中，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党组书记孟德辉向记者介绍说，
2: 后续呢，我们还会常态化地开展此项活动，充分发挥我们搭平台促对接、优服务的作用，统筹整合区内资源，不断为大家对接产业要素与产业资本，助力各方深化合作，为项目落地、企业发展厚植良好发展土壤。
3: 9月22日，怀柔区直机关第10届先锋杯办公技能大赛总结展示活动举办。作为本届大赛的收官环节，来自区直各机关的部分获奖选手亮相，通过技能展示、主题演讲、情景剧演绎、优秀微视频展播等形式，集中展现机关干部履职风采。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区直机关工委书记莫建斌出席活动。
0: 展示现场以调研实践赋能基层反诈工作为切入点的情景剧，讲述了参赛选手依托历届赛事锤炼过硬本领，反哺司法一线工作的成长故事，展现政法青年的蜕变成长与责任担当。在采访中，区司法局参赛选手彭杰向记者介绍说，
4: 从PPT 制作、公文写作、即兴发言，再到近2年的视频创作、调研撰写，几乎所有的项目我都参与过。要说比赛中收获最大的，我认为一个是比赛给了我系统学习的强制力。因为比赛的推动，我专门钻研过 PPT 版式设计，反复打磨即兴表达，仔细研读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正是这种推着学的经历，一点一点夯实了我的办公业务基本功。
0: 本届大赛既有彭杰这样深耕赛场、本领过硬的资深选手，也有初次参赛的新鲜面孔。来自区委宣传部的张群野以“书香润城，光影筑梦”为题发表主题演讲，诠释新时代机关干部既要锤炼过硬业务能力，也要涵养人文素养，厚植城市发展情怀。区委宣传部参赛选手张群野说，
4: 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书香怀柔建设和中国影都发展是全区的两大重点工作。依托本次办公技能大赛，我对书香怀柔建设和中国影都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也能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有一些创新的思路，希望未来自己也能够在书香怀柔建设和中国影都发展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此外，现场还依次展播门数字赋能课堂等多部优秀原创微视频同步上演主题演讲、诗朗诵、原创歌剧等精彩节目。本届先锋杯办公技能大赛于今年6月正式启动，赛事配套开设专项赛前培训，设置调研实践、微视频制作、即兴发言三大竞赛科目，引导广大机关干部以学促干、以赛促练， 将学习思考成果转化为助推怀柔高质量发展的实干成效。本次大赛共评选出调研实践、微视频制作、即兴发言三类竞赛优秀选手各30名， 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政法委员会、北京市怀柔区教育委员会等10奖。据了解，先锋杯办公技能大赛是紧扣工作部署，和深化政治型、服务型、实干型、文明型、
5: 连结型、五行模范机关建设新要求的具体实践。在采访中，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郭宝新向记者介绍说，10年来，我们持续搭舞台、摆擂台、设展台，以赛立绩，以练促干，不断厚植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干事氛围，立足机关第一方阵、职责使命。 我们紧扣怀柔一区五高地和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等重大任务，以实战练兵，淬炼过硬本领，砥砺研制作风，推动赛事活动成果转化为履职攻坚实效，为怀柔高质量发展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本领过硬的机关铁军。
0: 区领导

0: 人展志李树海参加。 本台首席记者张立明、张德荣报道。位于怀柔科学城长城海纳雁栖湾硬科技制造产业园的综合运动馆目前已投用满两个月，开馆以来场馆运动热度持续走高，当前全天场地预订率超 90%， 周末黄金时段场地基本约满，成为科研人员、高校师生以及周边居民运动休闲的热门去处。
1: 场馆设有一片双打网球场、一片单打网球场、两片砖匹克球场以及10条难度分层的攀岩赛道，分区清晰，布局开阔。所有场地均采用弹性丙烯酸专业铺装，兼顾运动防护与使用体验。更衣区从运动体验到日常服务一应俱全。
2: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专业设施吸引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前来开展课程学习。我就感觉很舒服，而且很愉快，因为毕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项运动。然后这里就是离我们学校非常近，上课的时候我们大概不到10分钟，我们就可以到达这个场馆，并且这个场馆设施非常齐全，然后能让我们尽情享受皮克球这场运动。
3: 场馆还开设网球及攀岩课程，覆盖少儿启蒙、青少年进阶及成人私教小班课。攀岩在国科大是一门非常热门的课程，来到攀岩馆，我觉得这里的无论设施还是教练的专业技术都是非常专业的，磨练了自己的爬高这个问题，所以总的来说是非常棒的一次学习体验。
4: 除了课程教学，场馆也面向大众开放多样化定场模式，支持线上线下多渠道预约，可提供散客单次定场、时段包场、长期包场等多种选择。未来我们会不断策划丰富多样的社群活动和赛事活动，持续优化场地配套，用心打造完善舒适的运动空间。
0: 场馆的良好运行离不开产业园配套层面的规划与支持。综合体育中心球馆是我们园区重点引入的体育配套，目的是让科研人员足不出园就能享受专业的运动环境，同时球馆已纳入雁栖卡服务体系，为持卡人才提供专业优惠。园区还在不断完善商业和生活配套，为科学城人才提供暖心服务。本台记者赵一博，本台实习记者彭宇佳报道。 中秋佳节临近，团区委深化雁栖青年友好型品牌依托社区青年会在科研院所科创园区消防救援站等12家场所开展中秋民俗体验活动，将节日的温暖送到了青年人的身边。
1: 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月圆成雅韵研新共团圆中秋主题活动温情开启，科研青年通过破冰游戏、冰皮月饼制作、轻松交流，感受传统民俗的乐趣。
5: 这次能和大家一起动手做月饼，在轻松的互动里体会中秋的团圆意趣，感觉非常的温暖，也切实地感受到了怀柔对我们科研青年的贴心关怀。
6: 在长城海纳硬科技加速器园区月满中秋趣享佳节主题活动同步开展，科创企业青年制作中秋花灯，在拼装装饰过程中交流创意。活动还设置趣味小游戏，拉近青年之间的距离。
7: 这次花灯活动非常有意思，大家都很喜欢。我们一起在做手工套圈、投壶，大家的归属感会更加凝聚。
8: 在迎宾路消防救援站，月饼气温情蓝焰手团圆主题活动在执勤间隙温情开展。社区青年会的工作人员组织大家进行猜谜语等趣味小游戏，消防救援人员一同动手制作冰皮月饼，感受传统节日的温暖。
9: 和队友们一块包冰皮月饼，在揉面包馅的过程里，大家边做边唠唠家常。
10: 慢慢的就有了这个过节的氛围，感觉心里特别的暖。
11: 我们同步推进青年夜校品牌建设，设置了技能培训、运动健身、传统文化、休闲解压四大系列课程，涵盖手冲咖啡、中医养生等内容，吸引来自科研院所、机关单位的100余名青年踊跃参加，有效丰富青年8小时外的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

0: 我们将结合青年所需所盼，持续优化课程供给，让青年夜校真正成为青年成长的充电站，也让中秋这样的节日关怀从一次性的活动变成常态化的陪伴。
1: 来自区人力社保局的消息，日前区人社局组建高校毕业生就业帮专项指导组，深入辖区16个镇乡街开展家门口就业帮扶行动，以就业帮见面会为载体，手把手面对面为全域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送上政策宣讲、岗位对接、职业指导等一站式服务，破解毕业生求职迷茫、政策不熟、岗位难找等就业难题，助力毕业生实现顺利就业、稳定就业。聚焦政策盲区开展宣讲答疑，围绕高校毕业生最关心的应届就业创业扶持等政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现场收集毕业生及家长疑问，一对一答疑解惑，消除政策认知误区，让求职就业更轻松。聚焦岗位对接开展带岗推荐，提前摸排辖区企业用工需求，筛选出一批薪资待遇优、发展前景好、适配度高的优质岗位，在见面会上集中推荐，同时结合毕业生专业特长、求职意向、就业诉求，建立个人求职台账，实现一人一策靶向推荐，全程跟进简历投递、面试沟通、入职对接的全流程，大幅提升了岗位匹配成功率。聚焦求职短板，开展定制指导，针对部分毕业生职业规划模糊、求职技巧欠缺、择业期望值偏高、心态焦虑等问题，开展一对一专属职业指导服务，通过专业点评求职简历、模拟面试实训、解读行业就业形势，帮助毕业生纠正择业误区、打磨求职技能、明晰职业发展方向、疏导就业焦虑、树立理性务实的就业观念。目前区人社局已完成全部镇乡街巡回宣讲见面帮扶活动，累计为230名毕业生及家长提供了政策咨询、就业解惑服务，推介优质就业岗位380。辖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做强就业帮服务品牌，纵深推进全域帮扶，优化就业服务举措，丰富服务内容，细化帮扶方案，全方位全链条护航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夯实辖区高校毕业生就业保障基本盘。来自汤河口镇的消息，近日汤河口镇组织开展守护湿地生态、共建花园城市北京湿地日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科普宣讲传播生态理念，凝聚保护合力，让湿地保护意识深入人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品、现场答疑等多种方式，面向辖区群众普及湿地保护的相关知识。活动过程中，工作人员聚焦湿地保护法、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等重点内容，结合镇域湿地资源现状，详细讲解了湿地要生态价值，明确禁止垃圾倾倒、湿地侵占、破坏水域、损害水生生物栖息地等违规行为，让群众清晰掌握湿地保护的职责与行为规范。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湿地保护法律法规群众知晓率，进一步巩固了全镇生态保护的思想根基。下一步，汤河口镇将持续压实林长制公组责任，常态化开展湿地日常巡查、生态管护、科普宣传等工作，坚决守护镇域优良生态底色，稳步推进花园城市建设提质增效，全力打造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宜居乡镇。
2: 反诈你我同行，收到短信发现账户被盗刷。近日，黄某收到建设银行扣款513元短信，查看京东发现名下白条购买了沃尔玛电子卡，后又收到抖音钱包还款短信，发现抖音放心借有一笔7月2日的4500元借款，已通过互联互通转入陌生账号，共计损失5013元。经查，黄某个人信息因登录不明网站被泄露，被他人绑定后盗刷。警方提示：一、收到不明扣款短信，立即登录官方 APP 检查账户，发现。

0: 异常，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二，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5日星期五，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东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明天夜间有小雨，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哎，想问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高分情感国综《再见爱人》呢？
6: 再见爱人四，准确来讲，因为这一部综艺啊，它基本上呢，这个热度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7: 从预告片来看哈，就已经非常的炸裂了。你看先导片里头，黄圣依张嘴就来说，这是我想离婚的第三年，我们捆绑太深了，就像楚门的世界。哇，
6: 哎呦，连楚门的世界都用上了。但是相信啊，如果说有看完那个第一期节目的人，可能都会不由自主的感叹一句，就是知道前方有高能，但是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前方居然是一直都在高能之巅，就没下来过。
7: 哎，再见爱人四呢，可能是全系列最抓马的一季啊，完美印证了什么叫做艺术来源于生活，因为生活永远比创作好像显得更加的抓马。
6: 哎，你说全系列最抓马，我非常喜欢这个形容。不同于往季，首先再见爱人四呢，它其中那个三对夫妻，我们先带大家来回味一下，三对夫妻嘉宾情感关系都在10年以上。你看10年婚通常被叫做息婚，就比如说婚姻啊，就像是息气一样，不容易被打破，象征着耐心和持久。但是锡这种金属呢，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它非常柔和，所以很容易变形。
7: 某种程度上呢，这也对应了三对嘉宾啊，在经年累月之下已经异化的婚姻的日常。当真正深入到婚姻关系的深水区的时候，凝望深渊的同时，深渊又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6: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件事儿啊，一生为爱做题的中国人，可能在打